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工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介护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天是八月初五礼拜三，我们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准好，温度上低26度，上高加34度，热了哈。古历是6月23，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乡、过错。头头新闻讲到是咱的中医生，明年明年的中医生呢，这金额呢非常之大哈。行政院长呢向赖总统报告，咱明年度咱中央政府的中医生。中医生开钱呀，还是变什么钱啊？那是哈。总统表示讲呢，经济成长哇，全世界拢看到台湾的经济成长这尼啊好哈。当然，经济成长呢，总统表示讲这是大家打拼出来。所以经济是成果了哈，爱大家啊共同来享有。所以这10年来呢，中央政府的中医生来讲哈，以前像2016年。迄阵来支出是1条9000亿吧，但是到明年呢，来到呢3条6000亿，所以这是相当的一个金额，所以明年度呢，中医生的当讲是历史性的一个新冠的记录。好啦，所以李焕英呢，即马持续的心扎嘛，心扎哈，明年度呢，即马已经有一个数字出来。所以，赖总统表示讲呢，去年咱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去年是8.76%，今年咱的第一季咱的经济成长率是14.55%呢，哎呀，好厉害，好犀利哈！所以，咱中央政府的总预算呢，就是讲支出呢，为2016年迄阵是要未加2条，但是咱来到明年，咱即马变出来呢，咱支出3条6000亿。所以这10年来呢，将经济成长化为是政府的医生，主要是要强化咱的国家安全，发展咱的经济，推动国家的建设包括讲给咱加薪水啦，给咱减税金啦，让咱福利较侪咧啦，减少咱的负担等等，就是希望讲呢，会当达到福利国家。哎呀，这个国家呢福利真好，安尼是哈。好啦，所以总统表示讲呢，明年度中医生的编列目标咧度，目标用头一点持续咧增加老百姓福祉，累积咱台湾发展的一个实力。会当讲10大重点啦，第一大重点就是讲零举债，免借钱嘛，零举债哈，收支平衡。那这部呢？这部嘛，得下降啊，是哈。钱行的出入啦，管钱嘛，钱行的出入哈。第二点就是扩大咱科技的投资，打造咱的智慧国家2.0。第三点，爱支持中小型的企业，包括呢微微型的企业，加速推动咱数位科技嘛，哈啊，一个净零两条线呢，拢爱升级转型。第四点就是强化咱国防的力量。第五点就持续加薪，政府赚价呢，税金嘛咧扣价呢，就是要加薪，过六点呢，减少咱的税金，对啊，咱的税金减少，咱家庭的一寡一旦家己支配的金额就增加嘛哈。第七点，增加社会福利，第八点，永续的健保，就是要打造一个健康台湾的目标。第九点呢，扩大投资呢，咧教育、咧文化、咧运动方面，这是国家的软实力哈。第十点要加速呢，就包括治水、未饮水啦，未什么样的哈，包括呢公共建设。安尼先算起来，真侪所在爱开钱呢好啦，所以呢，即马编出来医生呢，抓起来是这个金额呢是啦哈。过来另外讲到的是这个烤地油。即马烤地基呢？有问题啊！即马查到一个程度吼，这间公司叫做威嘉国际公司，涉嫌呢为中国以进口这种烤地油啊，你们做烤地油要有烤地基嘛？伊啊，跟他讲混充咱台湾呢，涉嫌呢这嫖啊嘛做假所以就必须诈欺嘛。台北地检署长指挥协同。咱家己的地检署，指挥调查局啦，出去搜查，17个所在，搜查，
包括这个威嘉公司啦、元春自由等等，哦，以及呢这个梅山茶油生产合作社，哦，拢总七个人啦，啊，叫因告案来做些说明哈。这是永丰余这个品牌检查出来，哎，这烤地油啊，本身这个 BAP 这个 BAP 的地感大家知影嘛哈，像讲今麦人讲的，迄、那个什么，沙拉油啊，而且 BAP 啊超过标准。所以卫生福利部初步判断的是讲，是不是这个原料？哦，伊咧这个烘干的过程，三星人讲的啊 ，VAP， 哦，所以报请检察官这边来做调查嘛，啊，都落去查。啊，检察官分析到呢，即马搜证发现讲，业者咧即马咧已经下架这个烤地油啊，你这标记啊，宣传是台湾的烤地剂。纯度100%，无任何添加。哦，而且这威嘉公司呢涉嫌呢，为去年开始啦，就为中国大陆进口这个啊烤地鸡啊，表示你嫖啊做假啊。而且佫将这个原料交予呢元春自由，元春自由是咧代工的啦。啊，你进口然后提予伊啊，予伊代工安尼先吼。我、啊、这元春伊嘛唔是干呐做即间。威嘉的呢，伊嘛做几啊间呢，所以是一个共同代工厂安尼是吼，所以这安尼查落去就最惊啊啦。啊，即嘛即个就讲哦不止哦，哦遮最惊安尼是吼，增加差不多要到五间哈。好啦，所以即嘛呢就是讲食药署会当呢加以咱这卫生局来查嘛哈，查呢就是讲那元春油厂呢现场咱有个抽样一间。啊，这件检验出来是合格哦。好、哦，在台江使用的种台湾小农的烤地鸡。哦，啊，这烤地鸡就是威嘉公司委托一名叫姓陈的，伊是农民啦，哈、哦、啊，叫伊提供。哦，啊，提供的这农民呢，即卖咱个问，啊，你烤地鸡啊倒位来？哇，讲袂出来。哦，咁我就要调查落去呢。中国那边来哈，啊，这个原料伊才来，啊，不是干那做一间的哦，哦，做一间，做一间，做一间哈，所以即马呢，感觉疑虑咧，哦，拢总会来个调查清楚哈、哦。啊，讲到这个 BAP 啊，就是咱讲的地感的这沙拉油哈、哦，中联公司呢，即马郑州刊呐、啊，啊咧报道，讲其实呢，今年的四月，因这个员工就知影。就知影啊，主动讲到，而且油吼安尼是，不对哦。但是中联这间公司持续嘛是出现，啊，最近呢针对这方面呢，高雄市长呢陈其迈啊，表示哈，就是讲这间公司，哦，啊你知影，啊你个唔讲，啊个无通报，那这种工厂就是无良心的嘛，啊非常的可恶，哦爱负责赔偿。啊，确实讲内部的管理呐，牵涉到包庇啦，怎样袂讲啦？哦，啊，这伊讲这无阿多原谅，非常恶质。哦，啊，你这间三间大公司，福寿、福茂油、泰山，哦，恁阁是这间中联的大股东呢？恁当然要负起连带责任啊！哦啊，所以这样唔免考虑讲，哇，这个工厂因啊安尼落去了吼，可能爱负担偌大的成本啊，你可伊讲迄拢唔免考虑。啊，喏，爱回倒，都爱回倒，应该倒，都爱回倒。啊，意思讲，这袂当个个保护啊，就对了哈。好啦，所以这呢，当讲是毛仔阿栋的议员呐，啊，嘛去告发掉这台糖公司。好、哦，涉嫌咧，这个中联的毒油来对呢，就是讲阴谋啊，无通报安尼先就对哈、哦。当然，咱的卫生部的部长是讲，迄伊也是原料啊，那医患的原料啊，唔是通报的范围来就对了哈、哦。好啦，但是啊，高雄市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周刊来对有下掉嘛，你中联的油脂公司来对员工四月份就知影呢，啊，表示你公司就拢知影。啊！你知影？你这物件阁继续卖？哦，那这种的业者呢？那应该好多啊，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也呼吁哦，你检调单位的都要查，都要办。哦，这食品安全呢，这唔免讲，这太要紧嘞。
哦，不过中联这边是讲，这个没有回应啦，哈、哦，没有回应，我也不会讲安尼是哈、哦。好啦，所以这当我是台中地检署日前杀破的所在嘛，所在的时候呢，会甲你啊盗你的手机啊嘛，哦，手机啊来对上侪资料，哦，甚至这么办案呢，迄、那个赖来赖去啊，哦，你手机啊那么赖来赖去，迄、那个内容啊，拢会比如会当做办案的证据哦。哦，啊，即马来对阿个对话，啊，对话呢了解起来哟。啊，你中年的员工今年四月份，你咧对话来对就下掉啊。讲哎呦，这个巴西来的这刀啊，啊暖暖呢，啊怪怪呢，啊这就知有问题啊，敢不是呢？哦，啊暖暖怪怪，阿个安尼先咧做咧卖。哦，是公司的高层，你已经知影讲这不对啊嘛。哦，啊你无通报嘛？是不是哈？所以地检署这边长相来讲哈，用阿只周刊报道的哈，这不是阮提供的哦，哈、哦，这内容不是阮讲的哦，哈、哦，但是有查靠手机啊无啊有啦，哦，内容呢内容袂当讲，哦，所以这嘛，好咱了解就讲，伊无可能周刊所写的嘛，伊敢那讲周刊写的哦，迄不是我甲伊讲的哦，哦，啊你也无讲伊学袂讲啊，学袂写，表示是真正的是呢。哦，可能也是安尼先哈。当然啦、啊，这个原料，然后你要炼，哦，精炼进前的粗油，炼料呢必加油哦。伊讲啊，分做四阶段的啦，哦，啊问题咧多，哦，等等安尼先哈。所以是不是讲嘛应该修法？哦，所以当期嘛市长是认为讲，咱也是讲啊，法律的规定无够周全哈，那么应该呢个修法。和制度呢，佫较充足安尼先得着哈。好啦，因为伊有讲到欧洲、欧盟，哦，欧洲呢，讲做油吼，油也袂讲啊，来到咱食的，哦，还没有进入食用级的出胶原料的阶段进程了哈，就应该建立严格伊流向的一个管理制度，啊，就真清楚啦。卖讲已经来啊，我要做啊，什么嘢啊，就是讲啊，伊真严格，都会来。哦啊，票啊啦，公文啦、啊，哦，流向啦、啊，哦，这方面的管理，拢应该呢好好啊修法，就是讲真严格的规定，和业者啊，还是讲这个规定啊，拢有一个清楚的界定就对了哈。

啊，咱来讲一条啊，这个买单公是政治新闻呐、啊、哈。不阿玲阿看的时候，你干嘛讲？哎呦，前总统啊，小英总统，咱带领着这个英系的一挂立委啦、民意代表呢，到倒位呢？到台东。啊，你哪来台东啊？啊，这前总统、小英总统去台东做什么呢？哎呦，要去做算呢？哦，要做算呢？哈、啊，伊要啊，哎，出任着县长的参选人陈林，啊，陈林要竞选台东县长嘛？啊，所以等于讲，小英总统要去做伊竞选总部的主任委员啊。所以这小英总统家己嘛讲，因为我是真正。啊，对主任委员不是改内行啦，哈、啊，不是改内行啊。但是就是感觉讲，这位候选人呢，啊，真认真，啊，真有耐心，啊，真有安怎啊，所以伊要来这里给伊斗三工安尼先哈。哦、啊啊，总统呢是前总统啦，好、啊、意思讲，主委吼，我实在唔知哈、啊，不是很熟悉的工作啦。但是嘛，希望讲对台东县呢，啊，一些选举呢有所帮助，啊，团结更加多力量，哦、啊，努力和台东呢未来会当。也更加理想安尼是哈，其实台东这边呢，本来陈莹，另外这个刘兆豪啊，刘兆豪嘛要选嘛，啊，这边这刘兆豪是无党籍的，新婚要参选嘛，好啊，后来这边刘兆豪伊就是不但无参选，啊，这边各位来做啊陈莹的这个总干事，哦、啊，等于讲这整个呢有整合起来了哈、啊，所以前总统来做呢台东县的。竞选总部的主委啊，这个很罕见哈、啊，唔知虾米款的一个发酵的效果无吼。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招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润，啊，我吃一罐遐三招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招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吃就甲讲阿妈，我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做笔记哦，三招钙活骨，我三顿吃，即嘛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招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袂衰吼，三招钙好用得足好。
4: 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即马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招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久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阿亮啊！
5: 啊、哦，阿亮，你好，你好，
0: 嗨，请讲。
5: 你请问你一下哈，
0: 嗨，
5: 这个叫做咱迄个爸爸节那个大灶诶，
0: 是，
5: 有开始
0: 有啊，即马有帮侬有啊，
5: 哦，有帮侬啊，啊，迄从迄只诶中心还是实在迄个拢有，
0: 哦，拢有，拢有，
5: 拢有啊哈，
0: 哦，林高精啦、雪莉旺啦、三椒大灶拢有啊，拢搞啊哈。
5: 好、哦，是安尼哈，好好，我是讲在唔在搞啊，要
0: 不？啊有有有，
5: 哦，哎呦哈，好好，谢谢，
0: 好，拜拜，拜拜，
5: 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啊，你好，
0: 嗨，
6: 啊，我手机煞歹，我用电话卡，啊，我要请问你哈，
0: 啊，
6: 我先生食迄个迄莲藕精，
0: 是，
6: 头啊食，就最近嘛拢消去啊，啊，尾啊就改减一工一包，我煞搁增起了，
0: 无啦，伊几岁啊，那会当一工一包，
6: 七十五啊，
0: 伊本身就是水气代谢歹。
6: 腰子无好啦，
0: 腰、哦，伊心脏嘛无理想啦
6: 吼、哦欸，
0: 心脏腰对啊、欸，心脏神经啊腰子无理想，水气无都消透嘛吼，伊食灵果精呢，就是做一道心气甲咱的腰子呢吼、哦
6: 欸，
0: 水分的代谢靠灵果精，所以灵果精迄阵啊食了真正常，水气拢消去啊嘛吼，消去了你就安尼甲过咧，伊唔是三十岁、五十岁，伊是七八十岁啊。哦，拜托，一定要三顿吃吼。
6: 食了真好，讲消的足水的，讲啊啊，那伊讲食个，算讲食迄食迄，搁食迄，
0: 你即卖记的连锅蒸三顿吃，伊个水气就搁消去好无？
6: 哎，搁唔食，搁讲无一工食一包就好，
0: 哦、哇，
6: 再搁捧起来了。
0: 好、哦，啊，你就甲讲爱三顿吃吼。
6: 继续
0: 吃，嘿，啊，
6: 个吃。我买大桌，买顿来，我买顿来。
0: 好好，啊，你即马在鼓励伊照起工吃哈。
6: 好啦。
0: 好，好，拜拜，拜拜。
6: 好。
0: 喂，你好，我亮啊。
7: 亮亮啊，嘿。
0: 嗨。
7: 哎，你好。
0: 嗨，请过来。
7: 哎。哎，咱请教一下
0: 哈。嗨。
7: 哎，静脉曲张是要吃什么？
0: 吃苓果精。
7: 苓果精。
0: 静脉曲张就是咱的肺哈，到脚底要顿来无力啦。
7: 嗯、
0: 欸，哦，啊，所以造成静脉曲张，静脉曲张较严重，甚至影响到肺部啦，
7: 啊，没有，
0: 哎呀，甲心脏啦，哦，所以食苓果精，和这个心脏肺有力哈，
7: 嗯、
0: 哦欸，啊，肺会当转来甲心脏，你静脉曲张才有可能完全好去，
7: 啊，没
0: 有，啊，唔当徛久坐久哈，
7: 啊，唔是徛久的问题，
0: 啊，你著徛久，你啊，脚无咧收缩，循肺塞袂转来。
7: 徛久就是安尼、
0: 啊、来，我跟你讲吼，你即马要行路、欸，每一步你拢有咧出力。
7: 欸、
0: 你拢有咧出力的时候呢，你的肌肉就会收缩，就将你的肺稍微心脏起来。
7: 哦。
0: 啊，你拢徛吊诶，你也无咧出力啦、啊。啊，是你拢坐吊，拢无咧出力啦、啊。哦、欸。啊，你的脚无咧出力的时候，你的肺啊，无法度转来心脏。
7: 安尼。
0: 哦，啊，就是静脉曲张安尼先哈。
7: 哦。
0: 啊，你了解吗？
7: 啊，就无徛到，迄个肺若无徛到头脑。
0: 伊即马肺无都无都登到心脏嘛吼、
7: 嗯，
0: 所以就算接个你卡多里那些啊，啊，咱就称呼叫做静脉曲张。
7: 哦，安尼。
0: 嘿， 啊，你食苓果精会有力回来，安尼先才对哈。
7: 安大约食偌久才知？
0: 啊，过话个两个月爱，
7: 过个两个月。
0: 嗯，对。
7: 啊，你即卖食到偌济？
0: 啊，伊个一盒2000块，大组4000块。
7: 叫做大组就好啦。
0: 一组大组的哈。
7: 嗯。
0: 好。这个贵姓？
7: 我姓陈，来提4000块就好啦。
0: 对哈。
7: 哦，好，
0: 好，拜拜，再见。
7: 明仔嘛，哈。
0: 明仔再好。好，
7: 好，
0: 好，拜拜，拜拜。
7: 好，拜拜。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各位看我多有劲呢？三个不教书，那去比赛去了的呀？
9: 雪利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畅满，嘴巴都醉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8: 雪利旺哦，啊，我参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歪啊。
12: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过今日有讲会喘啊，啊，今日拢未啊，都未啊。
13: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诶。
14: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8: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让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啊，卡叔讲啊，卡叔讲啊，咱食灵果精也好啦，雪梨旺也好啦，或者是三椒瓦棍哈，那食了真好，我咱持续固定安尼来食，我咧食了真好，较减量也要紧啊，无要紧，但是要看状况啦。哦、啊，就他多啊，哦，因为阿姨所讲的因翁婿状况，我看唔当减少啊，食了真好呢，灵果精啊，一碗呢三顿正常食。好，卖回出问题较要紧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咱前两天啊讲的咧，屏东帮了解有一位啊，唔当诶，做这个啊矿啊金矿钨矿诶啊，赚真侪钱哈。啊，即卖呢，比人还行。啊，这命案呢，因为伊所做的这個行业啊，牵涉到一寡呢贵金属。哦，而、这个贵金属的成分呢，啊，跟咱即马这科技啊、半导体啦、啊、什么系啦，吼、哦、相关的关联性。哦，所以迄阵啊，伊被害死，被拔起来呢。哦，大家想讲，这是咪牵涉到呢？一寡这国家安全呢？啊，而且因素在内面。但即马呢，即马真相大白哈，唔、是安尼先哈。我啦，鉴定单位呢，昨昏呢，咱台中的北屯街抓到呢涉案呢。这间公司内底啊，就四名的员工，啊，这个员工有财务的问题，啊，无伊本来呢咧黄档的，咧公司家呢，伊是咧做铁工嘛，啊，做铁工，啊，做铁工呢，等于讲对内部，吼、啊，不是包括对董事长啦、大只豪宅啦等等呢，拢是真了解，啊，因为财务的问题，啊，伊咧家呢，食头路的时候呢。有甲公司借钱啦，借十几万，啊，这边呢可能欠钱，啊，过来，啊来呢要偷提物件嘛，啊，叫去董事长呢发现到安尼先哈，我啦所以警方调查就是讲这里面呢八点的黄档的公司家呢做铁工，普通时啊买来到黄档的因大的这豪宅家呢整理环境，所以对这厝内包括房间啦、啊、客厅啦、啊、什么啊，包括讲伊内底有一寡呢。啊，监视器绝对会嘛，好嘅人去大金厝了嘛，监视器啊，哦，伊也拢真了解，都会翕袂到，都会翕袂到呢，伊嘛知影。结果呢，在七月二十啊半暝凌晨，啊，伊就偷呢，探到这黄档的无咧厝内，就特别来偷点物件，那怎样突然间伊个倒来啊？啊，倒来了，这里面惊讲啊，代志，惊被发现，准啊压迄个棍啊！哦，棍啊，向着黄档的头壳喊落去，而且呢，提加大，啊、哦，将黄档的把酒啦、嘴啦，给捂起来，手、双手给拔起来。啊，你个喊一个，这黄档的老大人，我你喊一个，怎尾啊呢？死去嘛！好、哦、啊，这里面本身呢嘛，真紧张啦。啊、哦，所以赶紧走啊！一走呢，伊无提任何的物件。啊好，一个黄档的，你家己的豪宅内面。被人拔起来，被人害死，哎呀，无偷地物件，哦，所以大家开始学别要啊嘛。哎呀，这是咪甲伊做的行业，伊行业的这个元素吼，安、哦、怎重要，安怎重要，是咪甲国家安全有关系？啊、哦，但是后来，从那里了解黄档的，伊本身的一挂联络的记录、通联记录啦，哈、哦，嘛过滤了呢，因刀斧棍呐、啊，吼、哦，等等300多只的车辆。啊，调到呢上千支的监视器，发觉就讲这里面，这里面是因这员工啊。你案发的时候呢，这里面骑奥多拜，你命案的现场遐呢，说的呢。哦，啊，这个时间你个无在伊大所在，哦，出门呢，啊，所以感觉可疑嘛，哈，啊，当然就个。知影伊咧台中，就来台中抓人嘛哈。不过一开始里面是好人啦，无啦，哪有啊？哪有到尾啊呢？到尾啊，你就承认了嘛，是不是？好啊，所以呢，即马大家就好奇诶，讲林党诶到底做虾米款的物件？伊做的是钨啊，啊钨，哦钨矿。那即咱台湾无生产呐、啊，就是安尼叫厉害啊。伊就是废料回收，啊再生。安尼先啊，所以伊一旦讲是再生啦，钨矿再生呢，独门的技术，啊，唔只系咱后边想讲，哇，是不是啊？甲这种什么国家安全有关联性安尼先哈。过咱来讲的是网络哦，网络诈骗，这算古波啦。但今日呢，佫有报道，因为发生在咱家台中市呢，有一位啊傅伯成，伊涉嫌呢，伊咧网络顶面先偷用着一挂。水果牛的相片，因为网络你看不到，我看不到你嘛。啊，我用水果牛的相片呢，然后呢，跟你交朋友啊。啊，即个真侪
交朋友的网站，哦，跟你交朋友，跟你看啦，哦，然后跟你赖啦，啊，用感情跟你诈骗，哦，啊，对方呢唔知呀，哦，所以个对方呢，安怎讲呢？即、这个刚才讲烫衫烫裤嘛，啊，我就跟你偷录起来，啊，除了偷录起来以外呢，然后呢，佮要求对方，啊，互相佮加入 IG 啦。IG 啊 ，IG 顶面有真侪好友嘛，哦，顶面真侪你好朋友，我好朋友的时候，啊，即马咧，你本身无穿衫无穿裤，我甲你录钱，哎，我特别甲你提钱呀。好，啊，你来买好我，啊，我就将你这种啊影片啊，哦，相片啊，给大家看。好，安尼先，哈，啊，就是伊也无甲你提罪啦。啊，然后呢，讲要六万块啦，十万块，安尼先啊，啊，结果呢？即嘛知影这个案件处理落去了，才发觉就讲，哎呦，短短半年尔，全台湾的拢有人受害，将近呢要100人受害，大多数咧18岁至33岁查甫的，啊，所以他拄仔咱讲的这位啊傅伯承，伊嘛是查甫呀，但伊就用水果牛的相片甲你怪哈，伊干那安尼先骗啊，骗差不多要100万安尼。好厉害，短短半年安尼哈，所以真侪少年人就讲宅男嘛，逐工咧电脑头前啊，嘛无时间呢，即、這个外面咧交朋友啊，种交女朋友啊，真正就是即宅男啊，宅男咧上诶，即种情况咧上好骗，伊就规工啊电脑摸到顶年，会安尼是哈。过来来讲诶是较离谱啊，有一间叫做天浩有限公司。这股东呢叫刘炳明，按、啊、这公司下面啊，有一个东风金炉、金炉啦，好、哦、金炉，伊专门安怎呢？就是讲有一挂烧金呐、啊，什么戏啊？哈啊，来我给你处理，哦，是讲这啊松树，松树咱是要烧这个库钱啊，哦，是讲纸扎的一挂物件，哦，啊我给你处理这代志，啊处理代志，你即马烧，是不是落户啊？啊，老夫呢，个只员工姓张，啊，你再看那个处理一下先哈，啊，电脑呢，我最钱给你。啊，从那将这物件呢，倒咧新店偏僻的山区，安尼先咧趁钱。啊，所以今嘛呢，你当然袂当安尼先啊，违反废弃物清理法，今嘛针对这两个人呢，求出4年以上的徒刑哦。为什么？因为这个所在，哦，新店酒店啊遮。风吹日晒，哦，落雨，是不是这些腐泥拢会摄入去土内？啊，那呢大台北那是水源地呢？哦，所以呢，这了解起来，哦，你真正呢，这地点你嘛选够离谱的。啊，即卖调查起来，这东风金炉长期间就是像台北市真侪间这种一下。哦，小库钱啦，就什么抓出什么电影东西，伊咧发落嘛，啊发落呢，然后伊即马就是叫这下面的这个，啊，就一车8000块的代价啦，啊，你去处理，啊，点么新店家呢，安尼咧做处理哈，真正有够离谱哈。过来另外一条，啊，两个看无啥有，啊，大家听看卖哈，就是家人家有一个单身性，伊结婚了后呢。哦，汇钱，哈、哦，汇钱，为什么呢？汇因太太结婚了后呢，拢总安尼死呢，交予太太，因太太姓张了哈，讲、哦、啊去理财，去投资去理财，金额1380万，哦，那怎讲因太太呢？总共啊，这边投资的钱，哦，有一寡呢买厝的贷款，包括讲呢厝内，包括囡仔的开销，哦啊，对，这谈的真受气啊，都提出告诉。安尼是，啊，即嘛地方法院审理了后，认定讲双方面有存在一种叫做效法借用契约。哦，所以即嘛呢，除了讲啊，一寡应该算讲有害到的扣除以外，判官呢就以张律师爱害因翁560万。这张律师就是陈太太啊。哦啊，所以这陈先生是翁仔某啦，翁仔某嘛都要算个清就对。陈先生是安尼讲，用阮两个人在2022年的9月结婚，哦结婚啊变翁仔咯吼。啊结婚后呢，
太太提议讲呢，替我管理我的投资。所以呢，伊个月开始，第二个月开始啦，每天呢汇款150,000来到每一天哦，来到因太太的银行户头里面。所以半年呢，伊讲拢总汇了1380,000到1,000,000。哦，就是讲，哎，和你投资安尼先哈，但是啊，这谈的事啊，发觉就讲，这钱啊，哎呀，因这个太太，提起啊，将家己的房地产的贷款呐，提起来的，啊，包括讲后生的生活开销，包括伊私人啊，太太私人一个债务，哦，拢用这些钱来处理啊，哦，安尼先呢，哎，就很奇怪了，我是叫你投资的呢。所以就开嘴，无你钱还摕来摕，摕来还我啊！因太太就一直讲好啦，好啦，无我从厝卖卖的钱给你啦，啊就讲好啦，好啦，无我呢啊带鞋啊啦，哦啊标到鞋啊钱才还你啦，安尼一直拖就丢了。啊，尾啊呢尾啊就行法院咯。我针对红色这款的讲法，太太咧出庭的时候，伊是安尼讲哦，因为这是阮红按因红嘛哈，因阮红政府给我的啦，啊而且我用得到呢，啊家庭的开销啊。啊，买厝的贷款呐，啊，装潢敢免钱？哦，所以我家己是替这个家庭嘛支出了1,795,000呢。哦，你即马讲你投资的这些钱偌济，啊，无遐个开销敢免？啊，在法官的查落去一挂因的对话记录啦，对话记录哈，表示讲这陈先生从来唔捌答应讲要用钱做装潢啦，要什么遐啦，安尼先。哦，一条归一条啦，对啊，哦，所以一般的红阿婆，敢会到这程度，甚至即马行法院啊，所以有当呢，这真歹讲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桃园机场啊，今日一个注意看，哎呦，桃园机场第一航厦，啊，第一航厦呢，已经几年啊呢，47年哦，桃园机场第一航厦这个，甲即马讲47年啊，算算的敢那有哦。啊，咱本身呢，这個、建筑物啊，哈、哦，但讲是耐用年限50年嘛。啊，这机场是咱对不对？国家的一个门面呐、啊，所以这交通部是咧讲吼，伊讲即马呢，第一航厦不就是安尼，看是要整建，还是要重建？啊，明年呢规划，安尼是吼，针对安尼先啊，业者是咧讲，这第一航厦吼，真正爱做整理啊。最近我们常常听到说这个桃园机场会涉水啦、跳电啦、行李袋呢、行李履带呢、故障啦等等，甚至有一边吼，伊个什么呢？伊个算臭水管嘛，劈破，塞流什么有无？为天花板做那老粗啊啦，老粗，真正老粗哈。这个咱桃园第一期第一航厦，1979年。二月迄阵啊，启用呢，民国68年、所以目前咧真正真侪问题啦。啊，第二航厦啦，啊，像即马新的迄个航厦真新，哦，迄条街真水啊呢哈。所以这确实需要做整理啊，而且咱桃园啊，卖讲桃园啦，咱真侪机场哦，拢无够用。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no 永喜底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哈兰金公股。
1: 那香菇精吼，那本来免去，较只听拢无听。
2: 我香菇上个弄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条啦。
3: 温差听歌，喷鼻声会起，香菇精花粉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中吼，咧挑四十外个，食人工精，啊食即毛挑三十几，滴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穿正好些，人工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都袂叻，四十岁过后爱知影照顾身体。得力人工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人工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啊，咱人呢，将血为心脏甲送出去，应该讲甲拍出去啊，哈，拍出去呢，哦，上界远的所在就是你的脚底嘛。啊，脚底血要安怎登来心脏？路途遥远哦。哦，路途遥远哦，哦，不但路途遥远，这水吼、哦、泼出去，也那个涂骹嘛，啊，干嘛为涂骹个跳登来？咱的这这盆啊来，无可能嘛。好、哦、啊，但是呢，啊，但是呢，咱无法度登来这种力，照到你的卡多林哦。咱这个卡多林真要紧哦，你咧行路啦，你咧运动啦，你咧活动的时候呢，咱的肌肉收缩。收缩，一旦降肺呢，上登来咱的心脏呢，所以你也行到外面，哎呦，你也运动是不是丢啊？哦，这样帮助咱的循环。哦啊，但是即马呢，即马当然啦，较无够。哦，啊个倒三工，遐食人工精嘛。好、哦，啊那肌肉收缩要有力，遐是爱食三焦哦。哦，所以买当个三焦甲人工精加嘞，来帮助咱降肺。上登来心中，上登来细胞，上登来你的脑啊那些，哈！以上广告，谢谢。

好啦，时间的关系，要电台刚上，刚上回来，咱来讲呢，这包租代管的代志。啊，咱即马希望讲啊，赶紧开除、开除、开除，和大家呢，当安怎住者有其屋，但开除的时间呢，哦，相当的时间。啊，不你安怎，你厝提出来租人好唔好？啊，政府给你包租代管，啊，和你真侪优惠。好，你真侪优惠，包括税金啊，各方面安尼先哈。啊，即马包租代管呢，即大间的公司叫做兆基。啊，兆基呢，哦，北部，对不对？我的厝麻烦你出租给别人，结果你甲我讲呢，叫我就投资入去。哦，我是你出租收来，准啊，和你投资，啊，然后出代志啊，哦，这大条钱哦，啊，阿边做。要安怎吼？啊，这哦，真多啊，又真多。这种厝头家将厝交予伊，啊，叫伊出租，啊，即卖伊出代志啊，啊，即个房东会皮皮抓袂？会惊啊？刷落呢？刷落是咩？厝租会收无过来？我投资的钱啊，敢袂当摕偌济钱回来？啊，恐惊拢会无呢？啊，所以这是大代志。今日来写真大片，咱下面呢做这方面的一挂报告哈。电台刚上，待会见。

0: 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一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万世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应景金浦东药房的应景街102号，河尾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口，万春药房雍正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明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11: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讲到一间公司啊，叫做兆基，这兆基呢，这董事长呢。投资到位啦，了钱啦，吼，然后呢，即马呢问题真大，哈，为什么问题真大呢？因为伊咧处理的工课是政府咧推动的这包租代管，哦，咱呢希望讲大家拢有家己的厝啦，哈，无论是买也好，租也好，哈，总是呢，真的住者有其屋，哦，上好啦，哈，好啦，所以呢，其实。也是咱台湾上大的业者，就是包租代管，叫做兆基屋管。哦，股东之一是一间投资公司，叫做兆基投资。哦，伊有这个公司债啊，三星呢，即卖咧出问题。哦，咱先来讲这個政策啦，和大家了解讲，这规定是安尼先哈。这个包租代管呢政策啊，是咱蔡英文前总统。希望会当有这个居住正义。哦，你讲政府赶紧起厝、起厝、起厝，大家当俗俗啊买、俗俗啊租、俗俗啊住呢，袂赴啦。啊，真侪人有厝嘛，你厝提出来租嘛。哦，我袂，哦袂，我给你优惠，你提出来租，税金方面的优惠，好、哦，什么优惠啊？你先，安尼好唔好？哦，所以提出来租。啊，好，真侪人会当租得厝嘛，哈，对不对哈？啊，所以呢，爱有人管理，啊，这都是这个业者来，都是包租代管啊，是哈。因为咧竞这竞、个、选的时阵，哈、哦，咧选举的时阵呢，迄阵啊提出是8年，啊，咱们有20万户社会主体。好、哦，啊，内政部呢，伊是咧民国106年，就是提出这个叫做社会主体包租代管啊，诶，这个试办计划。其实现在到第5期了呢，啊，是那时候内政部的处长叫做花敬群呢，他就去规划，啊，包括一手呢会从这个办法啦、啊、制度啦、法院呢，拢总给完成起来呢是，哦，啊，所以那时候是106年，第一期试办，哦，为6大都市开始嘛。啊，所以一步一步呢，啊，各家来啊，那先吼。当然啦、啊，这个有伊个是个相当的一个利润嘛，是不是啊？因为政府希望讲这代志要紧，要紧吼、哦。所以你只要标到这种啊，势头来做，哦，一旦头一点，你业者一旦提到管理费啊，加中介费嘛，哦，啊，你将厝提出来租别人的这个、房东吼、哦，有税金。哦，你有什么房屋税啦、啊，什么税务啊，税金嘛，就优惠之外呢，也够。这间厝你咧出租吼，政府啊，那个每一年够10万块给你用，哦，你可能要买趟派啦，多一什么啦，哦，遐做一挂开销，哎，嘛给你补助，哦，啊，所以哎，安尼真方便啦，是不是啊？而且呢，有一挂制度，哦，拢真好，一定要公正，哦，啊，你啊要出租迄个人，哦，遐什么条件，哦，什么又替你过滤。啊，你呢来做这种社会主体住宅，你出卡啦，你出卡啊，出卡呢，买当摕到政府的一个补贴。哇，你业绩也好康诶，哦啊，出头家也好康诶，哦啊，出卡来做毛补贴哦，等于拢真好就对啦。啊，啊那安尼就拢真好啊，就是真好，大家嘛希望会当做这生意干事咧。好，啊，即马问题咧都，哦，大家了解一下哈。其实代志就真单纯。哦啊，包租代管这业务，哦，这业务呢，这银行这边呢，买单是银发安居信托，而且角色嘛日益吃重啊，那是了哈。后来啊，就是讲本身这头家，咱即马呢，钱行的收入哈，
我是厝头家哦，但是我的钱呢是业者呢汇给我的，厝卡的钱呢是为业者遐去，伊统一甲你管理就对了哈。所以伊即卖呢等于讲甲这厝头家讲，哎呀，来投资，我、哦、来投资哦，因为伊即卖愈做愈好嘛，扛棒遐大机。哦，来讲投资啊！你即卖咧收的这些出这这钱啦、啊、哈，来投资落去哦啊，保证你会当呢有6%至8%以上，而且利润啊那些哈，哇、哦，我来较好，是不是啊？哈、哦，哦啊好啊啊，就投资落去啊嘛。啊，遮侪呢出头家呢，哦啊，遮侪钱啊，怎啊落去啊呢？啊落去了呢，啊怎啊出大事啊？好、哦，所以伊贵个贵顶呢，啊、哦，当然哇，这个啊，报纸呢写足多啦，安怎呢是哈？但是问题呢，就是他都要讲的这个所在出问题去啊，哈。好啦，啊，所以造机呢，伊后边这投资公司啊，本身是大股东，但是唔是100%的股份，啊、哦，无够100%，啊，无够100%，第二大股东是宏基呀、啊，啊，这宏基就出名。啊、大家知影宏基啊，非常出名哈。啊，这宏基呢，即马宏基跳出来讲，意思讲因来接啦，啊，不会安怎？哦，这代志袂当乱，这会乱哦，会乱哦。哦，因为即马委托因呢出租的这厝头家呢，是真多嘛，啊，真多嘛，厝卡嘛真多嘛。啊，这几项啊，一个出问题的时候，整个呢，你看会乱到什么程度？哦，就会很糟糕哦。哦，因为即马造机一所承办的这个包租代管的案件呢，就超过23,000件啊，讲是不是啊？哦啊，所以这是中央哦，地方这边嘛，这万几件，所以3-4万件，万一呐处理不好呢，整个就乱糟糟啦。哈，过来来讲的是另外一个话题啊，就是咱一寡国民教育，高中、高职、高中职的学生，读的啊，袂读啊。哦，等于讲啊，我不要这个学籍了，安尼先哈。少讲话就已经造成呢，学生较少啊。哦，即卖呢，高中级的学生，哦，学籍丧失的人数呢，这10年来呢，持续的增加。哦，为103学年迄阵啊是超11,100人，然后呢，到113年10年嘛哈，变作是26,000几人。增加要15,500人安尼先，我、哦、当然去探讨啊，哦，为什么啊？用真侪咱的同学哈，伊、哦、学习的动机啊嘛不足啦。啊，老师这边呢，就是尽量鼓励安尼先念念啦。哦啊，所以不甲咩啊呢？不甲咩啊？即嘛就是安尼，读个都无读啊啦，啊，都休学啊啦，或者安怎辍学等等安尼先。所以根据教育部的统计哈。哦为113年这个年度来看，哦，失去这个学籍的，前3大原因，啊、哦，3大原因哈、哦，教白落来，哦，修业年限期满，啊、哦，以主动办理放弃学籍，啊、哦，或者是因为休学，啊、哦，休学期满呢，以办理放弃，啊，有的就是废止学籍啊啦。会变安尼是哈，所以呢，这个包括大学问执行长咧讲吼，用部分的学生吼，伊无一种学习的成就感，所以长期间的学习的动机啊嘛不足。哦啊，但是你嘛是个独立去读高中职干是呢，所以咱技术型的高中学生呢，流失率上界高。哦，探讨原因啦，吼、哦，咱呢无遐侪时间，咱来讲桃园。一个高中的老师伊安尼讲吼，伊讲啊有一挂学生，坦白讲啦吼，伊咧读国中的时阵，伊就缀袂着啊。你知影讲啊，一个读书囡仔，伊即马咧缀袂着电脑，老师咧乌班遐咧讲吼，伊听无啊，但是伊爱坐遐呢，是不是吼？啊，即马就是讲咱回课真侪科目，啊，你是 A、B、C 的 C。哦 ，C 级的就是带加强的啦。你以为你去啊公立高中去读啊，但是你上课定来听无啊，所以你规气趴去困，是不是啊？啊，老师会甲你叫嘛？哦，会甲你讲啊，你要认真啊，你要安怎啊？是不是？啊，伊尾啊，伊袂爽啊，就袂来读书啊嘛。啊，起码咱的制度是安尼，咱没有退学哦。
啊，嘛没有留级哦，起码那有留级，没有留级哦。所以学生呢，伊就过过来这边，啊，所以呢，缺课情形就越过较严重安尼先。啊，你老师爱教，啊，高中老师安怎讲呢？因为针对这种学生啦，哦，定定无来上课，那么是那个苛刻啊。哦，啊，你要个管教，你会当像以前那种管教吗？起码呢，哦，起码你还卡袂掉呢。个学生也好，家长也好，就来啊，好大细声呢，是不是啊？所以呢，就造成呢，老师这边就是后来跟你讲呢，跟你讲啊，你要听听，你不爱听不爱听，也就算了，也必然的是。哦、所以这也是目前哈、哦，这个教学上确实有这个现象了哈、哦。啊，另外国讲的跟学生有关系的是考试。大考中心咧讲，116学年考试的简章内底有写到啊。即卖呢，科技真进步，挂一支目镜，这支目镜就是电脑。哦，所以你若扎到这种无关机的智慧型眼镜。你考试咋哩白？你无我看后边啊，教室后边啊，有无？哦，置物区啊，同款。迄科呢，你都无分数。啊，那较严重诶，歹势，咱就取消你啊，考试诶一个资格安尼是哈。啊，无未来呢？未来这科技啊太进步诶哈。未来晶片可能咧你诶皮肤下面哦，可能咧你诶脑哦。哦，所以这 AI 的进步啊，其实咧，一旦发挥的是非常非常之大，哈、哦，科技进步安尼是哈、哦。不过先讲当来身体健康，这个新冠疫情呢不断的增加，即嘛病，啊、哦，急诊塞车，这因素之一。疾病关键数咧，都咧涨哦，公布咱顶礼拜门急诊的人数18990人次。比前一礼拜，佫增加了75%，当前的增加62%，三个王星的例，哦，所以即马大家知影讲，哎呦，赶紧来打疫苗啊！所以呢，这疫苗的打气呢，顶礼拜将近要30000剂，是两礼拜前的10倍，啊，大家紧张啊！好啦，所以呢，这个可能高峰期就是讲。新冠的高峰期应该是在8月中旬下旬啦，啊，所以要做呢，也是赶紧呢，啊，就来做做安尼先哈。我拿的新冠疫苗，起码春差不多是100000剂啦，啊，赶紧送到各管区啊，啊，库存呢也够超81000剂，啊，起码我了解一下，后礼拜呢，赶紧搁配送安尼先哈。那注射了呢，可能要等个10月。啊，即系当个做诶新的疫苗，哦，身体方面，我提醒大家一项代志，就是登革热。咱出国吼，要注意个蚊啊叮啦。测试公布，顶礼拜有8个新诶登革热，海外出国回来，其中3个呢是斗阵去柬埔寨，啊，又去参加一个柬埔寨交流团哈，交流什么咱是唔知影哈。回来了呢，哇！新店、台中、云林，啊，这都有个案发生。哦，柬埔寨的时候，这个咱一般来讲吼，真侪伊即马，我看伊来对吼，就是讲104例的海外例外吼，东南亚、甲南亚国家呢较侪。哦，这是今年一直到8月初三的数字了哈，拢总登革热。确定的病例111例，本土的7例而已，哦，都在岛，都在高雄，哦，但是有100几个是位啊海外例外，东南亚、南亚，哦，印尼上最，刷的是越南，刷是马尔地夫，哦，所以咱定来出门啊，台湾人嘛真爱去东南亚啦，哦，所以呢，你出国的时候呢。这啊，防止蚊虫、蚊啊叮到的代志啊，啊，你一定要特别注意哈。尤其是安怎呢？你若是回来台湾14天来啦，人敢那哎不对哦，无爽快哦，哦，你一定要看医生。
好、哦，然后呢，就是讲你去到佚佗，爱甲伊讲吼，一般呢，伊即马讲回来出问题的人吼，就是发烧嘛，啊，头壳疼，啊，冰棒，恶心，过来呢，肌肉酸痛，啊，上该注意就是讲，咱眼底吼，后眼窝，眼底后眼窝会痛，哦，头拄仔讲的这几项，有发生哦，请你爱注意啊，吼、哦。

啊，咱这两天才讲到台北市、新北市这捷运，哦，捷运呢咧中和啦，哦，遐捷运呢已经进度几成几成哈，真新鲜啦哈。咱即摆来讲中部的捷运，台中市长咧昨昏宣布哈，捷运南线，南线这条，啊，行台湾大道诶，好不好？这条呢，伊是主线。土建高架路段第一标，或第一标呢？十二，会有开工祈福典礼啊，好代志，好消息哈！第一标哈，伊这呢是涵盖到三个车头，台中港站，所咱的五车五七国小站，过来来到咱的同综合医院，这三组啊，所以这第一标加呢，工程的时间。大约了哈，差不多五年外，五年外哈。而且高架呢，高架路段呢，伊顺着台湾大道一直落来啊。但是来到市区，才就行土地哦。好是安尼是哈，所以咱即马讲第一标，第一标以上的金额差不多是119亿啊。招标呢，四处，四处啊，四度招标了呢，顶个月完成发包。哎，这就是B01、B02、B03三个，伊也是高价。好、哦，位迄边去是高架车站安尼先哈。另外高架第二标预定的金额就较悬啦，差不多是226亿啊。哎，这有车头呢，四号、五号。啊，一些高架车站，经过两边的招标，嘛已经有厂商来投标，安尼是哈，即嘛这都是，尽量赶工啦，好、哦，尽量赶工啦哈，啊不呢，这预算的愈来愈悬呢，哦，你因为你愈拖嘛，啊愈拖呢成本就愈贵愈悬呐，是不是啊？到时呢，我讲啊钱无够，啊钱无够，就搁拖落去啊，一边安尼是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烧散，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咱进广告。
1: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多啦。
2: 雪利旺，卡背拢会顶滋滋。
3: 啊，我今嘛未啊呢。
4: 雪利旺，困起来真甜。
3: 雪利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5: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未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未啊。
7: 雪利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红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8: 食的雪利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哪拢阁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壳壳烂，嘴唇无血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利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利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阿亮啊。
9: 嘿，阿亮啊。
0: 嗨。
9: 嘿，我要请教你一个。
0: 请讲啊。
9: 嘿，啊，因为呢，我老公吼，
0: 嗨，
9: 脚吼，安尼脚乌拢未自然安尼吼，啊，要安怎？
0: 老公几岁啊？
9: 八十三。
0: 好，买咱的三椒瓦骨拢可以食，两下拢爱食。
9: 两下拢爱食呀。
0: 嘿，啊，即马会当徛咧、行咧安尼袂？
9: 会啦，
0: 会好哦。
9: 有了会行吼，啊，行到安尼拜拜，正拜啦。
0: 哎、欸，早起啊，日头花啊，黄昏时啊，日头花啊吼，啊，那个外面晒日头安尼行路。
9: 我拢伫远个呢。
0: 哦，安尼好哦。啊，会做吗？
9: 啊，都咱都做些人吼，啊，都安尼忙做安尼。
0: 哦，你讲
9: 无做讲无聊啊。
0: 啊，你讲伊几岁啊？
9: 八十三。
0: 啊，轻松做哈，轻松做哈。
9: 轻松做对啦，哎、欸，伊都嘛是无啥呢吼，
0: 要
9: 做。做个软饭就无法度啦。
0: 会当做卖伤劳吼，轻松做无问题，好唔？
9: 嘿，啊，做啊够咧，啊够咧，犹太。
0: 嘿，三椒大组诶，吼、哦，两阿鸡五十粒诶，迄是3000块吼。
9: 3000块呀、啊。
0: 嗯，瓦骨大组你问看卖，那问无你才找我吼、
9: 哦。啊，找你足，你要安怎找你？我都电话我刚才接只机尔，啊，你的电话我都拢唔知啊。
0: 真简单，你卡来一定有人接，你留电话我卡好你吼。哦
9: 哈
0: 你卡来留电话我卡好你好吗、
9: 哦、好啊
0: 好 OK 好好拜拜一直吃三椒
9: 那吃饭八吃是因为
0: 吃饭前15分钟三椒拿两粒瓦骨拿两粒先吃
9: 啊当时吃啊
0: 嘿当时吃啊三顿吃
9: 好啊吃了会反疼吗
0: 加减没有
9: 会啊会反疼没关系会好就好
0: 啊先跟他说
9: 会紧张啦会紧张吗
0: 啊吃了以后腰骨较有力，脚头嘛较灵活安尼是吼。
9: 安尼哦，看见呢，你行足可怜，足唔甘的呢。好啦，阿亮，谢谢啦，
0: 谢谢，拜拜，拜拜，
9: 拜拜，好。
0: 喂，你好，我阿亮啊。
10: 喂，阿亮啊。
0: 嗨，你好。
10: 阿亮你好。
0: 嗨，请讲。
10: 我会给你请教，因为我都是拢有在食你的物件啦。
0: 好啊，你请讲啊。
10: 我要给你问讲吼。像讲阮囝吼，伊迄有开刀吼，啊，他是顺脑瘤开刀的，啊，即马可要放线，
0: 是，
10: 安尼伊那出院等下安尼个会使食，出院等下
0: 上重要就是食雪利旺、食灵高精。
10: 哦，安尼哦。
0: 嘿，啊，伊即马若出院啊，应该康脆也好啊啦。
10: 啊，食灵高精。
0: 食灵高精、食雪利旺这两项才对。
10: 其他
0: 呢？其他会当这两项加一针嘛，再过来补足其他，好唔好？
10: 哦，安尼哦。
0: 嘿，先咱的气血该补充足，哦，半个月、一个月了，哦，其他要过来顾，搁补充，再过来补充，好唔好啊？
10: 哦，安尼哦。
0: 嗯，啊，即摆连高精雪利旺都大做呀，去甲买大做。
10: 有啊，我冇去买，因为阮甲阮先生，阮拢。哦，我食几啊年啦。
0: 安尼吼，
10: 我弄在食，食了足好诶。
0: 哎，即马开刀有顺利无？
10: 有啊。
0: 有顺利吼，好。啊，你咱厝内着灵高精甲雪利旺啊，这两项上要紧。
10: 我有买啊。
0: 哦，这两项
10: 有去买大组呀。
0: 好，啊，即马这两项就是可以三顿食三顿顾，好唔好？
10: 哦，安尼哦。
0: 哎、欸，爱食一阵，你卡一个电话给我一下哈。
10: 哦，好。
0: 我食了什么款哈？
10: 谢谢。
0: 好，谢谢你哈。
10: 哦，谢谢，谢谢。
0: 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11: 阿亮。
0: 嗨。
11: 政府公布啊呢。
0: 阿尼，我甲你找北京。哦，啊，你要外国大组的，啊，我找到你后，打电话给你，啊，明仔日才送去，安尼好吗？
11: 好好。哦。诶、哦，迄、我唔捌你吼。
0: 嗨。
11: 迄、迄款壳啊，有一个卡乌啊，迄、那个。
0: 啊，对。
11: 哦，迄、个我即马迄个无啊啦。
0: 嗯。
11: 啊，你即马是啥？要创大组的？
0: 你嘛要大组的就大组的，啊，你若要一爱，啊，就给你送一爱啊，好唔好？
11: 啊，大组的即马是
0: 安尼。大组的是，咱那是一阿是2500嘛，吼。
11: 哟。
0: 啊，那大组的是5000块。
11: 哦。
0: 哦，啊，那一阿是120粒，啊，那大组是300粒啊。
11: 哦，安尼有算有加粒啦。
0: 哦，加半罐的量咧来对啊。
11: 安尼哦。
0: 嗯。
11: 哦，好啦。
0: 哦，啊，你即马等我的电话，哈，啊，你的电话我有，哦，我有，哈。要明仔日要出门的，打电话给你，好唔？
11: 明仔
0: 载哦，嘿，明仔中昼好唔？
11: 好啦。
0: 哦，你要你啊，你要几点？明仔日几点？
11: 明仔载哦。
0: 嘿，
11: 好啦，明仔载中昼遐。
0: 啊好，哈、
11: 哦。啊中，我看中昼12点遐。
0: 嗯好，哦。
11: 哦，我是去管理咯。
0: 刷单哈。
11: 刷啦，
0: 好，明仔日中昼给你送外国大组去哈。
11: 啊，5000哈、
0: 嗯，收到再提5000块，可以就好哈。OK， 好，谢谢，拜拜。
11: 好。
0: 啊，外国大组的是重阳节啦，哈，重阳节，那外国大组的正式有这种大组的是咧重阳节。啊，不过呢，真侪咱的阿公阿妈都是三九外国拢斗阵食嘛。好，啊，即马外国呢，我要买外国啦，哈。啊，哪讲，有药房都无嘛。阿伯阿娘啊，就一间去问，好、哦、啊个拜托，好、哦、啊个吊一下鞋，好啊只赶紧呢，伊个你联络，啊只送去你啊，好你安尼先哈。那是讲固定拢咧食嘛，一定要大做，你卡电话来，你留电话啦。阿、啊、阮先问，好、哦、啊，再跟你联络安尼先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的是日本的消息。日本的防卫省呢，在初三迄一天表示啊，因确认有三架呢是大陆的军舰。经过了日本甲韩国之间呢，迄、那个对马海峡，经过对马海峡，对马海峡往南。进入了东海，然后7月16日，这三只呢大陆的军舰，甲一只俄罗斯的军舰，到底呢为奥克纳瓦附近的海域进入了太平洋，后来经过呢北海道北边的中古海峡，佮入去了日本海，即马已经登到东海。安尼讲起来，就安尼坐一年，嘿，对。不但是坐一年，而且是大陆甲俄罗斯的军舰呢会同。最近呢，俄罗斯一直甲中国之间呢，靠这种呢，敢那呢结合性的一个出现啦。所以，这个。动机啊，动机其实啊，嘛无虾米通奇怪的，是不是哈？尤其这边呢，你甲看哈，伊个航线大部分经过是日本的专属经济区，就是咱讲的 EEC。咱每一个国家拢有家己的一个经济区哦。7月19日呢，中国的开封舰，也过咧日本的冲绳岛附近呐、啊，迄嘛是咧 EEC。之内哦，咧做只机关枪的开枪的训练工，所以这个所在是较无平静啦，会当安尼讲哈。当然，上界无平静的，即嘛是伊朗这边嘛。美国总统川普呢，伊咧初三一天，咧美国总统府白宫是安尼讲哈，伊讲啊要出手，要甲伊朗斩首，但是咧斩首进程呢，我即嘛呢就是。给他最后一个机会，给伊朗呢，最后呢，会当给伊一个机会啦。希望讲呢，美国甲伊朗会当达成协议。当然啦，伊朗好人啦，哪有迄个代志，哪有咧讲什么讲什么哈？但是川普总统的讲法是讲，虽然对方一直好人，但是阮确确实实就是咧谈判外交部这边。安尼是，伊讲啊，虽然讲，伊朗的外交部的发言人是好人呐、啊，好人讲呢有咧讲，但是确确实实就是咧讲。包括呢，美国的财政部长接受美国的媒体访问的时阵，嘛是安尼讲，用阮即马呢，甲伊朗咧谈判可能初四还是初五，就可能会当达成协议，重新国开放呢，霍姆兹海峡。和东京的冲突，会当走向正常化啦。卖个一直是安尼先。海检呢，嘛要维持啊，亲像二月底进前，就用海检呢，会当可以自由航行安尼先啊。但即马所了解，好像不是这样啊。因为伊朗呢，要控制海检，要讲收钱，敢那是非常之坚持啦。就讲谈判，伊讲详细的谈判条件。就类似六月份迄阵啊所讲的迄14点，安尼是哈。当然，川普总统有伊的一个讲法啦，是不是啊？针对伊朗高层要甲斩首，但是我最后给伊这个机会，因为讲，伊讲我嘛非常骄傲啊，我会当给别人一个机会啊，我可以给他们一个机会啊，伊希望呢，伊朗会当恢复伊的利益，因为因。卡电给我，伊讲拜托我卖攻击，咱会当达成协议，伊讲这才是真相，唔是恁所听到敢那对方咧唬恁，阮就真正有咧讲安尼先啦哈。好啦，所以到底多一边讲的真呢，多一边讲假，咱嘛唔知影，是不是安尼先？不过针对这个海峡，海峡即卖呢，相信咱所了解哈，因为伊朗跟阿曼两个国家呢，有接落来讲。针对这海峡呢，咱两个合作。我咧海峡的这边，你咧海峡的那边，只要咱两边合作，经过呢，咱拢个收钱。
哦，所以《纽约时报》的报道，伊讲啊，伊朗跟阿曼这两个国家呢，差不多讲不成啊。啊，要重新开放海峡呢，可以适当的出入。但是，好、哦，但是呢，这两个国家针对经济的准则，要甲你收钱。啊，为我这边来，啊，我你那边去的，啊，我这边来啊是。西边向东边，啊，我呢边是东边向西边，哦，嘛安尼分呢？然后要收的钱，讲叫做服务费啊。啊，你经过我这，啊，我呢爱发到这，发到那啊，给你服务啊，所以讲要给你收服务费啊，那是然后，我那这个是美国甲伊朗呢，本身这个和平备忘录来对，上主要嘛是要开放这个海峡嘛。但是伊朗真坚持，针对海峡出入的出入的船只要收钱嘛？阿贝啊，一切阿曼来讲哈，好过去来讲，这海峡当然是自由开放的啊。但是即马无讲啊，是不是啊？未来呢，你要入来波斯湾的船只，你爱使用的是伊朗所控制，就是靠我伊朗海峡的这个水路。啊，要离开波斯湾的船只，你看，因拢讲好啊。你即马咧要为波斯湾边啊真侪国家嘛，哈。你要离开波斯湾的船只，你要行呢，靠我阿曼那边的航线。要离开行我遮，要出去的行阿曼那边，安尼是啦，哈。所以呢，伊朗的官员是咧讲啊，虽然协议啊，啊，阮是讲袂当共收敢那过路费，过路费咱就敢那土费啊。你要为这金来提钱来，哦，这过路费讲袂啦，那收这过路费，哦啊，但是阮会收服务费，是同款意思啊、哦。好啦，啊，就是讲，因为你甲想看嘛，这海峡，你敢要维护，哦，爱维护吧，对不对？哈、哦，啊，这个为了维护这环境啊，各方面啊，包括我买需要人员啊，我需要设备啊，啊，这敢免费用，爱费用嘛，哦，啊，我甲伊朗呢，伊朗甲阿曼呢。啊，两个均分安尼先就对了哈。好啦，但是今嘛呢，唔当袂记呢。哦，美国个封锁掉呢，伊朗个港口呢。哦，所以你今嘛伊朗个阿曼，恁讲好要安尼收。哦，美国这边也无同意呢，这代志嘛是一个卡掉哟。哦，所以到底咩啊？诶，是虾米款的状况？今嘛唔知影哈。不过咱电台咧讲哈，啊，美国要选举啊，要选举啊，哈、哦。所以你也发觉就讲呢。这个川普总统一直给对方机会啊，希望一路来讲，希望一旦有一个结束安尼是哈。不过本来咱讲哇，跟他愈拖愈快，跟他危险，为什么呢？因为乌克兰呢，竟然从伊朗的船只个砰一个拍落去，所以伊朗的最高领袖诶，顾问叫做雷扎伊，伊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伊表示，伊讲阮伊朗本来准备好，我们要攻击乌克兰三个地区，但是乌克兰呢表示道歉，嘛表示讲啊，那是一个错误呀，所以伊朗呢决定要取消对乌克兰的一个攻击，这都要看后续啊啦，这要看后续哈，因为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啊，伊咧七月二五的时候一讲啊。伊讲，阮乌克兰的无人机啊，咧里海这所在，阮有咧攻击一只，咧出入伊朗甲俄罗斯，咧运送军用物资的一只黑轮，造成有人死亡，有人受伤。啊，乌克兰总统表示讲，这只船就是咧载运物件要去俄罗斯的呀、啊，所以佮拍掉啊，安尼是啊，吼。哦啊、所以后来呢，后来讲乌克兰这边表示啊，这是一个错误、而且呢，嘛无意讲啊要扩大这個战争啦，更加嘛无愿意讲啊挑起战端啦，所以伊朗才暂停准备好的报复，但是伊朗表示讲，哦，就算讲你承认讲这是一个错误啦，但是你要赔偿，要补偿，啊，袂当讲你船甲拍掉，然后讲啊，歹势。这错误，这当然袂当。好、所以发生他都要讲个厉害事件的时候呢，讲是
伊朗甲乌克兰啊，这个、外交人员互相有通电话了，啊，将这个代志公开嘛，啊，迄错误啦，啊，歹势啦，啊，歹势啊，我一只船甲他拍掉，讲歹势，哦啊，但是伊就甲我讲歹势啊，我国家呢报复，啊，甲拍散的所在，干那嘛，啊嘛不对啦哈、啊，所以你也甲他赔偿，安尼是哈，啊，后续是安怎赔偿，还是？根本要真正通电话啊，这咱嘛唔知影啦哈。不过即马就是无要出手报复啊。啊，其实即马呢较严重的应该是俄罗斯这边啦哈。俄罗斯呢即马加调啊加调。

但是后来澳洲啊，嘛渐渐知影讲安尼袂当，安尼去用落掉的。所以即马呢，针对俄罗斯的油也好，加速也好，澳洲已经从本来需要超过一成为俄罗斯来油啊加速，刚刚即马呢，无甲两成。哦啊，俄罗斯这边呢，国去乌克兰个拍干的一挂油啊，啊，包括炼油厂呢，拢拍掉去啊。所以俄罗斯呢，就算讲想要卖油赚钱，即马家己就欠油啊。啊，那即马呢，上大家听的，啊，我看不是川普啦，应该是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啊，他较上大念啊。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利旺，三九盖户，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九盖户，我吃三顿，啊，出门口看我都要行呢，三个不够熟，那去北菜吃了的呀。
2: 雪利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温满，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利旺哦，啊，我汤温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瓦骨三椒啊，加香菇精，你真会挑到歪啊！
4: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吃，不是家里两公会串啊，而且拢未，他都未，
5: 三椒加脆去听啊，足好好，啊，让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瓦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头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是得力铁三角这三项，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甲咱的三椒盖好。真侪咱的听众呢，真感谢哈。啊，因拢咧买几年份的啦，啊，几年份的就是好好啊呢，从身体甲顾咧安尼先哈。啊，咱若讲以咱正常的食法，啊，讲阿妈咱的林果精，啊，咱大组的这边就是买七组。哦，七大组一年分，雪梨旺呢嘛是买七大组一年分，哦，三椒呢，哦，是十组，哦，一年分还是有人哦，买啊做要十组，哎，三椒一组三千块，十组三万块，三万块吃几年，将你的腰骨，哦，将你的喙齿，哦，将你的神经系统，给你顾几年。安尼咁贵，应该无贵呢。好，哦，所以因啊真好算哈，将，哦，身体够用，安尼就是正确嘅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啊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全部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对阿亮啊介绍的产品，林果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或者是三椒钙好。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6: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长久的维生素D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顶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会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6: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14: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库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5: 下来家事国事天下事，
14: 咱事事拢来关心。
15: 我是淑君，
14: 我是 Pocket。
1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要来关心的是天气呢，可能、
1: 这个、白海豚到底我们会不会来、欸啊、会不会转弯哈？而且咱哈，咱拢拢他们讲咱呢，吴敦义迄阵也是副总统，也是叶院长迄阵，讲、欸、白海豚会转弯呐。吴敦义有讲过，对对对 对, 對, 對。
0: 啊，迄阵迄个台风完了叫白海豚，
1: 无啦，伊在讲什么？
0: 哦，什么台风？那个台风？
1: 伊迄个保护区，嗯，里边关里边一个海洋的保护区，讲、啊，那是白海豚的这个保护区啊。诶、欸，他不是讲的那个时候讲了一句名言说，哦，我白海豚看到是保、那个开放的话，也会转弯就对了。
0: 哦，看他要去坐船去对啦，
1: 对、啊，你看，
0: 迄、那个龟山岛还是什么太平，什么湾哥啊？
1: 对啊，对啊，
0: 对啊，对啊，
1: 所以好了、啊，重点、啊、我们看呢，吴副总统当年的预言是不是这个红台会不会转弯呢？
0: 你看我做过副总统，
1: 有啦，马英九第二任的时候、啊，
0: 我哩拢未记起啊，伊做马英九时的副总统就对了哈。
1: 对对 对, 對，
0: 好了呀，今麦不是白海豚呀，今麦可能是三台共舞哦，哦、嗯，三台共舞哦。好嘞，目前的西太平洋有白海豚台风，哈，另外还有一个叫鲸鱼台风，哈，鲸鱼台风。气象专家在讲，哈，白海豚比较东边的热带扰动呢，最快的礼拜四又会生成变成一个叫做苍红台风哦，苍红，苍红就是苍哦，叉叉苍一点苍，红哈，江鸟红啊，苍红台风。这个台风的名是也国际命名哈、哦，来苍红的这是辽国哈、哦，这一次这个台风是辽国提供，辽国命名苍红其实是一种树木，一种树的名哈、哦，苍红，所以如果再加上这个哈、哦，最快就是明天就会生成的这个苍红，那这样子白海豚加上鲸鱼再加上苍红，那就是三台共舞啦，哦哎。
1: 来，我们替哈，听众朋友回顾一下哈、欸，白海豚会转弯哦，是这个吴敦义，他也是2010年时候，他时任哦行政院副院长哦，针对这个迄阵在国光石化开发案的争议哈、的发言呐、啊，迄阵那一个环保团体讲讲吼，这个彰化填海造陆会哦阻断哦所谓的中华白海豚的这个回游路径嘛，所以迄阵那人的个门嘛，环团的个吴敦义们讲啊，我那个会不会哦造成这个海豚没有办法游过来呢？吴敦义那个时候回答说：“白海豚会避开台中港海堤并转弯游动然后还问那个帆船，咔嚓弄完呢？他最喜欢哦，讲一句完再又反问那个帆船说：鱼会转弯啊？为什么白海豚在彰化就不会转弯啊？所以这句话前因后果大家都忘掉了，可是十几年后大家还记得白海豚会转弯。”
0: 好嘞，所以讲哦，这礼拜哈的下半段呢、欸，这个礼拜下半段就明天开始可能、啊、天气相对来讲不稳定了哈，哎。这台风哈还不一定说对台湾有没有直接的影响啊？会不会到这个几百个台湾哈？但是好，就是讲我们讲台风就不见得咱若讲有台风，不是讲台风就一定会来台湾。好，但是就是讲在这个在大气中哈，它就是在形成哈。好来，我们就时时关注呢这三个台风的动向啦哈。最近天气呢，我就这样讲，天气热，温度高哈，好啊，但你收到电钱的时阵哈，还好啦，好笑，啊，无要讲安怎吼，那个吼，啊，较，该爱吹冷气的时阵，吹冷气啊，吼，怎干嘛吹？好开关，好真死，莫人是乱死。这个吼，人家专家一个讲吼，讲吼，真的，你夏天哦，一共吼28度以上就要吹冷气。你一点讲啊，28度，一共28度以上就要吹冷气哈、因为这样比较好
1: 哦、对
0: 咱身体健康。
1: 对啊，
0: 一共不，你那是讲热，伤过热啊，你高温，你又不想开冷气的话哈，真的你会亏大哈、一可能会造成心脏过度的负担哈，有这个中暑啊，这个猝死的风险。二会老得比较快，高温哦，高温会让你老得比较快哈。 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喝太高温你会提早老化、哦、提早老化、哦、这个是有根据的啦、哦、所以说、嗯所以专家一个说其实28度温度在28度以上、哦嗯、就应该要吹冷气、哦、
1: 因为说你平时如果不是很耐热的人、啊哎、你就你说不是很耐热的人、嗯、你热真的爱吹冷气、嗯啊、但是你平常时可能你就是在户外啊大太阳底下工作的人、哎、28度对来说算是凉爽、啊哎所以、我干嘛贫穷下你那不怕你讨厌哦，热了就开冷气啦、哎、花不了多少钱啦、
0: 对了、
1: 但是心态问题哈，这、就是大代志啊。
0: 我是感觉讲吼，你可以开冷气吼，唔免开个足去了吼，是讲哦，你吹吹一个感觉较凉了，你可以关掉，然后你一定吼用电风吼哦，电风哦，电风哦，电风扇来啊帮助吼、哦，这个把它散凉吼，哦，能够散热一个散凉吼，哦，把这冷气的凉气呢又加强把它。啊，这好、个，这个就给它分散哈，分散在那个房间的空间里面。其实从你暗时要困之前，你冷气你规气甲开哦，较冷的无要紧，开两点钟久了，你就禁掉啊哈。因为我相信咱台湾人，大概房间拢无大，房间都不大哈。哦，你大概开个两个钟头，让它吹凉了，差不多开一个
1: 试试看啊。我就、你可以做一个月这样看、啊，然后等到那账单的话，你看省不了多少钱。
0: 对，差不多吹两点钟。同时你电风往那有吹，两点钟过了，你把那个冷气就关掉了、就吹电风扇就好。因为你暗时咧困，你房间门拢关咧啊。加上我拄啊讲诶，咱台湾人的房间都不会很大，所以迄个房间的温度已经降落来、尤其又到夜晚半夜，只要你有电风安尼吹吼，其实吐到天亮吼，拢总无问题。
1: 做个实验呐、一个月做这样，一个月这样子，看能省多少钱。结果你发现，那可能到时候，十块，十五块。
0: 对啊，所以。
1: 但是你心灵上觉得，
0: 不要让
1: 你如果觉得这样子省钱会让你觉得比较开心，那就去做了。
0: 因为哦，今天这个就有专家讲啊，他说其实哦，你那是哦太热，让自己哦太热啦哦这样子哦，真的会提早老化。吼，伊讲因为烧，吼那个热会造成咱的心脏的负担吼，所以讲有时候太热到你最后有可能是中暑啦。
1: 对啊，
0: 这
1: 前两波吼，自己熬就热，让我们就对这个年纪大人的翁先贵身体，
0: 贵
1: 体嘛就日本啊，日本嘛就同款啊，这个长辈嘛，日本的长辈唔敢吼。回凉去，最后嘛是吼，因为应该是独居在家嘛，很多最后就是独居在家，然后不开冷气、然后孤独死在家，就省了那个。
0: 开冷气不是讲一定都爱开，有的人讲啊，我的吹凉气也不舒服，有的人是安尼吼，但是你就差不多给伊迄、把迄个空间吼，
1: 26度啦，
0: 把温度降下来安尼就好啊吼，不是讲
1: 你吹凉，
0: 不是吹个叫凉啊，
1: 吹凉啦，吹袂只热啦。
0: 对，好嘞不过今仔日咱家毛一个吼，你看真的是烈阳高温下，有一个30岁查甫的吼，30岁的哦，30岁尔呢，伊伫烈阳的高温下呢，因为做一件代志，转一秒吼，一秒就死掉了吼，这个秒。
1: 做什么代志？
0: 好来吼，所以讲，年纪那么轻吼，所以很多年轻人应该注意，再提供给大家参考吼。好来，这个男的哈，根据这是一个医生哈，一个医师以所提供的这个案例，一共有一个这个30多岁的男子，他在33度的烈阳下，好，一地户外的工地哈，户外工地哈，伊底下冲啥呢？抽烟，结果呢，迄几分爆完了，下一秒钟嘣的倒落去啊，然后虽然有经过急救，但是后来还是没有挽回，这个就这样死掉了，就这样，抽完烟一秒钟就砰就倒下，
1: 为什么抽烟死掉？
0: 好来哈，这主要原因改天就别报告哈，原因是高温让体内的水分流失，好，高温哎呦，体内水分流失啊，血液就会变得比较浓稠，吼、哦，所以听众爱注意哦，所以为什么咱都讲高温也会让人急速老化的、就是安尼哦，好来，哥来，心脏会更吃力， 所以天气热高温的时阵，咱的心脏，我们是心脏会更吼，在咧胖的时阵，咱的心脏是愈加辣的啊，因为血液也会变得比较浓稠啊，高温也会酿成呢体内水分流失，吼、哦，所以我讲为什么不要让自己那么高温，还舍不得让自己降温凉，稍微降温一下哈、哦。好来啊，所以人的炎热又脱水，然后心脏负荷增加的情况之下，本来的容易诱发急性心梗，还是说恶性的心律不整，造成心因性的猝死，再加上这一个男的抽烟啊，搁假婚，哦，一假婚嘞，你知道假婚就是入惹咱的血液更那个哈、哦、啊，所以说当然不是只因为那一根烟，他可能这个人长期他就是假婚的人哦，啊，在那个高温下，一个在户外工地，本来都已经心脏啦、血液啦，血液都浓稠了，心脏都已经吃好、哦、负担都吃力了，加上一体内可能那个时候好、哦、在高温下工作，他的水分体内水分也已经流失了。一支粉吃下了之后，整个都没法了呀、
1: 啊、压倒骆驼的这一根稻草，
0: 没错、啊、就是这样、哦嗯、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说、哦、天气热高温、哦、我们要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

0: 甲听众朋友讲，不分本身就是猝死的危险因子啊。第一，哈、哦，这大家拢知影哈、哦，吸烟的人心因性猝死的风险哈、哦，是比从来没有抽烟的人差不多高三倍。纵、然你戒烟呐、啊、哦，后来你可能戒烟，但是那个风险也不会马上归零哦，哦，所以要注意哈、哦。啊，来第二，夏天会让心脏超时工作哈，热天是因为安怎呢？高温会让咱的身躯呢不断一直流汗啊，心跳也会加快，血管会扩张，搁再加上一旦水分啊流失，你的血液就会变得勒勒浓稠啊，安尼颗颗勒勒，那心脏哈、哦、就要更用力才能够把血往上送上去。所以你的心中的负担也比较大，压力会比较大、哦、就是这样、哦、夏天就因为血液变得浓稠、啊、所以说心脏就会造成心脏的负荷比较的、超压、哦、所以说容易造成这种心因性的猝死。
1: 所以夏天要补充水分就是最好的、
0: 哦、
1: 还是白开水就好、
0: 欸、白开水白开水，
1: 你说其他的什么饮料啦、茶啦、咖啡啦、哦其实尤其是有这个含咖啡因的这个饮品的话、它容易怎么样利尿你叫是你补充水分，但是因为你、喝了有含咖啡的东西，你上厕所上多，反正要把水分给排出去、你干嘛哦？我啉足多哦，饮料啉足多茶哦、但是怎么好像还是缺水，就是因为咖啡因会利尿。
0: 好来，再加上高温哦，你高温的情况之下哈，你本来的水分都已经哈啊流失啊，加上你的心脏的超时工作啊，然后加上一根烟哈，那不得了了，风险更高，因为香烟里面的尼古丁会让我们的心跳加快，血压会更高，一氧化碳降低血压哦吸氧的能力哦，所以吸烟又让血管受损、血液更容易凝固，尤其在炎热又脱水、心脏负荷增加的情况之下，就可能很容易诱发急性心梗，而且恶性心律不整、心因性猝死安尼哈。好来，所以就是安尼。三个原因，所以大家哦，这个呢，尤其是天气热时，在户外工作的朋友，还是讲哦，你可能你一直咧工作，流汗流足侪时，你一定爱啉水啉水，好、唔通讲啊，我休困啊，我休一下穿来搏一支啊薰。好拜托诶，吼，吼，你得吼先食茶一下，好不好？先食茶一下，吼，吼，真的，有的人讲休困宁可不喝水，他在想，有的人讲啊，我袂吹大，我袂吹大，唔过你身体水分是流失的啊，吼，所以你真的你记得时时刻刻吼，你先食一下茶，吼，唔通讲哦哎呀啦，哇，安尼热热啦，流汗做工过点点，休困一下，吼，来食一支啊薰一下，吼，安尼结果，吼，嘿，那你还是先喝水吧，吼。

0: 来最近吼、哦，这个咱台湾啊，这个啊几个这个油品吼、哦、发生的这个致癌吼、哦、致癌的这种情形哈、哦嗯，这油品哈、哦，在包括几个品牌嘛哈、哦，好、嗯哦、有哪几个品牌呢？哈、哦，听众朋友应该大家都知道嘛哈。哦哦、有一些品牌的油，因为里面最主要的是说、像、就泰山、福寿福茂嘛、哦、这几个、哦、三大知名的油品品牌，而因为以这些关头、哦、这为什么这些 油品里面会有致癌物、啊、那个致癌物呢主要的是集中叫做苯平比、哦、这个东西、啊、这个苯平比、啊、这个苯平比、哦、反正那老尾是一直查一直化验说、欸、这些油里面的致癌物就是、可能来自这个苯平比、啊、这些苯平比这些、哦、源头的原料也是来自中国、哦、来最近呢各有一间、哦啊、来最近各有一间、啊、这个也是被查出也是含有这个苯平比赶、哦、快也是透过、哦、一间、也应该说就是这个、哦、中间商的对啦中间商、哦啊、中间商的这个、永丰鱼哈、哦最近的几个永丰鱼生技哈，永丰鱼生技委外制作苦茶油，的日前也遭验出含有过量的苯平比哈。那么检方怀疑讲产油的哈，对三油的一间叫做威嘉国际哈，好这间有限公司，伊技术的是使用大陆进口，中国大陆进口的苦茶籽哈。好，苦茶籽去混冲哈、哦，啊，焦油高吼、哦、一间元春制油厂生产啊，假冒恭喜咱家的本土，咱家的本土主善的哈、哦、自产的来欺骗消费者哈、哦，所以讲哈、哦、这个北检呢哈、哦，这个北检昨天呢加这个嘉义地检署顶顶的单位兵分17路展开搜查，并且约谈7个人到案，经过路也侦讯了，今天早上呢预立。威嘉哈，这间公司哦，采购人员啊，个中间商哈，啊个公司的属这威嘉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等等呢，100万交保哈、哦。那么挂名的负责人金天利也50万交保。好来，好、哦、就是也是出在这一个苯平比。啊，这种港款都是拢为中国大陆进口的，啊，但是个冒充啊，这冒充讲是咱的，咱家的台湾土啊，台湾这个本地产的吼、哦，来、哦，所以多了一家叫永丰鱼生技哈、哦，它委外制作的苦茶油，好、哦、也被验出有过量的致癌物苯平比货，好、哦，苯平比。好来，苯平比到底什么东西呢？哈，它简称苯平比其实是一种叫做多环芳香净化，哦、嗯，多环芳香净化合物，哈、嗯。那么，伊是属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所公布的一级致癌物，哈、嗯。啊，通常是安怎呢？通常是伫有机物，哈，有机物，譬如就是油品。或者是黄豆的原料，黄豆的原料，要不然就是肉类里面经过高温加热燃烧不完全，或者是裂解裂解时阵产生苯平比哈。好来，所以讲，咱台湾针对食用油规定的苯平比的限量标准是伫迄个2.0微克哈，一公斤里面2.0微克安尼。好，我们台湾的对食用油有这个这个规范是。我按呢标准是底加，如果你在这个标准内是，其实是 OK 的。但是因为哈、哦，好来哦，就这些东西过量，或者是说，以这苯平比就是中国大陆过来的哈、哦，这可能是啊本身就是劣质，或者是说啊它的致癌物比较高哈。肝胆共这苯平比的造例，就好像咱烤肉，比如说你烤肉的时候，你含个O去臭味大，会产生毒素，有没有？就是这样的意思，
1: 相同。臭大
0: 的时候，赶快。赶快的，迄个物件就对啦。啊，在即 现在在油品里面，我们吃的这油里面竟然就是最近所发生的这油品里面有致这个一级致癌物，就是这样来几乎源头就是都在这个苯平比这个苯平比几乎这样查起来都是来自中国的这口袋

0: 所以吼、哦，这个吼、哦。咱油品哈，或者是食品的长时间高温，或者是讲吼，这个啊、这个有这个直火加热，啊是烟熏烘焙，吼、或者是讲吼使用的物件的这个原料，物件的原料，比如说热风干燥的黄豆，吼、这嘛是哦，拢容易产生吼、产生苯平比哈、不仅是一部分的油品哈、会有产生苯平比、包括哈、咱的行吧行个乌去的。好，诶，这个肉类或香肠，好、香肠培根，所以烟熏，所以其实啊，人讲烟熏的物件也不要太吃的些呢，哈，好啊，像有一些像柴鱼片、叉鱼片，好、这个都有可能哈、甚至你上大火快炒的油烟当中，拢可能有微量检出，哈、你也大量哈、快炒热油，安尼底下大火热炒
1: 啊，对啊，所以那个油哈、当然的，这次是含那个致癌物质的东西。是咱大家吼，因为大家油啦，大家拢爱食嘛，会很烦恼啊。我相信就是咱政府已经对源头落去处理啊。但是这些大厂吼，也应该会从这个这次的教训之中吼，有人是误采。有人是误采，还是有人刻意？这其实，这相对的吼，就让司法去厘清。
0: 对啊，
1: 对，
0: 好，再来，咱每个条就不用讲了，就是讲，好，一旦我们吃到这些有长期有甲基瓜这哈累积的哈，这些致癌物，不过在咱的食物的食品甲基来对的物啊哈，那它可能哈，它其实它的代谢方法还是要透过那你肝脏的解毒酵素系统，好，才能够将微量的这些毒素把它代谢。
1: 对啊。
0: 好、哦、啊，所以讲啊，但是你呐，大家拢食足济啊，你的肝哦，一直在代谢，有当肝哦，那讲肝疲劳啊，做袂起啊，哦，代谢来不及啊，
1: 超量了、
0: 哦，哎，对对，那就会致癌了哈、啊哦，嗯，
1: 对啊，所以咱用油是准吼，现在锅具很多嘛，包括我处理家己是用所谓的不锈钢锅，但是当不锈钢锅哦，因为我家里是电炉嘛，所以不锈钢锅在加热的时候很快就热哦。阿姨本外油用料，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要去好市多买油，那我就问 AI 说，哎、那如果我要去好市多买油的话，啊，我是用不锈钢锅在做煎煮炒炸的话，我要选择什么油？哎、一个建议哦，因为其实我本身呢、我是比较想买那个橄榄油还是葵花籽油，他最后给我建议是什么？洛梨油，为什么呢？为什么建议洛梨油呢？因为、不管是这个橄榄油哦，还是葵花籽油，它的发烟点就是讲油啊，你煮到它发烟哦，差不多190度，但是咱不锈钢锅的锅子会很热，你如果他用太低发烟点的油去做煎煮炒炸的时候，有时候你也怎样，油会太过热，反而会不好的东西会跑出来，
0: 会释放毒素。
1: 但是若你有它的发烟点就比较高，290度左右，所以它是比较
0: 耐高温的，
1: 比较适合不锈钢锅，因为不锈钢锅你几期嘞，你
0: 所以不用开大，哎呀。
1: 对，因为那个不锈钢锅在做，你要开大，你才能够。做到不粘的问题啦，哎呀，因为我这煎蛋啊，这是另外故事啊。反正你用不像钢锅煎煮炒炸的话，因为一锅子热的比较快啊，所以还是要慎选哦，高发烟点的油。但是你哪讲五 A 卡温度卡低，像那个什么啊，不粘锅，不粘锅，你可能弄了要等很久，它烟都没有办法用。若里油就不好发烟哦，哎，那个时候你都会可以选择葵花籽油，还是讲这个橄榄油。
0: 就是市面上有足侪油，其实伊是袂当喊你高温的对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哦，那
1: 还会根据你的锅具
0: 嘛？咱的东方的这个吼煮食的习惯，又是都是用热火吼高温热火啊，落去快炒吼、快煮、快煎安尼吼。
1: 但是因为现在很多这种大楼、新式大楼里面，它是没有所谓明火嘛。你有明火的话，一定选高发烟点的油好。但现在有一些那个什么不 IH 炉的话、你用这个不粘锅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到很高的这个发烟点、所以你可以选低发烟点的油，慎选一下，我就做个功课。
0: 还有一种油，其实它也是可以属于的高就是、可以耐高温的发烟点的，对吧？就是很传统的啊，以前阿公阿妈咧食低油。低油猪油、其实猪油也是、但是我就讲过啊，低油哈、会造成血管的堵塞了，上哈、其实我跟你讲、很多都是两种说法，有时候你也听到你唔知道要讲对几，要听对几种说法。
1: 但实际上，植物性的油当然是比动物性的油好啦、但动物性油好的，但它更第一个它发炎点高，第二个猪片没得吃。 胖个好食、欸，因为说实在，我感觉、欸、如果你有哈、欸，有一个糯米，有一个
0: 蛮清清的味
1: 道，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跟橄榄油嘛，赶快橄榄油嘛，清清、欸。哦哇哦，我之前哦去突尼西亚吼、哦，你知哦去突尼西亚哦，啊迄个啊突尼西亚，它现在也是橄榄油的出口大国吼、哦，哦已经是有没逼过迄个西班牙吼、哦，啊结果呢，因为我家己知影，我对于橄榄油那个味道我没有办法接受吼、哦，除非你真正是能够很新鲜、很新鲜的那种初榨的哦。好啦，哦，啊他哇，大家去到迄个橄榄油工厂啊，大家拢加减会买嘛，来到产地啊，直接到工厂啊，哦啊也不贵啊，大家都会买，我就是不买，因为我知道我给你等来一种橄榄油吼，我就是味道我没有办法接受吼、哦，啊那么习惯住拢啊用个温度比较高在好、哦、在炒菜煎鱼炒肉啊呢，啊所以啊，但我就没有买啊那一天哎嘛哎，但是伊只要去伊拢有上一罐。他有送一罐齁啊就不大啦齁啊但是也算不小瓶齁啊我齁啊送我就给他提回来啊啊结果提回来了我感觉我跟你有用不用我都没记起啊反正到现在已经都快要到一年了。我刚诶、欸、想说嗯啊那加那几罐橄榄油我还多喝外肉梨油我平常就是用两种油一种是苦茶油一种是肉梨油啊偶尔还会搭配猪油齁我是这三种油啊呢好人工油最后你是换来换去不要说固定都登记拢食对一种安尼，好啊，我就这三种油替换啊，就那一天刚好那个什么干诶、欸，那个洛梨有没有了？诶、欸，我边啊家那个有一罐油，我跟你袂记得啊吼。好，我讲诶、欸，啊是橄榄油哦，我就用橄榄油。我跟你讲，阿娘话去等迄个物件吼，我规碗公用要甲变掉。哦，这是我是尾啊吃掉了，我去提家去去提一罐油来看，我这罐我都食倒一罐是啥物油？它上面就是橄榄油啊，我看到。他是写橄榄油啊，可是那个味道我受不了哈。后来我才想到啊，这关系好，去年去突尼西亚参观那个橄榄油工厂赏哎，我才想到是赏哎哈。但是那个味道我真的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哦，所以好一碗哈，我只要吃一半哈，剩的哈忍痛就把它倒掉了哈，吃不下。

有的橄榄油不会这种味道啊，有的是什么味，有的什么味啊，有的甚至比较淡淡的啊，吼，也没什么味道啊。那弄安尼轻轻的倒嘞吼，有人啊橄榄油就这样直接喝的也有，或者是你像在欧洲很多都是直接那个干面包就沾着橄榄油这样吃啊，吼，哦，安尼你都加一落去啊。所以这个赶快啦，跟他从猪肉吼，各地所产的猪肉，猪肉各猪肉很无同同款的道理。

0: 鼓励连连向咱进广告吼，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了干苏鹏，阿个护理严肃进广告。
1: 好来，婆婆妈妈、姐姐妹妹，救过来，救过来，救过来！哎呀，我看到一排的婆婆妈妈，还有一排的姐姐妹妹，吼，都回头，吼，拢回头救过来，救过来啊！吼，你看，有的人啊，脸色暗沉；有的人呢，吼，脸色白皙，哦，但是没有光泽啊。有的人呢，吼，是皮肤黑黑的，又没有光亮，吼，好，又不亮，吼。啊，有的人是安尼啊，吼，安尼整个脸，吼，这个啊，皮肤状况。是安尼吼，哩哩咧咧皱巴巴的吼，哎、嗯，咱听众朋友啊，有的人是眉开眼笑哇、哦，好肤色明亮又有光泽，
0: 真的
1: 哈。安、哦、尼你也跟对一个啦，你来讲啊，即个婆婆妈妈一个哦，跟一下来做亲母哩，好、哦，还是跟一下来做迄、那个吼，对吧？吼、哦，哎，丈母婆啊。大家嘛要惊嘿，对不对？哈、哦，皮肤白皙、光泽又明亮的，啊，够笑面哈、哦。好，啊，这些拢年纪差不多呢，这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年纪差不多拢，哦，拢介于50岁到70几岁哈、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差别？
0: 对啊，
1: 好、
0: 啊
1: 哦，这就是有保养甲无保养、
0: 嗯，嗯，没有错。
1: 啊，有的人讲有啊，我乃无保养，我开偌济钱，我拢食啥、抹啥、冲啥，吼、哦、啊！但是呢，你重要的，所以讲哦，这个保养你应该你要知道重点啊，不要抓错重点，吼、哦、啊！你得用保养的时阵，你的方法要对啊，这个方法对，比如讲，我知道要怎么去调女性荷尔蒙，但是你产品又买错了，吼、哦，这有当时啊，哦，这其实嘛，足济学问的啦，啊，有人讲啊。我唔知啊，就讲爱食胡萝卜了，食胡萝卜讲爱补钙，我就补钙，我拢有咧食啊。啊，是安那人食有效果，我食就无效果。吼、哦，人食啥你食啥，我哪会知？我嘛食足久，食足济啊。我想讲我都有咧补啊，系啊。你食到钙完全无吸收，人食到你酸乳钙粉一罐都有感觉有差。你食到的吼、哦、荷尔蒙可能是合成化学的，啊，人食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植物天然的，人咧食人都。有差，人的钱你看，你已经开几啊年啊，食偌济啊，对不？啊，人安尼一罐两罐，人就丢啊，哦，所以讲就是要对啦。昨天我一个
0: 选择比努力重要啦。
1: 再去，再去问一个东叔哈，问一个东叔，哦，伊家讲，哎、欸，昨天有一个你的听众哈，哦，讲要叫我家己买苏鹏。好啊，阮同事，阮同事，好，阮同事，伊讲伊一个熟悉人就对啦，讲，哎，你帮我买迄个苏鹏安尼，伊讲苏鹏是阮咧淑君小姐咧介绍，伊讲对啊，对啊，对啊，系啊，伊讲啊，我要帮你买，你叫我帮你买，啊，迄唔是药房倒咧买，你去药房买得好啊，对啦，吼，你唔好去啊，听着讲啊，伊甲我同事，你要叫人买，唔免啊，指定药房就有啊。啊，总共你若讲啊，我懒得去指定药房买，那你就打0800-775599，哦，你就讲我要订钢苏鹏安就好啊，地址报温，好、哦，你若有订过嘛，免阁报地址啊，吼、哦，电话一对焦落，啊，就叫原地叫过地址，甲你出货就好啊，系啊。
0: 对啊，所以哦，进红本呐，
1: 我拜托阮同事买啊，阮同事讲迄药房有咧卖，你去东，你去药房买得。
0: 啊，咱他就没有咱的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加维他干吼，你得卡0800-775599这个电话，一旦直接请客服帮你用这个欧尿检嘛，先当。啊，你哪讲领导附近你唔知啊，讲都药房诶，嘛是问阮客服，哦、我那帮你解决的，这真简单，嘛真轻松吼。麦、讲啊，拜托人，拜托，拜托，啊，拍死啦。欸
1: 上简单嘞吼，你就近问你哪在你去区，你迄个范围之内吼，你的你住的区域的范围之内有指定药房，我们最快我们就叫指定药房帮你送。哦啊，如果是指定药房比较遥远的、啊嗯，我们可能我们就乌鸟给你栽培。好、嗯啊哦，我有各种我的方法，我家己公司要安怎要安怎给你送达，我有我公司的 SOP 的嘞，吼、哦，迄种唔免你特别交代，好不好？吼、哦，啊，电话这个要叫上的电话，其实规工你用的会用卡。
0: 对啊，
1: 我会听从那种以为讲啊，听恁的节目的时阵才会当叫回，啊，落节目袂当叫回，规工做你卡，这个电话是咱的产品的。 服务专线电话
0: 0800-775599这个电话。
1: 对，包括咱今嘛节目，咱伫咧进行第一小时，咱这个电话服务电话，咱无转入来现场，但是咱伫线卡有客服人员咧帮咱接哈。所以讲，你今嘛若要点钢柱，你今嘛卡，阮那个客服人员就甲你接单啦，好、伊就会帮你处理。阮的客服人员是啊，上赞的咧，好、公司内底吼表现吼做真那是相当优秀的一个部门咧哈。好、来，所以讲哦，你做你卡0800-775599，啊，你若是讲对咱广告的产品钙粉、钙油啦、富丽元素、舒鹏维他干，你有啥问题？啊，是你食了，你有食过，你有心得不来分享？第二小时才卡，因为第二个小时，好、阮啊依照节目的咱每一天的节目的这流程，咱第二个小时，咱得把服务电话转到我们的播音室现场。好、所以你得当卡入来现场，好、直接要问询问扑克咧，啊，是你直接要伫咱节目中。发表的啊，假三病要来咱节目中分享的第二个小时再打啊，你哪要点杠注文？你起码得用卡，线下都有客服人员帮你接单，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你的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好哈有一句话安尼讲吼，人唔在讲安尼是对啊唔对吼。我今天听到一句话，伊讲吼，如果你那是讲啊朋友哦，拄着代志的时阵，伊甲你讲我保持中立，哈哦。就是说我不选边站，我保持中立。朋友他如果跟你说我保持中立，那这个朋友就不是朋友。如果敌人原本是你的敌人，但是拄着什么代志要选边站的时阵，伊就跟你说我保持中立，那这个敌人就是你的朋友。听众朋友，安尼敢听有？如果朋友吼拄着代志，伊讲我不选边，我保持中立，那这个不是朋友。如果是敌人，伊讲哦我不选边，我保持中立，那这个你可以当成朋友哈。好，因为像那讲人讲没有中立啦，吼无迄个中立啦，吼啊反正就是安尼啦，吼。意思的那些朋友，伊讲我中立，就是讲他也不会好，不会维护你，维持你这一边你的那个的对啊。如果是敌人维持中立，我也不想跟你干，好安尼的对啊哈。所以讲敌人中立的话，他可能就是朋友；朋友中立的话，他可能就不是朋友哈。

0: 句话其实反映出人不想听实话嘛，嗯，对不对？如果一个朋友，你老觉得你猛烈朋友讲啊，如果你有女生朋友问说，哎，你就会决定我最近有没有变胖了？啊，那朋友如果说
1: 我不予置评、啊，
0: 这个问题我保持中立，不予置评。啊，你开嘴，你问你的什么有想要预期的答案的话，对不对？那就问 GPT 就好啦，现在 GPT 就是 AI 就是最好朋友哈。什么话你想要说什么话，想要听到什么情绪价值？
1: 你举例的是这个啦。
0: 对对对，我很多事情呢、啊嗯，因为你觉得朋友保持中立就不是，因为他不同保持中立的后面是不同意你的立场嘛。对不对啊？你的立场就一定是对的吗？
1: 啊，如果是朋友，你就说没有呢。我觉得你有一点胖呢，忠言逆耳、对吗？所以嘛，保持中立。
0: 啊、所以人根本就不想听实话嘛。啊、
1: 你讲的这是较小事啦，咱今麦讲的
0: 讲，
1: 咱今麦讲的保持中立是讲啊，譬如有纷争、有纠结的时阵，可能
0: 没有。你没有问过朋友为什么要保持中立吗？这个人最困
1: 难啊，你一定要写。
0: 人最困难的就是去检视自己的立场到底对不对啊？对，你是拉帮结派哦，弄我丢对不？啊，你跟他讲我丢丢啦，那这就黑道嘛，黑道的人不会问事情是是与非嘛，小弟给我来的枪啊，嗯。
1: 好，所以说这是说、你碰到很纠结、可能 又很冲突很困扰的事情，
0: 所以问 GPT 或 AI 嘛、AI 他们已经挺你挺到底、所以现代人、也不需要那么的
1: AI 不一定挺你啊，
0: 一定挺你吗？因为他会讲，
1: 你 AI 讲的意见你都可以接受啊。
0: 啊，没有啊，成人的世界啦。
1: AI 说啥我都信啊。
0: 成人的世界，通常你问的问题里面，你心里早就有一个想要听到的答案的啦。对不对？狼不然得安内嘛。其实他看哦，人为什么小孩子很纯真？因为他什么样的状况，他没有好坏，他什么都可以接受。啊，为什么成人的话其实就很难困难嘛？你不啊乱讲啊乱讲啊乱讲，其实哦，你讲了半天，你心里就早就有一个你觉得这个就是答案的结果啊，你只是要拉帮结派来印证你这个结果，所以才会变成说讨厌你的人，比如说你的敌人。保持中立、就觉得你好像说这一次被敌人给肯定到了、但是朋友说保持中立、就是朋友不同意你啊。
1: 好啊，不可吼，好，
0: 所以做人真难嘛，对不对？
1: 好，所以公吼，那最好你就是自己有主见啊，但是有时候就是公，你真的是需要帮忙的时候吼，那不吼，有很多事情其实有时候啊，最好你有自己的主见、啊，人嘛，有时候难免总是会自己有下不了决定啊，是公吼，好，遇到困难的事情的时候，真的需要有人来站你一臂之力吼。所以吼。我又讲到这个谁啦齁，这个普丁啦齁，我们的普丁丁啦齁。啊，来，现在俄乌的战火齁，已经多久了呢齁，这个俄乌战争啦、到现在。好，然后最近齁，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战况呢、真的是有一点翻转啦、有一点翻转、但是好，互相还是底下的轰来轰去啦，而且齁还是不断的有人在死伤的牺牲齁。啊，所以齁之前还有说要谈嘛齁，要谈是不是应该要停火了、要停战了，要怎么样齁。好啊，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分析齁，真的是很、真的、这我感觉是很对的、包括俄罗斯跟中国现在目前都有这种的情形齁。
0: 什么情形齁，
1: 人说齁，战火，俄乌的战火到现在一直熄不了，各方的努力啊，各安怎拍安怎拍，你讲讲好，有人出来瞧，出来讲啊，出来吼，出来甲恁吼收银得病，但是呢，吼，尤其是普丁，吼，尤其是俄罗斯的普丁，吼，人讲俄罗斯已经愈来愈弱啊。普丁嘛，已经吼，士兵愈来愈败啊！吼，就这一场战争呢，好，对俄罗斯来讲，士兵愈来愈败。但是呢，俄罗斯越弱，普丁就越不想谈判哦。这人就是安尼，你明明就是讲无大，你个逼到吼，已经吼，伊家己了。这种独裁者就是安尼，我的吼，我甘愿到最后跟你。变个安喏安喏，我就是无要谈啊！伊就，迄就是你叫他示弱，如果来谈，哦，如果来停战，哦，如果来用什么条件，哦，啊，哦，这样，哦，停战，这对伊来讲，这拢是对， 这对这些独裁者来讲讲，包括现在伊朗也是同样的，伊朗也一样是这样子，越这种的人越霸阿爸越独裁的人，这种的人越不甘示弱、啊、他真的已经弱了，他如果越弱他就越没可能跟你谈判，他越弱的时候他越弱越弱，已经自己越来世面越败，自己已经越来 越没有这个条件的时候、嗯、他就会越的变得更残暴。现在都是北韩的叫北韩的来帮他整，因为没人募不到兵啊，现在在俄罗斯募兵也困难啊，啊募的兵咱不是之前人有人专家分析过，上完仗去上战场正式上战场20分钟的 GG 啊，差不多是安尼吼。但是呢，现在普丁越来越不想谈，因为就是最近好、哦、俄罗斯已经吼，因为乌克兰反过来他，我就直接打你俄罗斯，嗯，哦啊，你今天你打了那么多年的乌克兰、嗯，现在俄罗斯你家己本被打的时候，你哦这民众吼、哦、经济甲国内民众的民意规的拢中哦，对普丁丁来讲非常不利的时阵，他现在是弱了，已经俄罗斯也弱了，普丁也弱了的时候，他就越会不想跟你谈。哦、我就是越要跟你撑到底啊，呢哈。还有一个就是、啊、中国的习大大，人讲中共哦，今嘛被实施诶哈。其实人讲，其实已经在今年以来过来的开始拢有啊，有这种的情形啊。只是讲今嘛吼，哦，昭告天下，昭告天下吼，没、哦、有一点就像讲不，你现在中国人要出国，大概护照你也不用办了，要出国我可能哦都难了，以后都难出国了哈、哦。虽然别在讲的是啊，为了国安的问题啦，为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哈、哦，整个都会影响。好、哦、啊，你一点讲啊，黑是。家己中国人，因即嘛要出国，可能哦种种的理由会都会都就是不可能不会让你啊出国。好、哦，包括你在海外的华人，你有时候你要回中国的话，啊、你可能回去之后又出不来了。好、哦，比如讲我已经去澳洲，我提的澳洲的我已经在拿了啊这个别的国家的啊这公民身份啊，但是啊你回国去探亲，你可能又要在啊出国的时候你也出不去了哈。好、哦。啊你不能说啊我们台湾就没有关系，也一样的关心，我们台湾也有很多人在中国齁。好、哦、现在齁、哦、这个新的9月15号，虽然说9月15号会施行齁、哦、新加坡齁、哦、就共工齁，赶快齁、哦、要离开中国的人赶快跑吧齁、哦、啊不你时间齁、哦、真正你反正你就走不出来。哦他有一点特别锁国。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就是发现中国齁很多人，包括有钱人，包括企业家，包括一些人才，很多人都在要逃出中国，要离开中国。哈、哦，有人要去对，有人要去对哈。好、哦，就是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啊，加哈美中啊的这个对抗之后呢，哈啊，家己国内中国国内哦，有足侪人就不看好中国啊，外资的哈、哦、一间一间撤出哦啊，所以讲有哦足侪，那是中国有足侪人才、企业家，甚至钱、money、资金哦，有足侪人往外移，还有是一般的民众的中等哦。只要是中等的中等阶层的人，很多人他就想跑到国外，要移民到国外，所以说这代表说自己国内就是已经不好了，弱了是弱的时候，他就会用就是会更不想跟你谈，我就是直接我就自己锁国，自己锁起来，让你们这些人人才走不出来，钱嘛搬袂出来吼、哦，你在企业包括外国的哦，包括咱有讲哦，伊这是吼，包括外国人都一样，你在中国外国人，你可能你要走，他会认为说，你是不是要离开啊？吼、哦，钱要搬出去啊？啊是讲你吼离、哦、开就不再回来了，他可能也不让你出去的哦。哦、所以很可怕的、哦、你也知道有人在外国说我已经拿了日本，我已经拿了瑞典的公民、哦、我已经入别个国家的国籍的，你回中国去探亲，结果他就叫你不可以，让你不能出去，管你在外国你事业、哦、已经做多大，在那里开公司开到多大，钱赚多少，他不让你再出去了、哦哦、所以说、哦这就是有人说其实中国现在在做的就是锁国，甘愿把自己的国家锁起来，人不要让你出来，钱不要让你出来、哦啊、你如果外国要回来、哦、可能、哦、你那个你在海外你有条件有钱的、哦、有大企业、哦、有资金的、哦、他可能就把你扣起来锁起来，锁起来你钱、哦这 包括叫你放弃当地的国籍，再回归原本的中国国籍，所以说可能人就出不去了，你的钱可能也拿不到也拿不回来了，在中国里面你要跑出去也一样，可能人出不去了，你就说啊，没有，我就不是，我是来这打拼，我来中国打拼，我来这做事业几年，我想要回家我自己国家，是说我要离开了，我不想在中国，我想要到别的国家，好来，对不起，人出不来，钱也出不来，好来，这就是真正的锁国政策已经开始了，全面性的，其实人家说其实老早就有在做，只是有比较针对一些对象，那现在这样下已经昭告天下，可能整个针对的全体，包括中国人搞不好已经嘛纯粹，我不是什么大人物，也不是什么大企业家，我只是想要出国去散散心，去旅游，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可能也不让你出去，你去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那你看一看回来之后，你啊，他就是不让你去，这个有对比有伤害，所以说纵然赚了，你有赚钱你出不了国，所以好，这就是说在弱的时候就跟普丁一样，弱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更强硬，更强硬。

0: 来，你来收听这节目。比雷林相当进攻个得力公司盖分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广告。来哦，嘉禾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1: 我看这个腰间，这个腰间盘突出第四节、第五节，还有膝盖退化，这家那那屁股一下都痛过的。今麦家里去看点钙油钙粉啊，哦，食足好足好诶，就照个走路啊，足足好诶。
2: 哦，
1: 我食三罐，这钙油食三罐，钙粉食两罐，就开始食足好。哈，早拢暗时拢未困诶，十点外困困两三点拢无困去，六点无十点六个起来啊。
2: 啊，都听。
1: 今麦未就拢困困到七八点，要起床啊，今麦足好足好。
3: 还有医生照 X 光啦，哎，后边两根哦，小连做伙啦，哦，足疼的啦。
2: 哎，
3: 啊，我同我食恁的钙油啦，吼，啊，啥物油蛋羹都好伊。
2: 水啦，
0: 水啦。
2: 头前哦，足好足好哦，我今麦困到七八点啊，哎呦，这个年纪的人困到七八点，是我幸福嘞。哦，啊，这年纪的人困七八点啊，啦，这年纪的人都是时间上济呢，问题时间上济，你都困未起的一大票嘞，吼、哦。较早爱困到要死的，你都爱七早八早起床上班上课，啊，今嘛都吼硬生生啊，吼、哦、啊，结果嘞困未起，你啊，会当食钙粉钙油了，今嘛啊未听，主要就是因为听，哦，晚上可能坐着也痛，躺着也痛，啊，痛到你睡眠品质的败啊，啊，所以拢困无饱，吼、哦、啊困。袂好势，哦，食咱的钙粉钙油，吼、哦，哎、欸，又讲迄几目个几目嘛，吼、哦，第四目、第五目啊，几啊目拢吼，目目杂杂拢已经吼是安尼，几啊拢皱了了去啊，吼、哦，哦，啊，无就是讲哦，关节整个拢已经是吼歹啊，吼、哦，所以疼痛吼、哦，疼痛，足侪人中年以后吼，中年以后都是每天都是在疼痛过日子。
0: 那尤其哦，你若讲哦，你搬重，你看过是搬重物的，登机使用哦，你的关节软骨哦，尤其你在。地家拢

0: 我一个月赚多少，我就花2500。刚开始哦，你一个月一罐哦，2500，三四个月半年过了，你可能都会当足省啊，一罐会当食两个月。
1: 对啊。
0: 如果一个月只用1000-2000，都会当保健你的关节，搁再会当让你继续搁赚钱。
1: 对啊。
0: 啊，未艰苦。
1: 对啊。
0: 啊，搁困会好。安尼那唔啦。
1: 大家算一个明白账。
0: 你算一下划算呐、啊。
1: 哎、欸。啊，你哪讲因为这个哦，两个月需要开刀。开刀这段时间。等下一定上了，无法度扛亏嘛。
0: 嗯，
1: 你这一段的时间的营业损失，你唔知带他买几罐钙粉，买几罐钙油去
0: 啊？可以都是上无补的补啊。
1: 对啊，
0: 对啊，对啊。而且哦，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可以透过长哈提早保健哈，哦提早保健，得力钙粉钙油两项拢食。
1: 对啊。
0: 哦，你那其实你有提早咧保健吼，哎一罐拢会用食两个月，哦甚至有诶个三个月嘛咧食吼。哦啊，等到那有真正讲足无好的时阵，那你就会当加强一罐，加食一个月就解决啦吼。安尼先吼，这自动调整的对，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
1: 对，
0: 吼，这个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哦，啊，那你钙油是吼，针对你的关节哪一个部位，对这个部位的关节，哦，这手要压不起来，腰咧压不落啊，压不得啦，吼，啊是讲哦，脚头咧疼，髋关节，哦，哎呦，吼，佮讲落去都拢疼起来啊，吼，真久无疼，听你安尼讲到一直起加仑顺啦，吼，即马拢。无啊，即嘛食钙粉、钙油，吼，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啊，过来就是讲吼，咱的即个日常生活当中，毒素无所不在，
1: 没错。
0: 咱都要讲诶，即嘛即个毒油啊，有没有苯平比吼？这种毒油，哦，再加了几料是一级致癌物，吼。你看，咱拢不知不觉啦，有当时啊，即个毒素侵入，但咱体内是吼方方面面都有啊，不知不觉。所以讲，哦，所以你为什么爱食维他干肝？吼，肝就是咱咧吼排毒的吼，所以你肝一定爱喝咧个够喝吼，安尼做工课都更有劲儿吼，哦，这很卖力，很有劲，家你吼安尼吼安尼哦，不知不觉食入要体内毒素是吧？吸入要体内毒素，伊就家你吼拢家你肝个清清气气吼。好来，这就是咱的得力维他肝，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干
0: 嘿，好来，基鼎药房各位专购拢有咧卖，全国都有在卖哈。好来，猛基鼎药房啊是直接叫上拢卡0800
1: 775599000077559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奈何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中部地区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及嘉义县市将于115年8月10号星期一下午2:30到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B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0: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林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江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妇产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3: 少烟少酒，身体好；多走多动，不易老；多吃蔬菜，多吃果，健健康康就是我。微微笑广播网。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啊，来吼，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Hello， 你好，小坤 Pocket，
2: 哎 ，Pocket 啊，
1: 行。
2: 啊，你先下好不好？
0: 先下来吼，好。来，咱这点真久开放口音电话吼。对，你好。要问的有代志，要问的产品方面的，啊，要发表的吼，啊，要发表的唔免刷卡吼。啊，要问的，咱来看情形，有些话不用在线下吼，不，毕竟咱这嘛是现场节目哈。好来，啊，过来产品方面，假好要分享的哦，这分享当然一定爱线电工哈。啊，来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3: Dimmelo con sincerità, nelle notario che si fa。
0: 哎呀，要甲听众朋友讲，劳动部呢，这两天公布呢，咱的劳动基金运用的情形哈。今年一月份到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的规模呢，哈，是8.895兆哈。整体劳动基金的规模啦，哈，8.895兆。
3: 哎呀呀呀，chissà chissà。Per mille strade cantano, per mille。
0: 也就是讲，一月份到六月份，这个劳动基金哈就赚了2.2024兆哈，六个月哦，六个月哈，收益率收益率达到28.46%哈。干那六月份单月六月份这个月就赚了771.7亿哈哦。好了，又就是讲哦，咱听众朋友，咱的这个劳动基金哈，这个投资呢赚大钱的对，所以讲哈，那大家明年啊三月份就可以等着分红入账哈。每年因为整个年度的计算哈，收益的年度计算拢底啊年底的时阵啊，年底计算好了后呢，明年三月份哈啊那个账哈，这分红入就会入账的哈，只要利息好来哈。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好嘞哈。咱新店哈新竹东大路的听众朋友，郭先生哈，郭先生断线在重打哈。

0: 所以哦，咱家听众朋友报告吼，这个劳动基金吼，投资收益的分红呢，在明年三月份哈会入账。啊，就是讲吼，如果你那是哈啊投保的哈，就是讲咱的这个啊。你投保的这个劳保，伊是新制的哈，你是哈加入新制的劳退哈，好劳退基金的哈，这样的朋友哈啊，大家都有机会分红啦哈。来你好 ，Hello， 嗯，
1: 哦，一个扑克遐吼，
0: 哎，
1: 因为我有代志请教你哈，
0: 直接讲得好，嘿，
1: 你讲迄个劳保有，嗯，劳保拢有，还是有分新制旧制？
0: 新制的，新制的，我提拨6%的那个新制的才有哦。
1: 好，
0: 好，嘿，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小姐，
0: 哎，
2: 我请教你们一下，
0: 嗯，
2: 公司的那个，
0: 嗯，
2: 没有，零工资啊。

0: 一个下22100
1: 钙粉钙油都5000块的嘛，各一组嘛哈。
0: 啊，这个是要。有还有没有消呢？
2: 你最慢的日期是20几年？
1: 该问过，该问过，真该有
0: 两个日子啊，他是写一个2025，啊，一个是写下面就22101129，
2: 那就是2025啊，那过期了啊，没啊，哎。给你2026啊，好不好？
0: 哈，哎，阿姆哥下22100是迄是代表上面。
2: 我唔知呀，你那有可能有个2210个2225哈。
0: 系啊。
2: 哎，唔呀，唔是2225啦，2025啦，嘿。你就看比较后面那个日期就是有效期，所以是2022。
0: 上下盖
2: 啊，都是过期了哈，都是过期了哈。过期我当然不建议了，系啊，嘿，你过期几？你讲几月份几年啊呢？哈。不建议了吼，恁所以买了会记得吃吼，啊无咧无菜吼，好不好？好，谢谢。所以听众朋友吼，来我讲过一下，你买咱的产品，不管钙粉、钙油、维他干、舒膨、护理元素，其实咱的外阿爸吼顶头拢有效期，你家己爱看吼，截止就是讲有效期的，甲当时截止。哦，恁买来时阵，哦，恁买来时阵，家己看一下，安尼你就大概知影讲，哎，我这压，哈，我这罐，哦，哎，这个食个当时，哈，如果你若讲啊，跟他差一个一两个月，哦，就是讲过期一两个月，这安尼，哦，我还不会跟你啊。如果像刚刚那个到2025年已经过了快一年了，那个当然就不建议了，真正的哈，好啊，所以恁拢有当时啊，有的人拢会家己可袂记得食啦，啊是无食了无交温啦，啊是囥甲。袂记咧囥咧倒去啦，有啦。
3: 啊，你
2: 较少年的时阵嘛，定水衫买一堆买，甲袂记咧讲，哎、欸，哦，我遮那个有一领无穿过新衫。
3: 你物件真爱集中哦，我家己的经验是讲吼、我家己买些买种咱的特优组的
2: 贵州的大组的，
3: 啊，一边五罐、但是我会拆开嘛，因为包装比较大，我会拆开啊，肯定我拖来底吼。
2: 哎、
3: 因为那个是圆的。干那行，干那行哎！我那吃，我没有去算吃完几瓶了。
2: 欸、
3: 啊，我本来更喜欢跟人讲料时阵，我又买了另外一组时阵。
2: 欸、
3: 有一天我被整理一些调料时阵，哎、欸，他也是滚出一瓶。那是我上一次买的，因为一练看头啊，看后边
2: 滚珠瓶，
3: 哎、欸，
2: 起来滚珠瓶，哎、欸，
3: 滚到比较抽屉深处，啊，我够一罐，
2: 哎、欸，
3: 冇紧，
2: 冇紧，
3: 蛮是够够用嘛，因为那你米家弄沙当诶，
2: 对，其实沙当你未食你久，你那有嚼匀咧食，你那有嚼气缸卖讲一定特工食啦，你佮讲浪缸食，你嘛未食遐久啦，讲实在的啦，吼，啊，所以
3: 咱大家就，
2: 所以拢是家己拢无咧叫嚼匀食，你无菜人的钱诶，
3: 咱这条就没有分享过上好，因都是套天嘛，一楼肯归管，二楼肯归管，三楼肯归管哈。伊若讲想着要食哈，免个爬下去一楼或二楼哈，三楼就有钙粉了。每一楼都放一瓶。
2: 上好就是放伫你逐工咧活动哈，哦，比如讲
3: 唾手可及的地方，
2: 你看得到、看得到的所在，看得到的所在哈。啊，比如食饭，啊，你食饭拢坐伫对食，遐甲菜一罐。看电视，你拢坐伫对面前甲菜一罐。哦，啊，透早起来拢是明拜拜，是明道顶头甲放一罐哦。一就照你家己的生活哈，你家己的生活，从我一定是房间，那我较哦咧用的哈。我常用的东西哈，我房间眠床头一定一罐的，啊，我客厅一定一罐的，啊，餐桌一罐哈，客厅就是看电视吃啊，吃饭的地方，有时候我吃饭看电视同一个桌子哈，啊，餐厅跟晚餐厅哈，啊，所以我就反正看得到的地方嘿，甚至我跟你讲，一刚有一个听众讲我粉素嘛的一罐，我哈你啃粉素，伊讲哎是啊，有当啃粉素啊，你啃在边啊，是不是？伊讲在了要摕你卫生纸的所在，我囥起呀！伊讲安尼，我是不是特别上厕所，我就会看到一罐钙粉啊，我就会吃一个吼。哦，听众朋友，安尼你就袂囥甲过期啊！吼，谢谢医生。

0: this.
1: 谢谢来 call in 电话，有什么问题？咱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
2: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OK 啦。
2: 哎呀，
1: 这个过几天啊，这个这礼拜要立秋啊呢。
2: 对啊，对啊，对啊。
1: 要立秋啊呢。今天拜鬼，今天拜啥？
2: 对啊，礼拜五吧。
1: 礼拜五，礼拜五立秋呢。礼拜五要立秋。
2: 对啊，周五立秋。
1: 哦，听到立秋拢开心啊，啊哪听到要立夏的拢吼，干嘛足恐怖的？来你好，嘿 ，Hello。
3: 我
1: 叫问
3: 的吼，我有在吃钙粉啦吼，
1: 是
3: 我正要开目睭啊，啊，敢会当？
1: 除非你开刀伫病院迄段时间卖食，剩的开刀前、开刀了，你拢会当食吼，嘿，安尼。
3: 伊开刀了就随刀
1: 等。啊，随刀等啊，你就赶快食，就无差啊，嘿啊，嘿。拢
3: 免人
1: 啊。都唔免，迄无要紧，迄你保养，迄家你迄无要紧，无冲突吼，嘿。
3: 还叫加迄个菜油无？
1: 嘿嘿，啊你
2: 那
1: 家你，啊来你。

0: 好，来断线，咱屏东竹田特产的听众哈，特产的迄、那个阿胖啊，吼、哦、阿香阿香哈，断、哦、线重打，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2: 帕康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有一罐，今天你咧讲就是讲维他干，我已经开差不多，我回来在医院回来的时候，甲看哦，十个月啊，啊，敢袂当去食？
0: 过期十个月，
1: 不要了啦
0: ，no，
2: 过期没有过期。
0: 无你讲十个月、啊，
1: 你要看保存期限呐、啊，
2: 十个月。
1: 其他
2: 十
1: 个月，
0: 你看有效期有过，看迄不是看你
2: 开，
0: 啊，无过都无要紧啊，那得个问嘿。
2: 好，
1: 谢谢。
0: 啊，开过无要紧，有效期还在哈。嗯，好，谢谢。

0: 来，咱看电视0800-7759-0800-7759-99。
1: 台北地检署七月初三，吼，侦结不起诉一个军中骚扰法的案件，吼，还给那个被告等了苦苦等了206天的清白，吼。等一下说，来，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OK 了，
0: 哎，来，你好，吼
2: ，OK， 大哥你好，七文姐你好，
1: 妹妹你好。
2: 我妹妹，我有机会
1: 啊！你都敢问叫这么大，我嘛当然跟你叫妹妹。
0: 重点，欸啊、
2: 我跟你叫姐姐嘛，无唔对，跟你称呼啊。
1: 你讲扑街哥哥，
0: 来来来，请说重点，讲重点。
2: 我跟你问讲，照片是安怎加？
0: 来刷卡，
1: 刷卡，刷卡，刷卡好哈。好，来你好，小坤扑街，嘿。
3: 你好，
1: 哎。
3: 我出门诶，
4: 阿张会加哈，张会加，
3: 要按比较好困诶，是护理元素啊，
1: 护护理元素。

0: Hello， 大家好，嘿，淑君福建，嘿，哎，啊？线下，有啥物一定爱线下讲吗？有当时啊，有听众拢线下开讲的，安尼就唔好讲，甲阮讲线下哈。我拢在做节目吼，所以哦，不要动不动都线下，有的人只是要找阮开讲的尔吼，安尼就唔好家己底下画线下吼，线下落来了，甲叫来了讲啊，三 A 什么代志，就讲哦，我你讲，吼。五四三什么拢中播，我哩嘞！哦，安尼我这节目足无用呢，啊要线顶，啊要报歌，啊要接电话，啊要搁线卡陪恁开讲，哎呀，我多。来，谢谢哈 ，call in 电话
1: 0800775599 ，空码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来，我拄啊讲吼，即、這個、台北地检署吼，伫七月份吼，侦结吼，即、這个侦结一件不起诉的军中骚扰案啦，吼、嗯。啊，这种案件已经是真早200几天啊，吼，200多天。啊，到这7月份哦，7月3号侦查结果了吼，再以不起诉，还给被告者的一个清白哈、哦。来，你好，好来哈、哦，这个被告呢，其实呢，
1: 对啊、
0: 哦，嗨嗨嗨，这真正是，这是台铁哈，被告是一个台铁。员工男性的员工，而且是一个帅员工、哦嗯啊、他被一个、女乘客、哦嗯、上班族的 OL 的女乘客、嗯哦、告他说他骚扰、哦嗯、而且4次哦，公开骚扰跟骚、哦、4次，安尼就对啊啦，好、嗯嗯嗯哦、啊，这真正哦，真正是哦，嗯嗯、听到要学一遍。嗯嗯这个台铁员工，嗯，后尾就因为这样被提告，啊，所以就进入这个司法调查哦，调查、嗯嗯嗯，啊，对方吼、哦，改革这个查这个查某，这个这个这个上班女上班的这个女的吼、哦，嗯嗯，哇，讲到有卡有手吼，讲、哦、到真的有卡有手哦，伊就安那甲对安那甲群众安那吼骚扰我安那、嗯，但是查起来对照起来，有些根本都完全。好，比如伊讲阿姨对一工啊啥，你讲跟骚你也要有确切的时间呐、啊、地点呐、啊、哈，对吧？啊，调查起来，他讲的哈，可能那个男台铁的那个员工，他根本那个时间就没有在那个地点，哦、嗯，他可能在哦，我伫家人，我伫七度咧上班，啊，你讲我伫迄、那个啊，伫新北遐咧甲你跟踪哈，来等一下再说，来你好 ，Hello，
1: 你好你好，
0: 嘿，喂 ，Hello， 喂。再见，宜兰的，啊，来上卡好，来小军伯杰，来你好，嘿 ，Hello，
2: 小小军伯杰你好，
0: 哎，你好，嘿、
2: 欸，我是梁先生，我请教你哦，
0: 嗯哼，
2: 那你有接骨，
0: 嗯，
2: 脚酸的，嘿是看不到，
0: 有接骨的脚酸的哈，
2: 哎，这是背开困，背开啊，差不多，应该1点钟啊，半点钟啊，都好啊，
0: 嗯。来，这个一个就是讲吼，你的骨质疏松空洞吼，你的骨质疏松空洞，啊，过来就是讲你的这个脊椎关节可能已经呢吼，就是咱迄个关节软骨已经无遐尼连接度已经无遐尼好啊，吼，所以螺丝就简单讲，我用软骨，我用螺丝来给分析来讲，螺丝连起啊，啊连起啊，你的因咱的骨是不是一节一节的，锁无安呐？啊，锁无安的时阵，你要起来，你起来的时阵，它没有支撑点了，所以咱一酸，吼，一酸就是安尼，都已经连起啊，螺丝连起啊，锁未安。啊，为什么连起？简单讲，螺丝就是迄块软骨，迄块软骨已经较歪去啊，较歪去啊，所以讲咱的两节骨头的连接都无遐尼好啊，吼。钙油钙粉拢爱食。唔免讲，钙油甲钙粉拢爱食，补软骨旁的是钙油，啊，钙粉是咱的骨质吼，包括你骨质啦，怕怕的时阵，你嘛同款，你嘛是会哦，徛袂久啊，徛袂调啊，会酸啊，行袂远啊，这拢是啊，得力钙粉、钙油拢食好不好？吼，
2: 钙油、钙粉
0: 啊，全甲钙粉，得力钙粉甲钙油。哈、哦，嘿，这两罐你加咧食，一个粉的，一个粒的，嗯，好好好好好，哈、哦，加油啦哈，加油啦哈，好，谢谢，好，多谢，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哦，调查吼，这调查你看调查哈尼久哈，哦啊，公告有卡有手安呢哈，啊，结果呢哈，这一段时间呢，这一位台铁的这个员工哈，他男的，然后他本身又长得不错，所以讲，哎、欸、啊，所以咱嘛捌看过讲，我当去哈，当然是看韩剧啦，去报案的时阵，对。哦，那查某会讲吼，伊甲我军装，军装甲阮兜吼，吼啊侵入到我家，呵呵呵啊警察第一讲啊，伊甲你军装，因为他想看那个伊讲被指控跟踪的那个男的，长得还斯斯文文，还帅帅的吼，啊结果报案那个女的是胖胖的，呵呵所以啊我讲的这是韩剧耶吼，哦啊所以警察讲。他跟踪你哦，安怎讲都无要信哦，你知无？所以讲，所以哦，外表长相，你看哦，真正哦，这冤枉来你好嘿，嗯。好来啊，所以咱讲这种台铁这个男员工被一个乘客哈，台铁女乘客、上班族女乘客告他好跟踪骚扰啊呢。经过206天的调查，最终到7月份还给他清白。伊讲这段时间那个被告的那个男性员工哈，台铁员工，伊讲他真的那个纠结痛苦啦，真的啊。后来是根本是安怎你知无？其实是因为他逃票。那个查某诶，伊哈本身他是坐台铁坐火车逃票啊，逃票吼，这个台铁这男员工吼，伊就爱抓这個，他就很爱抓这个逃票的吼，所以他可能他就是有抓到他逃票啊，所以吼一直要个抓掉啊，所以讲有几次就是吼、哦、就是要叫他补票，还是说要抓他那个逃票嘛吼、哦，抓他逃票啊，所以一个对啊，但是。好、哦，阿姨都不爱嘛，他也不补票，他也不承认说他逃票，然后一再逃票，逃了好几次嘛，好像总共被抓到，被这个台铁员工抓到4次逃票嘛，啊，可不可以转来反告他嘛？伊讲伊搞我跟骚我哩嘞，所以你看我够冤枉不？阿姨讲，阿你讲伊逃票，伊逃票是要安怎证明伊逃票？吼、哦，车拢坐过啊，你无现场啊，对不？阿姨讲好，你讲你搞我，伊搞我跟踪，吼、哦。他骚扰我，他跟骚我哈，好，你也要拿什么时间、什么证据？好，罗贝迪雕在桂林当中的是讲，有一次他讲的那个时间，可能他真的有在滚他啊。跟他的时候其实是为了要抓他逃票、哦啊、但是呢有一次一供出来时间是跟他不符合，跟这个男性员工那天那个时段调查起来他是在二十几公里外的地方在上班，但是他说女的说、啊、他那个当时就是那个时间他给我跟骚、哦、这样，所以、哦、就是这样，后来才、哦、这厘清还给这个台铁男员工的清白、哦、其实你还在票哦，当然反告他是跟骚，所以你抓逃票，你也没证据嘛，对不？伊讲我都早已逃票啊，都去逃过啊，但我都一直看到伊，都搁认到伊，就要甲抓起来，好安尼。
1: 其实这个台铁员工可以反告他诬告啊，
0: 嗯，
1: 我感觉台铁，
0: 嗯。
1: 公司要出面呐、啊，啊不，这个咱因的员工是尽责去帮你抓逃票这个东西、嗯嗯，然后因为这个乘客的不理智行为哈、哦，这、嗯、些他被这个哈、哦、诬告，
0: 嗯，
1: 我看他公司要出名，我替这个男员工去讨一个公道，
0: 应该
1: 对啦，对不对？用你的魔法来对付你啊，你乱告我、嗯，可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我可以反告你诬告，诬、嗯、告可以啊，我、嗯、这个其实可以成立的、啊，但是当然要耗时费工要花钱，但是重点不是买。改黑两特杀，让他觉得说这种事情哦、喔，你做了在社会上做的就是不对、
0: 嗯，
1: 法律的事情来解决，
0: 嗯、
1: 而且这要公司台铁公司要去 出面替员工去处理这个事情，嗯、因为如果他私下的个人的问题，还得个人代替，但是你看。一起尽忠职守嘞，你不能够惩罚哈，诚恳或者是勤劳的人。
0: 伊讲吼，这个 OL 这个上班的女孩子吼，伊是多次哦拿悠游卡搭普悠马列车啦，
1: 嗯，
0: 所以迄就是无依照规定购买实体车票啦。 悠游卡拿悠游卡去搭普悠嘛吼、嗯，这个是不行的啊！你等于就是逃票嘛，啊、所以他本伊就要个抓，啊要抓你无证据逃票，伊讲我怎么证明逃票、嗯、对不？系啊，啊拢过啊嘛，哦都是过的事情，嗯、啊伊就讲啊你伊拢定甲跟踪啊，跟骚啊，跟踪骚扰我。
1: 哎呦，大家不要觉得那女的很聪明，我讲如果、这个女乘客哈、最终以这个刑法第169条之一的普通诬告罪的话，相关的刑事责任跟法律哈、刑期责任哦，7年以下有期徒刑、没有办法一颗罚金哦、如果轻判6个月哈、他就要被入监服刑。因为这个嘴就切啦、小聪明啦、我要告诉这种人哦，其实就要去干嘛告回去诬告、因为。我稍微用那个搜寻一下、那其实如果这个台铁员工要反告回去、成立要件、其实成立诬告的条件很高啊。
0: 对啊。
1: 马斌刚才等下把这些啊搁等。
0: 而且这个员工是为了抓那个逃票啊齁，所以叫共。
1: 对啊，所以台铁还出面嘛。
0: 一咖喱承认你共，我有一个习惯，我就常常会、喜欢去注意抓逃票的。一咖喱共。
1: 对啊，也职责嘛。你可以让你针对那个女生怎么样，一直去讲逃票嘛，阿妈红了的，一波被票，然后一些更脚登上去，一个诬告，就是污蔑的方式，不要放过这个人呐、这种人哦、我看这种人不给他一种教训的话、他之后在其他的地方他也会用同样的招式，一定的啦。
0: 而且这对这个男员工来讲也造成另外也名誉上的损害啊。
1: 对啊，
0: 我给你跟踪，我给你跟骚哦，对哦。搞了200多天呢，才还他清白呢哦。
1: 所以现在哦，现在比如说网络上有一些不管是公开的名人啊、网红啦、或公众人物哦、他们的社群的下面常常会有些酸民嘛哈，啊酸民他们就会去如果凡是可以去批评的东西都可以随就大概有哦，拢会当去讲嘛，但是就嘴人一根不理性啊，然后甚至所谓的辱骂等等哦，就熊喵的写像。一个政治的名嘴叫王瑞德嘛，王瑞德他常常就是会有酸民去啊，是光不理性的民众去他的网络上留言啊，一马被改公群贼公，那他王瑞德就会跟他讲说啊，我希望你在哈几点什么时候之前把这个你的言论给撤下，不然的话我就要去提告。伊不是讲很绝嘛，就马上就给他割嘛。比如说啊，你给那瓜，给那瓜妹，我希望你在今天晚上凌晨12点之前哈、就把它撤下，我就不跟你追究。但是如果我看到明天早上看到有这篇文章的话，我得不给你割个扁。他的胜率很高。
0: 对啊，哦，所以不要再随便去留言辱骂人家。来第二，嘿，哎，
2: 我问你，哎，假的。
1: 来刷卡，
0: 啊来吼，刷卡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3: 小军你好，
0: 嘿你好，
3: 我请问了，我护理员是吼，
0: 一
3: 只十点只啦，我饭后拢有药啊嘛，
0: 啊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就好啊吼，嘿嘿，就一顿饭食饭的时间就会杀你啊吼，嘿，对，谢谢吼，嘿，好。听众朋友唔免纠结啦，定咪讲爱偌久。啊、我知道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啊是要多久齁、啊、你吃一顿饭的时间多久就多久啊，你也不说要吃饭再来吃齁、啊、你也不说随吃饱你就随吃下去啊，啊你如果要这样也没关系，反正就是一个饭前一个饭后，油啊一定都尽量在饭后吃，咱的产品做你饭前吃半包吃空白吃都不要紧齁、好来谢谢医生公格美的人生，来你好 Hello、
4: 欸、我在那个自强号300的顶管、
0: 嗯、
4: 有一个老先生啊、坐在我的位置，我就把他打起来、我就把他关掉了，对吧，因为对号、他就走了，走他去坐在头前排就坐了、人后面的人就起来他就走，迄就是拢逃票的，伊吼用迄个刷卡入去了，伊就走去坐一班，安尼
0: 走安尼。是哈、好，所以讲，啊，足侪人安尼啦吼，
1: 小骗呐，
0: 贪小贪小便宜，
1: 阿红红抓到，
0: 罚款50倍哦。比如你这买车票，你爱100块，爱花50倍哦，嘿。所以
1: 没这么巧啦，拢你上巧，我感觉这种人， 都感觉自己上巧。
0: 我讲了这坐车吼，我那个想到一个吼，这两天我看到是一个艺人，一个艺人，杂波的，好像八点档的吼，一个艺人吼，伊讲伊。就是也是前几天发生的事情啊，可能是坐捷运啦吼，哎，讲大家累累咧滑手机啦，嗯，啊，雄雄哦，雄雄有听到迄个人咧解讲，吼，少年人是啊，可是超累累一直滑手机，是咩尿在哦，吼，安尼足怕人就对啦吼。意思就讲吼，干那底下滑手机，啊，是咩可滑手机啊，就坐咩尿在哦，安尼。结果伊嘛头啊，伊唔知，因为伊拢头累累咧滑手机，所以讲伊才雄雄听了，安尼伊才打头起来看，看啊，然后伊讲放眼望去，所有捷运车厢里面坐着的都是伊上少年，啊，你唔同咧讲我呢，因为伊讲少年，来你好，喂你好，
1: 你好你好，哎，来 Chicken Pocket，
0: 嗨，再见， Hi. 好再见哈。伊讲，伊才跟打头起来，就是啥人咧讲啥安尼打头起来讲，啊，毋过伊周围四边看，吼，四周看起来拢比拢较年长诶。伊讲，安尼是咧讲我，来了，嘿 ，Hello， 新竹东大路，郭，好来，你来欢迎加班，喂，请讲，请讲。
5: 食干粉了，讲，头会讲无，啊，胃会多多。
0: 你干咩要紧？迄是无要紧，啊，伊无你就叫伊调整食的时间呐，吼。你
1: 吃饭后好了。
0: 嘿，对，伊脑这经营，你叫伊调整食的时间，换该饭后食，好不好？
1: 没有错吼。
0: 嘿，迄个人可能伊的胃无好，伊本身胃就无好，哈。嗯嗯嗯。嘿 ，OK， 谢谢。哦，这人你看。call in 的 SOP 哈，而且我掌握一下哈，你看阿伯搞引导就可以了，挂掉哈。好，谢谢。
1: 以上广告。
0: 啊，这个哈，这个男演员伊就讲，哎呦，啊，在咧讲我，啊，结果抬头一看，在讲他的就是站在他面前的两个阿桑，两个阿桑，伊讲一个差不多五十几岁，啊，一个六十几岁安尼，吼。啊，可能五十几岁，迄个咧画，画讲少年嘞，干那咧考，咧看手机，没娘子哦，吼安尼。啊，意思啊，落尾伊就讲吼，伊就讲啊，拍摄，我无看的哈，安尼。啊，伊就紧起来，啊起来娘，你知安尼娘啊坐的是迄个六十几岁，迄个坐落安尼就对啊啦吼。吼，但是伊事后吼，伊就讲，伊讲伊足袂爽的吼，伊讲我让座吼。伊就讲让座，我很愿意啦。其实哈，让座我很愿意。伊讲只是当下已经那头累累，无看到，好无咧注意看安尼。啊，结果呢，要叫人让座的人这么歹吼，伊感觉讲哦，所以让起来有一点不是很愿意，很开心啊，那得对啦。伊讲要不然的话，如果是要让座，我经常都会，我会让座，我会很主动让座，我很愿意。只是说啊，我都无看到，我都咧滑手机无看，我要叫我让座，会当感到啊这歹吗？
1: 啊，所以他最后没有让座，
0: 有啦。一他他个打起来，
1: 那还要再上网？
0: 意思是讲，一根本都唔知啊。讲
1: 你这样的就不要再上来抱怨了啦。我是觉得你当下你就跟他讲嘛，我干嘛这种很？
0: 他当下有没有讲？好像
1: 那就不要让嘛，你把那个情绪丢到就来公审人家一番。我
0: 再不让就要上新闻，
1: 那又怎么样？现在上新闻之前
0: 他是艺人，
1: 那都
0: 伊嘛惊讲。
1: 你觉得艺人会因为不让座，现在这个社会氛围会因为他不态度恶劣不让座，人家就会批判你艺人嘛？
0: 所以一共。所以一共抬头一看呐、啊，几乎桌遭有座位有坐的人拢是看。
1: 我觉得他这个是要讲他很笑脸呐，
0: 所以最好有讲啦。伊讲虽然这样做的有一点不开心，但是吼，好啦，起码还的。起码一个我笑脸呢，
1: 转了一个弯，就是想自己很年轻哈，受不了了。
0: 啊，因为一共车厢里面望眼看去，他最年轻。
1: 营营业业都要讲家己少年，
0: 啊！你妈你讲啊，人都是有这个经验啊，你讲一个分享咧、对
1: 不
0: 对？
1: 对啊，不，他如果真的不爽，他不用再 murmur。
0: 所以，我跟你讲哦，今麦坐车吼，你得看你这个车厢内底。 是不是你较少年？较少年的，你看你的规矩蛮侪好啊啦，吼、哦，真正。人一看，伊讲看过有侪的，拢年纪较大。
1: 还是那句话哈、哦嗯，不是人老变坏、嗯，是坏人变老。
0: 来你好、嗯、，Hello，
6: 志坚伯爵你好，
1: 你好你好。
6: 我通勤通十年哈，都天天坐火车。
1: 对，
0: 哎、欸。
6: 你讲这个出来给大家笑一笑，感觉气氛也不错啊。
1: 那你会这样做吗？你有这样做过吗？还是人家让你
0: 啊？不，对啊。好了，好，听众朋友，如果啦哈，
1: 不要把这个这样做，这种变成一个世代的年龄哦，世代的一个纷争，对吧？但这次看到了台湾的，从什么博爱座现在变成什么优先席嘛？
0: 吵架座
1: 优先席啊！
0: 来你好先讲哦，来你好，哎，
6: 伯爵，
0: 哎，
6: 你想说，我这边有点那个，我要讲说我通勤到板桥，我中立到板桥去上班，坐十年火车。
0: 你把收音机，你收音机先关掉好不好？收音机关掉，收音回音嘿。
6: 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就以前他大肚子，我六十几年就板桥上班，
1: 对对 对，
6: 然后他大肚子，我就是第一次是我让他坐，
1: 啊对啊，
6: 后来之后就是因为我们都中立上车，
1: 是
6: 然后板桥一样下车，后来之后就是我每次都会上去，都会抢位置给他坐，我跑很快，
1: 哦，变成朋友就对了。
6: 那我们已经四五十年了，我们到现在都是好朋友。
1: 所以啦，哦，你看
6: 就是这样，
1: 对，好凶啦，我干嘛狼的就好凶？哎，谢谢，很棒的故事哦，因为那个长情通君主，你看，就是就咱这个桃园的这个在张小姐她自己分享，
0: 谢谢你哦。
1: 以通勤那么久的时间哦，啊，过去嘛，我这个孕妇哦，她这样子主动让座给孕妇，变成朋友，哎呀，啊，让座的是被要被让座那个人是心甘情愿，不是来讲，哎，啊，你起来。我看到，你那才让这些的人心里是不是不舒服、脚痛，对不对？刚开完刀，对吧？你别让你家庭，对吧？
0: 好，空了这让座哈。我最近看了一部韩剧哈，其实这部韩剧几年前我有看过呀，啊，最近呢，无聊无聊，搁改重看一遍。哦，这部韩剧来的哦，伊咧。一开始伊是一个读册查囡啦吼，高中女生啦吼，啊，对，因为她长得很漂亮吼，所以叫称为大邱维纳斯吼，对，韩国的大邱吼那个地方吼，啊，每天呢伊就是搭车这个上课吼，啊吼，啊，因为迄个时间坐公车就是拢差不多要拢学生嘛吼，啊，今嘛坐到迄个大邱维纳斯要上车迄站的时阵，所有的男生女生吼，大家拢目睭安尼，哦，就较紧。看车外哈，赶快看车外哦！快到了，快到了哦！大邱维纳斯要上车了，故意恰人的安尼哦，安尼眼目睭安尼金细细，然后那个大邱维纳斯那个女生哈哦，就是哦，就这样啊，上车这样啊，上车了，其一排的男生大概都让座，每次只要他上座上车哈，男生哦都拢吼自动让座。啊，边啊女生就伫啊呢，目睭啊呢，嘴巴呢歪来歪去吼，看这男生哦，就的哥，大刚的看迄个，伫咧等大邱维纳斯上车哦，全排自动让座，啊，然后那些男生就哦站着，就围绕在那个大邱维纳斯的周边哦，然后就一直眼哦，安把机会就瞪着他看啊，那个女生也已经被看得很习惯啊，她自己也充满自信了。很好笑的让座哈，来你好，嘿 ，Hello，
7: 小坤啊，伯健你好，
1: 你好，
7: 中国大陆九月十五要实施的哦，希望咱台湾能去啊，伊个哦第四条跟第六条才是恐怖，
0: 伊
7: 个就跟咱台湾的法官自由宣称，万一伊拉当拍麻将输啊，是盖帽王家。哎，该看看不行啊！啊，你有问题，袂使等。
0: 伊若讲你有问题就问题，迄理由拢在伊迄落。
7: 伊连法律无规定讲安怎啦，就是海关伊若讲无你等，你就等；讲无你错，你就无你错。希望咱台湾人够去啊啦，
0: 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8: 我看是安尼啦，不管讲中国因土地大，人安怎水歹。 还是讲因的政治有甲咱牵制，这拢撇开不谈的话，你去中国是不是都爱食因的物件？
0: 嗯嗯嗯，
8: 对不？
0: 当然
8: 啊，人因高管，人因迄拢是特供的啊。
1: 嗯，
8: 跟你百姓一般食到完全无同啊。
1: 嗯，对啊对啊，
8: 啊你啊你去你去你五工得好，你五工会食偌济物件？啊你去惊台湾的导游？啊你去不是吃冬瓜，
0: 嗯嗯哦，
8: 很糟糕的事情啊，尽量不通去啊，
0: 好嘿嘿，哦，谢谢齁。好嘞，所以刚刚讲到这个让座，所以我想到刚好最近看的这部韩剧，就是为一个美女校花让座，每天搭公车的时候都在等待看着没。其实我跟你读册读高中的时候，我也是通勤，我每天有坐车通勤的，就是念书的时候，只有高中的时候。好来，你好，嘿，喂，你好，你好，好来，好。赶快哦！我印象中哦，我那时候高中通勤的时候哈，坐公车嘛是公客运啊，客运啊，一点到一站哈，到一个站哈，就是有一个上班的 OL 上班族哎啊，那个女的哈，就漂亮的哦，一起上班，长得又高啊，头发直直长长的，皮肤又白啊，看起来就文静啊呢。特别那个一站哦，规车的人赶快的，就像我对我讲的韩剧啊呢，真的。哦，那时候每尤其是男生哦，大家都在等啊。他是上班族，叫共一起年纪较大啊。我们村的家坐公车，家拢找到通勤的学生哦。每次看到那个小姐哈、哦、上车到他那一站上车的时候，大概查甫把旧的青年脸，真的啦，我无甲恁骗的。哦，这个是我高中通勤印象最深刻的哈、哦。
1: 嗯。
0: 哦啊，青年脸我一直看。啊，那个时候我也觉得那个小姐齁是真的很漂亮啊，你知道也可是大家弄诶上班齁、哦、会有换的穿的不一样的衣服嘛，每个男生就哇好着迷哦。啊，那个时候在我的心里我都想说哦真好，她可以每天穿漂亮的衣服啊，我们学生齁、哦、都是每大家弄穿个学生制服啊，怎么比没得比哦，因为我们没办法去打扮自己，没得比齁、哦、所以每天就跟着那些男生在看看那个小姐哦，她今天穿这样哦，她明天穿怎样哦？啊，长得真的是不错。哎，这是我高中哈、哦、上课通勤哈、哦，坐公车，真的呢哈、哦、一样啊。虽然她是小姐，哦、我们这些学生哦，照理讲年纪比她小很多，但是哦啊，美女谁不爱嘞哈？那个时候，一个对一个女生的心理就想说，我也希望我赶快长大毕业、哦、我可以哦这样上班哦啊，每天穿不一样的衣服上班哈。另外，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时候的心态跟想法，就是啊，都、就是安内哈。韩剧那个大邱维纳斯后来那个校花很漂亮的校花，在学校其实是风靡哦，告哦，有时候很漂亮，连别的学校都会来追逐哈、哦。后来一毕业了，他考上律师哈，一这老外是这出小外是这读书，但是因为压力很大，后来说变很胖，变作大个，所以。哦、所以啊，卡在男同学哦啊，以前哦哦，就这有野男生，到后来拢转变心哦。大邱维纳斯哈、哦，就是哦，这部韩剧很好笑，他叫做 Oh My Venus 哈、哦，就我爱 Oh My Venus 哈、哦，我

0: 最近这个股票涨涨跌跌啦，前一阵子齁就是一直在跌嘛，最近在这两三天齁，三四天就涨上去齁。啊，台湾就不用齁，简单的讲一个这个数学啦齁，这数学的这个你俩公投资的时候齁才会比较有个概念齁。就是公齁你股票爱起偌济，我们今天讲齁，不要讲赚齁，讲解套，因为前一阵子跌的比较多嘛。股价要涨多少齁你才能够套牢解套。好，那我们先说你今天你股价如果是100块的话啊，你就是那个跌了 20%, 那你要解套要几%呢？要涨几%？
1: 你说哪，你说哪，
0: 几百块，几百块的股票，
1: 哎，
0: 你今天拨20%，拨到80块啊，拨到80块，你要多少涨几%你才能会涨到解套哦，就是回到100块了。
1: 嗯，爱想不爱40%吧？
0: 没有。好，正好我们现在要讲一个对照数字、
1: 哦、
0: 套牢20%的话，你要涨25%、
1: 嗯、
0: 你才会解套。
1: 哦哦、
0: 套牢30%的话、
1: 嗯，
0: 你要解套的话，要涨到42.8%。
1: 哦，
0: 套牢40%，我们如果都用100块做基准的，套牢40%就是跌到60块，你要涨回到100块、
1: 嗯，
0: 你要涨66.7%。
1: 嗯、
0: 哦，如果套牢50%。你要涨回100%、嗯、这个就这个数学大家都会嘛，
1: 嗯，
0: 你得起几百%，
1: 嗯，
0: 100块跌到50，
1: 嗯，
0: 但是你要涨回到100，你要涨一倍。
1: 啊，我都讲讲，你讲跌20，我不是讲涨40。
0: 那涨25%啦，跌30%才是涨42%、
1: 哦哦。跌越多就要涨越多啦齁。
0: 这当然啦、啊哦哦嗯哦啊、然后套牢60%、哦、你要解套的话要
1: 150%。
0: 套牢70%的话、嗯、你要涨要回本要
1: 233%、嗯。
0: 套牢80%的话你要涨4倍。
1: 嗯、
0: 套牢90%的话你要涨9倍、嗯、才能够回本。
1: 嗯
0: 哦，所以哈、哦，有到时候不要看那个标股、哦，因为最可怕就是最近的这个国巨嘛，哦嗯、国巨从1200多、300多块钱哈、哦，然后一直跌到前一阵子快要到400多块，1200多，如果买进的话，你400多块的这个国巨你要涨回去要涨多少？
1: 嗯，
0: 而且就这两期用融资嘛，融资这一阵子被断头哈，然后被断头强制卖出的很多，所以这一波哦真的是很多的投资人哦，尤其是借钱哈，四代同堂，最近四代同堂人多，什么四代同堂呢？车贷。房贷、啊、信贷还是说什么小额贷款、四代同堂这全部都齁然后嘎登去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投资，还是要不要借钱投资啦，不要借钱投资啦，
1: 投资有赚有赔，投资之前请详看说明书，
0: 对啊，最好不要借钱投资，
1: 你好，
2: 小坤的 Pocket 啊，
0: 嗨，你好，嗯，
2: 啊，你好
0: ，你好，
2: 哎，
0: 请说，
2: 我迄个去年我买群创600G啦，
0: 哦，
1: 600G，
2: 八块啦，12块买，24块啦，
0: 哦，
2: 啦，
0: 对，袂歹啊，恭喜恭喜，替你欢喜，嘿，
2: 啊，结果啦，佮加放3个月，加3000万啦，
0: 哈哈哈
1: 哈哈，啊，有赚到啦，系啦。人无啊够，哎，
2: 那坑有够退休啦，现在未退休啦。
0: 无啦，我问你哦、喔，你是全部拢卖掉吗？
1: 全部。
2: 我那边股票拢 all in。
0: 啊，无啦，啊你无
1: all in all out，all in all out
0: 像你这种的吼、
1: 喔，
0: 你若感觉可以去吼，你先把本开上来就好啊。
1: 嗯。
0: 啊，剩的拢你赚的呀，对不？你先把。
2: 一笔进 一笔出啊
0: ！哦，这样子蛮危险的、哦。
1: 赌性坚强，
0: 哇，这都是 all in all out、
1: 啊。那 all in all out 的，
0: 其实正确操作。
2: 我这阵买卫星买112啦，买100G啦。
1: 哦，
2: 啊，阵100多块啦，
0: 系啊。好啦，
1: 哎，啊，赚啦。
2: 有啦，
0: 没办，天理怀疑哦。
1: 哦，
0: 有赚钱。
1: 咱听讲哦，足济的股票大户呢，吼，
0: 有赚钱拢天理怀疑。
1: 来了，哎 ，hello。哎，你好。
0: 哎，你在报一支，我已经扣两支个。什么？我无咧报股票啦，你
1: 卖个
0: 讲股票啦。我是讲最近国巨跌的很多，对啦。
1: 哦，已经扣两支。哦，您讲的支是安怎？ 丢
0: 两张啊，
1: 两张哦，这两机哦，
0: 就超100万左右。嗯、对对对，我不是讲股票，我只讲你要操作股票的时候，你还是要有点数字的观念啊。像咱这大哥all in all out。我如果是他啦，我会说啊，涨了很多啊，但是你想要落袋为安，我会先把我的成本拿回来，成本可以等啊，给他，不管是刮起你，还是个刮来，你让我叹气嘛，你不可、人生不可能你都赢呐、啊，你都赢的前提之下，你可能会输光光，
1: 啊，我人个性的
0: 啊，对啊，所以这没有错啊，我
1: 买的这一该该管，买赚的这一边个赚，
0: 啊，对、啊、对、啊就是。就是一这条钱对你来讲生活没影响、那还 OK 哦，输掉拢输光光都没有关系、就跟他讲，我老讲世代同堂，你拢有借钱诶。我的朋友伊就是哦，世代同堂了，进前郭巨宏断头，我就退就还了啊。你两张郭巨宏断头了百几万，然后接下来再跟银行借就好了。这样子不是一个成熟的投资方式啊，那就有点像在赌博。

0: 然后巴菲特他给他投资人的给他的这个投资人的有三个锦囊妙计，有三个锦囊妙计听起来像废话，可是这个时候听如果在大涨的时候听起来像废话啊，但是如果在大跌的时候，这三个锦囊妙计真的是很受用。第一个锦囊妙计是什么呢？不要赔钱，做股票不要赔钱。第二个锦囊妙计是什么？做股票不要赔钱。第三个锦囊妙计是什么？
1: 不要赔钱。
0: 不要赔钱，而且要活下去。活下去不是说生命的活下去，你要在这个市场上能够活下去。不要赔钱，不要赔钱，要活下去。就是这样子。老

0: 哎呦，哦，哎，没想到讲吼，哎，这个日本哈，日本呢，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艺术家叫草间弥生，
1: 哎，对，草间弥生大师啊，
0: 对，我们公司冇收藏这一页作品啊，
1: 对，
0: 啊，他一页作品拢常常去这个海外哈展出，啊，草间弥生也代表一页作品的是啷个呢？就是哎。
1: 南那个南瓜的、
0: 就是、
1: 上面有变形虫，
0: 变形虫，变形虫，
1: 哎，对啊，然后圆点哈，
0: 伊最近伊的展出呢，伊的作品展出伫德国展出，在德国展出，惊死人哈，是吸引了将近500,000人来，
1: 哦、
0: 真的，这很夸张哎，因为太多人了，大家呢排队排个热热等哦，所以呢哈，把原本哈可能展出，但一般啦，这种有展展场

0: 煎米生哈，怎么会这样呢？哈，好，草间弥生的作品我们也看过很多啊，曾经在那个日本嘛哈，因为他是日本的哈，这个艺术家哈，阿姨，好，他有日本也有美术馆也有他的作品，你说那哎，我一盖温克也是刚好有他的作品展出哈，也有看，好啊，要不然我公司有闲啊，来看一下哈，去看一下，看一下拢有得看。好啦，啊，咱的迄落做啥啦？咱的这个展出啦，吼，爱甲听众朋友播啦，吼，哦，哎，我们现在我们丽池艺博物馆的
1: 毕卡索啦，
0: 毕卡索，哎，
1: 我们到9月30号
0: 哦，没对呢，吼，哦，三个月啊，已经过一个月，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好，毕卡索，哈，这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哈。哦，总共啊，我们的收藏哈，这个有29幅哈，29幅的，好，这个毕卡索哈，毕卡索晚年他人生最后呢那4年在法国的南部哈，诶，所在创作人生哈最末期的一些创作，想象中的人物啊呢，哦，凭空想象，天马行空哦，所画出来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赶快听。就别有哈，还没来看的朋友，赶快来看过的人，拢讲不虚此行啦，
1: 没有错。嗯，
0: 就在高雄市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楼下1楼，谢谢，多谢哈。

0: 嗯，没法讲。
1: 受伤啊啦，受伤的骨骨拉架
0: 啦，被拘挤了，被人类拘挤了，
1: 被攻击了，已经吼住抓晒啊吼，啊所以啊搁底下蛇嘞
0: 蛇嘞蛇嘞，
1: 啊骨骨拉架骨骨拉架。好来吼，谢谢来时间的关系。
0: 你咧选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接头说再讲哦。
1: 好嘞，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1: 瞧瞧。

0: 家人的健康别再碰运气，宝德旺便利店为你选好油，远离食安风暴。日式玄米油，耐高温，少油烟，抗氧化，1公升装580元。奥利塔高温葵花油，意大利原装进口，每瓶500ml只要220元。宝德旺便利店，让你安心下厨，健康开饭。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2: 你的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2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朋友小酒礼拜节，空中欢喜来做伙，增加知识顾身体，健康快乐吃上多，营养用心来交陪。每礼拜一到礼拜六，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欢迎准时收听。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永兴好汤头、四美康潘家芦荟起膏、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若英荣可乐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空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来守护大家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哦！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你伫咧中台十二点准时收听《影响电话》好，不主持的《影影来坐》，继续礼拜加坐哈，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哦！影影伫遮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来好朋友，大家会记得哦，随时来加卡。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吼，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德巴德这里用来礼拜六就是爸爸节啊，爸爸节不是礼拜天，是礼拜六哈。阿爸的健康喝嘞，赶紧来买，找莹莹的店哈。来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啊，大家德巴德这里用感谢哈，谢谢大家。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电话拢甲卡好通。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定位哦，好，来听众朋友吼，哇，你看这个天气安尼，嘛是乌阴乌阴哈，这个晴雨两用伞咋的吧哈，全台哈热飙36度，寒寒极，哎，这么看起来感觉好像你逃不很你妹，但是紫外线还是很强的哈，所以讲大家随时注意啦哈，然后面水气较侪，北部吼愈暗哦，落雨机会讲愈增加哈，啊，三不五时落雨，那中南部的、就是。山区啊，哈，山区靠落雨的机会，我觉得山上应该是在下雨，雾雾啊，雾雾哈，所以大概就是注意天气的变化，晴雨两用伞带来都无问题啦哈。那水分一定要多补充，防晒防晒一定要给做好，皮肤健好哈。那拜喜以前呢，喝天有时落雨，翕作拜五开始，白海豚台风就接近了哈，所以我们随时都会跟大家来掌握最新的台风消息哈，最新的台风消息哦。好，来2602233电话接个靠通，台中的哈外管区手机啊卡，头前加控数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大家最近来欣赏吼，下个月比较凉啊，雨水大家都发了，我们来听熊明的这首歌吼，这个七剪红乌米，咱最近来欣赏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定位拢继续来卡，谢谢，感谢。

0: 好，来好听的歌吼，要看你卡手买了爱紧哦。台中的哈挂冠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哦。感谢，谢谢大家哈。喂，你好，嘿，喂，你好，我莹莹。
1: 莹莹哈。
0: 是。
1: 我要叫数据组。

0: 哎，来，大姐，我是莹莹啦。
1: 莹莹啊。
0: 嗨，是。
1: 哎，你那个那个防晒的一条多少？
0: 防晒1350啊，嘿。
1: 1350啊。
0: 是啊。嘿。
1: 那我这促销。
0: 大姐，今晚是八八节。你打屁屁，我们的防晒快闪早就结束了呢，你们没有买到哦。
1: 哎呀，我唔捌抹啦，我唔。
0: 哦，你唔捌抹啊？快闪佫无，快闪佫是甲闪过哇，安尼就无多啊。
1: 哎，
0: 唔是无多啦，即物件拢有啊，逐工拢有，只是好康的，你要错过，你就要等下一回啦，或者是明年的母亲节啊。今年快闪已经过了，不会再闪了啊。
1: 还不闪了、
0: 啊。当然已经闪过了，还闪？才刚闪完呢，伤脑筋，无就是爱原价
1: 哈。你一条来抹。
0: 哦，好啊，好啊，哦，你嘛真古锥呢，是迄个啦，差一撮撮啊啦，防晒买一送一啊，即马就无，我给你写一条嘿哈。
1: 一条
0: 啊
1: 对。
0: 1350啊，拄只甲姐姐讲好无哈。
1: 好啦好啦，
0: 安尼就下了哦。
1: 看
0: 麦啊！哦，我看麦啊，麦讲我看麦啊，会抹落你的满意啊！啊，公司有你的资料嘛？吼，姐姐哈。
1: 有啊，
0: 这支电话哈，好，
1: 哦，当时，哎，你爱讲当时呢？
0: 今麦叫就是拜六和你休，不，对不起，不是拜六，拜今天礼拜三嘛，哈，礼拜五啦，我讲太快了，8月7号礼拜五啦，和你休，好吧？好，可以哈，好，1350哦，给你哦。啊，你节目尽量爱锁定啦，我喝康爱才袂走险去啊，哈。
1: 好啦，
0: 啊，没关系啊，总是人生都会有第一次，用了好之后呢，哦，该你的在糖贝啊，哈，
1: 哦，
0: 好，先给你预告，母亲节有活动，还有快闪啊，快闪就不一定你要注意听哦，哈，好，谢谢你哦，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这就是安尼啦，机会无等人哟。

0: 哎，所以机会来的时阵吼，咱一定要好好来把握，才会使聊吼。来，听众朋友，电话拢随时甲卡，台中的外观区手机啊卡，头前拢会加控诉。0260-2233024-2260-2233的典韦。好，来听众朋友齁，这个最近啊齁的温差变化齁，外面还是很热，里面好舒服，另外连气房都不想出去齁，所以我们有冷气并且还是盖不理想齁，不过给大家个提醒齁，这个长爸爸妈妈在说齁，但是我们家都是乖宝宝啊，我跟我阿伯疫情前我们自己都自发性或者习惯性都会戴口罩，因为我们家族性的是我们平安都比较敏感，所以我们都要保护自己嘛，然后 也可以保护别人啊。来，新冠疫情现在是流行期，而且还有上升的一种情形，疾病管制署公布7月2日到8月1号全国新冠的门诊 COVID-19 的部分，这个急诊就诊人次来到18,990个，比较前一礼拜增加74.8%，那新增加本土重症，其实他最怕就是重症了哈。62例还有死亡有3个，拢是创下今年单周的新高纪录哦。所以大家拢看有迄种时间结固的皮皮啊，搬皮皮啊哈。那我们一定要提高警觉，这有主不是讲100%袂掉啦哈。那包括你不管是紧接着秋冬季节要来临啊，咱注流感呐哈，注什么肺炎链球菌疫苗，这个都是降低重症跟死亡的风险哦。不是100%，我们家族嘛，迄个真正是有够三保身体，啊，我拢家笑啊。啊、你这傲笑人啊哦，比长辈还露哦，真正我告露馅的要气露去啊！哎，住落去嘛是咧掉，啊，就该身体拢靠些少咧。那讲靠些是靠些过去，对不对？啊，家己身体拢不要被过啦，哇，真的很让人担心呢，对不对？好，来，但今晚来讲吼，有疫苗。目前齁就是说它短短两周接种量有成长将近十倍。可能是咱空中弄我一直来给大家提测嘛齁，来我听电话接齁。来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小树两周。
0: 来爸爸你要叫两周呀。哎等我坐我下来齁，何必嘛齁。
1: 秀水啊。
0: 啊没说你秀水头前是七五里的齁。
1: 我
0: 正在边啊！哦哦啊！我知，我想到你的爸爸啦，吼哦，顶届咱有咧讲迄白沙墩妈祖有无是吧？吼，啊，正伫遐过嘛，吼，好好正伫遐吼，好来啊！你讲要叫两组吼，两组就是爸爸哦，吼，你知影吼？
1: 知
0: 道。好好，然后自己电话哈，先祝爸爸爸爸节快乐呢，哈。好好，8800就是奥利和你收哦。对，都要爸爸节，经济刚嘿，好，祝爸爸爸爸节快乐哦，嘿，哈，好，谢谢，哈，再见，来，我想起来了，我点解讲哦，啊，伊个眼镜底下甲迄个秀刚遐贵，有无？白沙墩妈祖啊，哦，旧年的代志，哈，旧年的代志，哦，足欢喜的哈。欢喜是讲，我伫秀中驾过车，哦啊，迄、那个秀中，在妈祖，哦爱你。结果我感觉秀中吼妈祖伯伯，我伫咪是为虾米知道？秀刚就伫路边尔呢，哎秀中就爱个内底，我伫咪歹口啦，讲真诶歹口吼，交通一点，他调个路较细条啊吼，秀中那边较细条，好、哦，所以就则无过去吼，无民政国小冇去呢。然后保养单，但爸爸阿孙咧，读民政啊吼，读民政哦，现在可能都毕业啊吼。时间有够紧嘞，囡仔吼，拢大汉啊，甲咱大人拢咧较老气安尼吼。

好，所以话又说回来哈，起码就是讲哈，目前全台湾剩下的疫苗，哦，跟他剩差不多16万剂左右哦，所以你不要忘记了哈，你也该身体较虚的，你都爱注意一下哈，因为大约差不多7.9万剂已经配送到各管区，中央剩下是8.1万剂哈，8万多剂，本礼拜依照各管区需求哈，还有紧急看这个组的速度完成最后一波登记哈，疫苗就是打完为止，做完的不完，好做完的不完，所以这个目前近四礼拜，好流行病毒症拢是这个临床的症状加。得所谓上呼吸道感染进行，比如说那喉痛到像刀在刮，有没有？痛到痛如刀割啊！扫骨往扫袂好，酷酷扫扫到五脏六腑用要喷出来安尼吼，医生惊低扫嘛吼，啊，这流鼻水、发烧、人痛、懒懒神神，少数伴随着胃肠道无爽快，目前哦，这个流行的病毒株，拢是。NB.1.8.1 吼，诶，这个子弹吼，现今即马新的新冠疫苗对着预防重症吼，啊，够断医啦、死亡，它还是有这个保护力的哦，保护力哦。所以，疾病管制署给咱提出重症案例共同特色，就是啥？有多重的慢性病，来多重的慢性病，又做这样塔塔这会共病啊哈。啊，疫苗保护力已经随着时间下降。啊，其中一个个案虽然讲已住过四剂哦，我打了四剂了呢哦，但是已经多年啊吧，对吧？保护力衰退，疾病管制署发言人林明成提醒，65岁以上的长辈、慢性病患者，例如咧洗肾的、洗药剂的，啊，佮有免疫功能较差吼、哦，免疫功能低下的，这拢是感染了后将易发展成最重症的高风险族群啊。就算曾经你讲我住啊，我住啊，有住是有住，但是你爱看时间点啊，你爱过伤久吼、哦，或者你已经让半年的时间啦、啊、吼、哦，你就赶快再去打第二剂这样子吼、哦，建议爱完成追加的接种。那反正你那个都有登记嘛，所以查都查出来了啊，你可以跟医师咨询哈，询问做评估好不好？健康自己的一定爱好好照顾，这才是你的哦。

0: 进攻格。
1: 喂，你好，喂，
2: 喂喂，莹莹啊，
1: 嘿，是，
2: 生意真好哎，
1: 哈，
2: 你在这里叫销售，
1: 嘿，要销售下，
2: 嘿，
1: 嘿，啊，
2: 一组啦，嘿，
1: 一组有够无？
2: 有啦有啦，一组够到后日间搁买啦。
1: 哦，
2: 我是讲在我后家听我，
1: 嘿，
2: 都真侪人在叫，我就是讲啊，会叫叫无？遐囡仔就要读册啊。
1: 哦，我知我知，好，
2: 爱咋？
1: 哎，爱很扎气啦吼！
2: 哎，
1: 阿孙阿孙，你拢食到真好诶，吼！
2: 哎，对，
1: 阿妈安尼吼，感觉个真好。
2: 嗯，迄大下来，今年要读大学啊！
1: 哦，紧嘞吼！
2: 哎，迄个就要扎。
1: 哎，伊本来是拢安尼，哎，是大汉嘞吼，还是细汉嘞？
2: 大汉嘞，
1: 迄
2: 个迄个要读去读红光，迄个迄个就是食到甜吼，胃肠较无遐好啦。
1: 嘿嘿，
2: 开巴肚油油啊，疼。
1: 哦哦哦，阿即马食咱个酵素的。
2: 即马安尼平平啊，自己食两袋啦，早时到暗时。
1: 哎、欸，啊，这吃了好，阿妈传的，伊都会吃哦。
2: 嘿啊，
1: 好好好，舒服啦吼，好好好好，变帅哥嘞吼。
2: 哎、欸，无这个查某的
1: 咧。这姐姐吼，这是姐姐。
2: 哎、欸，你讲的是凯凯啦，
1: 凯凯
2: 今年要读二年。
1: 哦，较紧吼，你看，凯凯要读二年啊，哇，紧紧紧吼。啊，这读红光这姐姐啦吼。
2: 哎，姐姐，
1: 好好好，阿孙。
2: 你无讲会生啦？
1: 哦，无讲会生啦。
2: 这个我大汉老生。
1: 好好好，我知我知，好弄。
2: 啊，这阿凯生那会。
1: 啊，生那会，有你有甲我讲过。
2: 嘿嘿，伊只要当个伫处理，多当伫处理啊，在小学咧甲
1: 伊听。哦，真的哦。哦哦，紧啊，你看卖吼，本来阿哥咧吼叫阿姨，阿姨哦，无，啊大汉啊，小二啊，你看吼，
2: 嘿，小二，嘿，那新个小二，
1: 哦，紧紧紧，好，安尼个甲你下集做哈，
2: 好啦，
1: 加班哈，
2: 好，
1: 谢谢谢谢，再见再见，拜拜哈。
0: 以上功德谢谢，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2233 2266 2233，这是我们的现场口音专线，在十七点卡到阴暗时十一点，两卡大声麦当继续来加卡，2262 2938 2262 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都要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来，我们听这首上和我们多年好友亲爱的姐姐哈，云雀姐，咱来听知己的好朋友哦。十二点半哈，莹来接我，莹等你传大家哈。我们来关心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信息。哎哦，这个节奏感很快，对不对哈？爱跳舞的朋友哈，你听了很感动的哈。

0: 台湾上水的声音，里边笑广播网，我是盈盈，非常欢喜咱今日节目当中，拄只甲大家预告哈，朝大家最近来跳舞节，舞动一下，健康不放假哈，这是心飞舞杯康乃馨关怀协会，携手各界打造身障共融的舞台，这是社团法人彰化县康乃馨关怀协会，顶礼拜六，伫咱中华新华给不惯，举办心飞舞杯身心障碍者舞蹈运动推广赛，现场哦，带有250个人共襄盛举，在运动部甲中华馆建会集齐，啊，个中华职工所提供优质场地，啊，各协办单位共同协助之下呢，活动已经圆满落幕。那彰化县的康乃馨关怀协会登记打理身心障碍福利服务。目前已经在河北镇、回大乡都有设立身心障碍者的社区日间作业设施，叫做小作所，透过德文学习、社区参与，陪伴身心障碍朋友可以提升到自己的生活能力、自信心，还有社会的适应能力，真的很感心的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听访问，这是我们中华馆康乃馨关怀协会的理事长陈正清理事长要跟乡亲大家来开讲，我们来听访问。
1: 大家好，我是咱中华关康乃馨关怀协会的理事长陈正清哈，啊，今仔日非常欢喜哈，会当伫咧咱中华区艺文中心遮哈，啊，来举办着咱全国身心障碍心飞舞运动杯哈，这最主要是可咱所有哈，咱的身心障碍者哈，会当找出着因的自信，哦，啊，并且咧发挥着哈因的这个所长哈，啊，会当安尼自立自强，可咱社会上哈，搁较侪人来看出到啊，咱所有的身心障碍者哈，啊，因需要的是咱的陪伴，需要的是咱的支持。啊，只要咱有一个真适当的这个舞台哈，会当可遮身心障碍者有一个真好的这个表现的机会哈。啊，我相信咱大家拢会当看出到啊，咱的身心障碍者哈，因勇敢的一面，并且咧啊，依着因的自信来发挥因的能力哈，啊，行出到这个家庭啊，行出到因的这个困境哈，啊来。共同融入咱的这个社会上，啊，可因成为咱社会上吼啊上勇敢、上快乐的一群人。感谢大家。
0: 来，再次出来感谢咱李署长哈，跟咱乡亲同齐来分享哈。那这个李署长我老讲着哈，其实规律的运动，就是当提升着咱身心障碍者伊的生理啦、心肺功能，帮助建立自信。那参与的人伫快乐当中做运动，伫舞台顶，哎，真的，姐姐有传那个影片哈，跟我分享哈，他们勇敢的展现自我，然后实践这个运动平权还有社会共荣的精神。看了是干嘛？足感动，我也感觉讲，哦，咱安尼袂使吼。都给皮皮呢，要动起来，动起来才可以哈。那我东东进的贵宾云集哈，包括中华馆建会长官呐，中华市长高友博督学哈，都来到现场勉励。那这个媒体好朋友，包括咱电台嘛，我可以采访哈，云雀姐姐搞邀请嘛哈，我们小赖特派有去现场哈，大家共同见证着参赛者精彩的演出。那现场不论你是什么样的障别，哈，每一位参加比赛朋友，都是用上届领先的态度，舞出自信，舞出希望。那现场观众亲身受到感动，报以热烈的掌声。所以来，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哈，我觉得他们是最漂亮的公主，呵呵，我们是灰姑娘哈。但是他们的这个舞团名称呢，哈，非常的特别哈，叫做灰姑娘轮舞集哈。你都捌听过灰姑娘的这个童话故事嘛哈？这个舞团成立在民国99年，那团员都是小儿麻痹啦，或者是截肢的朋友，那东吹西哦，这是主委讲的哈，诶，好名好做灰姑娘，就是希望讲和无法度自由行走的这个双脚，会当借着轮椅，就袂输讲，就是坐着童话当中的南瓜马车，伫舞台顶会当化身成为闪耀动人的公主，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梦想啊，真的很棒！你看到他们在舞台上哦，发光发热。好，咱地勋处的这个云雀姐啊，刚刚分享那个影片哦，哎，我错过那个高铁快闪的那一场活动哦，哇，他们真的很棒。欸，我讲，我讲直接讲影片吼，我第一日就看到伊啊哈。那当然嘞哈，他很客气了哈。所以咱来邀请咱的 灰姑娘轮舞集的主委黄秀涵主委，主委也是性情中人哦，我看到他们那个打扮哦，哇，闪闪动人，很漂亮哈。那咱家台中灰姑娘轮舞集的主委哈，黄秀涵主委呢，跟咱所有乡亲和朋友到底来分享。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秀涵，为台中来，今天很欢迎参加这个身心飞扬的表演赛，也很荣幸受邀来这里表演。对啊，认识到这里好多个团体，尤其是那个肯纳，他们跳那个轮子的那个舞，讲真的，我真正眼眶有含泪，真的很感动。问台中是灰姑娘已经成立十几年了，我们都一直希望说我们出去表演，就是可以让大家看见说我们都可以走出来了，都热心去做公益啊，所以说我也希望说有身心障碍的朋友们，就是不要说不好意思走出来。像我在路上看到人，我们都有 DM 啊，我都会跟他说你有没有兴趣来跳国标舞啊，我都是希望说大家都是身障朋友，就很希望大家说可以走出来。其实我们的目的就是也是说这个团体希望说大家不论什么样的障别都很欢迎大家可以来参加。最后我祝福大家在这个马年能够心想事成，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
0: 啊，听了嘛，真感动哈！感谢我们的黄秀涵主委哈，也是主委义工，伊家己自细汉就怀抱着舞者梦，因为咱讲舞团先立哦，伊拢无丢底哦，毫不犹豫就加入哈。那很主席呀哈，姐姐有跟我讲，伊讲团员平均年岁差不多60岁哈，就算讲岁过紧张啦哈，平常时那嘛是安尼真固定哦，每周团练。我真正甲大家讲，认真的女人最美丽，有自信的女人最美丽。啊，在冻龄的美魔女真的看不出来哈，用坚持不懈的毅力，还有对舞蹈的热情，真很不输少年人的活力哦。所以哦，看的是非常非常的感动哈。我觉得这个发光发热在舞台上面，所以他们都是闪闪动人，最棒的公主，勇敢追求属于自己的梦想，敢梦追梦就能够成真，对不对？灰姑娘的梦想成真了，所以说所谓好朋友，你看我们云雀姐姐，她是很客气的说不用啦，好不好，我们主委就好了。但是呢，她在舞台上，我感觉说随着音乐的这种节奏，然后呢，我们舞动肢体，说真的，我跟大家说，看了非常的感动。好，所以我感觉咱每一个人啊，你知道他那个表演跟着音乐节奏舞动他们的身躯，虽然坐着人椅，但是哦，这是人椅合一哦，高度的默契，把轮椅化作延伸身体的舞蹈伙伴哦，当然这个就是一种力与美的展示，好，那种展现出来轮椅舞独有的律动之美，好啊，所以呢，大家都给予热烈的这个掌声了哈。所以说各位好朋友，希望大家有时间多多的运动，爱运动，动无碍就没有障碍，对不对？不管你的身体状况如何，我们有这个心，然后勇敢的走出来，然后站上舞台，你都是最耀眼的一颗心啦，吼，跟大家当节来分享。那康乃馨关怀协会呢，也是真感谢所有的支持单位参赛的团队，我那天很热闹哦，我听说哈，家属啦、志工伙伴共同促成着这摆活动圆满成功。那未来咱的这个协会独了讲，持续吼深耕小作服务之外呢，也预计每年要推动身心障碍者社区基础服务。搭着按日间作业，好，你干的作业，然后到这个社区基础的一条龙的支持体系，哦，持续提供更加完善、更加有温度的服务，陪伴更加侪身心障碍者，会当走向着自立，哦，融入社会、社区和中华正做更加友善的共融城市，好，这个是今天节目当中，跟咱听众朋友大家共同来分享个关心，非常感动，也很开心，与我好朋友，姐姐，我们的这个认识很久的姐姐哈，又到现场表演哈，心飞舞杯康乃馨的关怀协会哈，携手各界打造身障共融的舞台。我想要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分享，就是我感觉讲，哎，上班无闲啦吼， 啊，都没时间运动，真的要一起动起来了哈。相约运动，打造我们的健康生活啊。我是很羡慕云雀姐姐哈，也特别爱讲的是讲云雀姐姐妈妈哦，嘛是莹莹诶。这个好朋友肯定会好朋友吼，伊嘛拢会听音乐节目吼。我觉得干嘛这就是缘分，人跟人之间的缘分，你知道地球是这个圆的，所以大家有缘啊，相聚在一起，当然要好好珍惜这个缘分哈。大家当这来秀缘，那我觉得这都是我生命当中的贵人，好，非常的珍惜啦。因为当这朋友拢是真正好奇的代志，所以要鼓励所有好朋友，大家活动活动，要一起多多的运动吼。那为什么要向我们云雀姐姐看？哇，他真的很优秀，哇，现在你听也秒的，在云雀就是那个日本的国宝哇，希巴里美空云雀，哇，现在哦，都叫我听到姐姐哇，现在对吧哈，弟弟好朋友，知己的好朋友哈，那他还有街头艺人的证照，哇，真啊。做轻配的哈，然后手摇车哈，姐姐跟我一点点买手摇车来咱中华吃美食呢。我讲啊，姐姐连刚爱小酒，这回来游中华吃美食哈，叙叙旧这样子哈。然后呢，他的歌声就没话说，很棒的。一个要懂乌克丽丽哦，有街头艺人的证照，还去浮潜呢哈。阿力狂阿哥来跳舞哦，所以我刚刚也生活是很多彩多姿的，非常的羡慕，太棒了哈。所以这马西我要学习的对象，好姐姐。好，来，刚才听就没有最顶来关心哈，谢谢，感谢收听，咱来听这首歌是云雀姐姐哈，有台语哦，华语嘛，唱了盖赞，真情献给你，真情献给大家，这回来收听，感谢。

0: 来，讲葛姐，你讲你迄个嘛要紧来看吼。
1: 哎、欸，我要紧看。
0: 哎、欸，要看啥货？
1: 一、那个酵素。
0: 嘿。
1: 两组。
0: 两组。对啊，安尼一大罐、啊、哦，啊，食过吼。
1: 有啦，我都食迄落啊。嘿。因为我嘛买六。
0: 诶、欸，
1: 买三罐，三罐送
0: 迄个无？哦，送香粉，哦，香粉嘛好用。你过年是买吼？诶、欸欸欸，啊，你食咱的酵素，你讲食了有用吼？即马情形安怎？
1: 啊，即位的，你若买两大
0: 组
1: 咧？
0: 两大组，两，你讲你即马，我来，我甲你讲，你即马两组就是8800，有五大罐的意思吼、欸。啊，你若讲要买十罐的话啦吼、欸，十罐来，我算给你听，十罐就是8800，搁加8800啊。嘿，8800搁加8800，安尼就是17000啦。哦，嘿，等于四组的意思。
1: 好啦，甲定安尼好。
0: 啊，无写四组啦吼，有酵素咧食较紧啊，对不？嘿啦。嘿，啊，你食了，你一开始有做乖宝宝，有认真食吼。
1: 啊？
0: 你一开始有叫我甲你建议的加强甲食无？
1: 有啊，拢话迄个一餐拢三粒
0: 吼。嘿，啊，你感觉迄个诶效果慢慢的产生出来吼？
1: 对
0: 啊，嘿，啊，拄着较紧啊，拄着你会感觉讲，会食落半点钟到一点钟，伊就会消透有无？哦，嘿，啊那，
1: 你话闭结闭个就害。
0: 哦，啊，你即摆是闭结的问题呀？
1: 我即摆无啊啦。
0: 哦哦，你闭结
1: 就无啊啦。
0: 哦，闭结食咱的酵素了哦，啊，你炒偌久？你感觉迄个你都感受着讲哇通啊？
1: 差不多。
0: 哦，过偌月安尼算紧呢，因为你乖宝宝有叫我甲你建议安尼食哦。
1: 哦，
0: 嘿，赞啊！所以即马人你即马着食保养啊吼。
1: 哎、欸，我即马着食保养。哦。我食真侪项药，有时啊，暗时啊着无去食，啊，但是爱食啦。
0: 但是你我知，但是你一开始人你拢会记你食，这是重点哦。会记你食，伊都帮助。哦，赞哦，真好。
1: 我顶下行
0: 嘿。6000多步。哦，高呢，行6000多步嘞吼。哦，赞哦！
1: 我几岁啊？你知影无？
0: 你几岁啊？你敢有70？应该无。
1: 我85啊！
0: 因为你安尼搞问吼，一定是你坐会，你知道？我想讲甲你加一个，我是讲甲你加一个，嘿，我着甲专工甲你加较侪，讲到70，哇，结果你竟然搁较侪哦！
1: 哦，嘿啊！

0: 哦，诶，阿嬷，安尼你足熬
1: 啊，
0: 诶，
1: 我就
0: 吼。
1: 做囡仔，等有够个妈妈有啊，我
0: 哦，
1: 就安
0: 赞
1: 尼带
0: 赞
1: 咧看
0: 赞，
1: 啊。
0: 吼、哦，啊，你看安尼吼，咱有会啊吼，无怪你伊家己用较久啊，80几年啊，无，结
1: 是
0: 功
1: 啊，
0: 能较差。
1: 我差不多58岁啊，遐我就去拍太极拳啊。
0: 哦，真好，拢有咧用心有
1: 是
0: 差，
1: 啊，
0: 真正。
1: 咱家一个，咱一个查囝尔，啊，
0: 对，
1: 真个顾好。
0: 是，哇，甲你按赞嘞，妈妈。吼、哦，好，无简单，
1: 好啊，
0: 好，甲你加油啊！你即马安尼吼，咱四周就是甲改掉17,000哦，吼。
1: 哎、
0: 欸，嘿，好。
1: 无伊敢会上咧？会使晚班咧？会到时啊未？
0: 伊毛下晡班啊，下晡就是2点过。下晡
1: 好，2点过我就转来。我即马拢做啊，做3点钟。
0: 哦，卖做较忝。安尼我甲你写吼，安尼要叫阿嬷啦，阿嬷我甲你写下晡班哈。
1: 好好
0: 好，下晡班好。
1: 哎、欸，啊无我即马等下9点啊去，我早点就转来。
0: 我知。好，写下晡你转来，安尼较贵心蛋哈。
1: 对。
0: 好，谢谢啊、哦、哈。好。来，以上讲个你干俩。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微微笑广播网，欢迎来坐，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好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9-2233，2269-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加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226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空数，感恩，谢谢大家。

0: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5: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7: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客运潭子加工区。太平区有4间，一间是东新药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仁和药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药局伫中山路3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区华兴邮局在新兴路代理国小厝对面，益兴邮局在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在土城路顶土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在国光路2段248号，客运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和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厝对面。
8: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久没有听到诶陈凤卡扎甘那有唱华语的歌嘛齁，真侪朋友嘛拢会点对吧齁。他是那什么小某一首是台语的。华语一首什么歌好，我想想忘记好多了啦齁。他以前好像是唱国语歌还蛮有名的吧，对不对齁，来 ,260233, 反正不管什么语言啦，音乐就是这样好听齁。都讲我妈妈刷卡的门叫伤心齁，要读的雾啊齁，伤心鱼啊齁，伤心齁，安尼齁。好，来 ,260233, 等会继续卡，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阴影来坐啦齁，继续礼拜加坐喔。这是咱大家欢喜健康快乐的天地，来给大家报告齁，什么都在涨。我昨天，记得也涨价了哈，没办法，一定要涨的哈。高通波酸波哈，将分两阶段调整机场服务费，加这个专机贵境设施的这个使用费。其中第一阶段哈，九月一号开始调整这750块。第二阶段按2028年哈，第一阶段就是2026年，今年九月一号。第二阶段是两年后，在2028年的9月1号被调整这多少哦，几千块。收到的经费呢？就是用来新建各机场的设施，还有呢就是提升飞行安全啊跟服务品质啊，兼顾到观光的发展。交通部行政书说明哦，桃园机场第三航的啊，还有第三跑道高雄机场新的航厦，还有台中机场的这个扩建，还有各区域门户跟离岛机场的这个建设的部分呢，齁，他就是说这些所在，吼，就是拢未来，吼，未来20年呀，吼，未来20年，爱到的经费有6000亿。好，需要筹措经费。那第一航厦的这个改建计划呢，这种门面嘛，对不对？好，在明年要公布。那高通波2025年大约2570万名出境旅客哈来构成，调整了后每年机场服务费收入会当提高加256亿，其中机场分配金额增加到166亿，观光经费也提升加90亿哦。好，这个是机场服务费呢，九月调涨到750元。那另外就是讲哦，儿童托育服务法5位经过总统公布国托育机构除了应该安装这个监视录影设备新法者要求将影像上传公家云端系统异地储存，以及一年来要完成。国管期间出维护部经费补助公司托育机构相关设备，但是维护部还没定出相关的办法出来，所以目前真侪托私托的这个态度是保留，桃园中华阿伯业者申请新店管区哦，新店管嘛，刚才只想提出哈，维护部社家署长周德军咧讲，中央历年补助地方政府哈，协助托运业者设置这个监视设备，目前持续变的医生，李焕英三都通过儿托法的时候呢，要求行政部门极力来完成建笔工作，包括带有20项的母法授权的法规、命令制定等等，拢必须爱甲地方政府专业团体讨论干洗器上这个云行政流程哈，资安保障等等，将会一并规划，以给每年五月以前提出。维护部今年备了2800万，拨走国管区设置这个托婴中心的网络储存影像资料系统啊，除了建置公家监管魂哦，也拨走中心太换这个设备安尼啦哈。好，这个是托婴影像云端化哈，私托申请是冷淡的啦哈，啊，今嘛大行都是云端上传，然后做一个控管安尼啦哈。好，那田中兵哈，咱农村水保署有来推动青年回乡行动奖励计划啊，即阵开始征件到9月8号的中午12点为止，上悬呢会当得到80万的奖励金哦，哦，80万呢哦，可以可以，冲冲冲，拼了拼了哈！这个即日起征件到9月8号的中午12点为止哈，上悬有80万的奖励金，那集齐18回。好，你知道现在少年哪有头壳啊，对不对？我们是以前都说死者死者死者，现在要用动动脑的时代来临了，所以很多你看那个第二代啦，青农啦，我觉得他们是很优秀的。我那我可以采访过嘛哈，支持18到45岁青年返乡，用创意翻转农村啊，这个计划嘛，提供陪跑的课程，还有地方资源的一个连结哈，总是要
随着时代转变，传统记忆的东西要赋予新意，然后可以让它传承下去，我觉得这样是很棒的。所以青年的回乡征件呢，奖励金最高有80万。你看我刚刚微笑的做理他因刀可能传统三业，但是也当有年营收二电机啊三回啦，包括没关系建筑啊喝哦，有该有温室啦，或者是说有的那种养殖的有没有，因为要套柜现代化的那些设备让它提高产能，然后也以了相关的附加价值种种啦，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棒的。所以这个创新跟传统的结合，然后走出杀出一条生路出来这样子，特别说啊怎么视为啦怎么不去这样是真的没菜事情哦。好，来这个哦，我以前是带听友到顶去控油哦，啊，这人数无遐多啦，因为咱规模无遐大，拢伊去共租一块田了无吼，那个有机的休闲农园啊吼，哇，这个也很久了嘞吼，想起来吼，咱控油是伫我带听友去到顶油皮哦，进前的代志了呢吼。好，老的老听友吼，苏庆姐可能无参加到吼，这个202啊，迄阵我伫北台。我已经来去北台啊，所以你无参加到哈。2026的金山甘薯季，我爱食番薯哈，番薯即将起跑。金山苦工寿在北卫山鬼鬼为青人控油哈，农夫市集的活动，要叫大家来北海花享受慢旅游，品尝着甜蜜的迄个番薯的滋味哈。较早食番薯签嘛，我往那边买，拢番薯签啦，无买啊，没有米粒的啦，食个惊啦吼，啊，即卖人是惊死哇哈。假戏要来吃韩剧养生哈，这个拢等到拜啊哈，五号中岛开放控油线上报名，甲16号哈，今仔日嘛哈，今仔日赶快报名，赶快报名哈，金山的甘薯季千人控油报名活动开跑哈，开跑，来报名甲16号，我想这应该拢秒杀吧哈，秒杀，控油真正足趣味的呢哈，我个行业的投油机哦，反正很有意思啦哈，小朋友欢喜不勃的呢哈。这个我感觉这古早味是袂歹，好，咱听众朋友做参考哦。来电话拢甲敲通，台中的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金山，我记得我国小的时候，是国小还是国中？我袂记，我没有去那边。叫户外教学了，是吧？去遐佚佗吼，哦，神水袂歹吼。好，金山，是金山吗？我弟弟因朋友底下各有开迄，刚不是我金山，反正就在北海岸的啦吼。有自己开那个因有迄个咧泡温泉吼，可以讲包下来，人家不做了嘛吼，包下来做哦。我们可以浸迄个迄温泉，袂歹吼，还多年前的代志啊啦吼，还两个经营民宿也都经营的这个非常的有特色吼，袂歹啦吼。所以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嘛吼，听众朋友，咱拢会当咧做规划跟安排，也不一定要出国吼，台湾本岛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去的，对不对吼？大家当这来放松一下，健康不放假。

其实咱台湾是真正足水的吼，佛摩萨美丽之岛哈，我们来听这边也很漂亮的哈，咱来听北海花嘛盖水哈，来听于天龙这首歌叫做《溜鸾北海花》，好，咱对着光线来去神游一番哈，谢谢。啊，美丽海花上嘛，主要大家做回来珍惜哈，要做环保很重要。2260-2333刷卡代理88结合的赶紧来买哦。

0: 想听电话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你好，我是莹莹。
1: 李莹莹哦，
0: 嘿，我是你好。
1: 哎，我到万宁嘛。
0: 嘿嘿，你好，我在，你好。
1: 你酵素安怎卖？
0: 来，你等我一下哈。来来来，进攻哥姐，酵素一罐百二粒，2200块，伊在美国来的。
1: 啊，
0: 听有吗？你听我声音吗？酵素美国来一罐120粒，2200块。啊，你知影今麦有88节活动对不对？哈，买两罐，阮的阿爸做特别做，就是大做的，买两罐，佮加送你一罐，送半罐的意思，送你60粒，很赚钱一块，加做划算嘞。啊，你这嘛加做有感觉
1: 诶。
0: 嘿，嘿，啊，这伊这吼一回佮百二回拢天和使用，你今麦是排便的问题吗？
1: 还是没现在前期的、
0: 啊，没现在前期解不进嘛？啊，解不进，一般来讲就是讲你的肠道无力呀、啊，较无力啦、啊，工课咧做较扛袂起，可能加起用久啊嘛吼，功能较细啊，所以咱透过咱的酵素甲补充，甲你到做工课较袂较食力安尼。好，咱内边有消化酵素群甲益生菌的物件，那益生菌我唔免加讲，大家都知道，益生菌就是咧调整体质嘛吼。嘿，调节咱的生理机能。那阮内边有20几只专利配方的菌种，就电视广告你时常听到 B 菌，就是 Bifidus、比菲德氏菌，有听过吼？哦，龙根双歧菌、保加利亚乳酸杆菌、乳酸菌加，好、哦，这拢是好菌，有20几种。啊，咱另外啊，够上对啊，消化酵素群、往来酵素、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家己到这工课。所以讲，咱若排便较袂顺，爱有耐性。啊，你也讲哦，消化较歹，肚掉八结吐生水济，你咧食，好包括讲消化较歹，你随食诶，你都感受啊。食落去差不多半点钟开始起跳吼，一点钟诶，你慢慢伊就会消透，舒服安尼。啊，那排便的问题，咱得爱有耐性，看去调，好看家己调理安尼。爱和好菌吼，伫咱的胃肠壁当中带一条，甲无好诶，拢清清去了后，咱的胃肠自然伊功能就会慢慢较好，安尼较进步。
1: 哦，
0: 嘿，是安尼，啊，咱这是双效配方，吼、哦，伊毋是干那讲像市面上一般益生菌，小朋友最爱食，因为伊有掺糖啊、甜甜啊，像咧食糖啊，但是迄无好啊，食了会酒气啊，惊会大哭，啊，阮这拢无掺遐糖分的物件，没有。嘿啊，它是独特的这种萃取包埋技术，冷压萃取包埋技术。好、哦，所以讲阮诶胶囊内面，好、哦，这类、个、酵素伊是粉末，啊，叶粉末因为伊是包埋技术，所以讲混是袂完全伫水当中游啦吼。嘿、哦、啊，但是你萃完最干净的底皮咧，吞咧巴肚底吼，伊咧吸收是足好诶。嘿，就讲胶囊啦，像我咧讲是讲小朋友袂晓吞胶囊的话吼，咱就是把迄个壳甲掰开，食粉。啊，咱若大人咧吞，当然我就感觉较方便啦，我直接就胶囊甲吞落去安尼。
1: 哦，
0: 嘿，是安尼。啊，伊这吼，你有耐心咧食，你慢慢会感受到第一消化好，吼，啊，你的腹肚会较舒服，较袂安尼搞怪。啊，那排便那都有耐心，吼。一般我咧建议你啊，讲袂顺的咱大人啊嘛，吼，咱希望坐警车较紧的较有你。有感受，你唔只有信心过来看对吧？哈，因为即马加上一罐啊，所以讲吼，我建议咱就是3颗3粒开始照三顿个食安尼。啊，你若有顺，因为这边和你愈食愈重，你若有顺了啊，咱就豆豆减豆豆减安尼。嘿，是袂像讲拄只一个大姐跟我讲，伊软便剂吼，食个伊会惊。食个伊会惊啊，所以讲吼，这个伊就食咱的酵素嘛吼，啊我甲鼓励，我讲吼你爱有信心，伊嘛知影讲，迄软便的食落水水老水棒，其实迄对咱的胃肠来讲是足伤的，强得给你下出来无好嘛吼。啊，咱的原理是讲，和你的胃肠得家己倒做工课，吼、哦、慢慢塞塞塞个大便个挤出来，安尼比较是较理想的，吼、哦。啊！你胃肠不好，不是3、2天啦，一定拢一段时间咯，所以爱有耐心，豆豆食，啊，你豆豆去感受安尼，你就发现讲，肠啊有咧叽叽咕咕，就是咧叮当，这就是好事。啊，过来就是讲，你感觉精神体力较有，啊，消化较好，较袂积掉肚掉啊，就豆豆来安尼。好、哦，包括你看有的人吸收不好，然后落屎，嘿，有无吼？伊咧食嘛是，本来一天到几啊拜到5拜好啊，变成4拜，安尼就是有进步，3拜2拜倒倒减安尼，嗯，爱有耐性啦，爱有耐性。
1: 哦，
0: 对，安尼。
1: 我
0: 看有要叫一组一看麦，要不你啊，我活动结束哦，你要搁叫上个都无啊。这是咱今年都自动上介绍的就对啊，买两罐搁送一罐，等于讲咱那算起来拍七五折的意思，打七五折哦。哦，你看平均这一罐2000粒嘛吼，啊，我搁送你60粒就1000块，啊，你分配两罐一罐嘛，只剩1600块娘娘。嗯，所以爱来买，啊，一看麦，好吧。好，好，安尼大姐，我甲你写起来好不好？啊，你有买过咱电台物件吼？有无？有无？
1: 唔咧，我买过你，唔是你诶啦。
0: 好，马进，我意思讲，阮公司有你的资料就好啊，哈。
1: 公司有啊。
0: 你叫欧鸟送的嘛，对吧？哈，对吼。来，以上广告你带。咱这是台湾上四个声音咪咪笑公布榜，欢迎来坐，我是盈盈，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亲爱的朋友都会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在17点卡到阴暗时11点，两卡大声，买当继续来加卡，2260-2233-226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感恩，谢谢大家。来，这是咱的张大姐要听乔佑思念的爱海花。哎，刚刚很有趣呢，听到没有？你知道这个歌曲哈？暖暖有东西南北拢有呢吼，什么暖暖东海花啦吼，东海花之暖呐、啊，暖暖的西海花，哎、欸，都好像念念什么有没有吼？然后东西南的哇，叫做南部跟那南国的海花山吼，啊北就是迄个流暖北海花，有清静的海花，太多歌了，都很好听，音乐无国界吼，来听这首是乔佑。苏联的海花最近来欣赏，2602233，银刷卡单里哈，控诉2260-2233，哎，爸爸姐妈想要搞阿爸喝的瓜进来呗，好，谢谢。

来，听众朋友吼，这个咱来讲一个较轻松，先带大家来佚佗。游客造访这个阿里山哈，阿里山，咱的阿里山宾馆提供我这个照片哈，拍下去很漂亮哈。阿里山国家森林游乐区一条森林铁路啦，日出云海景观很出名。那今年一月到五月累计吸引超过500,000人出来走后，那随着八月哈英仙座的流星雨这些天象哈接连天登场，关心嘛将最夏末来游阿里山，另外一个卖点热点哈，这个。阿里山袂歹啦吼，来听听吼，大家当做规划甲安排哟。另外吼，这个是台中和平吼较近嘞吼雪山坑步道环状线的工程呢，得到2026国家卓越建设奖，好的是最佳环境文化类的这个金质奖吼。好，那这个。步道绳索桥，当弄出个翕未翕起来，拢盖水哈，这个无简单啦吼，大客家嘛真侪人爱来爬这个步道哈，我无住台中，所以这个不在我的范围，活动范围无，但是有时间哦，真的，就是可以来，然后我大概都会在中区的中华这边家，好就近了哈。啊，中华八卦山嘛，别拜呀，往里面白果山也不错啊，对不对？好，我们来讲这个哈。我感觉其实节目是还不错。我多喝的嘿嘛，呛死呛死看到，无我真正无咧看电视的人哈。其实像有个节目叫做《我们是替拍广告》哈，是咧讲咱台湾食板豆有没有？今嘛较早是咪拢迄个？戏称叫欧熊大饭店，那起码哦，灯光美，气氛佳好，主厨上菜秀啊，人一定好哇嘛有啊，起码你看餐桌所在，咱去参加迄个板凳，我觉得现在的板凳也是不简单，无输的餐厅，虽然你讲靠大爆棚哦，拜托诶，起码大爆棚，你看人诶，有诶餐桌，人诶餐桌啊，好雅人哦啊，拢有迄、那个一种冷风扇，就是一种水冷式诶，哇，餐厅有诶，嘛迄做大台伫边啊嘛做凉啊盖凉啊，现在很多活动都有那个东西，对不对？不就是天管爆棚大爆棚的东西，那个咖啡较热哈。你若讲有挑高，个那讲餐桌所在迄地家己也做宽的时阵吼，其实也不会热到哪里去。说真的，凉凉盖舒服哈。你啊炎天吃，你当然热咖啡讲你啊哈。好，暗时啊就免讲啊，迄种 feel 个无同款哈。然后当然。你讲场地被避是无餐厅，有餐厅，你先来哈，你也好啦哈。但是这个氛围不一样嘛哈。那我那天看他们这个节目，这么这是新呢，好叫做《请世界吃的》，就是那种板的嘛哈。那第一次是在那个哪里啊？底下的雪梨啊，因为这时候为什么我印象深刻？因为我有去过澳洲雪梨嘛，哈，去歌剧院。那他的板的地点就在雪梨歌剧院的对面，草地上这样子，哈，这露天，哈，露天，哎，一个那种大爆棚，他们搭那种类似欧式的帐篷。那第二站我看伊是去个日本的熊本，日本去过，但我熊本县无去过，哈，啊，迄、那个古年我是去鹿儿岛嘛，坐游轮去鹿儿岛，那。熊本，你在日本人的什么会安呢？他们不能搭帐篷，所以讲伊是露天的，哇，露天的天气个无好，空哦，咻咻叫啊，这个也是一种，我就想到吼，阮迄、那个阮阿姐、阮万姐娶某时啊，吼，啊，阮伫餐桌嘛板凳，我是板凳哦，伫餐桌吊顶，哦，这老累嘞，但是伊当初嘛是有怪风，哇、哦，阿娘喂，大家哪只个爱哪？那配这些好结婚，因为风太大，你迄个吼，迄刀啊给变鬼啊，你纸杯那种很轻哦，我都会背我，拢爱带好，无的饮料爱倒落吼，当滑了，那叫哪滑了哦，这个也是非常非常难忘的一种经验哈。那我们来讲哈，这个其中因的是大家。工作分工合作，吼啊，有迄个随意啊，便当诶，吼，就是咱诶本来的中埔西嘛，吼，对，陈随意诶落岗诶，这便当团扇嘛，这个生生有色哈。那这个里面的成员很多，吼，耗子啦，很多个艺人呐，哈。那来啊，有请中埔西，吼，因为中埔西掌厨嘛，哈。那水塘呢，哈，当然我感觉网络大家批评声音什么种种，我们不要讲了，哈。就是说，这个。
伊伫请世界食桌当中，吼，因为提议讲要甲芊芊嘛，咱彰化人嘛，吼，芊芊是很有名的吃播，吼。诶，我这最近才知讲，原来芊芊较早是护理师呢，做六七年，啊，落尾才做吃播主这样子，吼，互换职位。啊，观众讲，哦，他就是语气跟用词凶阿爸啦，吼，感觉已经构成情绪勒索跟职场霸凌哦。来讲到这個，哦，现在很注重职场霸凌有没有？吼，就是杨真理事件嘛，吼。好，那甲落尾连剪接师都被网友怀疑恶意剪辑啊，哈，然后经过芊芊呐，哈，哦 ，Blue 就是蓝正龙嘛，哈，耗子啦，陈随意跟制作单位，哦，修连耍丁青跟辟谣，度假回来的隋唐的公开露面，哈，亲自回应，哈，我改机稿了，哈，好，那这个隋唐是无感觉讲网络言论对伊无公平啦，吼！伊台风表示讲，只要大家可以注意到我们的节目，然后一起把属于台湾这么棒的板德文化，和国家侪人看到，伊其实感觉讲，台湾即阵做侪少年啊，已经无这个机会接受到这种文化，吼，因为愈来愈四维啊嘛，吼，啊，他们可以因此认识板德的话，他觉得是很棒的。好，那独料争议，美洲观众其实我们对他的英文发音应该印象都很深刻，对不对？你澳洲那一场，他就是很流利的英文啊，那个腔调啊，好标准又优雅哈。那以归功在另一半，然后感谢因翁哈，该帮助，因为因翁就是中文不好嘛哈，啊，变成伊的拢爱该讲 English， 然后伊的小孩也是，哈，啊，囡仔都还那那大汉，然后也干嘛讲他们讲中文的比例是明显降低，所以可能就是讲演艺较侪嘛吼，他老公的关系啊，种语言的物件就是安尼嘛吼，接连你都厉害呀，对不对吼？每天讲你就哦唠唠给下下给安尼吼。那这个为什么之前缺席恰世界家的宣传活动嘛吼？伊坦白讲，伊讲当年弄个够点，你知道他是很爱孩子的人嘛吼，陪孩子放暑假，爱一家人才打安日本的小豆岛回来。那天气甲台湾就相像的吼，观光客无遐尼追，所以他感觉是非常的舒适。阿姨鹅乐公哦，都凶吼，经典所谓橄榄油风味的双麒麟，很特别，对不对？很 special 哈，非常好吃，美味しい呢哈。所以以专干五炸黑的橄榄油豆登来，按生工底出来，带给伊当秋来者，重现当地的饮食风味了哈。所以这个风波之后他回来了哈，伊讲不紧啊，为着这波好哈啊，其实就是不是讲安怎安怎啦，就是讲无宣传，是因为人迄一点属性都炸的安排好嘛哈，那就带孩子家人去这个小豆岛度假，好好，不管如何啦哈，我干嘛讲？希望他说，哎，大家在热烈的讨论声中，可以更多人认识这个板德的文化啦哈。我觉得这才是节目被折起的重点啦哈。所以我干嘛也自入性行销嘛，是真追，哦啊，这个无可厚非嘛，你总是要这个拉一些赞助啊，对不对哈？好，来听众朋友，重点是节目想要传达的意志跟宗旨跟意念来了。你有发现这些艺人就包括，阿汉有无九千玄女降阿汉日文，你知道以日文这个哦，也冇去现场当来宾，那可能他工作安排创啥？你知道哦，无办得过人，那个他用外力，其实哈，在混收在那个压力，大家都是非常非常的大哈。何况伊本来的某些专业，除了讲陈水义在做便当啊，其他刚有去的哈，阿嘛是拢做中学做中学哈。我感觉咱要学习的就是这款的精神，不会什么学袂晓的，然后看人家妈妈下下给盖稿哈，来外地哇哈，那总是就是滚动式修正，大家配合默契度会越来越好嘛哈。啊，总是有人为助，有人为辅啊。你们红花绿叶其实都是一样，非常的重要。好的，我干嘛讲起码是不是单打独斗啦？你改节不太搞啦，都是 teamwork 的这个时代，每一个人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小螺丝钉。好，所以我们看清掉咱自己，要努力做最好的自己哦。我蛮有看这的讲哦。哎 ，blue 像蓝正龙啦，伊都看无咧关注这艺人哦。蓝正龙 ，blue 他很，我妈妈感觉伊就是这沉稳嘞，吼，这沉稳嘞，啊，点点啊，无啥恭维这样子吼，就是跟他的 blue 一样，感觉啊，吼，有点忧郁小生是不是哈？好，所以来不管如何啦哈，他就没有，一因为 blue 对蓝正龙，蓝正龙一较像你知无哈？他就是取那个周又廷，好，周又廷，安尼哈，好，周又廷嘛是 N 体，我今嘛是要形容一下，不知道怎么形容哈，好，可是他们后来离婚哈，到2023年哈，
离婚快三年了吧，好，有了哈，好啊，不管如何啦哈，就是我们多多给点祝福嘛，对不对？哦，而且哦，你怎样看咋蓝正龙哦 ，Blue 有跟谁交往过个大 S 哦，这股以前，好啊，然后他的别名就叫 Blue 哈 ，Blue 好，22602233。这个恭喜瓜娱乐新闻哈、哦，卡比哈尼严肃了哈，22600233电话拢甲卡好通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哎，南部吼就做台风的海盘，嘿，板凳吼就是要让大家有食个有量吼。大家讲欢喜宾至如归嘛，对不对哈？板的，你看因那冰淇淋，你应该新闻我看到人分享啊。娘喂，你也聊尊公这几趟去德国给价 ？No， 不是，那一模一餐厅那么小小一盒，对不对？有啦，有幸吃到那个哈根达斯的，有没有哈？啊，但是这个。南部就是一大口的、哦、一大口十人分的、哦、家庭好这种讲一口哇好吓人的、哦、这个就带回家带、哦、回家跟家人一起分享好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哦、我觉得这是我们台湾很有人情味、连外国人啊他们都觉得哇比赞啊好比赞因为因包括日本、欸、他们没有这种跟前夫人做回家、哦、做回家而且起码大家我们又改说要打包外国人没来打包、哦、啊，咱现在都不能有剩食啊，哦，有可能包到黄衣部分、哦、吃康康大家都喝你当了、哦、所以这个希望发扬到全世界很加工咱台湾、哦、台湾有这个板的文化、哦、请大家来吃的请世界来吃的好来所以咱们要听那个啥板的两人组哦，因都继续歌，我这个想到咱的电影很特别有那个什么中破塞我会中破塞中破塞这电影嘛好看哈，哦，那些料理哦，因嘛有大家票选哦吼，你看澳洲雪梨伊是爱食咱迄个鸡哦，伊爱食迄鸡，爱的日本人讲爱食迄个凤梨虾球哦，这个我们家都有人很爱哈，我觉得都不错，我都喜欢，因为我不是一个偏食的人了哈。就是这样子而已齁呵呵公告八都一直要起来齁哎呀这光景这样坏坏不要又一个那吹不齁来当我姐我不板得齁。

0: 好，来，好朋友，咱来现场欢迎转线继续个看。啊，你物件收到袂晓用，爱卡来问个清楚哈。你的东西好，方法要正确，健康就慢慢找回来，慢慢找回来哈。好，来2260-2233，电话拢个卡好通，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好，没关系，我们来听这首好了，然后一些歌是不可能我记唔到歌名，我等下再来找看麦哈。我们来听这个《天塌地一笔》啊，吼，真正欧系的合组笔板德诶，合组笔哈，好来。哎，我记得有首歌不是也叫板德吗？可是我们电脑里面为什么没有？我等一下来找看看哈。好，来最近来听《天塌地一笔》哈，阿弟爱赶紧看的熟悉啊，熟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双卡我等你哦，谢谢。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喂，麻烦要一组那个小数。

0: 三菜半菜半米半米线煎鱼肉嘛，煎煮炒炸卤一罐，好，汤个掺落去就搞定了吼。那你看咱的物件，真的都是日常生活用品，换个牌子用看看，真正吼有够赞的赞。洗嘴器用咱的潘家乐回 K 歌，最近真侪人刚才听到二家办公，哎呀 K 歌有无？没有啦，防晒嘛无啦，吼，迄种送过爱玉好汤跟牙膏每天都有优待啊，对不？喝汤头三大罐几千块，爱牙膏嘞三条优待几千块，这拢日常用品。换一个牌子用看卖，而且保养品的，咱的 QMB 搭配酵素一加一大于二，酵素和你有吃有出，吃会落去困的就明白会出来，享受健康快乐才是美丽人生。好，酵素有多少，生命就有多少。咱的先婚比别人较好，好伫呾，咱毋是干呐，益生菌娘娘，而且我们不是单一菌种，那有二十几支专利配方的菌种，那这是专业级的酵素哈，有二十几家专利配方菌种，然后有咱迄个用来加速。好，淀粉分解酵素、脂肪分解酵素、乳糖分解酵素，甲你到做康亏，卖个囤积，有只有出，只爱落去困了的民棒也出来，享受健康快乐，采血美丽人生，通就不痛，不痛就通，嗯，一通万事轻松哈。那 QMB 的，那你莫打无奈。鸡巴心跟骨头，因为卡都是第二个莫打嘛哈，和你世界行什么拢行，当这里变出健康快乐的第一名哈。体力我们叫发到组合了，和阿孙来这个欢欢喜喜吼，共共大喝一茶啊。那 Q 几周，酵素几周，讲讲好，几万块很。很赚或者两千五，因为送你九十粒吼，百加迄个六十粒，千一块加千四块的 Q 加酵素加起来等于打七五折啦吼，得买得上，一年份来甲看起来哦。二二六空二二三三，以上广告哈，来用来做好汤牙膏 QMB 酵素，润容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早上六点再会。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七月一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阿妈，今日我买只鱼啊！
4: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阿妈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5: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5: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7: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药房，彰化市红星药房礼民族路民权路甲 立功堂药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药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公正药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的King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的King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的King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予你旧下的八下起来旧独用诺诺深海鱼油，万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做伙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这首歌曲是一个小黄旗甲着一个任嘉萱的所带来，一人水一行哈。乡亲好朋友，欢迎来到着咱的欢喜地里村直播现场，有滴滴听，伫只为你来主持服务，每一工两点钟，大家做伙来开讲、辅导，将心情放哦轻松。啊，真呢，大家拢爱有快乐的心情，真呢，快乐心情甲保持得起，至少吼，咱的身体得已经安怎健康一半，搁再一半呢吼。好，咱立庆安尼来，甲你照顾。咱立庆哦，甲你推荐介绍的，这里来吃，会当呢，好咱的身体吼，安尼健康，刷得起呢，行动自如哈。啊，人个会当加快活哈。所以讲起来，乡亲好朋友啊，身体是靠照顾的呢，哈，身体一定爱保养。来，咱立庆本身读中医，所以讲呢，吼会当帮助你。咱大家做伙呢，吼安尼来相信专业，好立庆来照顾你。咱立庆虽然甲韩版广告，但是都是袂夸大。所以讲咧，相亲时代哈，家己庆祝会来健康食百里哦。节目当中的电话，直接给你报告，请你记好条，随时靠通。线顶线卡，我拢会来接听。相亲比如节目当中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得爱加。控诉，你听的手机也是0987-617-335。来，记号条，随时靠通，买产品随时拢会当卡，我拢会接听。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非常感谢。说得起来听歌，日记歌曲为你播送，日记歌播完了，后边来邀请听众朋友来点歌，谢谢你，这回欣赏哦。

0: 来，谢谢，非常感谢咱的乡亲和朋友，谢谢大家哦。那乡亲和朋友，今仔日呢是拜三，吼，今仔日八月五号，今仔日拜三，吼。今仔日呢，必须邀请到咱的姊妹伴来点歌，咱的姊妹伴先来点，赶紧打电话。男士朋友要点三点，咱就来开放。来，要听我点歌的好朋友，电话卡起来，哈，2025-2233，2025-2233，外观区的朋友头前爱加控诉，谢谢你。来，你好。喂。
1: 喂，雷哥你好。
0: 高主也你好。
1: 你好，我们来点。陈玲姐的阿爸的卡踏车，
0: 阿爸的卡踏车，哈、你还讲较紧的呢？
1: 阿伯呐，
0: 阿伯，你讲阿爸的卡，吼，怎样？
1: 哈哈哈哈哈哈！阿爸的卡
0: 踏车，哦，
1: 好，阿爸的卡踏车，哈
0: 哈哈哈哈！嘿，那阿爸剩两字的速度，我惊死，哈！阿爸的卡乘配，
1: 哈哈哈哈哈哈！哦，你就讲我还没讲一句啊？
0: 哦，无啦，应该你没讲一句，但是呢，吼，这那换迄种迄落，这个乘客可能得 A 啦，哈！阿爸的卡踏车，哈，稍等你再来安排
1: 哈。
0: 谢谢哦，
1: 拜拜。
0: 来，你好，
2: 你好，谢谢。我们点的凤飞飞《追梦人》，
0: 追梦人呢、哦？好啊，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2: 谢谢，
0: 谢谢你，拜拜。来，你好，
3: 你好，我点黄小虎唱的哦。
0: 嘿，
3: 米奈叫你等，
0: 米奈叫你等哦。啊，唔知道黄小虎的版本无呢？那无的话，就降音啦，好，哈。
3: 江阴就较无听，
0: 我知啊，你要听迄个黄小虎诶，我就甲你报黄小虎，但是是惊无啦，应该有啦哈。
3: 如果没有的话，就江阴。
0: OK， 好，谢谢你，拜拜。
3: 谢谢你哦，
0: 来，你好。
4: 喂，好，我要点歌。
0: 嘿，请讲。
4: 哎，我听点个糖豆本本本梅台语诶，
0: 糖豆本梅啦哈，
4: 台语诶，台语诶，
0: 台语诶啦，好，安尼再来安排哈。
4: 哦，谢谢，
0: 好，谢谢，好。来，你好，
5: 北京你好，
0: 嘿，你好，
5: 我点陈百潭《情难》，
0: 陈百潭的《情难》呐，哈，好，安尼再来吹，
5: 拜拜，
0: 谢谢，拜拜，来，你好，
6: 北京你好，
0: 嘿，你好，
6: 我点的蔡九红的《三米热》诶，
0: 《三米热》哟，你进前有咧医哟，你进前是不是有医大家的？今麦真怀念讲《三米热》安尼哈。我蔡徐坤，我知呀，哈，我再来安排哈，谢谢，来，你好，
7: 我是听你个，我要点歌，鸟王，
0: 啥咪歌？
7: 鸟王，
0: 鸟王哦，猫王哦，七龙哦，好，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安尼点歌点到家，谢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啦哈，虾米的呢哈，这位女性朋友呢，这已经点这首歌点第二摆啊，我会记得哈，啊，所以讲呢哈，我甲问看卖啊，过去有伫咧伊哦，少年的时阵有点袂哦。阿伯今麦改拢做怀念这首歌哈，来哈，过去真正有真侪人很沉迷呢，阿毛真侪人真正有赚到钱啦，但是甲大多数的人哈，拢是了钱啦哈。来，虾米的哦，稍等你再安排。阿、啊、先来骑这台车，阿爸的卡达车。

来，这首歌曲是阿爸的卡达车，过去的这个年代，真正阿爸都是骑卡达车，啊，这个骑卡达车，较健康啦，这个就是这种的运动嘛。我阿爸嘛都骑卡达车呢，在我，安尼去菜市啊，吃羊吧，小时候，所以讲呢，有一个非常好的回忆啦，非常好的回忆。来，乡亲和朋友呢，以早的年代齁，真正咱呢齁有足侪怀旧齁，有足侪怀旧啦。啊，所以讲呢齁，这个看到阿伯卡达车，真正甲即卖卡达车不同款呢齁。即卖卡达车拢是变速的呢，伊在卡达车呢齁，拢是非常诶这个古早味的卡达车啦齁。这个阿伯骑起来呢齁，真的很有齁，这个阿伯威严，迄个央央央央央有无齁？啊，真的很怀念。来，乡亲会讲到央。央央央央央央，吼！你的这个手机啊，诶，电话声是啥物声？有的人拢是用一挂呢，吼，这个歌声啦，啊，有的呢，吼，用一挂音乐啦，啊，那无，就是呢，吼，电话声央央安尼啦，看你家己的介意啦。但是哦，卖讲介意哦，你卡电话叫别人，你袂感觉安怎？不离个啦，吼，家己的电话伫咧响。真的有时候会安怎会惊呢？这个手机啊，还是讲家用电话哦，伫咧响啊，尤其是暗时半暝时阵哦，心跳加速。即卖人真正较不爱接电话哦，甘愿传讯息，甘愿传来，甚至面对面讲话哦，嘛好。吼、哦，所以讲，即卖慢慢哦，以前人做爱讲手机啊，讲电话，即卖人刷单啊，无啥爱讲电话呢。你敢是嘛？安尼，甘愿讲，哎，什么代志见面讲啦？吼、哦，啊无就是好啦，你传来给我就好啦。吼、哦，就是不爱讲电话，你敢有这种的情形啊？来，乡亲朋友，真的，现在很多人看到手机啊，伫咧讲都紧张，唔知是不是诈骗的电话太多啦？吼、哦，或者是讲即卖人感觉讲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吼、哦。今天呢，乡亲和朋友啊，这种的叫做啥？电话焦虑，哈、哦，即卖真侪人拢带着这种的问题呢。电话焦虑，明明哦，文艺开讲的时阵幽默啊个流畅，哈、哦，用赖啊，底下开讲啊，干嘛讲？哎、欸，真正袂歹。但是呐，换着要讲电话哦，得安怎解释？无想要讲电话，哈、哦。所以讲，现在很多人都有这种电话焦虑，哈、哦。但是某一部分的人是足爱讲电话啦，形成哈，即、哦这个两极化，哈、哦，无爱讲电话。人听到电话声就会惊，唔知你是属于最爱讲电话，或者是听到电话声你就皮薄菜，心肝头皮薄菜会惊。那么如果那安尼，你就变成啥？电话焦虑，啊，佮有一种叫做电话恐惧症。到底呢？吼，虾米叫做电话焦虑？虾米叫做电话恐惧症呢？吼，这有虾米无讲？听起来都同款同款呢，但是事实上就是无讲。电话焦虑就是指出讲，咱人伫咧接听，还是打电话时阵会出现着紧张、不安、烦恼，讲唔对话，还是无法度及时回应等等的心理压力，吼，并唔是正式诶即个医学的诊断。所以讲，这只是一种时常遇到的焦虑、吼、超烦的这种反应。真侪人伫咧面对着身份的电话、重要的电话，加着呢，吼。甲着无熟悉人沟通的时阵，拢可能出现着这种类似的感受。不过大多数的人呢，有关完成讲电话，只是过程当中感觉讲心理负担介大。这个电话焦虑甲着电话恐惧症上介大的差别，就是伫这个电话焦虑是一般性的紧张情绪，啊，那是电话恐惧症的这个呢。恐怖的程度已经明显干扰到日常生活，通常这种需要吼，寻求着专业的这个合作。所以讲电话声啦，伫咧响，有足侪人心肝头的皮薄菜会惊，吼，也唔知讲到底人卡电话来要创啊，吼，听到电话声就惊到要死。乡亲朋友，有这种人无足侪，无定你就是吼，这绝对是电话焦虑呢，吼，上个经典的反射作用就是啥？一个听到手机啊的铃声，就会心跳加速吼，啊，这呢原本安静的手机啊，突然伫咧震动，啊是扬起着这个音乐声吼，内心就会瞬间扭起着紧绷，规个人变甲足紧绷，而且充满着防备心。啊，那看到这个荧幕跳出着一挂来电显示，第一反应唔是讲呢吼，去接这个按。
听见哦，不是随机接电话哦，是看到这个河北底下呢发呆，这个呢脑袋内底小剧场轮番来上演，伫咧要讲对方到底是虾米突发的状况，必须爱甲你打电话。伫这种高压的氛围之下，思想者会选择反倒当下就是点点，将这个手机啊改调成静音啦，一直看到伊底下闪闪兮兮啦，哦，一边默默倒数，哦，一直到荧幕变暗，哦，这个对方挂断的迄一刻，哦，原本这粒皮包菜的心肝才甲藏落去，啊，就是无想要接电话，不想接电话，哦，这种的就是电话焦虑，哦，电话焦虑有两个特征哦，哦，你那是要知影家己是电话焦虑，或者是哦，这个电话恐惧症，哈，哦，你会当该分辨。电话焦虑是无需要看医生，但是如果你有电话恐惧症，安尼得爱看医生。对着习惯吼，这个温馨伫这个荧幕背后诶网络世代来讲吼，咱这种年岁要搁未有这种呢电话恐惧症，或者是呢吼电话焦虑，少年人甲会吼，这个广播文艺通信，这是因感觉上个安全的避风港。所以讲即卖少年人无啥爱讲电话吼，因为有电话焦虑吼，诶人啊，甘愿安怎？甘愿呢用这种呢赖啊吼，底下咧拍字啊，都无想要讲电话啦吼啊。提起电话，短短一分钟，直接讲话就当讲完啦。但是，甘愿安怎用赖伫咧传讯息？即卖人对着这个文字的讯息啦，吼，拢是有依赖啦。本质上就是对有一种沟通上的安全感，因为这个文字会当互咱呢，吼，伫上界熟悉的节奏之下，甲着外界来连接，会当隔绝电话带来迄种呢，吼，安尼呢非常紧迫、赤裸应对的社交压力。所以讲即卖人吼，拢普遍呢存在着社交的压力啦。唔打接电话的人，互人呢吼，心安尼呢吼，真正有慌张的感觉，皮薄仔，主要打电话更加是真大心理考验。无论讲是职场上面对着客户、主管，或者是私底下打电话订餐厅、叫外送，电话焦虑通常拢爱经历着一段足长的心理建设。有一部分的人会呢吼，卡出电话进行先伫这个手机啊的记事本吼，安尼写草稿啦，啊无卡出煞唔知要讲啥。有的人会呢吼，安尼呢预想对方可能提出的问题啦，并且呢吼，佮想好着应对的方式啦，哦，叫伊临时打电话，个人随时来面对。有当时啊，就感觉讲足惊吓，真呢吼，整个流程伫脑海当中演练足一摆了后，确定讲咧，万无一失了后，才会怀着忐忑的心情吼，安尼来打电话呢。真侪人连要打电话都会焦虑呢，吼，佮再来由于讲咧吼，这个视觉辅助，真侪人伫接电话进程，听到对方的声音传来迄一秒，大脑就会瞬间来宕机，出现着。短暂一片的空白，尤其面对着突如其来的这个提问的时阵，是上无法度伫第一时间组织出流畅的回答。上解予人懊恼的，就是讲这种宕机往往伫挂电话下一秒就主动解读啊。这种完美答案加着幽默的回应呢，吼啊，才会安怎慢慢源源不绝涌上心头。电话挂断了后，才知讲，有足侪话想要甲伊讲呢，吼啊，佫会当安怎比较较幽默呢，较自在。但是伫电话当中的时阵，煞足侪话拢讲袂出来。来，乡亲，比如你有这种的情形无？熟悉咱这种的年岁人甲白，但是即卖的少年人，现在的年轻人都有这种电话焦虑症，无想要讲电话，干那想要用 LINE 传讯息哈。啊，这个通信软体发达，和咱现代人习惯着呢，有这个缓冲期沟通模式。不管讲是 LINE 啦，还是 IG， 好，伫这个呢传讯息进程呢，吼，拢有足侪时间，写唔对，可以当停下，可以当调整语气，也当加上贴图来缓和着气氛。但是呢，吼，电话一个通足高多诶。唔知讲会讲唔到话呗，吼，很怕自己讲错话，吼，而且常常讲不出话。乡亲和朋友，讲电话即卖对着真侪人，会产生着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吼，加着排斥感呢。唔知讲你有无？来，真侪人真正叫伊卡一通电话，伊嘛感觉讲咧很不舒服啦。乡亲时代真的会这样，所以讲真侪人甘愿安怎用 LINE 吼传讯息，伊都无甘愿讲咧卡电话，吼，面对面啦。乡亲和朋友拜托着这种呢，吼，这个呢，风声呢，吼，真正解困难，因为这卖人，吼、哦。
习惯吼，用讯息交流，尤其是赖拢免费的，对不？哦，赖拢免费的，所以讲真侪人拢是用拍字的。就算讲你不要拍字，还是讲你笨蛋拍字，麦当用录音了后，搁再改翻译变成文字啊，传到对方。所以真正呢，吼、哦，我有感觉哦，我有感觉讲即卖人真正较不爱讲电话，亲像我甲阮同学之间呐，吼，哎，都拢用赖伫咧传讯息嘛，足少卡电话聊天的啦，很少聊天啦，吼、哦。其实呢，咱咧。听以前就很少跟人开讲啊，吼，讲电话聊天，我嘛是感觉讲面对面开讲比较有温度啦，吼。但是我袂惊接电话，吼，我无这个电话恐惧症，甚至呢，吼，我若电话咧讲，我就足欢喜。为什么？行李来啊，行李来啊。因为呢，吼，电话伫咧讲，就是作者好朋友要找我，有当时问一挂啊，这个健康的问题，有当时问一挂呢，吼，这个产品的问题，更加感谢，就是打电话搞订产品。所以讲呢，我没有电话恐惧症，哈，啊，我真爱听到我的电话声，哈。所以讲呢，用千不尽量，哦，尽量来卡，尽量呢，吼，来个健康。来，啊，我的电话直接给你报告，哈，现场的电话是2255-2233，225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你听的手机号码你买单卡，随时卡来顾健康买产品。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谢谢大家，所以给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这个小虎林菊英所带来。

0: 要买产品吗？好，买什么？
1: 古乐用。
0: 哦，古乐用，古乐用来广告。嘿，古乐用即卖有伫咧赠送哦，吼，买两盒送半盒，嘿，啊买四盒送一盒。
1: 讲完个色了。
0: 嘿。
1: 你阿面食啊？我都。
0: 啊，你买几盒啊？
1: 一组甲咪两盒。
0: 一组两盒对，啊送半盒哦，吼。
1: 哦。
0: 好，啊后日到吼。后日会知啊，好不？
1: 明仔好无？
0: 明仔载袂到呢？明仔载袂赴，阮十一点进前回都拢夹嘴啊，所以讲着爱明仔载才会夹，后日到。
1: 后日拜几？
0: 后日吼，拜五。
1: 拜五。
0: 嘿。
1: 我讲完账，我嘴在啦。
0: 哈？
1: 讲完账啊？
0: 你等一下，你等一下哈，我先看哈，吼，你等一下，我来以上广告。

0: 啊，你无到了就包饭团，你包个酒咪生咧，行。
1: 好在广告
0: 嘛。诶，做生意啊，未沙店嘛，未做啊，拢包个酒咪生啊。啊，诶，我介绍讲，叫去买只钓龙虾，买许只啊，我咧捧成就办，我今日买就买两盒烧干。
1: 哦，啊，伊就是讲，恁小妹就是讲，伫咧做工课吼，啊，这职业病就对啊啦，啊，手拢定定酸啦吼。
0: 哎呀，因为食
1: 了，
0: 叫伊自家即摆食了效果未歹。
1: 食了未歹就对啦。哦，啊，你所以讲你搁去买啊啦吼。
0: 食三
1: 四鸭就有感觉啦。
0: 我嘛唔知，我今日工程买，我买两盒烧干啊嘛，都未多啊。
1: 哦，安尼吼，啊，伊去做，伊去做迄个工课，拢是用正手，用倒手啊。
0: 用你包饭碗，啊，包饭碗包过来，手会流酸啊。
1: 对，啊，手怎啊酸？啊，伊食几罐了就有感觉啊。
0: 食到三盒贵啊！
1: 三盒贵，
0: 别。第三届啊，今个月都要两个当官。
1: 安尼吼，阿大哥，安尼你足听小妹呢，哦，赞呢。
0: 无啦，提钱我叫咩啦？
1: 哦，你甲伯阿姨提钱。哦，安尼啊，安尼好，阿姐妹要食好，甲咱到小伯哈。
0: 有啦，这个我都拢听。
1: 安尼，谢谢大哥哦。
0: 来
1: 好，谢谢。来，这广告咱得肯加强一下哈。来，乡亲好朋友哈，这呢吼，古老用哦，真正。食了足好诶，迄包饭丸哦，真正是动作爱做美丽呢，而且逐工做同款的动作吼，咱这呢手啊吼，啊加着即个骨头拢会较酸啊，徛久爱酸啊，手啊一直运作爱酸啊，所以讲你食咱的骨肉用，食呢吼，安尼两三暗，哎，得好利利啊，所以讲因小妹呢吼，讲大哥哥吼，这食了吼，真正袂歹诶，哥叫呢吼，因哥帮伊买呢，来乡亲好朋友哈，你若总讲有即个同款。诶，类似的情形，啊，是讲呢吼，一寡工作上的伤害啦吼，咱拢会当来食，咱的骨肉用作战的，作战的。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赶紧来询问，赶紧来叫，来给咱来请来吼，安尼呢，定岗助文，趁即摆吼，即个爸爸节伫咧大庆上，乡亲好朋友，这种机会唔是定定有一当一摆啦，一当一摆，足侪好朋友拢是一当分的吼，拢甲叫起来扛。做会好诶，吼，做会好诶。来，乡亲好朋友，来爸爸节吼，你买两盒吼，就送半盒；买四盒，就送一盒吼。来，吼，这个买二送半呐，吼，啊买四送一啊。所以讲，做会好诶，乡亲好朋友吼，咱若要顾咱诶吼筋骨头呢，咱就是趁钱买。啊，若无吼，人工你一罐一罐买，吼，一盒买嘛是1500块，啊，即卖一盒嘛是1500块，只是买一盒吼，搁加一盒两盒。就是送半盒，啊买四盒，咱就吼安尼送一盒，足会好诶，一单份诶拢甲看起来足会好诶，吼，咱诶吼欠钱趁钱，就是伫即卖啦。乡亲时代，即最主要欠钱趁钱，搁欠健康趁健康，吼，赶紧敲电话，吼，古乐用甲着诺诺深海鱼游泳伫咧大精神，吼，来敲电话定岗甲主文以上。公

那这是黄小虎所带来咪，那这么长，哎，在这里吼，跟听众朋友来报上，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来，用这个朋友呢，再一次报告咱的这个电话是上款哦，吼，咱会肯爱接电话哦。我无这个电话焦虑，嘛无电话恐惧症哦，吼，我拢希望用这个朋友爱呢是上卡电话，好我来问健康、买产品、照顾咱家己的身体，好咱会肯来照顾吼。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我关切朋友头前都爱加控诉，啊，那是落这波你也要找你去嘛，足简单呢。乡亲朋友就亲像咱的亲，诶，这个呢吼兄弟姐妹，就亲像咱的亲，诶，这个时代同款吼，我就亲像你的查甫囝，足亲切的呀，吼。所以讲呢吼，咱的亲就是留电话，和咱听众朋友，和你随时找到我，随时拢会当来问，随时拢会当来买产品顾健康。咱的亲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伫遮呢吼，安尼甲听众朋友来报告，阿你随时沟通，难得当得到健康。谢谢大家，所以去咱来听歌。这首歌曲是《糖豆白梅》，作为欣赏。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糖豆白梅》，这是好听的歌曲，在这为听众朋友来播送。乡亲好朋友，身体健康最重要，咱来肯来工商服务一下。鱼油我唔忙，大家拢爱食。鱼油吼，真正是健康的基础。咱人若无食鱼油，身体发生什么问题，会去塌掉的。唔是干那塌掉的尔，这大条细条的会变成脆咬咬，足容易憋气。佮再来就是啥？佮再来就是。咱的一千多，像这边看为人哦，这个体型不介大颗，但是都是一千多啊，一千多你甲摸顶管拢是油，以防

0: 得呼哈，而且伊个是咱啊身体当中足需要保护咱的吼，足好诶营养补给品。鱼油真正甲咱即一点，甲咱清油吼，甲咱清油，甲咱通路，你都必须爱食，因为甲咱清这垃圾油，甲咱通咱的大条细条的路了后，咱才袂去塌掉，咱才袂去跌破，才袂去到尾啊坐轮椅，甚至倒伫门层顶，互人车跋病。咱若倒伫门层顶，互人车跋病，坐伫轮椅顶，即卖有偌济友好囝来相亲，吼、哦，久病床前无孝子，这是属性，唔通咧，不到尾啊，吼，你是老了，家财万贯，钱加多，但是煞无健康的身体，食鱼油，第一点，未去坐轮椅。第二点，未去倒伫蒙床顶吃薄饼。第三点，未去呢吼，安尼个囝孙啊放未记吼。来乡亲，比如干那这三点，你都必须爱食吼，你都必须爱食。所以去过当带你情绪比较较稳定。真正是有诶优点呐、啊，说不完呐、啊，八八种啊。你爱食，干那食鱼油，真正健康得好一半。即卖伫咧经商，买二送半，哈，买大送一，哈。来，赶紧甲你听顶杠注文，以上广告，谢谢你哦。
1: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阿福伯啊、
9: 欸、
8: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9: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8: 啊，这么多、哦、
9: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8: 那我赶快去了解
9: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12: wow、
10: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晶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晶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4: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 欢喜

0: 来，谢谢回到节目当中第二阶段，等你欢喜弟弟村每一天两点钟有弟弟听弟家为你主持服务。来，乡亲朋友，第二阶段呢，无分男女拢有拢会当来点歌哦，吼。来，咱今仔日第二阶段会当点的歌较少，三首歌尔，吼，三首歌尔啊。所以讲咧，听众朋友赶紧，想要听什么歌，即卖就当打电话起来啊，赶紧哦，只有三首歌，所以讲赶紧打电话。来，咱的电话是22252233。222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爱加控诉。来，你好。
1: 喂，来哥你好。
0: 嘿，大哥你好。
1: 哎，音乐会少年家。
0: 音乐会加少年家哦。
1: 哎，
0: 好好，安尼再来安排哦，哈。
1: 好，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2: 你好，哎，我要点那个晚风。
0: 晚风，哈，国语的啦，哈。
2: 好，龙飘飘，龙飘飘。
0: 来，你好。
3: 你好，那你播一首《星夜的离别》。
0: 星夜的离别。好，安尼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安尼三首歌哦，点播哦，哈。因为咱刷卡听众，比如甲咱的轻杯产品哈，有想要听的歌，咱嘛爱来安排啦，哈。所以讲呢，即卖哈，即个第二阶段三首歌，好听众比如点播，哈，点播。来，啊，听众比如咧要爱听的歌，咱即卖来做安排。啊，这是咱的阿公哦，甲咱的轻，安尼支持歌咧要爱听的这首歌曲啊，哈。我咧讲讲这首歌哈，袂使呢，即个节目一开始就来播，啊无。播落去，大家拢伫啊，咧作悲伤的啦。安尼你就知影对一首啊，吼，我听你到底作悲伤的一首歌，茫然的人生，吼，做伙来欣赏，吼，唔忙咱的阿公有听到。

0: 来，这首歌曲是邦林的人生，这是阿公呢，所要爱听的歌曲在这送给你。谢谢咱所有亲的乡亲好朋友，乡亲好朋友，现在人如果说到这个七月时候都很不怕啦，你看呢，七月时候以前如果出来都没人都没车呢，现在七月时候你在路上人有够多，车也有够多，大家都不觉得说七月时候是什么禁忌多恐怖的这个月份啦，不过呢也有很多民众会遵循到民俗的禁忌啦，希望说可以呢这个平安度过到俗称的这个鬼月而且这个时啊，对着这呢，有一挂命理老师呢，吼，嘛整理出呢，吼，这个鬼月期间的饮食禁忌啊，吼，所以讲呢，吼，连食吼，有禁忌的人都拢会当安怎，会当呢，安尼小心应对啊，真侪人是宁可信其有的心态，吼，注意着生活当中的小细节，避免触犯着传统的这个习俗啦，吼，啊，那是专家伫咧表示讲鬼月，吼，七月时啊，会当适量来食四种有这个象征意义的食物，这四种的食物来吃，咱的体质就比较较唔免惊吼，惊迄种物件吼。啊，这是啥物物件咧？包括啥？其实这咱拢足爱吃吼，亲像这个米血吼、米血、米血，啊，个有呢南瓜、金瓜吼，也个有肉粽，也个有这个大蒜吼。其中呢，米血就是象征民间团水当中的乌膏血吼，就是会当呢去除这个晦气，会当呢辟邪吼，而这种呢意思。啊，那是金瓜，就是南瓜，在西方而这个文化当中被视为着苦瓜。魔的这个象征，因此呢，吼，这个金瓜啊、南瓜会当守护平安之意。所以讲，有人厝内底吼，拢藏着一挂呢，吼，这个观赏用的小南瓜，吼，有无？迄金瓜色个滴吧，迄足水的吼，有真侪人足爱藏这个金瓜，吼。搁再来就是肉粽，肉粽因为含有紫米，民俗认为讲紫米呢有这种辟邪的作用，吼。啊，那是讲到大蒜，就是因为伊的气味非常的高，足够呢的。流传有这个呢驱邪避鬼的讲法，所以讲这四种物件在这个呢吼七月时啊来吃吼，会当呢驱邪避鬼。什么种的物件？四项你有记起来吼？米血啊，加着金瓜，加着肉粽。啊，个有大蒜，事实上呢，吼，咱若无做啥物亏心事，咱嘛拢唔免惊啦。不离个吼，宁可信其有。我哩讲吼，唔是惊，咱是爱尊重，吼，咱唔是惊，咱是爱尊重世界嘅版本。咱拢必须爱呢，吼，有一种敬重嘅心，吼，去呢，吼，安尼呢，即个尊敬他，敬畏他，安尼为咱这边呢，吼，有即个啥物代志来发生，吼，本来就是安尼啊，吼，咱活伫即个人生。人世间的人事物吼，咱拢必须爱呢吼，去尊敬他吼，啊，这个敬重他吼，来非常感谢咱乡亲好朋友，谢谢你，我来接一通电话。你好，
1: 哎，我来给你唱一支电歌。
0: 哦，是沈大哥嘛哈？
1: 哎，
0: 沈大哥来，啊，这广告你快歌有听过不？
1: 啊，无啦，
0: 啊，唔捌听过啦哈，唔捌使用过哈。
1: 啊，就是听，就是讲较好就，
0: 真正好，
1: 我来听看。
0: 真
1: 出过了，
0: 真正足好用诶！你若订了后吼，啊，等于输赢好赢，再甲我倒收吧。
1: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奥吉高哈，
1: 奥吉
0: 2300哈，奥吉高，好，谢谢，好，再见，来，啊，这算广告，咱来去补充一下。吼，万用节能快锅，你拿无来订，有够无彩啦！乡亲好朋友，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吼，真正我都已经唔知道要如何形容伊啊，有够好煮诶！你唔知影吼，咱来肯哦，我呢吼，足爱食咱万用节能快锅煮诶肉，吼煮诶肉，嘿呢，尤其是排骨，即阵嘛呢吼，排骨吼，来甲伊煮即个笋啊，有无笋啊排骨汤？哦，迄、那个酸辣排骨汤哦，用咱的这个万用节能快锅来煮，迄、那个肉香，迄、那个酸辣香，迄酸辣有够甜哦，吼、哦！啊，食咧到底会脆哦，吼、哦！唔是讲咧，亲像迄鞋酸辣咧吼，安尼滚滚的料，食咧到底软软无好食。咱的酸辣咧吼，安尼煮完会脆会甜啦，吼、哦！啊，迄、那个咧吼肉骨啊，我咧讲吼，迄、那个咧用咱的筷子安尼小刮改称一下，迄骨头吼，安尼都会当。 抽出来呀，有够好食。我最近呢吼迷上了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呢吼，这个肉骨炖滚酸辣汤，哎呢吼肉骨滚酸辣汤了后有无？来呢吼，这个呢搅拌个好，迄、那个酸辣汤的香味加迄个肉香哦，哎呢吼，你就是搅拌变成了饭汤。哦，够好食的啦！我真正最近逐顿拢食安尼，啊，因为孙阿嘛有纤维啊，吼，嘛是算蔬菜啊，阿爸骨够有蛋白质啊，吼，阿饭米啊，吼，这有淀粉啊，所以讲逐项拢有，吼，所以啊，最近啊，我真正感觉讲呢，热啦，天气热吼，啊，分大煮啦，吼，分大煮，所以讲我拢是啊，这个笋啊有无吼，买回来叫头家呢，甲我呢吼，这个皮白白有无买回来，啊，甲切切嘞，啊，这个呢吼，算讲。肉骨啊，吼，肉骨啊，吼，啊，这个，家己叫头家剁剁的有无吼？啊，甲洗洗清洁，我嘛无穿烫嘞，直接拢甲放伫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内煮就好，吼。我拢二六分钟尔，吼，二六下，手动定时我二六下，若要食甲烂，你就加二八下，吼，安尼落去。煮饭汤有无？迄米啊，你着饭吼，安尼甲煮熟啊，吼，我拢下骹有无煮？酸辣汤，你买当二锅。如果你若一个人在吃，是两个人在吃，你就安尼。下骹煮酸辣汤，酸辣汤有无？吼、哦，咱无煮介济嘛，差不多一半尔。啊，有互你一个呢吼，即、這个有空的迄个盏啊，吼、哦，有迄个盏啊，你盏啊该放嘞。然后呢吼，我拢是煮半碗的米，半碗哦，吼、哦。啊，用一个呢吼，即、這个算讲碗吼，一个较大的碗吼，啊，就是放半碗的米，啊，半碗的水，吼、哦，啊，放伫咱的盏啊顶端，安尼。煮起来先顶管多一碗饭，吼、哦，多一碗饭，然后下骹就是呢酸辣肉骨汤。像这物你会当额外呢煮，如果你若是一个人咧食呢，吼、哦，你不管是要煮酸辣肉骨汤，还是烤鸡肉骨汤，吼、哦，还是呢吼，这个排骨，吼、哦，啊、这个算讲。菜头汤拢会当像我安尼煮，你若一个人吼，下骹啊，你爱放水啊，放一半吼，啊，排骨啦，甲着你要放的这个笋啊，还是呢吼，这个菜头是啥物拢会当吼，啊，然后顶罐有一个盏啊，甲放落去了，下一个碗吼，小块较大的，你唔通用伫咧煮饭的碗，你就是比煮饭的比伫食饭的碗较大的一点嘛吼，啊，这个呢放半杯的米。吼、哦，用咱一人咧食食一碗尔嘛，所以讲半杯米，啊，然后半杯的水，安尼煮起来多多好一碗饭，煮起来多一碗饭，然后有无就就这个碗吼，安尼改倒一罐的酸辣汤吼，安尼个搅搅的变成吼，这个呢饭汤啊，哦，啊我个会放一罐的吼，这个香菜，有当时放香菜啊，有当时呢吼放这个芹菜，哦，够好吃的。我即摆巴肚阁枵起来啊！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加会当安尼一摆就煮一顿啊，一摆就煮一顿啊。啊，你二六下就是六分钟就煮熟啊。然后煮熟了后，你卖甲摆起哦，哈！伊呢自动摆起，然后哈，伊就是摆起摆完，你关啊，甲开的开，安尼就好啊，一顿就好啊。你免底下煮热，啊，搁底下咧厨房用家属伫咧煮物件，哦，安尼呢，搁爱底下搞，啊，无迄孙啊，吼，你若用家属煮咧煮甲汤哦，又打起要安怎？那用咱的万用节能快锅咧。煮吼，迄个汤拢袂打去啦，你放偌济汤，伊就是会流偌济汤啦，吼、哦，足好食的。用即个天气热吼，卖搁底下清清茶茶啦，吼、哦，迄厨房足热的啦，吼、哦，而且呢吼油啊恐怖，对不对吼啊？即、這个油烟啊恐怖，啊，咱不如就是用万用节能快锅来煮三顿，对不？足好食，足好食。吼、哦，所以讲用请朋友用这种方式，你不管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足简单嘞，吼、哦。来用请朋友打电话来跟你肯定讲主文哈、哦。啊，这个酸辣汤吼，我拢会无淋盐，我拢是改伊放一两汤匙啊，而这个好汤头，迄、那个汤头个如何？所以讲你若要食好汤头吼，嘛跟咱来肯个别哈，帮助咱来肯哈，来呢吼，安尼呢做业绩哈，刷入去个保护你好料来食，啊，这好汤头个。足有营养诶，吼、哦，内底阁有真侪咱身体当中所需要氨基酸，吼、哦，所以讲咧用这个比如吼，咱就是即个万用节能快锅伫咧煮诶当中，咱就盐、米、素、粉、麦淡、南蚝汤头，安尼足简单诶啦，哦，一担米啊，你就会当咧吼，安尼咧上桌吃饭了，真的非常的吼，里边阁无油烟，油烟啊，输掉咱破病，啊，迄个歹油啊，输掉咱破病，你用安尼煮油嘛，唔免啊，油烟嘛无啊，而且阁省电，阁里边即几块阁。用十几单袂歹哈，用钱是多，真正有够好，赶紧来购买哈！一支2300块，二十单啊拢无起价，这就是咱丽庆的心意哦哈！用钱是多，赶紧打电话以上广告。

来，这首歌是陈百潭所带来《情难》吼，《情难》呐，吼，这个袂歹听吼，伫加上哦，乡亲好朋友，那乡亲好朋友最近吼，嘛是爱甲厝内底人讲吼，这个七月时啊吼，有一挂禁忌啦，啊，咱都爱相信吼，啊，唔免去迷信吼，所以讲咧，这一挂禁忌吼，其实咱一般咱拢知影。但是有一寡呢吼，这个青少年吼，伊可能就是较无禁无忌啦，所以讲呢，有当时你都安尼小夸甲讲一下吼，伊若听会落就听会落啊吼，啊这呢脑海当中就有一寡印象啊，所以讲呢七月时吼，爱甲厝内底人讲讲呢，第一袂当去游泳吼，袂使去游泳，天气虽然热，但是袂使去游泳。佮再来有人就感觉讲啊，七月时来看厝袂要紧吧，袂要紧，但是唔当去看迄个厝龄已经30栋以上的老厝吼，啊无恐惊看到无应该看的物件，迄真正恐怖。我咧讲吼，即、這个南麻溪吼，我以前有一个同事啦吼，因伫咧讲讲买买厝啦，啊去南麻溪吼，安尼看一间厝。讲一个机密都看到啊，随机密都随看到啊嘞，吼！啊，迄个人嘞吼，伊可能是即个背景较轻吧，吼！啊，结果啊，吼，因嘞随机密随看到了，出来了，伫咧讲吼，一群朋友吼，伫咧开讲时讲到的时候，人家家讲，哎呦，你敢爱看迄间厝哦？迄间就是嘞吼，即个专高雄上盖阴，还佫伫咧白厝的厝，你敢去看？曾经哦，我捌去看一间厝。哈、哦，我嘛不去看一间厝，当然唔是七月时爱看的啦。但是吼、哦，印象足深刻。迄间厝呢，吼、哦、是一楼四角间啊，一楼无讲介大间，吼、哦，因为迄时阵我都足想要做生意的，而且讲一楼无介大间，但是有一个地下室，吼、哦，有一个地下室，啊，地下室竟然足大间，吼、哦。啊，结果呢？吼，阮就去到一楼，无感觉啥。哦，结果呢？吼，这个卖厝的人就讲安怎讲？啊，恁敢有要来看地下室？我就讲，当然啦、啊。啊，买当然嘛是爱看。看伊安尼真张图吼，我就感觉怪怪。一个落去吼，就有看到这个地下室有点香啦，点迄个静香的款啦。啊，搁再来搁有大壶啊啦。吼、哦，一个落去。阮就讲，升起来，升起来，然后迄间厝，阮就唔敢搁再去看，无怪讲咧吼，伊个介绍较俗吼，真的啦。啊，迄个真正卖厝的人吼，恁家己会惊吼，啊，搁点静香，啊，搁大壶啊，啊，迄啥物人敢买啦？吼，我跟你讲，有人敢买，就是讲咧吼，伫咧做公庙的宫庙的人敢买，伫咧做宫庙的人敢买吼。来，啊，咱话个讲倒转来吼，就是讲咧吼，七月时的时阵吼，偏边的半暝啊去病院，你若去当时要去病院不要紧啦，因为毕竟咧吼，如果然后讲有人得哦住院了，你想要去咧吼，这里看。探望他吼是没关系，或者是讲家己想要去呢哦，即个看医生吼，迄拢不要紧。但是半暝啊，卖去半暝啊，卖去。好，搁再来就是讲，偏边伫下晡时啊，吼，伫庙的边啊，行叮当。下晡时啊，吼，伫七月时的时阵嘛，唔通伫庙的边啊，行叮当。刷来去哦，吼，嘛未使伫即个时阵吼，安尼个哦，即个好兄弟呢，吼，称呼讲你是吼，即个呢，吼，算讲迄句未使讲，吼，迄句未使讲，吼。有一个歌星叫做鬼鬼啊，迄是伊的名啦吼。但是哦，伫七月时的时阵呢，袂使讲迄句哦吼。搁再来呢吼，伫这个呢吼，算讲没事嘛，袂使拍衫裤。你当时当拍，但是日头要落山，真正爱加衫裤呢吼。这个收收起来吼。搁再来就是袂使念咒语吼。伫七月时的时阵袂使念咒语吼，袂使念咒语哦吼。来，搁再来就是半暝啊嘛，袂使大吼大叫。哦，半暝啊，袂使大声喊嚣，搁再来就是讲呢吼，这唔通凊彩去呢，拍到头前的人的这个呢吼，肩胛头，吼，前面的人有人家伫你头前，不管你有熟悉无熟悉，你拢袂使去拍伊肩胛头。一个再来就是七月时啊，袂使分鼻啊，甲口舌啊，我相信大家拢知。一个有的是半暝啊，袂使点檀香，还是熏香，吼，因为物件拢袂当点，吼。搁再来就是七月时啊，绝对唔通去拜阴庙，阴庙袂使拜，以及唔通去山间空旷所在翕相，吼。你呢吼，若要去即个山林吼运动啊，是安怎唔通翕相，吼？啊，甲空旷所在嘛唔通翕相，吼，惊讲会翕到啥物，吼。搁再来就是呢吼，即个七月时啊，袂使讲。
有一句哈，就是讲失去生命迄句哈，迄句你袂使讲哈。佮再来就是无适合呢吼，去算一挂四胆大会啦，啊是碟仙啦，啊是笔仙，这都唔通算哈。一个半暝时阵唔通卡电话哈，一三哈，即、這个诶、欸，不是啦，十三诶七，啊是十三诶零，诶，这個、我唔捌听过呢，讲七月四也袂使去。用电话号码卡十三 A 七加十三 A 零，安尼卡卡一堆，你敢会想要试看吗？哦，嘿，那我唔敢，但是有一挂人可能就会想要试试看，讲哈，真正吗？七月四袂使卡十三 A 七，还是十三 A 零哦？啊，那无卡起卡一堆哦哦，这我看少年人可能会想要试试看。搁再来，我咧讲哦，咱到的电视啊，第七月时啊，足爱呢吼，报一寡呢吼，即、这个算讲迄种片有无？吼、哦，迄种片，吼、哦，迄期袂使讲，吼、哦，迄期袂使讲。所以讲呢吼，你若半暝啊困袂去，唔当起来看迄种恐怖的迄种片，吼、哦，唔当看，哈、哦。搁再来就是呢吼，参加中原普渡绝对袂使骂脏话。就算讲你，哎，我迄是口头禅，口头禅嘛袂使骂脏话。所以讲你若是有这种口头禅的人。你得卖去吼参加中原普渡哈，以及吼七月时啊到入关的时候，会记得爱啃一包艾草粉，或者是鼠尾草吼，会当辟邪哈。来，搁再来的是呢吼，如果那总讲的七月时啊，一定必须爱动刀吼，开刀就对啊，爱选择去当时吼，只要五点过了，尽量卖，尽量卖。以及吼，这个呢七月时啊，唔通搬厝吼，入厝，尽量挑选掉呢吼。啊，如果真正必须爱安怎的七月时啊呢吼，这个搬厝入厝，一定爱伫中道正中道的时阵吼。佮再来就是这个这个娶亲片边吼，下晡。放炮啊！七月时会当结婚啦，七月时会当结婚，买当买车，买当买厝，但是唔通伫下晡时来放炮啊！哈、哦，这呢拢是属于民间的信用啦，哈、哦，加着传统的习俗，目前并无科学的证据哈相关的讲法啦。啊，你得依照你个人的信用甲生活习惯呢，家己斟酌一下哈、哦。啊，得宁可信其有嘛哈、哦，啊，但是不可以迷信。来，伫这呢，甲听众朋友来报告，刷入去来听歌，什么乐哈、哦，什么乐哈。哦这个大家乐，大家都快乐，来听歌啊。

0: 来，谢谢啊，虾米乐哈，这首歌曲啊，迪加上好像千万这是过去的，大概哈，伫咧啊，这个风大加热的时候哈，安尼这个应景的歌啦，哈，应景的歌嘛是趣味趣味啦。来，谢谢咱所请来乡亲们回到节目当中，乡亲是多所收听的节目是咱的欢喜滴滴村，每一天欢欢喜喜啊，赚钱都爱有当存钱，钱一定爱来顾健康，唔通等个健康失去，连钱你都无在掉，将健康找到回来时阵才来后悔不及。啊，真呢吼，健康都失去啊，吼啊，钱要老散开啊，有真济人哦，真正对家己是足轻俭的哦，但是对家己是说有够大方哦，乡亲是多来。观念爱改变，爱对你家己较好诶，吼、哦！第一好就是爱对你家己上好，吼、哦！真正诶啦，你若无对你家己好，啥物人要对你好？你讲今日事事拢对你足好，我咧讲吼，食甲即个货吼，流甲拢会硬气啊！会感觉讲咧吼，即、這个后生做嫁无你所想诶遐友好啊，真正。但是咧，有缘你吼，遮尔疼惜因啦，有缘钱拢要留互因开啦，吼、哦！结果咧吼，作者好朋友讲啊，我着身体咧艰苦吼，啊买买一个物件诶吼，哦，着甲我安尼动咧，着甲我安尼念咧。像这个朋友，毋是开咧钱买物件，你咧吼开你诶钱买物件，伊着甲你动，伊着甲你念。作者人以为讲啊是咧关心你，但是吼、哦、有当时是惊你开钱啦，所以讲哦，咱咧肯哦，希望讲所有亲的乡亲好朋友啦，哦，你伫咧艰苦，你伫咧疼，无人知，无人会当咧感同身受，啥物人当感同身受？你伫咧艰苦，你伫咧疼，无人绝会当感同身受啦，你伫咧袂惊，你伫咧骨头。疼甲安尼真正吼走无路啊，连咧行吼，啊都疼甲连咧吼倒伫门窗顶，你都疼甲十足叫的时阵，虾米人管你啊？虾米人心即个呢唔甘心疼啊？只有你家己伫遐咧疼咧，没有人心疼你啦。所以讲，如果你那是吼伫遐咧酸疼，有无伫遐咧艰苦吼，你得赶紧嚼好，你唔通继续拖，唔通讲咧吼，即个呢吼安尼事实叫你卖买，你得无买吼，叫你卖食，你得无食。嘿呢，唔是因咧听，如果有一天换因咧听，我咧买了比你较济，我咧讲，所以讲咧吼，乡亲好朋友哈，人生就是安尼啦，吼、哦，世间当中什么叫感同身受？除非伊嘛以后食老甲你同款，伊才有法度想着讲，哎呦，我阿爸我阿母迄时阵原来是这么疼，吼、哦，安尼吼，乡亲朋友。都会迄个时阵，那个时阵，咱安怎咱嘛唔知，所以讲咧吼，趁钱买，你家己会当照顾你家己，你得来照顾，你唔通讲钱拢要欠的，要互别人开，后生祖囝嘛是算别人啦。吼、哦，你唔通甲因笑咩咩、听咩咩，结果虐待你家己啦。大多数的人拢安尼啦，伫咱这个年代人拢安尼啦。吼、哦，大行拢要留好后生祖囝，家己伫遐咧艰苦，家己伫咧疼，吼、哦，唔通安尼哈。来，你好，我是丽卿。
1: 哦，
0: 来，非常感谢哈。啊，我刷卡来听众朋友呢，吼，这首歌是七龙所带来《猫王》。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猫王》哈，在七龙所带来。乡亲好朋友，真侪人长期头壳疼、头壳讲，啊，这检查拢检查袂出来什么问题。真的神经外科医生伫咧指出，那是症状哦，吼，你头壳讲、头壳疼，这个症状伴随着肩胛头酸痛，阿妈骨硬夹硬夹，有当下你头壳内吼累累时阵，这个症状会更加严重。这种情形就是合作啥？这无排毒就是静音性的头痛。阿妈棍所引起的啦，吼，所造成的啦，你这必须爱量早治疗，才会当真正摆脱掉这个疼痛的困扰，重新搁再找回着生活品质。咱来讲到嘉义地区有一名52岁男子，因为车祸受伤，虽然无严重的外伤，确实骨头骨骼拢头壳疼、头壳痛。伊原本以为讲家己有轻微的脑震荡，吼，这个脑震荡，啊，这个脑震荡，吼，诶，这个后遗症。但是呢，吃药啊，这个呢，吼，吃着止疼的药啊，加着呢，吼，这个脑部做检查，拢找无病因，最后才诊断出来，原来伊是罹患着呢静音性的头痛，就是呢，吼，这个阿妈棍呐，吼，啊，所以讲呢，吼，乡亲和朋友呢，吼，这种静音性的头痛呢，吼，足侪人患着，但是家己唔知道，原来是因为颈部，哈，脖子颈部的这个问题。那乡亲，比如静音性的头痛呢，伊的疼痛通常有点阿扁，而这个阿妈棍开始延伸到你的后脑，加到你的太阳穴，甚至呢，吼，这个目睭，而这个视口连灯，这时常伴随着肩胛头酸痛，阿妈棍吼，这个活动受到限制，加到头壳晕的症状。长时间吼，这卖人足容易呢，吼，带着都是因为长时间伫咧滑手机，你有看到无啊？不管你伫倒位啦，看到足侪人咧滑手机的时候，拢头壳累累，迄个头吼一直安怎，一直沉落去，一直沉落去。这种呢吼，到尾啊来就是变成这种静音性的头痛啦，吼。啊，在长时间的滑手机，长时间使用电脑，姿势不良，颈椎退化，啊是曾经有这个颈部的外伤，拢有可能变成诱发的因素。因此，容易被误认为讲啊，你就是带着偏头痛啦，或者是带着这个脑部疾病，延误你治疗的这个时间呐。静音性头痛呢，并不是呢，跟他靠几天药得当来根治，你必须爱找出着真正的病因，透过着呢这个药物的治疗，吼，精准注射，加着物理的治疗，加着居家的这种运动，等等呢，整合的照护，才会当改善着疼痛的来源，降低着复发的几率，吼。所以讲，医生嘛在跟咱提醒，这个治疗期间应该避免长时间吼，他个累累伫咧呢骨手机啊，或者是讲呢吼，长时间呢。同款一个动作，底下咧用电脑，你呢一定爱维持正确的这姿势，同时配合着物理的治疗，吼，这个物理治疗师给咱的指导，和咱做着一挂颈部的伸展，加着肌力的训练，这当有效提升着咱阿妈棍吼颈椎的稳定性。如果干那吼靠食止疼药啊，还是助止疼，那么呢，吼你拢无去注意着呢，这个姿势改善加着肌力的训练，症状往往容易反反复复来，吼，安尼发作。所以讲呢，吼，如果你那定定伫咧头壳疼，拢找无原因的话，你会当呢合理怀疑，有可能就是阿妈棍的问题，静音性的头痛，吼、哦。来，吼、哦，即卖人足容易带着的呢，吼、哦，因为长期拢头壳累累，伫咧骨手机啊，来听歌，音乐会加少年家。

0: 你讲你食偌久啊？来，这算功课。你讲你食咱的糯糯青海油食偌久？
1: 三八线食到即阵啊？
0: 当时？
1: 当三八线的啊无？
0: 好，食到即阵啊啦吼。
1: 哎呀、啊！
0: 哦，你甲看，安尼食遮久啊吼，真正有值回票价。你甲看，你检查拢是即个有过关吼。
1: 有过关啦、啊！
0: 哇！啊、
1: 有过关，我唔知什什么情况，我来食保养就好啊。
0: 对，啊你若检查出来都有过关吼，安尼可以哦吼。嘿，对，
1: 我咧十几年啊，哦，未少年啊，
0: 几啊冬啊呢，几啊冬啊，互我照顾几啊冬啊，你也看，真正拢安尼足健康诶，吼，检查出来，敢那看到遐拢青衣诶哦，看出来吼，都有够好诶
1: 啊
0: 啦吼，心情都足安心诶啦，
1: 有好生理啦，
0: 哦，安尼吼，谢谢大姐哦，啊，继续保养哦哈，继续照顾好，来，好，再见，来，咱来跟补充广告，乡亲好朋友，鱼油你爱食，吼。真正无食鱼油吼，实在是足吃亏。无食鱼油合作吃亏，为什么？因为鱼油吼俗。搁再来就是食鱼油，你就会当呢得到全方位的保护。伊真正对着咱的身体的照顾，真正是全方位的吼。所以讲，用亲好朋友，你想会到的保护，想会到的身体部位，伊拢照顾会到。这就是鱼油，不怪鱼油会带得到诺贝尔奖。乡亲时代，跟他讲吼，一旦跟咱清油通路吼，你得爱食。咱人食五谷十年的啦，你食偌济泰国油、垃圾油，甚至有无即个新闻伫咧报的致癌油，伫咱身体当中嘞吼，伫咧作怪。迄你食落去了后，你若无食鱼油，你要安怎预防伊直接家己排出去？无可能。你跟他食鱼油，才有法度跟咱排出去。鱼油一旦从你身体当中嘞吼，所有的垃圾吼，加掉。呢，吼，无好嘅物件，拢甲排除，只有鱼油做有够，做会够。所以讲，为虾米人咧讲鱼油，就是咱人体清道夫。来，所以啊，吼，来乡亲朋友，虾米拢会使无食，鱼油绝对袂使无食。迄就是咱健康嘅基础，一定爱食。趁即卖，咱咧吼单位相关，顺多足顺，诶，糯糯青海油伫咧大清上八八节加有。好，即个咧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八千块，特别送你一罐。等于讲你开八千，吼，冒一万块的物件倒转来。鱼油你就是一单份的拢敢买起来。李庆咧伫咧推荐介绍糯糯青海鱼油哦，我伫咧食迄边有够侪，鱼油吼销售量足好呢，吼。啊，大家拢是一盖买一单份的，因为这呢规家伙拢伫咧食物件。糯糯青海油一罐两千哈，即卖呢吼买两罐送半罐，买四罐送一罐，一单份的拢甲款起来，咱的健康就来照顾哈。来，乡亲时代赶紧卡电话，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乡亲好朋友，时间伫咧过有够紧，连咪来到咱节目的尾声，两点钟的节目呢，全部是由着咱的大北水澎公园108100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哈，加着咱的这个福利股的贝壳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做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唔当袂记住咯哈，到这波了要找来听来各杯产品。够健康，直接卡我的手机啊，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0: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2: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2026王宫渔火节来了哦！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2: 生活压力喘不过气，忧郁烦恼天天睡不好，相信雨后就会天晴。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让我们陪着你一起努力。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怨气，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离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吃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咪咪啊笑，笑咪咪。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歌。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恁主持台湾思乡歌。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子，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山煮菜粿，食了较袂因某甲袂甲因翁花，也较袂浮啊看准菜粿。有一个同事来因家就对啦，忽然间看到因两个翁仔某咧冤家
1: 吵架。
0: 啊，这个同事管甲烧耳仔疼啦，哎呀，啊无啥物代志啊，晓安尼啊讲讲了。啊！要走的时阵，同事因某就揢一篮干嘛好伊，要啊，免客气啦啊！这吼无啥物啊，这我要送给你啊！啊，这个小蛋呢啊，歹势啦！同事因某啊，客气，哼，
1: 免客气。
0: 这算好，这算好贴心啊！吃，
1: 真是
0: 也嘛唔好你。嘛唔可以食，即甘愿没有去，甘愿没有精心食，嘛无爱可以食啦。啊，一种关来等于半路想咧，哎，这个朋友因，这个同事因某咧，讲唔对咧，甘愿没有精心食嘛唔可以食，啊，恁偏就出精心，呀，哎，即卖增加灰了，嘛，我这感觉我行哩，哦。较袂讲精神安尼，唔好，安尼听足歹听，艰苦。我头有讲精神，我是讲甘愿互精神，哦，就想讲，你就敢那阮的亲情精神，哦，安尼，互恁食，甲看也得互食，哦，精神咪啦，有啦，你听真讲精神，他是有安尼，过一个老的伫遐咧拍擦结太结棍，哦，这边一边，这边好一边，那边拍一边安尼哦。好完真有力啦！哦，这个时阵有一个少年的来讲哦，老师你好、嗯，哦，你这个功夫哦练了好，你安尼真好咧。老的讲哦，你我徛咧拢，互你杀袂叮当，你用力甲杀试看卖咧，哦，安尼甲试看卖咧。少年的用规身躯的力，也安尼结果啦，也结果，你甲拍看卖咧。呀，安尼啦，结果迄个少年咧，甲即老的拍拍咧吼，去用过伤害赔20万啦，戏剧哦，是这样样，人心不够啦，出外那爱注意啦，晓。
1: 唔通随便相信别人哦。
0: 英雄无门出处啦，变成啊一大堆啦，晓。也唔是迄老人啊变歹啦，而且因为哈，伊是变身啊，变个少年变个老啦，要，所以你若要甲整伊啊，伫遐拍拳头，你也要甲整，叫你大个甲木，你先整都唔通，你甲木落，你就包死个木落，反而甲你割吼，我看你就惨啊，要，足恐怖个啊，要，即个有一个阿头啊吼，迄个人事室上班呐，啊顶礼拜吼。啊，成功就掉到楼卡中午去啦。啊，所以伊的朋友啊，拍电话来讲，哎，啊，这个阿德啊嘞，也讲啊，人事科甲回讲哦，他已经不在人事了。
1: 人事，
0: 迄朋友讲，咩啊？啊，长得够接到伊的电话嘞，啊，他有讲，啊，讲话行就行，哎，是这样呀、哦。啊，迄、那个朋友讲，我嘛唔知呢，哦，啊，无我来送伊一程好啦，那个念伊送伊一程，伊是即马无伫咧人事室啊，唔是伊死啊，
1: 不是不在人事，是不在人事室。
0: 哟，啊，因老公咧问因老婆，为什么哦，你煮的菜啊，菜啊，足歹食咧，哦，敢那像咧饲猪咧，哟，哎呀。啊，即卖因某就讲，哼，我顶世人就是咧饲猪啦，所以吼、哦，啊，即世人啊，顶世人啊，我是咧饲猪，啊，顶世人你是我的猪，所以即世人我过来煮猪的饲料，煮喷，然后你食，你知无？顶世人你是我咧饲的猪啦，哎呀，啊，知无？哦，是有影无影？呀，真的啦，呀。有一个唔捌的查甫的吼，行到一个六岁查某的边啊，讲吼。你妈妈有事，也叫我来接你啦。啊，查某就讲，嗯，好啊。啊，密码是什么？啊，查甫讲，查甫只好全溜走了。要、原来因老母啊，就家只囝有约定密码、所以因老母啊，在无闲的时阵，阿未来接伊。 呀，伊呀，别人要来接伊乌白骗，一定要讲密码、
1: 密码。
0: 啊，那无啊，伊未使改造。这就是啊，这是足聪明的方法，直接推广，也散发出去，也好这歹人啊，无机可乘啊、所以安尼知无？真正有影咧，人
1: 骗袂起啊吼。
0: 也啦，无迄歹人哦，一大堆。因某吼，有一个因某有心呐、啊。哦，中华迄个啊，中华迄、那个迄、那个讲乱来啊，讲乱来咧、那、晓、個。啊，因某有心呐、啊，啊，做伙去病院检查啦，拄啊好，也拄啊有事，也出去无偌久吼、哦，也互伊一个人吼、哦，啊咧行入去。回来了后，我就问某讲啊，检查医生讲个怎？因某就满面吼袂爽快，讲医生讲吼，怎样当事人这个人来呢？啊，客事人迄、那个肇事的人，他也无陪同你来，哎，讲吼肇事什么人？肇事就是你啊！你
1: 肇事者，
0: 你甲好一个好有心大度，唔是你肇事的，那无你。呀，我较会大多呀，空八空空六六四四九九，来，我即摆搁来个产品共享一下哦。啊，你是咧食安怎？
2: 拢会头壳晕啊，头晕麻嘛。哦，啊头壳拢安尼晕车车，规工安尼，迄头壳拢压袂起来啦。
0: 那都食咧安怎？
2: 食即三四顿来吼，都当拢舒服啦。
0: 那做是咧管迄个血筋啊，大条细条灌入去的，血流、血管、血管啦，筋络较歹的，食纳豆，循环的加较好，较袂危险的。
1: 继续甲保养，拜拜。
0: 再见，好。
3: 你英雄阿爸。
0: 好对啦，吓你好哈。
3: 我这退化的观察也唔讲啥物退化的。
1: 退化。
3: 我食脚头乌啊。纳豆，我食了两三年啊咧。
1: 啊，有较减轻无？
3: 有较减
1: 轻。有吼。
0: 啊，你食几粒啦？
3: 纳豆，我下早一粒，夜晚一粒，我食三年。
1: 较慢慢慢啦吼，因为咱这苗啊，
0: 你食的少少，
1: 系啊，你食较少，伊就较袂遐尔紧咯。吼，祝贺你哦哈，祝你健康哦。
0: 即摆人哦，安尼油草食济啦，运动搁少啦吼，食好做轻巧啦吼。哎，若有病，你爱看医生，保养也找咱另外较小意啊。哦，胃暗骨啊，紧按胀胀啦，暗骨啊，紧硬壳壳头啊，戆头啊，疼啦，双手麻痹啦，吼、哦，哎呀，迄就是啥来血路循环拢无，脱掉咧，造成麻麻麻种形象啦。所以讲哦，有当时啊，心肝头啊，闷闷杂杂啦，安尼硬邦邦，走路啊，行袂起，屈袂落，爬一个楼梯安尼哦，吼，安尼喘到下裤加袂喷血啦，哦，即款的这吼、哦。就是拢安尼，容易会去脱掉的。这检查开讲啊，血流、血管、血管啦，啊大条、细条拢未通啦。平常时啊，咱得爱较注意啊啦，吼、哦，食物件有哪爱注意，食较清淡的。啊，所以咱人啊，平常时一定爱搞养生啦，保养、养生，较免定讲啊，趁钱去看医生。含车同款，一台车哦，是新的甲旧的哦，旧的新的哦，唔免三年至五年，规台旧的甲铁的都威啊，搁咱人。所以平常时啊，你若无甲保养，伊会过咯。人嘛同款，直接要甲你介绍咱滋阴纳豆王，即内底有纳豆激酶两万一副药的吼，你要看来甲食来甲保养。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食两个了，你啊检查看卖，你就知讲哦，滋阴纳豆王真正有影好，大家食着拢好咯哈。
4: 哦，我甲你买南瓜子哦，啊，我又搁买六克啊，哦，都好个啦。
1: 你即摆食安怎？
0: 你食南瓜子食本来是安怎？
4: 拢免起来，无食免起来几啊摆。
1: 安尼吼，
0: 放尿啦吼，
1: 泄尿啦。
0: 南瓜子食了精神较好，啊，身体嘛较用。
1: 好，拜拜，
0: 再见，好。
5: 伊讲个医生用胃啦，早食安尼，食恁个食者讲讲，家己走出来啊，无久伊啊啦，已经阿咧叫两个啦，食了袂歹啊。夭寿的外用啊！哎，骨力吃到咩啊？吃人啊，吃人啊，无啥物作用啊！逐工吃哩，真正会痛出来啊！
0: 南瓜子哦，这个裂破线啦吼，膀胱腰子较无好尿路啦，食咧较滴，啊那查甫人吃咧也有心哦，嘛较会用啦。咱甲你介绍美国进口主因南瓜子哦，这是南瓜子的萃取。内底有锌哦，吼锌足强诶，搁有多香剂啦、茄红素啦、花粉啦、西伯利亚银杉、紫花木素、花粉等等吼，真正上好。西伯利亚这银杉就是讲会当帮助咱的神经系统啊提升啊活力，花粉啊会当助咱也恢复元气，多香剂吼 一旦吼咱那种房啊要离的时阵呐，一旦啊开通啦，开袂安尼了。啊，所以讲主花木树吼，有帮助咱循环吼，利尿啊，结作好势。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自饮蓝莓汁，你也赶来甲食，真正有够好啦吼。那咱那是讲有当时啊吼，安尼要放放无放，紧紧放摇头，我闪摇尾哦，拍车卡墙了，就闪掉啊。啊，那这个裂破山。十波人啊，到四五十、五六十、六七十啊，你也无算几多，安尼愈放愈细，讲安滴滴滴，人啊要招出门唔敢去。美国进口自饮蓝莓汁，寒食，早时啊食两粒，暗时啊食两粒，继续有倒的，真正有影的。尤其阿公阿婆感情若无偌好，食食继续好。啊，咱甲你介绍这个纳豆，纳豆内底吼有纳豆激酶，纳豆内底含有咱这个皂素、异黄酮。也不饱和脂肪酸，也加个有卵磷脂，个有叶酸、膳食纤维、钙啦、铁啦、钾啦、维生素 B、多种氨基酸。咱给你介绍的这个自饮纳豆王，属于这个高蛋白内底吼，诶，这个物件。所以讲哦，内底啊，你来看来个食自饮纳豆王，你来讲颔骨啊紧硬啦，颔骨啊紧硬啦。所以讲哦，你来看来早时个食两粒，暗时个食两粒，结足好势啦。即卖人食好啊，做功课哩，花落花果花果啦，脚手的肉皮肩脚头的红啦，你早时甲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平安符甲搭咧，结作好势啦。紫烟纳豆王，你也赶来甲食上盖好吼，早时两粒，暗时两粒。啊，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女六合一吼，这真正爱水，唔免开大钱。佮上个电话，佮免瓶瓶罐罐呐，一瓶就搞定啦。吼，啊，这是安那要食好，因为这吼内底啊有富勒烯啦、啊、肌酸多元生态玻尿酸、维他命 E、维生素 B 水的等等啊。哦，所以讲哦，只要你早暗个面洗好清洁啊，简单简单啊，佮抹抹，暗棍煞佮挲挲嘞，互你啊袂提早老化，青春永驻，美丽出众啦。哎，咱这个进白袂暗沉，看开计我少年嘞，白泡泡又咪咪一个出去，我讲哦，啊你即马计较少年，啊业绩也无伊。所以每年六号你也看来，加抹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啊，有若要买无方便，拍0800-66-4499，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服务。以上产品工商。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有一个阿公啊吼。感叹呐！啊，恁即卖现在人足幸福啦，色情安尼，哦，逐位都有，查某囝逐位都有啊，无像阮呐，迄当时的时阵呐，若要消遣一下吼，也安尼哦，无因为大家哦，你也想啦，阮较早安尼哦，正十个拢爱困困做一顶眠床啦，要甲恁吼。要甲恁阿嬷安尼要上好一个啊吼，哎呦，拢爱有当时啊，拢等囡仔困，囡仔佫唔困吼，啊有当时啊吼，也安尼着揢糖啊吼，互伊遐囡仔逐个嘴外口食，啊着拄啊在上好，拄啊在揽尔，拄啊揽两下尔吼，遐囡仔哦用吞的全规粒全吞落，安尼讲几摆要佫吐啦，哎呦，甲恁妈拢要安尼耍，拢无无度。啊，可怜咯、哦，无像恁进来要创啥，大家拢讲一间房间。啊，阮较早拢无做阿公的时哦，拢无像恁讲啊讲，拢一间房间啊，拢一个，拢安尼吃十个困一间房间。若要甲阿嬷要啥款啊，要创啥，拢啊等囡仔，囡仔可能无困，啊等到要天光啊，明仔载要搁做新哦。全安尼哦，艰苦就死啊，晓真正有影啦。恁这囡仔即马够好命，晓今日囝的迄个班主任啊，甲我讲啦。讲哦，要好啊教育，爱好啊教育囝啊。讲哦，年纪虽然吼、哦，也细汉啦，也耍流氓啦。我问伊讲是为啊啥物经营啊？迄主任讲哦，我问一个问题啦。我讲伊一个问题啦。我讲先有鸡还是先有卵啦？呀，恁的囝就回答，讲哦，鸡甲卵哦，唔是一起吗？鸡甲卵唔是做伙吗？啊，我问讲是。是安怎会做伙？然后伊讲哦，也脱了裤，会脱了裤啊，是毋是就会做伙啊？脱了裤，也互你看呀。你甲看卖咧，恁个囝讲啊，脱了裤要我看啦。哦，这唔正狗哦，唔正囝哦，啊，你好啊，当然甲恁囝讲啊。来，赶紧来唱条歌咧啊！
1: 来，我安排一首吼《送君情泪》。
0: 送君情侣，
1: 好，送君情侣。
0: 一路送君啊到车站，两人汤苦不愿放，
1: 两人情分甘放。
0: 来，
1: 咱写来，需要服务电力个泡通，洗衣服、天花、地打鼻通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哦，哈、啊。嗯这个听讲哦，有这两个太太的对啦。听讲恁先生哦，足爱迄个跳伞呢哈，跳迄款，坐起飞机变安跳伞呢、嗯。哎呀，对啊，哦，我跳伞哦，甲恁翁讲一下，跳伞危险万不一，若无开咧，迄伞若无开要安怎？呀，啊因某就讲，无关系啦，迄有一支副伞咧，副伞劈一个，大机无开，小机得开，劈一个就开啦。嗯啊！那万不因两支拢无开，啊，要安怎？
1: 无开要安怎？
0: 哎，无要紧啦，迄嘛无要紧啦，我哪有准备的啦？
1: 啊、准备啥？
0: 准备啥？准备这个若死无去换一个啦，遐我准备好啊，
1: 遐。
0: 啊，头安尼，嗯，啊，你无准备啦，万不因啦，无开，我唔着怎啊吓死？啥物吓死咪？对不对？我拢有准备咧，准备啦，无开吼，我搁等啊，搁等一个，遐，遐有一个。一个囡仔吼，都安尼啦，小有十八岁啊，啊发育无好势，发育无好势，因老母就甲带因这个囝去泌尿科看啦、嗯，医生一看，哎呀，无要紧啊，这肠肠无过，食一下迄款乌面包啊，乌迄个小胖嘿，小胖用乌豆啊做嘿，食食来就好啊，呀、嗯，一日食两三片啊，你食食的吼，安就好哈、啊。就像我透早伊若要读册啊，烘两三片啊，哦，好食呢，食食嘞，就会长成过了，会当长个大啦。讲好安尼哦，即马等伊只明仔载开始，明仔载啊，因囝要读册啊，都啊等，等讲因老母哦，烘要两三块啊，小胖迄个，迄款啊，做乌豆啊，咧做诶，
1: 要
0: 安尼都啊等咧，等要超要二十分啊，阿母啊，啊迄乌豆啊。胖太吐司太也袂好啦，他有行遐久的阿母，我等下读册袂赴啦，阿母了，都阿咧哀，因老母了咩啊？你靠腰面啦，啊恁老爸唔免先食面，恁老爸先嚼较大较长咧，啊你囡仔人豆豆来也去无要紧咧，了你先。啊，先揢一块食食，啊，等下明仔载啊食啦。阿爸大人啊咧，大狗仔啊，伊个嘛是长情无过啦，就生着你啦。啊，只免好嚼较大咧啦，所以啊，来赶紧来唱歌啊。
1: 来，我安排一首《解酒》呢。
0: 解酒好在在解冰啊，无要紧啦，
1: 来哦，水喝不断的泡通，水壶天花大悲痛哦。

0: 酒啉是该唔好啦。
1: 该酒，爱该酒。
0: 该酒哦，啉烧酒啉是啉是好。
1: 啉烧酒。
0: 啊，讲到烧酒，人就去啊。讲到分会就倒，讲到不能加热甲出去，要要要啦。啊，讲到叫吼，啊，讲到叫人就了，讲到叫人就去，要。所以哦，较早人在讲哦，哎呀，熬烧台顶头忙啦，哦，熬烧台台到尾也用台的，哈、哦，啊，所以唔忙熬烧拍，啊，那熬烧过无机会。嗯，古早时代较早，咱日本时代律师叫做辩护，
1: 辩护，
0: 辩护啊，做律师，因为辩辩的拢可以啊，叫做辩护，辩辩的拢可以叫做辩护，啊，即马时代叫做律师。地理论到到尾也拢输啦，这土地地卖，到尾也拢输伊，所以熬烧过过到尾也机会拢无伊，到尾也输伊
1: 咧。
0: 所以吼、哦，要啊，所以吼、哦，熬烧过无机会，熬烧台顶头王，熬打打的土匪王，熬打打是安怎？熬打打，你着打到尾也杀掉啊！你讲做何打啦？哦，熬打打打到尾也杀掉吼，会吐血
1: 呢。内伤啊！
0: 对啊，所以叫做吐血王。呀，熬烧熬烧血的啊，就讲查甫讲哦，我外砍一我外用了，见我久我安怎外用啊？熬烧台吼，熬烧台熬烧血的就对啦。查甫查甫讲伊作用哦，作会砍一个吼，熬烧血的吼，食老拢无困袂啦。啊，食到尾也难老啊吼。富得较地吼，查某的吼，伫招查甫讲来，来哦，查某安尼，查甫，无啥法哩啊，晓啊，也是查某较用啦，啊，所以讲哦，熬烧富的无困袂，呀，啊，熬烧台顶头王，熬大大的土匪王，也熬烧过无机会，过甲无也无机会，呀，所以讲哦，讲哦，咱听这门仔来。过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0: 咧南瓜子食食吼，拢会想呢，拢会想呢，要安那？我六十岁啊，啊，阮翁吼无法度，我搁摕南瓜子回家食食嘞，都有法度。啊，恁家翁阿婆吼，那无好诶吼，你买南瓜子来食，都有法度。
1: 南瓜子你好用诶，哦，翁阿婆食个好冤家，食甲拢袂冤啊。
2: 食南瓜子啊？
1: 对啊，哦，足好用诶。
3: 南瓜子吼，继续食，食一粒去啊！
4: 啊，食了安怎？
3: 哦，会成功就较正常啊！哎，迄款的，迄味的吼，够好呢，迄个真欢喜呢。哎，暗时咧困咧真欢喜，我好，我咧好，这个好，这个好，
4: 安尼啊。
5: 哦，我来做见证，你迄个南瓜子
2: 啊，来三面刚上。
5: 哦，我拄底一暗哦，爱放了六七百个油吼，啊，唔是讲去到油桶啊放油哦，你即马油紧白起吼，行到油桶啊也都拢错完，然后转那个我做转来干苦，啊，你食两包落去，好好好，诶，啊，即马要搁去。
0: 南瓜子吼，食了袂歹，鲜肉吼，有较好。
2: 哦，你本来为鲜肉，
0: 拢鲜肉。
2: 暗时你困的鲜肉啊？
0: 系暗时啊，开起来可能淡淡嘛。
2: 啊，即马食，
0: 食了该做打散起来。
2: 打散起来吼，好安尼继续搁个保养
0: 啊。我老啦。
2: 好安尼，你几岁啊？
0: 我七十七啦。
2: 七十七足少年的，人生七十要开始呢。
6: 咱即马介绍屏东县市各大药房，屏东市有大埔、三铁、甲宝德旺，屏东县九如有龙友，里港有里港，高雄有叶苗局。内埔有第一，龙泉有南营，中地有丰台，万丹有柏林甲进德，盐埔有丰台，潮州有东龙、信安甲惠安，东港有建林甲东华，南边有民兴，南州有建林，枋寮有吉川甲建林。咱即马介绍高雄市各大药房，林雅区东信、中美、三和，三民区信吉、金鼎、必好、顺发。新营区三和湾东，盐埕区南京，鼓山区新永安、红兴、快安，左营有林林甲丰林，南麻溪有建优，前镇区有成功，良德有两间，也佫有宝德旺，草衙有草衙，小港区有良心堂、成功甲新源兴。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都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7: 拢总会当去遐看，全国300几间药房咧，吼、哦。你若想讲特别买无方便。你会当拍这个专线电话，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加号费。0800-66-4499，来顾身体哈。0800-66-4499，以上三名工商。多谢哦，感谢恁大家收听台湾思想机哦，哦，来哦，过来甲唱歌啊！
8: 来，我正安排这首《玉兰花》咧。
7: 玉兰花。
8: 嘿啊，
7: 玉兰花咧。
8: 玉兰花。玉兰花，阿姐阿姐，你要买玉兰花无？
7: 啊，我有咧买啦，你买好诶，买什么花啊？
8: 玉兰花。
7: 啊，我无同款，我是福州人，我咧买，我唔是买玉兰花。
8: 你买咧买花吗？
7: 我是咧买莲椒花。哦，好少你卖莲椒花咪，莲椒花啦，啊，是啊是啊，所以我那年，你要安定先定看下年卖啦，那关键哪去一年就卖了，我啊，就是昨天那天卖啦，我啊来了，那赶紧来卖哦，哎，你问过什么花啦？我那刚讲干店开花，哎，好少你到底什么花你都卖去，嗯。嘿，这莲椒花，哦，莲椒花咪啦，啊，恁咧福州咧话讲起，敢那听起来惊怪怪呢？阮台湾人咧听怪，哎，你讲话啦，我怎么碰到福州人？恁讲拢讲莲椒花，啊，好啦，什么花都无来，赶紧接我，较好啊。

0: 玉兰花哦，
1: 嗯，玉兰花，
0: 哎，使讲红顶青顶，较足侪人，
1: 拢有啊，拢有在卖啦，
0: 定定足侪人在卖，嗯、哦，即有足侪人在卖。妹妹哈、哦嗯，对朋友讲啦，讲伊男朋友的厝的人哦，反对因结婚，
1: 反对。
0: 妹妹就讲，足无效的，阮男朋友因厝的人大细人拢反对我甲伊结婚，
1: 嗯，
0: 真正哦，我想得都够硬的。但这男朋友的，这朋友就讲。啊，是因老爸老母歹应付咪啦？唔是啦，啊唔是，你是咧惊怎？是因老爸老母歹应付，兄弟姊妹、亲戚朋友咪？唔是啦，是因某啦。靠呀，我因某，人已经有某啊，你莫怪人反对啦。啊，你讲甲说明遐好，人遐已经有某啊，莫怪人反对啦。感谢你收听，哦，现场电话0800-66-66-99哈，来赶紧过来甲唱条歌咧。
1: 来，我即马安排这首《月光小夜曲》咧。
0: 月光小夜曲，
1: 月光小夜曲哈，主要服务等那个泡通洗衣服呢，天发铁打比通哦。

0: 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哦。
1: 是的。
0: 来，赶紧啦，再来个产品分享一下哈。
2: 甲恁介绍，迄纳豆丸，大家食了拢讲袂歹。
3: 有影哩，吼、哦，谢谢。
2: 阿顺食到即马讲会行，我叫伊讲卡顿来甲你说对下，伊讲伊歹说是真假，讲实话甲你讲。
4: 我今年算在汤汉德路，吼、哦，还算手较大，你知哦？暗时啊困困哦，规只手安怎么举袂起？你想讲哪会安尼？你知哦？无非是要中风啊啦。我家己嘛惊，我想讲，哎、欸，我才几岁呢？我食者拢手拢袂麻。
3: 纳豆呢？
1: 纳豆王呀、啊！
4: 哎，纳豆王，哦，真正牛。
5: 哦，我去上，去到恁迄个文化山咯呀，管迄个纳豆。
1: 好，谢谢啦。
5: 啊，就阮隔壁这个阿伯啊，伊跋倒。
1: 安尼哦。
5: 哟，阿骨头讲，迄个阿药去药医生甲接开。
1: 安尼好。
5: 好嘞，我咧接个新
1: 的。好，谢谢，感谢阿姐哦。
5: 我今日拜托妈，甲你关一
1: 关咧。好，谢谢啊。
5: 今日纳豆今日我接了吼，就爬楼梯。
3: 安尼哦。
5: 啊，无拢未爬。
3: 哦。
5: 我刚开始哦，我刚从一楼个爬去到五楼。
1: 咱即马介绍台南市各大经销药房，东区有怀仁、益安、统一、王药局、后甲、龙泰；北区有惠光、明山；南区有新龙安、大吉、华兴；啊，南区有圣温、龙金有两间，绿顺、长虹；中西区有田边、甲宝德旺；永康有协安、安生堂有两间，大湾、大洋；新竹有庆丰、甲和德；新华有顺治、甲金德。关庙有信辉，家里有安心甲家里，桂林有林立甲耀达，林德有进入甲济德，神华有和泰，麻豆有信心，六家有东泰，玉泽有博爱堂，南西有志家，北河有新兴，新营有大安，下营有桂林堂，西港有中营。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0: 拢总会当去遐看，全国300多间药房咧。啊，你若想讲特别买无方便，你会当拍这个专线电话，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交服务。0800664499，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啊，阿里嘎多，谢谢啊，
6: 喂，你好，我英豪啊，
7: 英豪兄你好，
6: 嘿，你好嘿。
1: 你好，
7: 宝贝，小月你好。
1: 嘿，你好。
7: 我这边修夜半路灯。
1: 夜半路灯吼，
6: 好，
1: 夜半路灯哦，我这安排。
6: 好，开始接头。喂，你好，我英豪啊。
8: 英豪你好。
6: 嘿，哎你好。
8: 哎，小月。
1: 哟。
8: 你真久无笑，听你那声名。
1: 听你那声名，好啦，听你啊。
8: 五点六，四点到五点啊。
1: 四点五点吼，好，
8: 听你那声名，
1: 好，听你哦哈，听你那声名哦。
8: 好，谢谢谢谢。好，
0: 还有一个开客运车载一个人客啦，啊，是前的女朋友啦，结果是前的女朋友，车顶两个聊聊吼，也真爽快啦。落车的时阵，伊讲哦，啊，咱吼会当哦，搁等伊，搁回去吗？呀、啊，咱就安尼讲，可以啊。但是伊足认真，真的哦，真的回去哦。啊，我还是给你200块呀，回去呀、啊，还得了，给你200块哦。哦，你也要等伊哦，啊，你还去给200块我。伊是讲哦，看蛋哥哦，回想较早安尼哦，两个做男女朋友的蛋哥成功了未啦？
1: 免钱。
0: 呀，哎呀，伊这个客运车司机是讲哦，会当搁要甲载倒去等去天都啊，迄个所在未啦？
1: 爱车钱。
0: 戆啦，讲伊还搁200块我啦，晓安尼真正伊啦，晓推啦，推哦，有两只乌龟啦，伫咧田内底啦，
1: 乌龟。
0: 晓，啊头拢连顶头啊拢无啦，两只。啊，两个抿嘴吼，就问老农啦，问一个农夫啦。啊，这两只乌龟是咧创啥货啦？老农夫就讲哦，因两个吼，咧比看做一个较耐力啦。啥物人啊，先叮当就先输过。迄个抿嘴就讲吼，迄个骨壳顶管有迄个做甲骨文嘿吼，迄只乌龟吼，哦，迄只是乌龟。啊，讲哦，嘿，这个。根本哦，就是我多年的研究啦，吼、哦，安尼啦，啊，这只乌龟已经死5000多年啊，安尼啦，哦，这是我多年的研究，这乌龟已经死5000多年啊， 啊，另外一只乌龟头伸出来讲，哼，恁老母咧较好咧，死个，伊也无讲半声啦，对不对？吼、哦，啊，即马即个害即个老的吼，煞安尼戆戆拢，遮久拢唔敢讲。啊，另外一只乌龟讲完吼，甲骨文吼，一只乌龟就讲话咧，你输啊咧，恁老母咧较好咧，你讲咱未使。你讲咱若讲话先叮当个人输，啊！你先讲话，你先输，迄、那个甲骨文的赢。哎，讲嗯，恁老母咧十八岁，迄抿嘴，伊讲抿嘴讲的呢，抿嘴讲的话，你要相信你啦，哈、啊！所以你输啊，要啊来，赶紧过来，甲唱条歌来啊！
9: 来哇，即摆安排这首的《雪中红》哦，
0: 雪中红，
9: 雪中红哈。

0: 感恩呢，来哦，咱今麦咧时间刚好，电台刚上哦，需要咱的服务电话继续跑通，稍等一下，倒转来刷卡服务等你哦。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5: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4: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5: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4: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7: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6: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7: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6: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巴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龙井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福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9: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0: 过啊，台湾，
1: 台湾思乡鸡，微微啊笑，笑眯眯，有苦茶味，有乡土味，爽够辣的哦。
2: 有听有欢喜，有听有宝贝，无听会困袂去哦。
1: 予你听甲裤头里甲裤脚去，你出耳孔，我出嘴孔，予你听了讲真轻松哦。
2: 听予你食一饱，看百里，听予你微微啊笑，笑微微。
1: 由我英雄啊，自弹自唱，有300年的历史。台湾幸村民谣思乡鸡，由我英雄啊，
2: 甲我小玉啊，联合为您主持台湾思乡鸡。咱这个节目呢，由咱美国进口主音蓝桂枝，甲台湾目前相关单位的主音纳豆王，也佮有美尼六合一独家为你赞助提供的台湾。

0: 就是因人吼，也着讲吼，也恁闲啊，太闲啊，太你甲隔壁阿公嘛，我闲在太门口安尼吼，徛啊久吼，也无爱叫伊来内底坐咧。因某讲隔壁阿公嘛吼，讲因人吼足无用的啦，要啦，无用，当个几摆坐啦。啊，因人讲啊，恁是伫遐等外久？恁伫门口讲外久啊？太有咧，都会知啊，八点外讲到进中昼十二点啊，阿你无闲，通去几摆坐？哦，啊，真正有影，讲安尼无通去几摆坐，安尼嘛真正有影嘞，吼、哦。听讲哦，这个牵查囡仔手哦，会甲查囡仔吼，会心带走伊哦。拄只吼，我牵查囡仔手吼，真正呢，会有警察带走伊的。哎，讲啊，前啊在牵查囡仔手，因为哦，伊手我牵，我硬甲牵啦，啊，所以哦，警察刷甲带走伊安尼啦。哦，迄是你唔对，即马阁有一个吼，在迄落销，拢在销迄款啊，做皮卡丘啦。有一个去书册店啦，买笔甲尺啦，哦，头家用台语讲哦，你好呀，啊，借问诶，你需要啥物货？啊，我用台语甲回啦。头家讲啊，要创啥？伊讲要笔甲尺啦，皮卡丘啦，讲哦，安尼好。转去掠一只皮卡丘来啦！靠呀，我是要皮卡丘，三个人去哦、喔，也做伙入来啊。第一个讲头家，我要吼、喔、五十块的绿豆啊，也因为这绿豆啊，可能较顶悬哦。这头家举一支腿哦、喔，爬去顶悬哦，啊，提五十块的这个绿豆啊，吼、喔，安、尼啊，落来了后。搁问第二个，你要啥货？我要迄个一斤五十块的绿豆啊，吼、哦，啊搁半搁一个半斤呢？啊，你拄只他唔讲呢，害我搁加背起过来，要安尼，搁去请钱嘞，请钱嘞了。后边第三个讲啊，你要啥货？我要买五十块的绿豆啊，分做两半。啊，你拄只听我咧讲，啊对我徛，啊你也袂讲一个，安尼哦，害我在遮。哦，迄头家安尼牙推哦，背官背家哦，搅甲无那哩吼，即摆人家在安遮歹做，安尼也毋爱讲个好势。小姐甲朋友食饭吼，小姐甲朋友吃饭呐，朋友点了一个吼，也一个迄个做牛胡烂就对啦，牛胡烂安尼食咧食吼，加一个因为迄、那、吼、個，因为迄牛胡烂吼。因迄个都行行嘞吼，迄行行个内底吼，伊唔知影讲外口冷冷，内底足烧个呢。迄王家嘞，头家胡乱破伊啦，头家胡乱破伊，头家惊者走去便所直直看，讲无嘞，无啦，我是讲你店个牛胡乱破伊，哎呀，要惊死人啊！哎呀，伊就讲医生啊，你吼、哦、认为我吼、哦、顶年哦拄着迄个风湿性关节炎哦。嗯啊！我你甲我讲哦，我三年无洗身躯了，我再互你看了吼。你讲叫我爱洗身躯哦，头迄、那个医生啊，讲安怎？我进一日哦，洗30遍呢。啊！你是咧狂侃？我是讲叫你一日洗一遍倒呢。啊！因为吼、哦，头家，我吼、哦，少年耍咧两三年拢无洗身躯哦。啊！你即马讲叫我爱洗吼、哦，我是甲过去两三年诶。身躯做一摆，甲洗洗咧，安尼是安怎？无啦，身躯洗伤接，因为迄身躯洗伤接，对咱皮肤也唔好咧，有洗就好啦。吼、哦，安尼哦，了。啊，我某吼、哦，讲我洗身躯哦，讲洗安尼哦，伊讲我洗安尼哦，伤紧啦。啊，你身躯安怎洗？啊，我都吼、哦，甲水那么淡。哦，对，哦，撒文做嘞，反正对，啊，衫裤穿起，嗯啊，来好温度，因为我即马吼，迄、那个这医生，因为即马有迄个这武汉病毒啦，嗯、啊，我惊病毒会侵入，因为迄款病毒就上惊迄撒文啦，甲洗洗起，所以我撒文做嘞，我无应该切起，伊若扩到我撒文，自然伊就死啊，所以吼、哦。阿、啊、咧，你看我头脑好无？伊讲你撒文啊，无洗起，哇！你一礼拜就死啊，有影啦，要空白空空，六六四四九九，福建厦门的听众朋友，八九九六 八七七啊，来，我来甲产品共享一下。
1: 啊，迄个拢会救救啊，迄个下我食一个哦，食差不多半个月哦。脚阵啊，迄个脚好啊，全袂迄个啊。
0: 纳豆就是咧食循环，大细条循环歹，内底有纳豆激酶，得溶解血栓咧。食咧吼，加做好行，加好洗甲，啊个脚手嘛加做好，血流血过血渴啦，筋络较歹，食纳豆。
2: 因为啊，我只脚拢退化啊，我则有咧食你个纳豆啊，食纳豆有效。
0: 内底有钙吼 ，K2 会当让咱的骨骼啊强壮，因为维他命 K2 就是食关节甲骨头。
3: 有啊。
0: 食那豆的豆豆啊，伊会
3: 豆豆，袂讲一个就好去哦，继续去甲保养落去，真好吼。
0: 现代人拢食好，做轻巧啦，减少运动啦。哦，我食足好，较早人要食食无，即摆人拢安尼食走好，食甲吼，伊安尼颔骨啊紧咯，活袂过，安尼变变削削叫，啊食甲安尼吼，要屈屈袂落，啊要弯弯袂开，手也袂悬，也安尼脚麻手臂，一个去检查开讲哦，啥物货安尼较悬啦吼，啥物货超过悬。一行啊管，一行啊管，大行都管。啊，检查个讲哦，啊，啥会落这啊，落那啊，落安尼啦。即个大条水沟、细条水沟，也拢总未通呢，拢总未通哦。你要知影啦，过落一个大雨会安怎？水沟会安怎？为人哦，安尼唔是安尼尔呢？行一个路安尼穿到下裤过未分，小可爬一个楼梯也爬袂咧，屈也屈袂落安尼，真艰苦，唔知要安怎啦。所以咱直接要来介绍咱滋阴纳豆王，这内底有纳豆激酶20000FU 来甲做一个保养哦。哎呦，啊，迄唔是讲食，食清啊都会使啊。迄是较少年的时阵食安尼啦，啊，你若较济岁啊，当然爱食20000FU 的较好用啊。食咧到底，何里安尼哦？大条细条拢总通，滋阴纳豆王。
4: 哎，凤阿姨，我安尼巴肚位拢安尼朋友拢会少少爱听，啊，我食迄南瓜子，我前几日甲食两粒，袂当袂恶紧。
3: 无要紧啊，
4: 我是食足久啊啦，食你欢喜啊，我拢保养诶。
3: 啊，食了好无咧、就是？感觉好无？
4: 啊，就是拢好啊，就是食了袂歹啊。三暝哦，到对定点阵哦，我朋友会歌会听，啊，我甲食两粒袂哦，总朋友总袂听，总好，总困去啊。
0: 你如果這樣這幾天都要吃兩粒兩粒早晚、你剛才要吃兩粒兩粒
3: 對剛才就要再吃一個早晚的早晚、
0: 好
3: 這個健康再見
0: 喂你好我英雄
3: 貴藤怎樣
5: 貴藤以前的那個血色素那個沒有夠
3: 糖化血色素
5: 有夠啦而且就那個血
3: 吃什麼
5: 吃
3: 南瓜子哦，啊！你进步，进步，
0: 继续，五六点五以下，
3: 啊！继续甲保养，甲吃呢。
5: 我今嘛是讲吃保养的，
3: 热来啊！吃是注意一下，吃保养安尼，身体就健康。
5: 感谢你，
0: 妹，看来先得啊！
3: 祝福你哦，祝福你啊！
0: 查甫人啦，到四五十啊吼，随着年龄增加啦，讲啥物会肥大啦，要放放毛，放紧紧放油头，搁闪油过旧年放油安尼旋过足远的，今年煞放油滴着的，去到公共便所放油安尼哦，啊伫遐徛开步，后壁排一堆人，啊感觉足歹势，也暗时啊安尼酷酷肿，棉被啦加少就酷酷肿啊，啊规暝拢免困啦。啊，查某人嘛，同款到四五十啊吼，随着年龄增加吼，也足个闪尿、错尿，出一个那那闪尿内裤一件换几啊呢？也安尼哦，若甲人要游览，也唔敢去呢。啊，有病来看医生保养的，找咱另外个小医啊。咱甲你介绍咱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哦，你着赶来食，迄拢欠锌啦。南瓜子内底吼有锌、淀粉管呐，佮维生素 B、维生素 E 非常完整。南瓜子内底有包括锌、铁、铜、镁、钙、磷、硒等都有。所以咱甲你介绍这款美国进口滋阴南瓜子，你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查甫人来吃也好，查某人来吃也好，红阿婆来吃佫更加好，互你徛停停，照顾全家庭吼，互你过五关斩六将啊！滋阴南瓜子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有够赞就对了。也美女六一哦，这款哦，互你抹咧到底吼，你也少年，佫有活力呢，皮肤佫会足油哦，佫会亮丽，佫会美白，佫足白紧致，皮肤较平，佫无细纹。每一工抹用心抹吼，耐心抹，美女六一哦，足紧就看得到，感受到你的皮肤质已经改善啊。做一个全新的自己哦，出去，予人学了讲哦，水呢，啊，佫免瓶瓶罐罐，大家吼、哦，真久拢无少看到啊，向看，哦，你即马加只少年，皮肤只白幼咪咪，白泡泡啊， 啊，不得我美女六一，所以哦，真久啦无看到，看到伊就知影讲这款美女六一有够赞，无论查甫查某，男女老幼拢会当阿抹美女六一哈。确实有够赞咯哈，是咱英华甲小叶特别要甲伊介绍的。啊，下期全国300多间药房拢有，全国的保德旺也有啦。哦，你也要买无方便，拍这个专线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无够服务。0800-66-4499，金门山外囡仔药局也有哈，会当去看哦。以上产品工商。今麦收听即个台湾思想机啊，喂你好。
3: 喂哦，
1: 你好，英雄啊，遐呀，
0: 遐啦，你好啊，
1: 我甲你请教者，你南瓜子食平岭的遐，
0: 你稍等下啊，来先来甲唱一条歌，再来讲一下笑笑的啊。
3: 咱有足侪大哥点这首歌吼，我做伙听啦，《午夜香吻》的哈，
0: 《午夜香吻》
3: 的，《午夜香吻》哦，7点8点的，需要服务电力甲泡通，洗衣服天发大不同哦。

0: 因某坐公车啦，无小心去踏着这查甫的脚啦，呀、嗯，就讲哎，对不起啊，先生啊，迄、那个查甫的目睭该银的，你目睭拢安尼无咧看咪啊？我这双鞋也是偌贵呢，呀，你安尼哦，哎、欸，你背起咪啦，哈、啊，啊，甲落落，目睭是生啥咪？安尼啦，迄、那个查某的查甫的吼，因算讲因翁呢。对靠底啊，银钱准备买好迄个查甫的，一银某吼，全赶紧吼，甲因翁揽掉的，翁的啊，翁的啊，要因翁的哪，银某哪揽哪靠啊，翁的你莫受气啦，哦，你着拄啊出格尔，啊你吼、哦，你安尼拄啊出格尔，啊你毋是答应我？讲以后无爱去杀人啊，哦，啊闲啊，你即马讲热情啊。当时迄个时阵，规个车顶，大家拢戆的。迄、那个查甫穿鞋啊，讲穿足好，伊甲落掉迄个哦，马上就跪落。大哥，是的啦，我唔对啦，我唔对啦。呀，你甲那无要紧，这双鞋做你甲那无歹，无要紧啊。大哥，你唔通搞，你唔通搞歹啊。我怕歹人啊，怕歹人啊，要真正样，所有人爱注意。哎呀，伊莫讲哦，你为什么哦？拢总定咧拍囡仔是咧安怎代？想到就拍，没啊拍，想到就拍，安尼啦。因翁就讲哦，囡仔无拍哦，就像牛安尼啦。伊讲啊，现在人太牛，啊，这牛你啊想，牛若无讲啊，牛车掉袂行，像牛咧蛇安尼，讲咧到地就落，牛车较重就拖死。这囡仔嘛同款，无甲讲啊，他无车，讲咧到地才他有车过。哦。原来就是安尼啊，吼，安尼吼，安尼我甲你讲，你啊爱跋筊，也恁祖妈拢讲袂听。阿妹，因某就赶紧去夹门笼哦，古早时代迄门笼无咧笼门个哦，夹开对因翁伫推伫讲，哎呦阿妹，我唔敢啦，我唔敢，我后摆要听话。我呾吼，以后有呾知影，爱讲才会惊啦。哦，你这个无讲袂惊啊，无拍袂惊啊，来，赶紧来唱歌啊！
1: 来，我来安排这首吼，咱俩这点吼，大家听哦，母鸭顶塔呢。
0: 母鸭顶塔。
1: 是的。
0: 哦，母的顶塔。哦，来。
1: 来，需要服务电力跟炮通，是服务天发的大笔筒哦。

0: 有一个可爱同事啦，女同事，查某同事来问我，情人节迄一天你有闲无啊？我听一个足爽的，马上甲讲有啦，有啦，我有闲，我有闲。然后迄个小姐讲哦，我甲你好啦，好啦，好啦，你要甲我啊？我甲你换班好无？我靠！你
1: 要介约会？
0: 我听真讲要约会，还暗爽在心内。
1: 不是在约会啦。
0: 这个经常有人在讲起吼，讲要为讲爱囡仔吼，要生囝是为什么？
1: 为什么？
0: 传宗接代，养儿防老啊！啊，是不是啊？今日啊，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着付出啊，啊，甲这个欣赏啊，不求孩儿完美啦，不用替我也整这个整这个面就对了哦，更唔免帮忙我养老啦啊。只要啊，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啊，这个美丽的世界要来行一抓啊，好咱有机会甲伊做伙行哦。这段话啊是安尼吼，足水的，水甲好人想要哭哦。终于啊，个性自己啊，换一个方式啊，去爱遐囡仔，只要因啊健康快乐。安尼就好啊！哦，上哦，咱所有天下间的父母，唔免讲为着囝啦，讲啥物生囝的哦，
1: 要靠囝，
0: 唔忙伊哦，食老来靠伊啦，吼、哦，咱身体一定要
1: 过，
0: 会压力，会艰苦，咱爱身体过用，
1: 过好，
0: 要咱的囡仔身体也用，哦，过好啊！唔免讲要安尼哦，叫咱的囡仔得安尼征求外迄落啦，唔免叫伊讲哦，饲即个饲养鱼哦，防老啦，唔免啦啊、哦，所以无我定咧讲哦，饲三个囡仔，也不是啊，三个后生不是咧怕老爸，因老爸只伫遐咧教，只伫遐吵讲，哎，不孝有三。不孝有三个囝，逐工都咧甲拍因老爸啊，所以不孝有三。啊，我搁定咧讲有一个啊，因这囝拢定拍因老爸，伫个站伫拍因老爸，但是因老爸对因孙啊有够照顾，用足好只安尼足认真咧甲照顾啦。边个人就讲啊，哎呦，我一生啊，恁囝对你遐不孝，三两工就甲你拍，三两工就甲你拍，无互你食。啊！你先啊，对你这孙啊，伊的囝这样友好，这样好呢？伊就讲啦，你有所不知。我甲这个囡仔饲较紧，好食较好，饲好较紧大呢。换这个囡仔来怕俺老爸啊！阿爹啦，
1: 对啊。我有啊。
0: 我来看见，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我叫什么？
0: 哎，
2: 你叫英雄啊？
0: 有啦，我英雄啊。
2: 你英雄耶？
0: 系啦，你好啊。
2: 啊，我无有。
0: 嘿。
2: 我叫官，你讲要做做怎啊？
0: 你稍等咧。
1: 稍等你哈，稍等你哦，稍等你哦哈，来稍等你，稍等你。
0: 来来，今嘛赶紧过来，甲唱条歌咧啊！
1: 来，我过来安排这首歌该酒呢。
0: 该酒。
1: 要该酒呢。
0: 好啊，再该酒。要啦。
1: 该酒就是
0: 嘛。啊啦，该啤就唔好啊咧。呀，该酒。来。
1: 只要喝不点那个泡汤哦。

0: 烧酒啉是好啊，烧酒解唔好，
1: 呀，
0: 烧酒解唔好，
1: 对啊，解好啊，烧酒爱解好啊。烧酒爱解好啊。
0: 喂，你好，
2: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嘿。
2: 哎呦啊，
0: 哈，
2: 哎呦，对了，把家杀了，我对付有啊。
0: 无啦，
1: 无啦，嘿，无哈。
2: 我问你哦，嘿，
0: 无你稍等，稍等。
1: 稍等嘞吼，来稍等，稍等，稍等，听一下，听一下哦。
0: 赶紧来个产品刚上者哦。
3: 哎呦，我抹了，大家拢讲你当是抹啥，抹甲遐水，小加减你十岁。
0: 有哦，哦吼，恭喜恭喜哦！啊，你抹偌久啊？
3: 抹一两个月。
0: 哦，
3: 我要买一罐啦。
0: 一两个月就遮水啊！你也看卖，继续更加抹十进有效
3: 啊！进水啊！
0: 真正进水
3: 了，家己买的我。
0: 现在抹了，看得愈抹愈水啊！查甫拢会抹真嘞。
3: 你真好心嘞。
2: 起去甲你赶走吼，哦啊，我某食食嘞吼，南瓜子啊，啊，到即马拢卖咯，伊本正拢拿咧摇咧紧哦，拢就是串摇，哎呀，即马食食来卖啊，讲我咧甲问讲啊，差无讲有啊。
3: 美女你好，我个水当当兼饮食食哦，我当个款食济哟。
4: 你好，伊真好啦，
0: 抹得安怎？
4: 油油啊，变得油干呢。我是抹真久啊啦。
0: 吼，啊，愈抹有愈水无？
4: 有啦，真水啊！都感觉讲安尼，抹啊面啊真油安尼啦。
0: 看伊到第一定结足少年的啦，对不对？
4: 有影，我拢我甲恁介绍呢。
1: 谢谢你。
4: 拢嘛讲恁吼，实在是这生意足好。
1: 咱即马介绍宜兰桃园新竹苗栗各大经销药房，宜兰市有南兴、中兴、甲宝德旺。罗东有建丰甲天益，南丰二有新丰，大溪有三华，头城有红兴，桃园有永明，罗德有平安，龙潭有龙潭，平镇有信泰，北德有新宝树，大园也有河村，旧山有福民，大溪有资兴，中立有联合，杨梅有宏安，新竹市有菊仔、老合昌、新昌发甲宝德旺，竹北有旧车，湖口有新快兴。德南有光复，万里有信和。以上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5: 搁有咱这个全国的宝德旺拢有，会当遐甲看下。啊，若无方便，会当现场拍电话来咨询，予咱民主较大卡通。0800-66-4499。以上产品工商啊。
0: 现在收听，现在台湾思想机啊，感谢您的收听啊、哦！来，赶紧过来，甲唱一条歌来啊！
1: 来，我今麦要来安排这首歌吼，是咱的啊，这点吼，大家听哦。那个第一个梦呢？
0: 第一个梦啊、
1: 第一个梦、
0: 啊，第一个梦啊，
1: 第一个梦啦吼，
0: 叫做串桥梦，
1: 不是串桥梦。来，需要我们的那个炮筒，幸福天发的大鼻头哦。

0: 感谢您大家收听，嗯、我来讲一下台湾的粤曲啊俗语。海龙王佫会死水啦，假死鱼啦，就是讲用啊讲这个吼，只讲这个心内吼，实在的非常需要啦。啊，爱甲安尼吼，皮皮错啊，外表一个看吼，安尼哦，真空啊呀，免啦，免。几客气啊，咧几谦虚啊，毫无自在的对。啊，无关咧，别啦呀。啊，其实演到后尾演戏哈，乌牛大影，就是讲一只安尼乌安尼遐大片哦，乌牛啊，加上一团哦乌蛇蛇迄个影类吼，哦，啊目睭一个看哦，实在有大啦。所以吼、哦，迄个闪光吼、哦、作用啦、啊。哦，好只乌吼，感觉讲变成即个虚伪、空虚的咧，哦，所以叫做有即、這个有名无实啊，意思就是俗称讲啊，叫碰风大龟，碰风大龟就对了，哦，碰风大龟叫做乌牛大影，放牛做水灾，放屁做风台，放牛出水灾，放屁做风台，要、哦、就是讲风气讲哦。也迄款欢喜分家几个人哦，总是吼、哦，也安尼吼，恐吓天下不乱呢。像一件小块代志啊，也讲到安尼啊，有声有势，讲到遐尼大呢，讲到互人安尼心内人心惶惶安尼，哦，免咧紧张啊。放牛未交山啦，哦，台湾人放牛未交山，就是讲哦。未合齐啦，要啊！大家根本哦，这个两者根本哦合未起来，所以这个合做生意合股嘛，同款，这个合是做歹事，做歹事，所以无法度同心嘛，同心协力，所以啊，毫无啊相这个相干呢，所以无法配合的对了，团结的对了，所以叫做放牛未交山，放牛就搁七卡层。放牛都搁七家村，吼，就是讲风气讲哦，即个意思啊，讲有头无尾啦，哦，无事件吼，也无法度啊，善后的人吼、哦，每一项件拢吼总是留一挂尾巴啊，互别人啊去处理的，哦，放牛也唔七家村，啊、哦，放牛唔七家村就对了，吼、哦。这真正有影，这即马目前解释吼，叫做放牛唔吃家村也好。感谢你收听，喂你好，
1: 喂，
0: 哎、欸、你好，欢迎好啊。
1: 我会当买一罐了，美女你好一杯。
0: 哎呀，你就算了啊。
2: 一个哈，谢谢你哦，来吼。
0: 哦，来，即马过来个，再唱一条歌。
2: 唱一条歌呢。
0: Yeah.来唱一条歌，
2: 来啊！无来唱你，哦，你唱着你啊，着、哦、你唱啊！献一个哈，咱的阿姐点的吼、哦，台北上午零时你唱啦。
0: 好啊，来。
2: 哦，要台北上午零时吼，来我吹一个。
0: 台北上午零时，这个这条歌嘛，哎，这条歌是刚才改成一旁唱啊，是还是我进来刚才一旁的款、嗯，这歌拢真久啊，哦。台北上午零时，台北上午，
2: 这嘛算低音吗？
0: 这款歌算中音呢，中音呢。那低音就是安尼。苏玛丽特库列鲁纳克尼，我还不叫鸡，这套鸡呀，来。
2: 来，需要何不等那个泡通 CF 天发大笔筒哦。

0: 台北上五零四，
1: 有电话，喂，你好。
2: 因为这些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感恩啦感恩啦，
3: 不客气啦，不用客气啦，不用客气啦，
1: 好谢谢啊，来三品刚兄姐。
2: 他无啦，食了较有力啦。
4: 南溪基本来这司机十外个，然
1: 后来三平刚兄，
4: 吃拢嘛，大家拢啊笑笑叫。
5: 你讲哥啊，我咧见证一下，我食南溪基对哇吼，啊食到我家爸咧讲，阮某某啊，迄个美女迄个伊对哇吼，人外口会哭死啊无？我听着你迄条，我今日变大鼻青，淡树哥啊啦，嘿啊无，无出你对哇吼，人啊哭死啊，讲我来食南溪基，我即马淡下对哇吼，我爱食叫母。那南瓜鸡那赞的，嘿，阿无你这南瓜鸡叫唤对哇吼，嘿，做食啦，做感谢你，做感谢你。哦，
2: 南瓜鸡啊，食得真好。
1: 后来三妹讲说食得安怎？
2: 食得真好，
1: 很安怎？
2: 本来俺姐她出来起来五六届，今嘛剩三拜尔。
5: 我咧做正经南瓜鸡，啊，正经就是做发音啦，哦，食食人数一直走。哦，啊，自从食落以后，哦，较甜啦。
6: 咱今嘛介绍。中华南道区各大药房，中华市有丰盛立功堂甲静安，中华县园林有功成甲立信，溪州有公安堂，宝岛有公正，田中有林村，社头有好生，陂头有陂头，李林有德明，溪湖有庆华，永靖有金河堂，河美有春生甲万春，秀水有泰安，鹿港有永吉，也阁有信和，南道市有公园甲福伦。南投县草屯有福安、万寿堂、顺安、甲福伦；玻璃有集成，水利有林林，德山有方明堂。以上所介绍的各大药房，拢有经销咱所介绍的产品。
7: 全国的保德旺拢有，会当遐甲看下。啊，若无方便，会当现场拍电话来咨询，予咱民主较大脚桶。
1: 0800-66-4499，0800-66-4499，咱以上产品工商。感谢大家收听台湾思乡记哦。
8: 有一个大家甲一个新妇，两个拢唔知哪，两个拢一个大家也死翁，这个新妇也死翁啊。啊，这个新妇就甲大家，甲这个大家就甲新妇讲，咱做查人酒馆吼，要有一个原则，唔通甲人乌白乱来，千万都爱记。啊，酒馆啊，酒馆了有迄、那、落、個，吼、哦，你甲想看卖呢？哦，咱若想到的时阵。嘴齿紧就咖喱，咖喱见怪见怪哦。咱若想到嘴齿紧就咖喱，见怪见怪，安尼听到无？也经过无偌久一段时间，因这个大家哦，哇，煞去斗到一个查甫的啦，啊，甲这个查甫咧做伙，因这新妇就讲安尼啊，啊你吼、哦、咧讲话拢也无照，你咧讲话吼啊讲话拢也无照安尼做，安尼啊他也无照安尼做，要无你讲，若想到的时候安尼嘴齿紧咖喱。家里吼，啊！你即马佫嫁一个查甫咧斗阵，哎，哪尼啊？你讲，你啊，看我的喙齿看卖咧，我已经哦，我已经哦，三四十年无红啊，啊，喙齿筋拢，喙齿筋，喙齿牙牙拢无啊，喙齿头啊嘛无啊，喙齿换嘛嫁了啊，即马连喙齿换拢无伊啊咧，拢无补啊嘛咧啊，你袂佫叫我嫁对，我都嫁袂掉啊，拢无啊咧啊。有那这大家啊，那吹气筋、吹气花咯，嘎嘎拢无去啊！哦，
1: 那个来个唱一条歌嘞，
3: 爹爹嘛来参观嘛，足久无错，大家爹爹嘛，
1: 爹爹嘛来参
3: 观，红岗这
1: 段，啊，你个迄个啦，迄个什么？
3: 望秋风
1: 啊，望秋风啦，来小叶对小调的望秋风啊，弄个唱片来对哈。

0: 以及咱啊食饱吼，无安尼随倒嘞，哦，食饱无随倒嘞，食饱吼安尼小安尼爬起来，慢慢啊踅，落落踅安尼，行桥行八步啊，哦，啊才坐落无要紧，唔通食饱了啊随坐落，还是讲随倒嘞啦，安尼都唔好，因为你啊倒嘞吼，啊伊容易一车生。
1: 来哦，咱的节目呢是由主音蓝桂枝、主音纳豆王、美女六合一独家赞助提供的哦。直接感恩大家哈，无安排到关的小玉继续安排哦。英宏甲小玉呢，直接要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平安又过快乐哦。将来潮呢？
0: 将来铁佗哈。

0: 0800-177-177。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6: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包括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口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中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口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10: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得力公司关心咱所有听众朋友哈，来来来听第一首歌。

熊本我是去年，我是去年啊，去年吼，去年九月吧吼。对，我去年买的九月六月，我就去熊本，去九州啊，去九州吼，去熊本。啊，因熊本城才起好尔嘞。我有一冬吼，才十冬前，十冬前我就去熊本城，计熊本城大地震，吼，地震啊足严重诶。吓，所以阮去是一瞬间，熊本城因大地震所以封起来。啊，我伫去年我搁去熊本城，熊本城搁开放，啊，我而且搁去遐上顶馆嘞，吼，爬去遐熊本城上顶馆咧看落来吼，嘿，因为咱就一家人一点钟，所以去日本就着足忝啊。你若六点半要食饭，顶时阵咱到五点半尔。迄个我礼拜七就是长崎吼，伊个原子弹落来长崎，伊本来毋是要牵长崎，伊本来要牵佐贺的。嘿，你若去啊吼，嘿，伊就爱等迄间段要整去要甲牵要牵牵一来嘛，要牵啊佐贺啊吼，因为是佐贺福冈，我做袂记哩。啊，第一间都云足高诶，云足高啊，拄啊干啦长崎这所在吼，云有开开。会牵，怎啊牵长期？啊，无本来毋是要牵长期的，安尼吼。因若像迄路吼，像我迄摆就是，迄摆就是去，就是去就讲，迄摆毋是去对吼，去几下我拢袂记哩。迄摆是，但迄摆是讲查某囝啊，安尼应该是去迄路，敢若毋是北海道的，北海道是去看樱花。迄摆嘛是讲查某囝，啊，拄啊地震，啊，我想要问迄路。问个路上讲，哎，刚才地震个个嘛，卖去啊吼，哎呀，个个无用正常，一切正常。哦，咱多讲，你若如果去九州佚佗个话吼，你着会算五天就是佐贺嘛。你像佐贺上出名啥物？武勇啊，武勇啊，有迄个武勇个图书馆啊，有看足水吼，足水啊，武勇个图书馆啊。哦，甲我即摆去了荷兰，毋着去瑞士，哦去瑞士。迄、那个叫做啥物图书馆？很讲未？天堂图书馆，天堂图书馆。哦，迄、那个嘛足水，迄、那个嘛足大个，哦，迄个足大个。但是你若水是佐贺即个较水，因佐贺大项嘛拢武勇啊，武勇啊眼科，武勇啊牙科，武勇啊诊所，武勇啊妇产科。哦，啊武勇个啥物店吼，食个店啥物店，我拢有武勇。哦，啊伊个迄间是武勇图书馆，好、哦，迄间足水，迄间规个种扇形、扇形哦。安尼开个半圆安尼哦，跩规个半圆哦，啊，足大足大。我伫遐嘛买两本册，买两本个囡仔吼，迄个童话个册安尼，啊，日语迄简单我会晓念，简单日语迄我会晓念，啊，着念互孙仔听，念嘛袂爱看，迄较看伊，你都拄只亲亲爱看，两个孙仔坐，我着念互因听，念互因听。啊，即摆无啊，迄两本我收起来，迄记大人纪念啦吼，莫讲记大是纪念吼，哦，着去了福冈去迄个佐贺遐。你拢遐贵，拢是迄落武勇啊，吼武勇啊，有啊个武勇银行嘞，哎呀，个武勇银行，我讲遐武勇上介好个，哎呀，哦啊，如何当？那你若有去九州，差不多会去遮嘛，会去遮佚佗遮嘛，吼。啊，第一个你就是去会去熊本城啊，你就是去熊本城遮吼。咱来个听歌，用性命做伴。

0: 爸爸节快乐！德力公司感恩回馈，爸爸节雄霸天下。咱的德力林果精、德力林果粉、咱的德力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今日碰碰啊，充电充我八八八，你是电啊充我八，暗时自然好乐眠，心那平气那和，大眠拢困得好，也够来活力敏速。调整咱的体质啊！只要医生讲这是过敏所引起目睭痒，这是过敏所引起鼻啊、塞鼻啊、流鼻水的拍卡枪拍不停的。只要医生讲你的皮肤是荨麻疹呢，如果医生讲你是异位性皮肤炎呢，也是医生讲你肠燥症呢、胃肠膀胱兼巴掌的，而且未通透的。哦，这种的拢来吃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有心的人拢会当吃。许立彦博士寻找没有伤害的药，伫八八节感恩回馈时阵，买三品送三品，买苓果精送苓果精，买苓果粉送苓果粉，买咱得力雪利旺送雪利旺，也够八兆元 QMB， 等下冲我爸送八兆元 QMB， 也够咱活力民宿调整体质，囡仔大细拢会当吃。谢谢大家诶。
1: 伊也是较无听的安尼啦，去台大检查是甲我讲我胸腔中风，
0: 对，胸腔中风的哦、喔，诶、欸，啊，所以讲变变会记记这条声的哦，
1: 对，记啊个吐，
0: 哦，啊今嘛食咱的精，食到今嘛好也未记啊，
1: 未记，啊胸腔是无啥物听的，
0: 好胸腔无啥，一直中风啦吼，
1: 我紧啦都未记，他较卖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讲真型安尼拍过就有差吼。
1: 嘿嘿嘿，即马卡有卡无啦啦，啊！以前啊，有我有食迄个雪利旺，我就食几啊组，后尾啊，我即马都无食，因体力好卡好，我都无。
0: 体力噶，啊！你即马敢有出来目睭无看，啊！敢会出去行行咧？
1: 加减啦。
0: 啊！爱行爱行爱运动吼，咱的身体较会带动，啊！你即马心脏较袂艰苦啊呢？
1: 较早是那爬楼梯啥会较喘，即马是。
0: 哦，因食八珍 QMB 啊，你啊看吼，
1: 对，
0: 啊，这样会期待啊吼，对咱产品有信心，期待吼。
1: 嘿，对对对，啊，我真正食好
0: 去啊。哦，旧年啊，旧年开安尼哦。
1: 系啊系啊。哦，
0: 啊，食哪样好？
1: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不？嘿，啊，伊就摇，啊，伊就即摆老鼻就花粉啦，啊，是讲食到啥吼，啊，就摇。要个阿龙阿去哦，医生看你啊！哦，啊，我足感恩你啊，你知哦？吼，啊，个你又咧介绍迄个真香啦，
0: 是
1: 啊，真香吼，哎，爱报人食，哇吼，迄卡筋你知无？哎，小气呢，
0: 是啊，卡筋小气哦。
1: 系啊，迄拢又紧啊，阿龙结龟球，你知无？
0: 卡多人结龟球的哦。
1: 哎呀，龟我龟的，因为我是做美发的。
0: 我拢徛咧啦，
1: 啊，徛个拢龟的吼啊。哦，我真感恩，搁感谢你。
0: 在
1: 你嘛吼，爱讲报。
0: 哎，爱感谢你俩，你搁要讲咩啦？
1: 我去年吼，啊听你咧讲安尼吼，潺潺头啊是买一罐。
0: 买一罐是提出勇气的呢，气话买来呢吼。
1: 对，你有咧精神，我就是讲啊，你骗嘛无，我今日只介年，我食看满意啊咧，哎，还佫有效呢。
0: 哎呦，谢谢你。
1: 我皮肤拢变，因为拢唔免去看医生。
0: 哦好。
1: 佫好医生讲，佫检查爱啥也袂食，啥也袂食哩。那有影今麦拢好啊，家食那有影，今麦也袂佫记
0: 好
1: 啊。
0: 有够用哦。哎，真好困呢，就简单嘞。
1: 我们的恩人。
0: 没有没有，我的产品真做很好。
1: 还不能吃。
0: 火
1: 力民宿啦，今天我今天吼，下到时食饱食两粒，啊，夜暗那要困吼，搁食两粒。
0: 哦，安尼暗时做困的呢？
1: 嘿嘿，
0: 嘿啦，
1: 我无拢摇呢。
0: 有影吼。
1: 哦，痛苦哦，很感恩，很感恩。
0: 谢谢你。
1: 我今仔是纯粹一直甲你感谢，也感恩嘿啊。啊，真正食好去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开安尼哦。
1: 系啊系啊。
2: 啊，我听你节目都听头两档啊。
0: 哦，听两档。
2: 啊，我听你的时呐吼，感觉食了感觉有改善。
0: 食啥物啊？
2: 迄个迄罐真香，我食到第十罐，因为我嘛是差不多，因为较早上班拢无咧听节目吼，啊，今麦退休啊，到因这两档啊有咧听，听了我感觉讲。啊无吼，头逐礼拜拢爱去注射红看安尼啦。
0: 安尼啊是安那去用注射红看？
2: 啊，都拢戆，拢穿来戆安尼啦。啊，今日上班吼，上到一半吼，啊，都戆干啦。啊，阮店长就讲，啊，你先等，尽量看安尼啦。
0: 嗯。
2: 这个问题已经差不多快要40年了。
0: 哇，这久哦。
2: 嘿。
0: 啊，这段时间你用食啥物啊？
2: 啊，就注射放宽，注射放宽安尼哈，啊嘛收少，啊就是拢 OK OK， 啊就是临时临时的话不舒服就不舒服，啊那无食无食止疼，我拢放未掉安尼。
0: 爱食止疼，讲爱食止疼。
2: 嘿啊，啊无食都未使的安尼，啊无都讲甲拢会吐安尼。
0: 哦哦，晕眩真严重哦。
2: 对啊，啊靠不了，我转转胃滚开始吃吃你的今天吃了吃了第十罐，我今年哈，有去提迄个，你讲有送物件，我去提六罐安尼。嘿，啊，所以你介绍物件，我拢已经拢全拢各项用出来。
0: 哦，实在第一人的钱。
2: 啊，介绍我的同事把四个，我拢带去关去哈，药房关安尼啊，拢各项拢有关。
0: 啊，你钱怎么吃别个戆啊呢？
2: 最近炒的拢高一种一盖安尼。
0: 哦，一个剩一盖呢，无准定定安尼啦吼。
2: 我以前拢炒的一礼拜一盖至两盖安尼。啊、我食你今年食个地震杯，我十一罐来只有较改善一点。我本来是吼食四五罐，食了我是讲要放弃啦。啊，不过我一直听你咧播，咧播，咧播，我讲我嘛是阁继续个食安尼
0: 啦。安尼啦吼。
2: 啊，等阁继续到你耐心阁个食，食食个哈，即届我阁过一届啦。
0: 所以你甲看，人来客家朋友讲伊，你咧未来凶十外档诶，安尼你就相信吼。诶，未来凶我听十外档诶，即啊像你听三四十档，哦，你拢听三四十档哦。
2: 啊、所以你的物件哈，我已经大项拢有关，像迄个啥人工增加、血里万我把拢
0: 关。哦，迄做好物件，迄做好物件，迄做好。
2: 啊，迄我都拢甲泡，拢食几工安尼。
0: 啊，个做好里面就简单咧，疼身体。
2: 啊，感谢你安尼吼，介绍这好啊，听真好，我有改善。
0: 啊，你谢谢。啊，不，祝贺你，祝你幸福，谢谢你哟嘿。
2: 好，谢谢你。
0: 互相祝福啊，谢谢啊，拜拜拜拜。

咱的好朋友得力公司八八节感恩回馈活动，买产品送产品已经开始咯。安琪代言得力羽绒的产品，咱这次有参加活动的是得力零果精、得力零果粉、得力雪莉旺、八兆元 Q&B， 也有咱的活力敏素啊，参加咱这摆活动啊，优惠是安那送？买得力零果精。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五罐放一箱，叫做特别做的4000块摕五罐。啊，那得力零果粉的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零果粉两克，吼、哦、送30包的零果粉。啊，那咱的八兆元 QMB 买两罐，现送着90粒。咱的八兆元 QMB 特别做的特别的包装，咱的活力民宿嘞特别做的特别包装，咱有两克活力民宿，搁送咱哦30包的活力民宿哦。厝边隔壁个小少嘞，紧嘞紧嘞！得力公司办活动，若要顾健康、顾养家，趁这时阵哦，规年份嘞甲款款好起来。得力感谢大家回馈大精神，而且活动吼、哦，谢谢大家，祝大家爸爸节快乐，父亲节快乐，一定要快乐！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 BBR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吼。你办活动做会好，你安那算都会好。你啊，规年份的规家伙啊，要食是你家己规年份甲捡起来吼。咱的林国精、雪莉旺、八兆元 QMB 个活力民宿，啊，咱林国粉哦，买产品送产品啊，喂，谢谢。唔知要对关的灿烂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无方便出门的电话加卡号通，服务足周至的，乌鸟仔只变送啊咱兜，啊无就经销有帮送啊咱兜吼，服务里边哦嘿，好来谢谢。

0: 好，啊，谢谢你哦，嘿，
1: 好，
0: 拜拜拜拜吼，阿妈做好呀，阿妈拢听孙啊，阿妈拢烦恼孙啊，卡夫手拎机机，烦恼十波孙，安尼跳啊发个规大堆吼，嘿呀，阿妈就是安，做弟食喷做妈娶孙嘛吼，嘿哦，好啦，谢谢，啊，这个啊这个吼，哦，这个咱台湾狗哦，哦，愈来愈侪，真正哦，破狗真正破狗，抓袂到啦。啊，狗啊，逛大街啦！啊，即马拢敢开门入面呢，所以恁若等伊伫厝吼，开门就串，出门就看，出门就爱关门串吼。啊，无即马狗会甲伊开门入，开窗啊门，开门拢入面呢，伊无咧惊人呢。啊，走一庙吼，食贡品呢，六七月初就开始咧普渡啊，好，恁愈食有他食，安尼伊就唔出去啊，伊唔走啊，对无？嘿啊，伊就等你一箍了倒啊，再人庙师。弄人来咧拜贡品，够哪食？有食够兼有掠，有哦，有食够有掠，佮炸点心等伊咧，你啊咧吼。啊，若看肉最清吼，水酸呢，迄目睭金呢，迄狗的眼角膜，唔知用个人无吼？哎呀，你啊，那用个人你啊看吼。啊，狗啊，讲是色盲啊吼，狗啊吼，狗啊是色盲。啊，这狗吼做小白呢，迄惊我三个六斤的，迄只破狗吼，啊，走去寺庙食贡品啊。啊！甲迄农民，诶，果园当做因家自助餐呢，爱食就食，食食无爱食个偏调安尼呢。台南啦，台南即阵啊，嘛做济只高山啊出没。像我礼拜去山那溪要等下下路，嘛一顿狗吼，啊，咱狗要拢生囝，拢一直咧行进啊，入面安尼咧行，一二十只，嗯，啊，遐无水果园啊，遐因阿弟活放嘿，一只那像哦，人饲了走也狗哦，这人狗，人饲的狗较巧，目色较。这十年来吼，伫台南的神话哦，啊关庙啊码头这地区哦，走去人兜呢，嘿啦敲门打呼呢，啊走去厝尾顶啊走个乒乓球、蹦蹦球呢，啊搁走去寺庙偷食贡品呢，这个农业局派人要去解抓吼。但是这只破狗，伊警觉性足悬，迄人饲过，无真拢抓袂着。嗯，人你无狗会咬啦，迄狗破狗会竖电条，你竖会起哩呢？伊个会惊电线，你发抖伊呢？对不对？伊会即位跳过迄位呢？即丛树跳过丛树，你发抖抓伊，对无？伊若一跳树，一丛爬一丛爬，歹都走入去树那内底，你抓着伊，是不是？嘿啦，安尼走十天啊，抓袂着啦。这只狗吼，沿着电线啦吼，啊爬去你人人家厝的楼尾顶吼，这脚手做咩咧？一万年都无看影只，啊这只狗吼，哪像把人饲过，走去了后就伫台南遮吼，啊神佛甲关帝拢有看过伊的影只，吼啊嘛曾经走去寺庙食贡品，民众咧讲吼。这狗走去庙内底摕贡品出来咧食，啊！即几间民众搁看这只狗吼，走去码头，中秋节都伊我哪食，对不对？吼，走去码头，走去码头吼，啊！人兜啊也伊袂惊人呢，人会惊伊，爱袂惊人吼。恁若可能看伊会惊，伊看你目睭起大哩吼，啊！搁青面獠牙互你看呢，伊甲你吓，甲你惊，甲你恐吓安尼吼，变你会惊伊了哩吼，完全无惊人。巴肚野吼，伊也在汤尾板巴拉食吼，啊食火龙果吼，啊个水果黄当做食个饱吃到饱吼，啊民众讲只狗吼会挽火龙果甲挽巴拉呢介狗呢吼，啊这码头的晋江里里长吼林长咧讲，原本想要甲掠煞掠袂着，甲简单安尼也就叫做破狗吼，啊都无办法啦吼，想要到佫走出来吼，啊你又掠袂着咩？这个台南市农业局人报案。马上派医生去处理，但是咧围捕失败，目前已经有用这红外线哦诱捕笼，伊来入去我处理啦。已经提醒民众，若发现这只破狗，唔通主动接近哦，啊嘛卖甲吓，啊卖甲惊，马上报专员吼，啊来甲抓呢。嗯，你要甲吓，你要加，你要加哦。你喙齿啊大齿，反咪惊死咯。你敢活哦？唔敢，所以讲这是足恐怖诶！伊只敢一只尔呢？像我礼拜看迄规堆诶呢，规棚诶呢， 迄拿来迄无有，拿来迄无，迄无是有迄条狗伫遐呢，规顿伫遐撞伫遐咧走，是毋是？嘿啊，吼、哦，迄无对。

啊，那这个实在吼，生命较珍贵。我听从咱的身躯，我拢报呢，无价之宝，你爱干哪听嘞？爱干哪笑嘞？这二十三岁查甫囡仔少年无？做少年，这种比阮囡仔较少年，较少岁哦。这二十三岁查甫囡仔吼，安尼苦苦等台要换一个官呢。哇！安尼等偌久？等四冬呢？好佳哉，命较长呢，无休呢。等人换官哦，等四冬。啊，恁大人难唔好哩？因规家伙啊，家族啊，拢美型肝炎，袂关节啦。哦，阿姨就出来个好友，爱正式而上哦，脂肪肝的问题啦，嘿啦，吼、哦。即马都卖讲油，咱平常时啊，拢油菜，咱拢食介济啊，你啊，恁即马咧油。咱平常时啊，三顿食外口人，你看看，敢讲你食无？你食拢足清气哦，对不对？只要钱贵物件，伊个油啊，搁钱搁钱钱搁钱，是不是？嘿啊，即、这个有即个胆道闭锁吼，搁有米干啦，搁有脂肪肝啦，吼、哦，三项啦。这囡仔二十三岁呢，你来看咧，二十三岁，一日单单大癌吼，个肝已经单四单啊，挺身出来一个好有这小爱正式而上脂肪肝，啊，而且支持哦。这器官捐赠安尼啦吼，系啊，你这个囡啊，二十三岁呢，所以咱哪个勇敢敢的人吼，上好第一当安尼保护你家己的身体啦，系啦，你家己的身体吼，爱安尼保第第啦，哦啊，唔好你过来这个电吼，你若唔捌甲你食甲一百年纪啊，你拢唔捌甲这个电充过电的话吼，好无吼，你爱充电啦。嘿啦，对你的身体，你无去别人骗啦。投资啥物？投资健康上会好啦。投资健康哦，咱食了才有尊严啦。你要选啥物？选啥物哦？选择权在你家啦，有无？嘿呀，啊，你若无选择权哦，倒伫遐严格的卖消金，红 N K N 倒有诶无诶啊？啥物？你拢无主导权啦。你讲嘿啦，所以人你都爱健康啦。啊，这二十三岁本来是做少年的囡仔，对不对？啊不，啊那日常生活煞去有医生啊吼，拢伫病院咧过啦，做抗生素啦吼，啊一条引流管所填满，一出事吼，就胆道闭锁啊，佮加上因为母婴哦垂直感染造成哦微型肝炎，老母胃炎吼，这出事都母婴垂直的感染也无多。啊！来经过这个婴儿时间吼，伊就接受过这个胆道的手术啦。哎，赶快搁行了这个吼病啊，肝病长期抗战吼，这个道路拢唔捌休过啦。伊回忆哦，伊的求学路以上回念哦，伊甲媒体讲哦，国小的以前吼，生活是搁顺遂吼，但入去初中的时阵，因为课业压力大。啊，饮食无正常哦，佮加上作息失调，伊个体重哦一度飙升哦破百。迄个时阵，伊并无意识到，啥？因为少年少岁啊，少年少岁，你像囡仔，我做大裤买甲要减肥，伊买是因为我感觉大裤无看哈，迄左眼都唔看我，我爱来减肥，拍球拍散哩，我爱来散哩，对不对？嘿，都散哩啊！哎，讲以前一百公斤破百，伊无感觉有啥物问题啊？但是对已经受损的肝脏是偌尔沉重的负担嘛啦，严重的脂肪肝已经悄悄加速吼，即个肝脏纤维吼纤维化的即个进程，现在脂肪肝的即个肝纤维，其实肝纤维叫做肝硬化。我讲脂肪肝表示你的肝咧发炎啊，脂肪肝哦，你的肝细胞拢叫油包掉的啊，迄是在咧发炎啊，啊所以来着肝发炎。啊，肝搁一直发炎，你拢无用甲顾，你是想要食只西利马林嘛？西利马林来甲顾你嘛无？啊无医生看你过个昏酒，不能熬夜吼，啊糟蹋你暗时搁唔困，吼啊搁甜的啦、咸的啦，油汤汤一直食一直食，甜的啥物款化学物件一直食一直啉，哦全糖的饮料一直食一直食，伊都咧破病，你就加速着伊纤维化的进程，因为你拢无甲补啊，无甲修补，不用西利马林互伊修补健康肝细胞啊，你一拔流入去，你内面变肝硬化。啊，肝硬就变肝癌嘛！啊，伊就是安尼啊，食来啊，哦啊，所以如今这个查甫囡仔，伊挖可能金皮川哦，金皮川的肝胆吼，肝胆肝胆的这导引的流出来哦，导引流速啊，维持生命呢。伊每一个月拢要等于呆呆病，至少断一礼拜。啊，伊进前因为吼、哦、
开刀了感染发烧，开刀了你就抵抗力下降，所以你做了感冒，你就要去跪着，你就要艰苦着。你们咱的身体抵抗力哦，个免疫力，你免疫功能爱好嘛，你咪较袂定啊搞错的，等下过去，等下咧主宰吼，咱的免疫力70%，嘿，70%吼，安尼。所以转用开刀了感染着，转发烧。恁那西药剂嘛是讲啦，西药剂等下空气用了不好，买针用了不好吼，瘘管做了不好，你若感染着就发烧啊，嘿，因为你抵抗力无够啊，无够遐吼。啊！啊！伫伊伫病房哦，住要规半个月，吼吼，实在足忝。四上手机吼，病院可以吼，不得不选择伫咧休息啊。哦，伊怎啊断开了原本精彩的大学生活？伊讲伊即摆已经排要换肝吼，四单啊。啊！你讲了这单台哦，这个廿三岁囡仔眼神足落寞吼，因为家族啊有乙肝的相关的疾病，所以亲人拢全无得捐肝给伊啦。所以唯一的希望就是当寄托伫大爱，而且器官捐赠，伫个即单台奇迹哦，诶日子内底哦，伊的焦虑始终如影随形。因为我唔知我当时个等会着，但我个肝即马会一崩败去，一直崩败去啊！啊，一直无肝来，我要安怎吼？嘿啊！你这是哪里烦恼心？你就是你慢慢食，医生以外来食，你是你慢慢爱哪食？因为是你慢慢甲你细胞合作，伊生健康的肝细胞。对不对？因为你这样担保啊，但你想不会当安尼做啊，吼。就算讲身处逆境吼，这个查甫囡仔决定吼要站出来吼，伊就伫这个儿童肝胆疾病防治基金会公益活动吼，用伊家己自身的案例，呼吁家长哦，唔当疏忽了囡仔肥胖的问题。而且脂肪肝可能渐渐发展变肝脏发炎、肝纤维化，落尾演变变成不可逆的伤害，不可逆。有听诶吼？你捌去看迄图无？迄个肝脑硬化、肝癌的时阵，迄粒肝啥物型？好，甲苦瓜一模一样，真正顶完扑扑扑扑扑扑像安尼呢，一模一样，色无同俩，苦瓜色较水，苦瓜若咪白就青，对不对？啊，你迄个乌淡乌化、乌淡乌化，哦，足恐怖，足恐怖吼。嗯，啊，所以讲你甲看这符合着标准，符合着这肥胖的标准的人吼，这个基金会协助转介去台大儿科吼，诶，儿童诶病。啊，无就台中英总的吼，来进行这专业的筛检，啊，来填这资料申请安尼。啊，伊这款，因为伊是要单台单肝的人啦，单肝就无遮简单啊啦，是不是吼？所以你有家己有一粒肝，爱好啊保守，爱你家己心肝啊宝贝，心里嘛你哪食嘞？因为你那是家庭的栋梁，厝里的经济大条，你的肝爱保底底，你袂当受伤，你嘛袂当失差错啊。是不是吼？啊，但是你都爱轮夜班的，啊，你工课压力有足大的，你就心里嘛哩爱食，家己的肝顾勇健，啊，你精神嘛靠较袂定，肚骨较袂，安那困都困袂饱吼，健康勇健，好不好？好来听下到真歌。

今日有一个医生讲吼，伊讲癌细胞是清袂足清气啊，伊讲迄无可能清啊足清气啦。啊，所以如果你若开刀啊化疗了后，你的免疫力一定爱有关，那无咧，你的黏免疫力佫压起来哦，也佫又复发。所以有人讲抗癌成功又再罹癌，你这癌细胞是安那？迄听到咁你就惊啊！我都已经抗癌成功啊，哪佫来？医生讲叫你免疫力下降，伊就佫压起来。为什么啊？这个癌症复发吼，拢差不多伫咧两三年只，因为你只化疗了，你身体足虚弱，你拢无营养素啊，无个复发上要复发。哦，这医生一直咧讲吼，伊讲这癌症复发吼，拢伫咧两年只三年，伊个压起来，原因是啥啊？因为这肿瘤吼，诶细胞的特性，对咱身体免疫系统足重要，所以恁等下爱讲，你等下一定爱互咱免疫系统会关起来，就是唔通拢遐歹困。有生癌的人，吼、哦，有癌的人，这身体免疫系统70%等下咧管的吼，这治疗无彻底，来你生活方式，佮有你心理的因素底咧，这个肿瘤吼，诶、哦，癌细胞的特性啊，癌症这个细胞伊具有很强的这侵袭，佮有转移的能力，有诶吼、哦，大肠癌，囝仔变胃癌，变骨癌，足济哦，伊拖出啊，因为啊，咱的血对咱血咧走啊。安尼，啊，那伫治疗了后，可能有少量癌细胞潜伏伫身体每一个所在，因为无可能穿甲拢无，惊迄个医生，迄癌细胞无可能穿甲拢无啦，哪有可能？伊规身躯咧走，变讲穿甲拢无，哎呀，所以伊潜伏伫咱的身体每一个器官，处于安那，伊秘伫遐咧创啊，等于小面头像咧皮蛇同款啊，皮蛇若无牙，你抵抗力若好，伊袂牙，但你若一破病，身体热切就牙起来啊，伊软头侵骨。癌细胞吧，是一个软土侵骨的细胞，伊用伊处于休眠的状态，我秘咧啊，哦，我拢无叮当，但两三当过啊，即个休眠底下休困的癌细胞有可能重新个醒起来，开始个活泼啦，形在渐渐形成吼新的肿瘤的病灶，所以个痰水造出来吼，所以抵住癌的复发啦，来咧，身体免疫系统在治疗癌的过程当中啊。做这个放射，还是化疗，等于这手段来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伊咪对咱的免疫系统造成一定的损害。所以你治疗结束了后，这两档、这三档嘞，你的免疫系统可能还未完全恢复到这正常。你平时正常的时阵啊，伊的免疫系统还未起来了，伊无法度有效来辨识、清除残留癌的细胞，所以才让癌的细胞的复发。提供可趁之机啊，安尼啊，治疗无彻底啊，你手术在切掉肿瘤时阵，可能我都完全清除清气，是无得，我都把所有癌细胞清清去啊。所以今日癌细胞迄、那个医，迄、那个医生今日嘛是安讲啊，有一寡小小的这个癌的病灶吼，可能遗漏，头无着，胎无着，电无着，安尼，啊，这放疗、化疗嘛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啦、啊，伊无法度讲保证所有癌细胞全部清啊清气清气，无可能。咱身躯对血咧走，那可能你讲胃，啊你讲肝，啊你讲腰子，你讲骨，对不对？那可能讲甲骨清清，也骨规身躯骨拢，拢都无哦。所以残留的癌细胞，伊会经过两三档的这发展，都可能引起哦癌的复发。所以你这先等下前面一边也来啊救我起来。趁你正化疗做死个，化疗做艰苦呢，有人未堪要化疗呢，吐啊要死，啊人都规个嘴拢无，所有黏膜拢破。所以你好不容易行到家乡，你营养素是不是一定爱吃？过来的，你的免疫功能一定爱救活起来。免疫功能是肠啊，肠啊一定爱甲顾起来。因为吼，你若如果你个定，你都健康啊了后，你的生活方式，你治疗了后，你若这患者，你无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赶快熬夜啦，过度疲劳啦，饮食拢无规律啦，食薰啦，食酒啦。这种影响到你身体正常代谢、甲免疫功能啊，这就是你为着癌细胞吼复发，佮压起来，创造了吼上界特动的时间，就是你家己做得来吼、哦。心理的因素，长期的焦虑，还有我呢，就是这胖袂好啊，啊，郁卒的心态，会影响到你的内分泌、甲免疫力系统的平衡，所以降低咱身体的免疫力、抵抗力，好在原本就潜伏的癌细胞就容易佮压起来。这样咧落车啊，这样心情咧落车啊，这心情上落车，就抵抗力也变啊，咱无好啊，伊就搁压起来。
所以伫个癌症治疗后诶两三冬内底，你一定爱更加注意保持吼正常诶运动，吼正常诶即作息规律，啊均衡的饮食，啊适当的运动，戒烟吼，啊限制酒莫食济，同时爱学样调节你的情绪，吼诶波动莫啊大，吼啊保持着积极的心态。哦，而且严格按照医生要求吼，定期复查，啊，定期等于追踪安尼，会当吼随时发现着问题出伫对安尼，降低癌症复发的这個风险，对唔咯？抗癌这点是足艰苦的呢，是唔是吼？好不容易一个疗程做完了啊，我那两三单几个月开，伊就讲啊，两三单内底上届搞起来，所以你只要回来了，你一定爱保护能力，哦。系统回往新的健康，你一定爱有啦吼。等下高勇行，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搞完需要服务电话多拨。现场廿四小时是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0: 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及触感就像小。

0: 金石胶原蛋白筋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筋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我是五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路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还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5: 你来笑声。
6: 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来跟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街的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壁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7: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房太阳能线快乐咪咪阿秋。第一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那咱继续开通这款二十四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0800-33-55-99。

这个可能的手机啊，吼，啊，叫这阿伯啊发现到，安尼啊，哭滴哦，迄神明倒卡，吼，喊救命，救命，救人哦，救人哦，安尼吼，船长啊，啊，警察啦，吼，啊，医护人员拢紧赶来，但手机的身躯哦，已经冷机机啊，拢定呀，哦，差不多今日透早，差不多三点外、五点外一段时间啦，一个妇女女人看到手机的面就认出来，哦，哎、欸，这都阿成啊，因迄个某啊。这个手机啦，啥手机哦？啊，哪会伫遮啦？哎呦，你看，你看，伊的手内底哦，佫有摕一个物件呢。有人对这个手机的手甲平哦开哦，内底摕一个平安符啦。平安符这红色的袋啊吼，啊有褪色去，但是内底符啊哦，感觉是爱清清楚楚。迄个时阵，阿成哦，大家困霸起来。听人讲，手机啊死伫个土地公庙，伊干那吼，目头夹夹一个安尼尔，讲一句哦，安尼哦，含去看嘛无看呢。啊啦，这个阿星姐嘛吼，吼、哦，更加离谱啦。伊甲警察讲吼，迄、那个人吼、哦，歹命人啦，哎呦，死死较快活啦，煞生咧拖磨啦。安尼喏，恁帮阮处理好啊吼，这个船长啊。伊也看袂落去啊！伊就讲哦，阿成，手机虽然是恁家的这个新妇啊啦，阿嘛甲恁哦，安尼做伙遮久啊呢，起码恁嘛共同哦，做伙甲办一个后事咧，啊，送伊最后一程咧。阿成硬讲哦，要办啥后事啦？啊，善食人都臭椒啊，光光的呆呆就好啊！哦，安尼啊会。迄天下晡，阿成叫庄来吼，两个粗工啦，啊，就去土地公庙，把手机的尸体哦，甲卷起来吼，啊，用一领草绳啊，真正甲卷卷的呢，甲卷去庄外吼，下乱葬岗哦，甲挖一个窟啦，啊，啊土甲砍开呢，含甲放一块墓牌都无呢，啊，迄个乱葬岗哦，伫山卡。好、哦、啊，四界拢杂草啊，暗暗暗啦，风吹过来吼，安尼就诶就诶草啊，咻咻叫，就诶哭声啦。两个初工就安尼夹手机啊吼，呆呆诶，啊一个讲吼，哎呦，这个查某人哦，嘛真可怜呢，啊一生做人哦，啊做牛做马啦，啊死了吼，含一个棺材板都无啦。另外一个讲哦，哎呦，卖讲卖讲啦，看面咱紧转来去啦，这所在怪怪呢。就伫两个人要离开的时阵哦，一阵风怎扫过，将迄个草席的角啊吼掀开，掀开了哦，哇，怎看到手机啊一支手啦？哎，手内底吼，感觉阁是迄个平安符，还阁平安安呐。手机啊死了无偌久哦。阿成啊，当然都顺理成章啊，甲这李千金结婚啊啦。啊，迄场婚礼吼、哦，办伫台北个饭店，哦，请足济人诶，真济人。哦，啊，排场足大，啊，都娶好几人无。庄啊来诶人哦，拢无接到喜帖啊。敢若听人讲，阿成娶一个哦，台北有钱人吼、哦，诶，千金小姐安尼尔啦。迄年的春天，阿成啊吼，过着这李千金的老爸的这个世代吼，啊，伊就把这个手机死去的迄间土地公庙啊吼，连同四周的山坡地啊吼，规片拢甲买起来，哦，准备要起一栋哦三层楼啊吼，豪华的别庄啦，哦，要请伢登来故乡啊啦，还向庄啊来的人来展示着伊的这个吼，伊的财势安尼啦吼。啊，迄片沙坡地本来就是一个林地啊啦，哦啊，有哪几丛啊，哦老青啊，哦做做大丛的青啊树啊，土地公庙就伫咧青啊卡遐，将来哦，甲老会拢嘛知影，吼、哦，甲坐会只拢嘛知道啊，迄、那个哦，迄个所在哦，风水真好哦，迄是风水宝地了，土地公哦，啊底下哦，几啊百年啊。保庇庄仔头的人的平安啦！啊，当土迄一天哦，啊，成功叫怪兽来拆庙啦。人讲哦，饭会当乌白食，庙是袂当乌白拆呢。
整下来较侪岁，即是大人吼，听到这個消息，吼、哦，规个整下头吼，大家拢起来，震动起来，安那讲？迄五六十个吼，即较侪岁，即是大人，惊伊庙埕，那冻伫吼这個、怪兽的头前啦。啊，其中一个叫阿土伯啊吼，八十外外啦，啊，伊伫整下来顶完算吼，我老辈啦，啊，讲话我有分量的人啊啦。这个阿土伯啊，对阿成讲：“阿成啊，啊，这是百年土地公庙呢。啊，土地公伯啊，吼，在咱家保庇庄阿头哦，阿爸足久呀呢。啊，你安尼就大公话听，大家听哦。啊，你对土地公伯足不敬的呢。你也好多土地公伯给你处罚咯。这个阿成啊，就应一声：阿土伯啊，啊，这是我的土地呢。啊，我要安怎去？”那是我的代志呢，我钱我开的呢，你莫管啊啦。另外一个坐会人又话讲阿成啊，啊你细汉的时阵吼，你嘛罔捌来遮拜拜呢，你嘛来遮求土地公伯保庇你平安呢。啊你哪即马还要甲拆呢？啊哪变安尼啦？阿成安尼唔好啦。阿成就冷笑，哎呦，恁讲迄过去代，迄拢过去的代志啊啦！啊，今仔日我赚大钱呢，我是靠我家己的气力赚的呢。哦，迄那是啥物咧？托你公伯甲保庇的啦。这个怪兽吼，使怪兽的，伊看了迄金庙，伊的心内嘛是寒寒淡淡惊惊呢，唔敢讲要甲恶呢。迄、那个使怪手的老师傅是老经验的呢，伊听过足侪拆庙的代志哦，哎呦，拢无好代啦。啊，伊嘛对阿成讲吼，哎、欸，林生啊，歹势，你这个工程拆庙吼，这個、我无多接啦，你去找别人啦。吼、哦，阿成啊，骂一声，废物啦！伊规家吼，啊，已经恁规气拢咧开怪手的呢。啊！你亲手对迄间破庙甲挖落去就好啊啦！你着归去安尼啦。啊不不，来落来，我家开，我家开，我家挖吼。伊、哦、着要对这个土地公庙要挖嘞，伊讲伊归去要家己用啦。轰一声吼、哦！啊，这厝顶的厝下不能烂烂嘛，吼、哦，着来放落来吼，着、哦、怪兽一个卡落来，啊，搁对这个壁度卡落来，哇！这间百年的老土地公庙啊！两个变成一堆啊吼，安尼厝遐尔啦，一堆这个盘飞去无路去，拢在石头啊遐啦，哇！迄几啊丛老青啊吼，无拢去互怪兽夹起来呢。好，迄挂树根做夹起来的迄个时阵呐，这个涂骹的蛇吼、狗爷啊，好，规片拢烧起来，天顶的乌手啊，一直咻一直咻呢。乌手呢，亲像在哭呢。阿成啊，落这怪兽落来吼，伊惊啊吼，去互伊卡病去吼，而这土地公庙，而这神像的头前，含神像都无请走落来卡落呀。哎，神像哦，这是百年的古物呢，迄个插头刻的啦。虽然是古蒙古啊吼，啊，但是这个形足庄严的。阿成用这脚哦，啊，怎啊个安尼个拉拉的吼？怎啊将神明哦，甲塔耳边啊哦，诶，这水沟啊啦。哼一声，啥物土地公插曲个尔啦？吼、哦，真正吼、哦，你咧乱搞，你若乱搞，你若袂晓保护你家己啊，佮想要保庇人咧？迄、那个深水沟是山边的白水沟啦，有两尺深的啦。啊，内底拢是吼烂土、烂土啊，无杂草啊啦。啊，这个身上规身躯啊吼，土沙粉啊，都伫个水沟啊底吼，烂土内底啦。一对目睭金金吼，甲我来眯眯啊，向天看。迄、那个时阵天气渐渐变暗落来啦。啊！一阵雷公哦，对天哦，卡了砰，这大声，亲像哦，天公伯啊吼，咧发圣地安尼啦。
阿成啊，看到天，啊大嚷一声，哼，啥物蛙哥啦！哦，伊就甲怪兽塞边啊。啊，我要去白庄，那白庄的条啊吼，都啊起好，迄一年吼，都啊白庄都啊起好迄一年啊，秋天，阿成就搬入去住。啊，这栋白庄做豪华做气派。意大利进口的地砖，哦啊，水晶的吊顶，啊，进口的家具，迄伫砖啊来是从来吼，人唔捌看过这种物件，才轻盈的呢。啊，先伫大门吼入口吼，甲刻一个吼人工管，吼，迄感觉互家己吼，真正是一个吼人上人呐，嘿，轻盈的人呐，人工管呐。但是吼，这个怪事吧，对咧入来啊呢。这个怪事对伊正搬入来吼，第一天就开始呀。头一项怪事就是哦，暗时的声。这个阿成啊，伫门窗顶啊咧困哦，哪个三更暝半三点，拢会听到门窗卡吼有传来一阵一阵的声音呢，足亲像吼查某人咧扫的声，扫干吼要徛凌空卡翘。扫我像迄北来啊，要飞出来同款呢。吼、哦，啊，搁掺着微微啊吼，而且哭声，吼、哦，迄哭声足凄惨的声，哭甲互人足恐怖的加仑顺呢。哭甲吼，那像人真足痛苦迄种感觉，迄亲像人对喉咙吼，风吹掉扫袂出来的声呢。吼、哦，足可怜呢，足悲惨的。但是伊若冰落心甲看，门窗卡都空空啊，啥物嘛拢无啊。阿成想讲可能是风的声，阿那无就水讲的声音，无特别甲注意啦。第二项怪事的是脚印，有一枚哦，这个李千金啊要去变数啦，啊拍定电话的时阵啊。看到这意大利的进口哦，诶，这个白瓷砖呐、啊，哦，白瓷砖的这顶管呐、啊，涂骹面呐、啊，规排淡绿绿哦，诶，这个涂骹印，啊，这个骹印哦，安尼细香啊细香，亲像是查某人的脚，啊，对门口行到门窗边，啊，搁对门窗边，我刚好对门口去。啊，这个脚底印足清楚的清楚，伫这个地砖足清楚。但是吼、哦，门窗顶是阿成吼、哦，困啊亲像猪呢，伊拢唔知呀。李千金规个人惊到吼，安皮皮喘，倒退两步，哦，阿怎靠伫迄个壁度啊？喊一声讲阿成，阿成，阿成困到吼半暝，啊去互人家吵起来。做袂爽快，哎呦！你是咧创啥话啦？你看，你看，阿成，你看涂骹涂骹印啦、啊，吼、哦，伊就比涂骹印。阿成爱过去看吼，看迄涂骹吼，诶，确实有几啊排骹印呢。安尼淡淡淡淡淡，安尼规排吼对门口入来呢。但是门都关啊，足好势啊，窗啊门冇关咧啊，啊，这骹印是对对来啊吼。啊！伊就甲电话拍好倒，规间房间啊，拢无看到半个人影只。啊！但是这涂骹印吼，骹印一清二楚呢，那就人带行入来呢。迄一暝吼，这个李千金啊，唔敢搁困伫个房间啦，哦，又行去客厅哦，客房困。但是客房的门口吼，嘛是同款有出这涂骹印呢。隔顿工的透早。这个李千金就甲阿成阿讲，成啊，这间厝我看有问题啦，我要等去台北啦。阿成阿讲哦，吼，你是咧搬啥物笑话啦？迄条卡印都卡印，可能是工人入来先提物件，安尼尔啦，啊无来我锁啊换倒啦。有换锁无？有换锁啊？锁甲电啊换电阻锁啊，脚印同款淡霉拢出现啦，而且愈来愈济啦。第三个怪事诶，就是气味。有当时啊，暗顿啊食饱吼，
你千金就会闻到一阵一阵哦，臭瓜酸味，迄种的味哪像哦，淡茶咧烧火，诶，即个味，啊，搁掺着哦，即个土的味，迄规间厝哦，拢是迄种味啦。但是都找无源头啊，有当时伫楼尾顶，有当时伫楼卡，有当时伫门窗边。亲像一个人哦，徛伫那像徛伫门窗边咧看你啦。这个李千金哦，个偏咧，但是伊家己偏嘛是有偏着呢。伊本来就是家己偏有问题咧，落尾吼，这个李千金哦，唔敢去住家啦，归去哦，等下台北哦，住外家啦。伊要走进前对阿雄讲吼，你哪吼？无甲这间厝处理哦好势吼，我是袂倒来的啦，我永远都袂等甲你做一段。阿成一个人就留伫个遮尔大间的别庄内底，你千金的等于台北啊。阿成一个人哦，搁住伫别庄嘛，真感觉哦，足自由的，无人管，爱创啥就创啥，有够赞的赞哦，但是无几工啊哦。伊就家己开始感觉孤单，尤其是暗时的时阵啦。迄栋别庄哦，虽然豪华，但是因为伫个山边啦，这暗时四界拢无吼厝边隔壁，暗时四周围乌灰暗暝蒙灰，敢若一趴路顶徛伫远远伫个闪视安尼。阿贤开始失眠袂困，每一暗吼。因啊，困到这半暝啊，伊就会去有扫一声哦，安尼扫醒起来，安尼扫醒起来，伊拢规暝无再来困嘞。迄个扫声比进前搁较大声，吼，搁掺着吼，安尼微微啊吼，而且哭声啦，安尼扫，安尼哭，迄听起来。这是一个查某人吼，伫咧艰苦啦。有一暝，阿成决心要甲掠这哨声的来源到底是对对来啦。伊就甲规间厝的电话啊，甲拍好倒，对楼尾顶找甲楼卡，对门窗卡找甲便所。好啦，啥物拢无啦，咱妈再来听，看伊找着啥物物件啦。好，来，咱先来甲伊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是詹雅文所唱的《无你卡快活》。

0: 好来，谢谢，咱来改进节功德哦。
1: 对，要过分，阿哥食 Q。啊，食迄落金银，我食五行的啦。
0: 真好哦。
1: 诶、欸，啊，搁食迄落维他干啦，三好的啦。
0: 哦，维他干后咧顾呢吼。
1: 系啦。
0: 谢谢你，啊，甲家己顾我才勇敢哦。
1: 因为我有糖分啦，我开两罐哦，开了无解理想，逐项拢有食啦。
0: 啊，你顾我才勇敢呢。开多了，你敢像爱去输血，啥物坏？敢讲血无够，安尼个？
1: 哦，迄阵啊，唔知影好食，啊，唔过我做别人的血做七档的咧。
0: 好，安尼来哦。
1: 几年才吃吃两千星大星吃那个水里旺还是里旺吃了比较吃三号的三号现在比较吃那个 Q 啦
0: 这 Q 啦八掌 Q 啦过心中的啦
1: 嘿嘿
0: 一项一项来吼
1: 嘿
0: 嘿一项一项爱到我啦吼
1: 嘿
0: 还有刚才开到等人紧吃水里旺啊
1: 现在都大行吃啦
0: 哎呦谢谢你好啦啊叫你继续用行嘿好谢谢拜拜谢谢大姐，啊，即马产品也食到安尼嘞哦。
2: 哦，我规厝内拢嘛恁的产品。
0: 有、嗯、啊，你讲你即阵去甲雕银挂啥？
2: 两罐金银加迄个雪莉旺。
0: 好、哦，啊雪莉旺该过着无啦？
2: 哦，迄脚骨哦，你行拢会酸软痛。哦，啊，迄个金银加食三粒，啊，甲配配迄个雪莉旺。哦，精神偌好，你行路拢袂酸软痛嘞。
0: 有、嗯、啊，啊，咱到脚底硬软软，你行路酸软啊。嘿，啊，你若营养若有够的话，你行开我
2: 啊。啊，哥，阮咧去早囡仔搬去，甲恁摕偌济，你敢知？
0: 摕偌济？
2: 十罐。安尼真香，因讲因拢食长期的，会去甲伊吸干十罐的，就干应我讲好，这你食偌好个
0: 呢？哦，安尼吼，伊若有正入生增听过，就知影讲好啦。
2: 哦，我讲你也知影人来干这，甲讲拜咯，爱一届干十罐的。
0: 哦，安尼嘞吼，是哦，爱干各用其他个咱营养素咧咧听一下。
2: 我甲你上山顶呢啊！
0: 嘿咩？
2: 规个厝内拢嘛恁的产品。
0: 有影，你顾拢嘛有差，咱若有咧顾身体，甲无咧顾差足济呢。
2: 我那都要两顿三顿，我来进去挂呢。
0: 安尼嘞吼，顾顾有起，你讲这步行哦，差足济，无人生那惊我拍落切落都无偏
2: 啊
0: 呢。
2: 系啊，唔通惊开迄落钱啦，通惊开迄落钱。
0: 有影，哎呀，因为顾咱家己身体爱敢开啦，其他家己的身体家己唔顾，要怎眼顾？哎，翁婿疼某啦，阿某也疼翁安尼啦。
3: 有咩话？
0: 哎，有咩话吼？哎，讲。无元气的时，若要辛苦病痛，未补、未食、未吞用啉的，就好。你看有影无？
3: 啊，我半月食习惯咧。
0: 哦，安尼，真正够认真咧，甲啉的咧。安尼有甲听较有元气吼。
3: 啊，面白、白嘴皮都拢碰起来。
0: 甲你讲吼，迄未补、未食、未吞，这营养素，咱的血量是你啉偌济，补充偌济，吸收偌济，生偌济血，生血、生肉、生骨髓咧，有影咧。
3: 真正有影。
0: 迄人做加做有元气的咧。
3: 啊，无行路，行无啥行咧。
0: 啊，即马咧，
3: 即马袂啊，
0: 即马较袂头壳戆戆啊啦。嘿，有花吼，头壳就袂戆戆，啊，行就袂偏偏啦。啊，若无花哦，脚都硬软软，行到等不是无，切到无偏啊。
3: 跟人讲话就差足多呀。
0: 哦，迄丹田较有难哦。
3: 人来阮家坐讲好。差足多。
0: 差足
3: 多。光食花的
0: 红啦。哎呀，雪莉旺安尼啉俩，看偌方便。啊，雪莉旺尔啦。
3: 嘿啦，
0: 唔免沾啦，唔免沾油头，我拢免啦。
3: 拢唔免。
0: 好啉，敢做二遍的啦。
3: 哎呀，足算是嘛啉啦。
0: 啊，就甲啉啦，听起来有机会听起来，台湾听起来。
3: 嘴皮拢膨起来。
0: 有生肉啦，迄只生花、生肉、生骨是有影啦，吼。
3: 有影啦。
0: 有影有影。就啊，甲老公问好哦嘿。好啊，好，拜拜，好，拜拜。听讲你食甲遮好啊，你本来戆啊。
4: 系啊。
0: 戆安那戆安那行啊。
4: 哎，啊，我食三罐落去就拢袂戆，无拢压落去头壳扣物件开就乌暗面啊。
0: 血无够你话，
4: 系啊，
0: 血无够，啊，拢食咱的雪里旺差只济，三罐都拢即马卖啊。
4: 系啊，我即间食保养，大家拢泡一壳安尼做济啉啊。
0: 哦，那无甜啊，无甜，咱就像我规壳安尼啉得好啊。
4: 哦，
0: 做二杯呢？啊，你麻嘞？你讲你手麻嘞？
4: 手甲脚拢麻甲拢会疼啊！啊，我就食迄金香嘿，我甲我人讲过食四罐啊，即马。寒天来，较无拢免惊。
0: 哦，较免惊，无安尼麻麻擦啊吼。
4: 嘿，啊恁外国足疼。
0: 啊恁按我下哦。
4: 嘿哈。
0: 恁是咧做工课是安那吗？
4: 我人在上班啊，我是无啦。
0: 哦。
4: 我有去开刀，这有只骨啊，
0: 嘿嘿嘿。
4: 做骨神经直接有伤到神经啦、
0: 啊。好。
4: 啊，伊神经未通，血路就未通。
0: 对，经络咧通这啊，最好用的好用。
4: 嘿呀，啊，最好的咩？
0: 我无你这像这麻擦，这食出来药食袂惊呢。
4: 即
0: 种去用推拿，叫针也无效呢。
4: 对啊，
0: 对，目睭泡开就好啊，吼。
4: 好，谢谢。
0: 哎呦，谢谢哈，啊，健康哦，嘿。

八八节，八八节，八八节，父亲节快乐！德力公司八八节感恩的回馈活动，买商品送商品已经开始咯。咱的丁营大哥，咱的一姐阿君，还有安吉，愿所代言德力的优良商品。德力人果精送人果精，德力人果粉送人果粉，德力的雪莉旺送雪莉旺哦。咱的八兆元 QMV 送八兆元 QMV。咱的益生菌之父许廷元博士活力敏素上活力敏素，咱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为咱做服务。啊，那咱的咪咪笑广播网，阮家的店头叫做宝德旺便利店，隆重为咱做服务。厝边隔壁那间讲咧，买商品送商品，要祝咱所有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大家快乐，365天。甲德力公司手啊，砍嘞！咱愈拼愈勇敢。好，来谢谢哈，以上广告哦。好啦，咱今天办活动，买产品送产品，上届会好。咱来要顾咱身体吼，啊，规家伙啊要食，即马上届会好吼，即马过即马听话，祝大家勇敢。老朋友，谢谢你吼，乌龙彩饼开始约会啊，咱然后谢谢大家。啊，那身边欢迎你。爱学人顾，学人听，吼、哦！你著自然，你会愈来愈勇敢。有足侪物件食，西药食袂惊，中药嘛食袂惊，有无？吼、哦！即种个即欠营养素，啊充电呢，吼、哦！啊真好困呢，而即拢毋是食药啊做会到药嘿，啊选好着，那健康就是你，家家己顾啦，吼、哦！那中秋节时来个听听健康起来，甲听起吼，大家哦，中秋节算大节，囡仔是侪拢等下看，哇、哦！看者无同款个时段，你若变只勇敢，那变会食吼，啊、哦、无不然毋敢食。唔敢行，唔敢食，对不对？啊，不是人哩外口哩喜欢，我足欢喜。啊，你不是就规日房间尔，勇敢勇敢，行出来，好吧？祝福你哦，哎，啊，期许你家己，哦，还有两个月来个调起来，啊，过一个无同款的身体，嗯，60、70、70唔要甲冲过电梯，伊婆婆菜这算正常呀，唔要甲冲过电脑，甲冲看嘛，你敢知呐？真好用哦，而且是足简单的嘿。咱那电话24小时，0800-33-55-99。0800-33-55-99，内行的拢加提挂，拢提一年份的，好，迄差几啊万好，来个听听你用有答。

0: 头公公咪好呢。
1: 啊，伊在咧食目屎血路循环的啊。
0: 哎，我前买两块，我阁有两，我阁有两块。
1: 啊，都两块，慢车买咧啦，都阁有诶，食完甲讲。
0: 对。
1: 啊，吓着，啊，你翁仔某食一年，食了安那好？
0: 啊，袂歹啊，就是他头头较袂戆，
1: 哦，这
0: 较袂吧？
1: 这部袂戆，有做快活无？
0: 有哦，
1: 哦，足快活，啊，无爱戆车车。嘿，啊，拢食感冒药水尔吼。
0: 哎，对啊。
1: 啊，搁两罐啊，免买，将食完甲买哈。
0: 我，
1: 嘿，好，啊，甲老婆问好哦，嘿。
0: 好，
1: 拜拜哈，好，拜拜，嘿。哎，无正常啦，嘿，无正常。啊好哦，阿阿某某伫边仔咧听咧，嘿，讲卡巴巴足好用诶，塔卡戆啊足好用诶，迄个血路循环无过。哦，咱听众朋友恁做好吼，恁做恁爱信用德利公司，德利公司五十三年啊。哦，但在即个内上，伊做迄门块有办活动无？有时候吼，政府讲袂当办活动，哦，咱的钱甲维摊干袂当办活动，吼、哦，办活动是咱的林国金、雪梨旺、活力民宿甲八站区面啊。啊，那经营甲维摊干咧弄一个过年，吼、哦，过年的时满万二块送啥物送啥物，迄都有参加安尼吼。两个食较早，啊，搁两罐的啦，两罐两个咧食，搁食几个月嘞吼，嘿啊吼，谢谢大家哈，啊，都爱顾爱勇敢的翁仔某两个出头天啊，啊，无爱戆爱白做艰苦，后面过日子啊，是不是哦？嘿，谢谢大家信任嘛吼，甲得力公司手啊牵的吼，咱会愈来愈勇敢吼。

好，这个人讲，好啦，各位用镜来，我要搁改进一个广告诶。德力公司庆祝爸爸节、父亲节，雄霸天下，爱健康，爱勇敢，派出的德力零果精、德力零果粉、德力雪利旺，咱的八爪鱼 Q and B， 许天元博士活力敏素，买产品送产品，咱那如果身体较无勇敢，关联给我很猛神啊，中药西药拢在吃。做认真吃，但是身体感官牺牲，咱就听不起来。所以咱要听完固本，趁这时阵在做精神。零果精甲雪利旺，更加关灯来吃。气那通，血那旺，自然身体会健康。因为你就是无营养素尔啦，尤其啦病中病后的吼，未爱吃，吃未落去。啊，那无嘞，歹吞，吞未落去，咸正偏无啦，芳草偏无啦。吸收阁不良啦，啊！那年久月深了后嘞，营养若无够，百病交够，甲试看卖咱得力灵果精甲雪利旺做伙食，气通血旺，身体健康。要得力灵果精，吼，就咱原本嘞哦，咱嘞一克内底有两罐，安尼两千，哦，顶买两组，哦，就是四罐，四罐就四千，啊，这叫特别组，加送一罐，加送一千，五罐底做伙，特别组，特别包装，得力雪利旺同款哦，特别组的。特别组就是有五罐放做一箱，咱原本的一组内底有两罐哦，九百 CC 哦，咱这雪利旺啊，摕四罐四千，加上一千哦，这就一罐病毒感拢九百 CC， 特别组特别包装，五罐摆做位做一箱哦，安尼四千块，摕五罐回去啊，那咱八兆元 QMB 了哈，摕两罐，哦，咱本来一罐180粒，2800。咱即马啦，摕两组，哦，就是这特别组的，咱加送你90粒，1400块。啊，咱的活力民宿一节课60包，2800，每两课5600，咱加送30包，1400块。咱这优待优惠哦，他连进行个性的各样件，囡仔放暑假爱甲听，开学读册伊甲读有册，伊个暗时甲困下去，啊无用这片啊唱唱唱唱唱唱，下再个唱无停的。啊，不是要睏蹭蹭蹭蹭蹭无停诶，迄个毋是安尼尔。如果你个囡仔吼，拢关系嘴开开，哦啊无用鼻啊咧喘气吼，因过敏嘛吼，鼻水倒流啊，鼻啊扎条，伊无都用鼻啊做用嘴咧喘气。即落囡仔牙齿要矫正哦，即马你啊看小儿科哦，毋是牙科诶，牙科诶囡仔矫正足侪，因为伊用嘴咧喘气，用嘴喘气会嘴较臭，啊个伊嘴去参差不齐，啊即种囡仔开120000咧矫正牙齿哦。哦，你那是如果囡仔伊用嘴咧喘气，这唔对哦。啊，用的鼻水倒流啊，伊鼻塞塞的啊，伊鼻水塞出一样用嘴啊。活力敏素挺爱食，活力敏素挺爱食，因为伊调整吼咱的体质，而且伊加强咱的免疫功能。咱的肠啊70%是一肠啊，咱的70%的肠啊吼，而且免疫力是肠啊咧高哟。嗯，你也知吼，而且咱的活力敏素吼，即四只菌伊袂走去肝，唔免走去肝过日，都肝解毒，唔免伊袂走去，伊直接落去带大肠甲小肠，嘿，伊直接落去大肠小肠，甲你啊，即卖做化疗，我即卖咧洗药治疗，怎创拢无关系，无牵碍着吼，因为伊袂对回走，你直接食药走落去大肠甲小肠去过地遐尔，吼，伊袂去包伊，所以说伊是足安全，含大肚的人拢会当食。哦，囡仔过敏足严重的鼻水呛呛叫的，就是咱吹冷气，无吹冷气热要出鼻水塞无停的这种的这样，来食活力敏素，啊，过来胃肠吼较伤过敏感的，咱加这个中秋节过两个月呢，加停好起来，咱食东食西你对人食，安尼刚好，做你用件的，等下等下调用件活力敏素，应用到你的日常生活啦，爱狗爱听，调整体质，活力敏素。好朋友，爸爸姐爱快乐，囡仔是谁爱勇敢，咱就对你快乐吼。规家伙啊，守护神，得力灵果精，得力灵果粉，咱的雪利旺、八兆元 QMB， 够活力民宿，庆祝爸爸节、父亲节快乐。嘿，谢谢以上广告吼，爱甲卡，因为咱即马咧办活动，足会好会好。咱若规家伙咧食哦，哎，规年份咧甲捡起来哦，安尼上盖赞哦。你也看，买4000送1000啦，哦，买4000咧赞送1000啊吼。好，谢谢大家哦，啊，电话都拨吼，谢谢。咱的电话是24小时都当卡，你包括咱的电话，咱即马咱的经销有办卡，咱的客服咧叫会变变叫变变叫吼。嘿，因为咱太侪人吼，正开始咧食，哦，我改善那遮济嘿，尤其即个过敏拢食药啊。
对，扩那个扩张剂，偏要爱用抹一张，用抹抹类固醇，爱用食抗组织胺，迄种无效，迄种低的尔，迄无效。你来试看卖，你的人生会变无同款哦，人生诶会变彩色诶，好，彩色用今日骑卡车。

福地福人居哦，是不是？就看恁家是东向的，向东赚钱稳当当，向西赚钱无人知哦，向南出外赚钱无困难，向北赚钱真大棒哦，东南西北咯，那人下的意向对不对？哟，那人退出呢？真正人退出，恁哪迄落厝的，有的人足侪间厝吼。有人伫山顶，有人伫海边啊，有人伫个山坡底，有人想讲啊，要来度假，搁买一间厝伫啊。但是足侪人住久了变无爱去，尤其买山坡底，迄个度假山庄啊，迄古怪去住一届啊，迄去拢咧拼老命，爱清啊，爱洗啊，蜘蛛网啊有够济啊，哦，无人住，迄蜘蛛啦、蜜蚤啦、家族啊、神虫啊，一大堆哦，嘿，我跟他拼啊、清啊、六神啊，都变怎变无爱去。吼、哦，要度假，要变来这里做，除非讲你去要去爱去待一段时间，吼、哦，要待一段时间，安尼感觉就较变。迄个久无人待，就是感觉呢，臭扑鼻，臭扑鼻哦，因为人退厝，迄厝也有人住，有诶人去啊，有啊，人退厝，古早讲人退厝，人退厝，啊，福地福人居，心肝好，风水唔免退哦，嘿，啊，啥物所在啊？正讲啊，大片是要讲啥？讲迄个啊，伊说尔哦，人诶哦，迄探险队哦，恐怖诶。做恶诶！你像咱北部啊，龙潭啊，龙潭有一间鬼仔厝无？有啊，做大间啊，伫个沙家塘啊，做大间啊，鬼仔厝啊，嘿！啊，即爿做侪哦，咱台湾有做侪像诶，有诶灵异吼，诶探险队啦，我阿姨弄诶哦，去找伊落安尼恐怖呀！吼、哦，风声讲即栋厝废弃诶，即病院啦，废弃诶安养院啦，吼、哦，啊，拢有迄落废弃诶即古墓啊，吼、哦。弄安尼会生会影，哎呦，看到鬼，看到鬼，拢是看到鬼安尼啦。吼、哦，啊，就主要废弃的大楼，拢够人敢去住，唔敢去住啊，对不对？嘿啦。那么如果唔敢去住呢？啊，这个吼、哦、网络探险队呢，走访吼、哦、废弃台南的大楼，有人住呢，一个独居的老人，但是已经变成一堆白骨啦，死无人知啊，因为迄栋无人敢去啦。哦，哎呀，独居老人，你甲看，互人发现着伫即个废弃的大楼内底啦。嗯，啊，恁即摆伫对，伫恁家哦。虽然你来看啦，迄、那个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啦。有一个他咧，安尼杂风哦，夹起来哦，啊，南坡卖南坡倒啊。有诶厝哦，外口落大雨，内底也落大雨咧。嗯，啊，毋是外口落大，内底就落细，嗯，啊，破开大坑啊。外口看偌大，内底就偌大，落细落小小啊，伊阁塞袂入来，落大就关入来啊，食力无，足食力的哦。嗯，谢谢大家，啊，咱时间嘛到啊，嘿，24小时的电话拢甲下好记来，那你记恁哪个记账房，你把它记录起来哦。咱来0800-33-55-99。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饱得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饱得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饱得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年巅峰。

0: 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鼻头药房，阮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啊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仁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6: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啊、对不起，我拍摄，你要讲过来吗？来，
2: 嘿，对，我跟你讲哈，我跟你讲，我说啊，你就这个来叫我大嫂，我讲叫你来叫我大嫂，
0: 来哈。讲点重点来，你讲
2: 嘿。我吃你的冬青山哦，哦，那我
0: 三千钱包吗？
2: 嘿，我去了检验所，我等前两年你去检验所，我 OPD、DPD 都弄红的，我吃你这也得管了哈。OPD、DPD 三个全部
0: 都
2: 没有红色的，好舒服哦，
0: 全部都乌哩的对啦。
2: 嘿，讲乌的哦，啊，佮甚至是绿过哩，嘿呀，我感觉也拢红的哦，啊，即个拢全部拢乌的，
0: 过去拢红的对啦，即摆拢乌哩啊啦，
2: 嘿，落爽的呢，
0: 食咱的三鲜金宝啦，
3: 正常够，
4: 正常较袂来泡泡皮啊，嗯，倒老差，
3: 从一线的拢会好起啊。
0: 哦，你好，
3: 姓黄，
0: 哎，讲重点嘿。
3: 我吃三鲜先报啊，他看讲阴线的拢会好去。
0: 哎呀，谢谢。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这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对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有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若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为什么呢？因为呢，咱来上无即个吼，啊，咱的囡仔设计囡仔公司经理甲我交代讲哦，咱的设计囡仔有较少，所以呢，当然呢，若是上完咱就无啊。

0: 来晒关的上完的无啊，虽然的好朋友经过有帮关，是今来山顶助文好来，谢谢。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留咱的
1: 大整理杠，
0: 谢谢。好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啊、你好，
2: 爽，我叫一关的咯。
0: 哎呀，来接接哦，干你妹，谢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嗨。
3: 秀爽啊，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3: 今次叫办法实验区啦，
0: 咱在几位啊？
3: 大爷，
0: 哦，咱贵姓？
3: 邓先生，
0: 哦，啊，你有贵有帮官无啊？产品有帮无？
3: 官一组的啊，
0: 官一组无够啦。哎，上无买几官贵组啊？对不对？
3: 下靠村那个官一组的。
0: 好啦，好 ，OK， 好。
3: 村那啦，
0: 好，谢谢。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4: 是啥的啊？我真联系来，我买三组给他收掉啊。
0: 收掉啊你，感谢你啊。
4: 谢谢啊。
0: 感恩啊，谢谢，
4: 拜拜，
0: 感谢，拜拜，谢谢，谢谢，杨大哥。来，你好，你好。
5: 哎，秀贤吗？
0: 海西，你好。
5: 哎，没有啊。
0: 好喝，我来接接二线哦，谢谢。下来，谢谢李慧，你好。对不起，咱去订个卡哈。咱来卡下加量者，加量者嘞。来哟，所以我有讲过哦，唔是我讲，是阮的经理讲哦。因为咧惊血管的无够，所以即卖药房位嘛无血管的呢。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咱有咧叫咧用的人，用早注文哦。你有无等到最后哈？来，李慧你好。喂，李慧你好。
6: 哎，哎，是什么
0: 哈？哎，是是，嘿，李慧嘿。哦，
6: 我冇听你声。欸、我
0: 逐天嘛在讲话嘿，
6: 我逐天嘛在听嘞。
0: 啊，无你讲即句冇听我声，
6: 无真话啦。
0: 哦，啊，什么代志嘿？
6: 我要甲你买三箱金箔。
0: 哦，好，来接接来，先接接哦，嗨，谢谢。好来，感谢，美丽好。
7: 快接的。
0: 啊，
7: 快接的。
0: 哦，好好，来来接接哦，来先哦。来呀，那你好朋友，你有肝无？你哪无肝嘞？真的，我不知道到底。有人拢甲我问讲，秀爽，恁到底是血管嘞？啊，个我者，我讲我知。嗯，因为这面这量诶出血无害怎样啦？所以上完的无啊？哎、欸，简单一句的上完的无啊？血管的上完的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嘞，经过有膀胱，也是看见山顶哦。哎、欸，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两档，咱两档半这一届呢。来，你好，你好，嗨，车公诶，你好。
8: 哈你好，
0: 哎、欸，什么贵叔妈？
8: 我请问你哈、
0: 哦，哎，
8: 今嘛三千金宝是有咧，
0: 有咧奖赏有，然后先接接，甘听姐来，谢谢。来，李哥你好，为什么这个陈景的？为什么你打了电话打了四五次都挂电话呢？陈景的，但你嘛你闲啦，恁到电话是挂中你啦。来，李哥你好，
9: 卡里贝，
0: 我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咱的好朋友来开个加量一下哈。哎呀，卖电话时间挂掉吼。来，你好，你好，你去挂掉，我要骂人啊。嘿，你好，你好。
9: 没没，干没没。
0: 啊，你先来开啦，电话先来开，你挂你挂先啦。
9: 啊，都拢无通，我唔挂。
0: 什么无通？我记得你挂嘿。
9: 我讲，我昨有改电，啊，你有搞夹无？我前群主啊。
0: 有啦有啦有啦，有夹有夹。
9: 我今日等下等拢无来。
0: 不要紧，你早没订啊，要明仔再再搞啦。
9: 我做伊没，头没我就订
0: 啊。哎，明仔再再搞，阿三妹，嘿
9: 啦。好啦，好啦，不要紧啦，有就好啦，有就好啦。
0: 好，感谢，好，谢谢。
9: 我讲，阿我嘿，做拢要困在食，嘿。
0: 我你小蛋来，三线就进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10: 嗨。
0: 是。
10: 嗨。
0: 我秀爽，你好，嘿。
10: 秀爽呀。
0: 嗨，是。
10: 啊，你给我接转卡。
0: 转卡来接接哦，一线哦，嗨，好，谢谢。来，感谢哈！阿桑，你咋没叫一天爱明天在家搞啊？哈，你好，
11: 喂，你好，那个不好意思，我奶奶要跟你们买东西，蔡林菊。
0: 我在，我在，这老朋友，我在，来接接来哦。哎，三线好，谢谢。来，那么如果是咱电话那卡袂去买单卡，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咱们可能点商品，咱的好朋友卡紧啊！你那唔要等个咧，什么月底啦？要等个较慢的啦，唔好啦！我拢甲恁哥咧，即摆恁来提早注文较好哦哈！来，你好，你好。
12: 哎，徐总啊，
0: 好、
12: 啊、
0: 是啊，你好嘿。
12: 我问你讲，三千根本即摆吃三粒会使？
0: 不要紧，没有关系，
12: 没有关系、哦。
0: 是的嘿。
12: 哎，观众啊，哎呦，哎呀，得啦嘿。
0: 来接接，顺线接接，即股来刷卡接来，谢谢。我徐总，你好，你好。
13: 喂，
0: 是，哎，是，你好，你好，
13: 你叫秀爽哟，
0: 是，我秀爽，你好呢。
13: 哎，我要问你，你的活动是做我外久？
0: 唔知，社管的上完的无啊？嘿，
13: 安尼哦，
0: 哟，
13: 啊，你等我查一个，一个。
0: 好，你等者来，二线接接哦，嗨，好，感谢，谢谢。来，所以你若问我讲秀爽到当时， 不是一定到月底啦，什么人讲诶？那是呢，上完的无啊，血管的上完的无啊，我们才叫恁咧较紧的，就是安尼啊。迄从进前咧买迄个橄榄油啦，我咧甲恁讲上完的无啊，恁拢唔较紧的，等个无啊，才咧甲我讲，秀山，你等个我搬一座呗。你甲你讲，我都唔是新鲜，我袂用变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我那咧讲的话哦，绝对是真的，绝对唔是讲为着要甲恁怪恁来买，我怪恁来买要创啊？食健康是恁的健康，也唔是我，对唔对？我是希望恁健康啊。来，大伙咱讲啊，对不对？
14: 是哩。
0: 来，即马电话通来通来，咱去继续看哈。咱要喝，所以喝冰，咱要注文哦，两扎注文呢。你们得等个当时，你得去算日呢啦，你得去看时看日安尼哦。大家拢好日啦，人来话嘞吼，大家拢好日啦。哪里啊？你好。
15: 啊，先生啊。
0: 嘿，是你好。
15: 哎，我要个
0: 买啦。个买来接接一下啦。来，即马电话通来通来，等个卡里白哦。咱的好朋友，咱的产品有人讲会当坑偌久无？会当坑三档拢袂要紧啦。咱就有日期的，所以恁会当看嘛。坑三档拢没有关系，所以呢，咱两档搬只这个犹太一摆。你甲算看，你一个月那是两爱两罐的人。你甲看嘛，恁两档啊三档啊，看几罐，你还算好啊？到对不对哈？
14: 是。
0: 计算机甲拍咧哈。来，即马电话通来等卡里白，来先我到公仔气象局来，谢谢。
14: 嗨啊！来甲各位分享，咱最近的天气是中昼以后会落雨，尤其伫我山区。啊，今日时阵拢是呾，这个天气好哈，啊，就有时阵翕热哈，都偏热。但是咱这海面上有三粒风台哈，一个叫做白海豚哈，啊，14号、15号，14号应该是金鱼啦哈，14号金鱼的咱的卡哈，啊，被向咱家来是白海豚哈，啊，个有一条红海，
0: 都是跟那个海有
14: 关，啊，个15号叫做苍红，啊，15号这条会向这个日本过去哈，差不多是这个东京迄个方向哈，啊，咱这个较欢乐的是咱这个白海豚，啊，这海豚哈。敢有机会把这个金鱼给吃起来？有这个讲法，但是看起来没有机会啦。我看起来应该没机会。所以讲，伊影响咱台湾的这个这个时阵啊，这个白海豚这个哈，到底什么时候？应该是十号就是差不多后礼拜拜一哈。但是咱来注意的是，拜六礼拜时阵开始变天，在外围环流嘛哈。所以讲，来甲各位提示，拜五以后伫这个山区的活动伫北部。等下先停，要看一下，应该是会这个封面会很大哦。
0: 来，谢谢。来，即马电话拢会通啊哈！你若要点歌嘛，不要紧，来当卡咧。若要点歌的人呢，来两张点歌卡好找歌。若要加恁呗，两张卡，免得等个当时哦吼。咱难得的机会，我两当半只犹太一拜年呢，唔是常人讲一当个犹太两三拜，我无啊，我是两当半只一拜年吼。所以咱啊，唔捌见过新朋友哦。利用即个我咧犹太，你啊挂灯啊家里就知，为虾米可以见你一个人个食咱的产品，就是因为好。就是物件实在好，真正有好，人家卡里要甲人讲哦哈。你好，你好，阿伟，嗨，
16: 先生啊，
0: 嘿，
16: 要叫门了哦，
0: 阿伟嘿，
16: 来甲你买哦。
0: 好，来等一下，谢谢，我来个报告。

0: 伴说情故，那么这是黄世田老师说情的，是咱这单身说点没有啦，谢谢。
1: 伊啰在考考放尿啦，啊考好啊啦，
2: 三心上报啊吼，
0: 嘿，
2: 多那吼，
0: 嗯，
2: 哎，食到困到红眉呢，
1: 哦，啊拢点钟就变下一届啊，啊今晚无啊，今晚是暗，
0: 嗯，
1: 去困哦，我拢家己听你的，
3: 我家己买啊呀多那，
0: 嘿，
3: 哦啊，本来听到耳仔会疼啊袂。放给我婆婆啊啊，吃黑都无婆婆啦。
0: 哎呦，
3: 就无配啦。
0: 哦哦，
3: 你那讲好在就困了，我那只好。
0: 哎呀，真正是大家吃那有够好呢，拢是吃什么？咱的龟仙骨拢给你过透透，拢是吃咱这款
4: 三省金宝。
0: 啊，咱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款。
4: 钙固执，
0: 哎，当然咯，哎，咱你看本来是困眠无欠少的火炉棒，就是吃咱这款。
4: 阿雅德纳，
0: 那恁三大产品哦，咱恁好朋友，恁即马就是咧感恩的犹太呢，八八节感恩的犹太买两罐送半罐，等于那是买两罐的人呢，那么呢，当然啦，咱因为咱有送产品，咱的迄点数给你加起来吼，买两罐送半罐，会当省1250块，啊，你啊买四罐就是两组，会当省2500呢，所以你买愈济，你会省愈济，赚愈济哦，讲赚较无好听，讲省较好听啦吼，所以咱恁好朋友难得的机会，咱两当。两担半，这犹太一拜呢，不是定咧犹太呢。所以咱的好朋友，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咱的加关挂加买挂吼啊，是咱的好朋友，咱这单扛三担，你都没烦恼。啊，咱开饭店，叫咱大家拢不要紧，哎，尽量去有房挂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4: 多准你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是啥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5: 哦，我
0: 系啦。
5: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5: 想要甲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家。安尼，甲接者来哦，邓姐，阿妈，邓姐，小邓姐，谢谢。来，那么咱继续卡嘞，电话拢会通会通啊。咱的电话会通哦，咱继续甲卡。空八空空。
4: 469469，
0: 谢谢。
6: 六位，
0: 好好，谢谢啦。要搞咩啦，邓姐，谢谢啦。我先生，你好，你好，我对不起，咱个订个卡哈。咱个卡也给两只了。你好，
7: 你好。
0: 你好。你好，什么贵叔？
7: 卡林贝。
0: 好啦，接接，谢谢。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恰公维，
8: 谢谢。
0: 恰公维啦，嘿。
8: 嘿、hey, ，麻烦你播康淑兰，谢谢。我原名赖大姐。
0: 你讲什么歌、啊？
8: 康淑兰。
0: 好，等了尽量哈。好，再见，拜拜。来，谢谢，感谢来好朋友，好朋友啦，是要点歌，我那不要紧的，当卡的吧哈。啊，那是咱那个边边跟咱买商品，继续卡。空八空空。
4: 469469。
0: 谢谢，来，今麦先我到公姐生活常识哦。啊，要跟咱家里买人继续开哦，谢谢。
4: 还是啊，这个电费真贵啊，因为现在是夏季用电啊，所以我们冷气敢有那个这地球啊，还有这个鞋包起来，是不是节？是不是有节能的标志？是不是变频真重要啊？我冷气安怎吹？我的准16度也未凉啊哈！哎呦，这有可能换一台啊！所以讲正确使用冷气的方法，就是一定要加一支电风。哦、啊，有诶，即个有时阵哦，你啊，我即个买即个冷气哦，我房间较大啦，啊，无符合即个时阵哦，有可能你要转较凉，哈、哦，啊，电风一定要加咧吹，啊，对讲上巧上省电的方式咧，是看你几平，啊，用几栋诶即个冷气，哈、哦，啊，咱卖调气什么20度以下迄无效，没有办法那么冷啦、啊，哈、哦，啊，所以咱一定要加一支电风，定期里房啊爱清。才可以省电哦。
0: 是的，哎，谢谢。哪里你好？
9: 你秀山。
0: 哎，你好。
9: 我那边我丢。
0: 哦呵、哦，来接进来，哎，先哦。那么如果是贵有帮官算命的好朋友，哎，你那贵有帮官，人家看你要跟咱讲一下，和咱了解哦，你到底有官无安尼啦？啊，当然咯，我嘛希望恁的加官官加买官，恁省，你那省我就替恁欢喜。你那买两组，你就省2500；买这个买四组就是省5000。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当然你买愈侪是省愈侪，啊，咱平常是无可能啦。咱平常是含一块银都袂当减嘛，啊，这是难得的机会。对哦，两担半呢，这犹太一拜呢，咱平常时你若讲秀山啊，恁2300，但我2000无可能的代志吼。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10: 有房
7: 他说有去药局，要跟他讲一下，哦、说我要跟他讲。
0: 来来来，哎，你等一下来，嘿，你讲啦，你喂喂喂、哦，不要接电话，我接嘿，我接就好了嘿，你讲啦，
7: 喂，
0: 嘿，大姐怎样？
7: 没有，我今天有那个肠子嘞，
0: 肠子嘿嘿，哦，
7: 订了三种都有订了哈。
0: 啊，你订三组哦。三种都有订哦，
7: 都有
0: 哦，都有订。好，谢谢大姐。感情啦，老朋友，老朋友也好，感情哈。好，谢谢，
7: 好，拜拜，
0: 拜拜。来，这个你好，
10: 喂，小山嘿，
0: 是嘿。
10: 啊，我有甲恁买三千斤宝地迄落，我才去打药房买。
0: 哦，是哦，哦，好棒哦，感谢阿妈。
10: 我买十罐。
0: 哦，十罐就是五组呢。哦，好，感谢阿姆哈，谢谢你呵，感谢阿姆高文公哈，谢谢谢谢谢谢，谢谢你。来第二你好，对不起，来第二你好。
11: 我去新龙祥买，
0: 新龙祥十组，十组哦，我头拢买十组呢吼，五组十组呢，谢谢谢谢，三拢有人吼，拢有买人吼，哇，感谢感谢大姐，感恩你哦，好，谢谢你，谢谢。来，感恩啊，啊，咱的好朋友今天大概今天有用心的来，你好你好。哎，你好，
12: 小帅呀！
0: 哎，是嗨！
12: 哎，我有跟你提六组，我去有房客。
0: 哦，你去提六组？哎，哈哈哈！好棒
12: 哦！你去日本，我都去跟你逛，要跟你逛三逛。啊，有房客，讲恁只有你正常。
0: 哦，安尼你
12: 啊，我等到过一秒钱去。
0: 去呗！哦，安尼好，感谢感谢。
12: 啊，等你去日本的时候，
0: 是是是是，好，感谢阿妈，感恩你哦，好，拜拜，谢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嗨。
0: 嗨，是。
13: 好，改天呗。
0: 哦，你小张姐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啊，来，我是小张，你好。
14: 你好。小张呀。
0: 哎，是你好。
14: 小张，哎，我今仔日去泰，阮去宏源的东菜，给你。
0: 嘿。
14: 买两组。
0: 哎呦，感谢阿姆，感恩啊。
14: 对，
0: 谢谢谢谢。
14: 暂时先报价。
0: 该过节了哈。
14: 该过节。
0: 哦，谢谢谢谢，感谢啊。
14: 我拢食早啦。
0: 哦，不要紧，看嘞看嘞就好哈。好，看嘞看嘞。
14: 我食保养嘞。
0: 啊，就看嘞看嘞啦吼。好，祝你健康啊。
14: 啊，人伊讲伊在搁留互我嘞。
0: 哦，安尼你好好啊。好，感谢阿嬷，好，谢谢哈。
14: 哎，我都拢伫遐买啊，我伫遐买，我做世界啊。
0: 好，
14: 上
0: 紧关，上紧关哈，好不哈？
14: 我拢换好多。上次
0: 上报啊，
14: 是
0: 再讲
14: 一
0: 半话总得改啊。好，商品别当去讲啊，安尼好啊，谢谢哦。
14: 好，我是想讲你遐无用，无甲你讲啊。
0: 好，感谢安尼好啦哈，谢谢你。
14: 啊，我甲你点一条歌
0: 嘿。你要听什么歌来？哎，咱
14: 我点人生。
0: 哦，咱贵姓嘞？咱贵姓？
14: 好，
0: 咱贵姓啦？我先挂电话。
14: 我先祝啦，我祝祝
0: 祝妈妈。
14: 我徐妈妈啦。
0: 徐妈妈，好 ，OK， 好，好，好，了解哈。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我咱的客人，咱的贺兵，做者人拢去有帮瓜，谢谢你们，感恩你们，谢谢你们。有空的我秀爽
4: 大富，
0: 我能给您敬礼，哎，谢谢，感谢阿里阿头，今天真的很感恩哦，哈。啊，因为我出家恁无去管呢，为什么呢？因为我知影阮的血管呢，哦，那无回你嘛，那问我讲秀爽，啊是上个当时我讲我嘛唔知呀，啊都反正无吼，公司的搞我通知啊啦。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5: 安
0: 懂啊，喂，拿就耳机啊，喂。那就关起来啊！那就关起来，一线个接接来，嗨，好谢谢，一线接接来，我是小六，你好。
16: 哎、欸，是啥？
0: 哎呦，
16: 我可以四六去买六组三千。
0: 哦，你去买六组，哇，對對對好棒好棒！
16: 好，谢
0: 谢谢谢大姐，感恩你，好谢谢。哎呀，真正是感恩呢，真正是足感恩的啦哈。来，咱今晚先请大伙来唱歌好来。哎、欸，阿拉继续卡咱们。甲咱买啊！咱的好朋友难得的机会较紧的哦吼。那是咱的要甲咱电工主任来，继续靠外口电话先接者来，即摆先我倒唱日记，来先听大户唱歌，谢谢。

0: 好，来，掌声鼓励啊 ，Niki。
1: 感谢。
0: 哎，这首歌主持人是江志峰，杜老师。
1: 大夫。
0: 哎，大夫说请回来，谢谢。来，我是传立克，你好。
2: 你秀爽呀呀！
0: 哎，是你好。
2: 你秀爽呀！
0: 嘿，
2: 你好，你好。
0: 啊，你好，什么贵属？
2: 哎，我要买物件。
0: 我要赶快你来接接一线咯。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听到咱今麦在跟咱秀无？用秀的啦。哎，不是用花，不是用花，是用秀的啦。来，今麦就是咧八八节感恩大油台，买任何商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四罐的。我拢无甲你喊，真正是我记在你干。啊，送的嘛是记在你见，拢无甲你喊。未成功哦，有人讲你买这种的，当送这种了无？我拢记在你哦，吼。所以和平的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呢，咱真正是真难得啦。我都讲过，咱两当半、两年半呢。我那这犹太一拜年呢，啊，而且咱的产品个会当囥个三当啊，所以我们家国内好朋友恁的加加赶赶，有咧吃吼，这钱啊用得对的所在，比你囝，是这比你囝银行佫较有利啊。你也想讲买两罐，就等于省1250啊。啊，银行那是100万的利息的话，这一个月嘛才87呢，对不对啊？所以安那算嘛。咱的身体要顾健康，较要紧，对不对？啊，顾要顾钱哦，啊，迄钱你赚袂起啦，啊，顾健康才是正确的哦。来，你好，你好，
2: 你好，是啥？我来叫，
0: 好，来，好，叫产品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
3: 哎，你好。
0: 哎，我是传，你好。
3: 哎，新传小姐，你好。
0: 你好。
3: 我没咖喱杯。
0: 没咖喱，谢谢你。好，谢。来，即马要跟咱买人继续卡，即马电话通啊，电话通啊，吼，啊那是万一那电话未通嘞，一旦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啊，即马电话通啊，一旦卡起来就锁定哦，咱的过年话引导啊，拢总一旦给你接电话吼，阮的这个我的助理的大家卡手拢足紧的，拢成我呢，我讲话个紧，因卡手个紧啊呢，拢来就不得事哦吼。但是咱的好朋友们，他袂记的，咱走路的唔好伤过紧。尤其是老人家、老大人，啊，老大人走路那伤过紧呢，那真正跋倒变烂。嘿，你迄种有这种病症的人呢，迄走路足紧、足细步，这种啊足紧跋倒是啥？帕金森氏症。所以咱的脚路一定要顾好，因为咱我听讲啊，咱人哦是你是要老好命，是要歹命？来，你好，你好，我想你打就会机啦，你打就关起来啦，你打就关起来啦。你打叫唔得关起来，啊！我若叫伊打叫关起来，伊拢甲你切电话啦，连续卡几落界拢安尼啦。伊听动作是讲，我咱叫伊切电话安尼啦。啊，像你打叫机甲即个听到诶，你的电话嘛，你要去注意听一下，打叫机机叫。来，你好，你好。
4: 我来找秀爽。
0: 我是你好，你好。
4: 哎、欸，我一直啦有甲你讲讲说，我是要买迄个盖过，买盖过子啦。
0: 哦，你等一下来，一线接起来，嗨，好，谢谢。所以呢，讲到这个骨头问题，咱今嘛就先来，我待会来讲到这个骨头问题的重要性。我来，谢谢你，嗨。
1: 是啊，来个各位提起咱的骨头、髌骨、甲关节这部分哈。哎呀，咱这当然大家拢爱补咱需要钙质啊，因为伊是咱人体需要量上大的矿物质。这个钙呢，在咱生活当中做些青菜。啊，肉内底拢有哈，啊，但是你若讲要用这种食材，吼、哦、食材的部分来补充，有可能无够，安怎讲无够？营养调查有写过哈，即、哦這个三顿拢乖乖食的人，你一天会咱补到即个钙质量差不多是600到800mg，哦，啊，咱规天需要1000到1200mg，所以你安尼诶乖乖食很好，但是也是无够，啊，另外去买营养品来补充，钙片，无对，就是爱买即个钙。啊，但当然钙有分钙的种，市面上钙多，你爱买一种样水溶性，可以水溶性的，较好吸收的哦。你爱去研究一下。还有个啥，咱这个除了这钙啊食哦，咱个拍日和皮肤等好维生素 D， 咱辛苦爱有量，什么量？维生素 D 的量，尤其是 D 三，安尼也能帮助咱钙质吸收。哦，安尼食食落去营养较有法多吸收，较袂脱质。哎呀，所以讲咱是要加运动啊，拍日运动一下啦哈，15分钟拍一下日嘞，安尼当好咱的这身躯等好维生素 D 以外，暗时嘛较好困。因为呀，这个骨质疏松的初期无明显的竞争， 啊，咱这营养素跟提起女性朋友更加注意，尤其伫停经了后，咱的钙质流失速度变紧。为什么？因为这破坏骨的细胞，甲造骨的细胞一直咱伫咱的骨头内底。好、哦，啊，造骨的细胞拢知影是造骨嘛？啊，破坏骨的细胞为什么爱有？因为咱身体那是欠钙质的时候，来靠这破坏骨的细胞，甲咱骨头内底钙质营养出来，互咱身体使用。所以讲，咱女性荷尔蒙，女性荷尔蒙会当把这个破坏骨的细胞无正常的活性吼，给带来，好、哦、把它压下去。所以讲，女性荷尔蒙才重要。但是，咱女性朋友伫经营期了，没有无去啊，没有女性荷尔蒙，无女性荷尔蒙啊，怎么办？啊、哦，所以讲，这时阵要跟医生来讨论啊，因为这时阵你的钙质流失速度会变紧啊、哦，所以讲为什么要检查？啊，来，因为医生嘛爱了解你的身体状况，看知影讲要开什么物件给你吃，对吧？但是你一旦发现，你开始走路变慢，走路会痛，寒物件吃得爬楼梯会喘，不时拢会爱困，你来开始会去注意啊，有可能健肌无够力，咱的代谢就会无好，有可能啊，咱的关节歹啊，会痛风，有可能发炎，有可能骨刺，有可能痛风，互医生检查，卖去食偏方。哎，麦克听个咪介绍，这食的较好，结果嘞，哎哟，这人啥平衡就不对了，先去有医生检查，确定是什么问题，那、啊、是这种病，咱得来用医生以后来治疗，
0: 是
1: 出来的，那就是爱保养，赶快的
0: 是。是，第二是补充钙质以外，那么咱听讲过，别话都爱动吼，当然你得是一定要运动，咱的根基嘛即有咱，啊，过来听我建议做啥。内卡位啊，内卡位会当我咱健肌有咱的筋络会更较好，咱的钙质流失的愈慢咯吼，所以一定要记补充钙质。当然啦、啊，哦啊，而且个爱什么的爱运动吼，来跟咱建议好朋友。你好，
5: 哎、啊，你好，
0: 你好，
5: 叫问你哦，
0: 好呗。
5: 你俩有些公电台，
0: 我秀爽啦嘿，
5: 啊秀爽啊，
0: 哎、欸，
5: 我们爱这个。过过来呀，
0: 好来，
5: 不倒的，
0: 好来，小蛋姐，好来，该接接来哦，一线哦，嗨，谢谢。

0: 哎，谢谢康苏鸾。那么这是红颜红说，请问现在就赖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
1: 我跟你讲哦，我是那个要跟你讲的，这个帅哥
0: 姐啊，好好好，
1: 哦，真好耶呢。
0: 哎呦，吃了那个，
1: 哦，我呢吃卡不习惯呢，我都吃拢真好食呢。
0: 安尼哦。
1: 哎呀，
0: 哦，安尼好
1: 啊，真好呀，真好耶。哦，我是叫你先生来吃啊，
0: 根本
1: 卡过就生的，我讲。现在拢卖啊！我今暗时困拢卖生呢。
0: 哇，你哦，哇，
1: 真好用的啦。
0: 好，希望你健康哈。欢迎陈大姐啊，继续看嘞看嘞。啊，咱今摆在犹太哦。哦，你在呢？哎，贵有榜官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2: 啊，谢谢小姐。
0: 哎，李阿伯。
2: 啊，我李阿伯。
0: 哦，啊那什么贵数？
2: 我正我拢去安顺哦。
0: 哦。
2: 这个安顺买了盖过子。
0: 产品了不接？啊，吃了好不？
2: 吃了好，吃了怎样？
0: 吃了那好。
2: 嗯，吃了有只有只骨，有只骨擦身做呀。
0: 卡北生呢？
2: 啊，对。
0: 哦，安尼好啦，阿伯安尼好，你阿伯好。好，继续看嘞看嘞。阿你有台你知影无？知啦吼，好啊，一起关哈。好，谢谢。
3: 阿你好。
1: 哎，先生。
0: 你陈大姐怎样？哦，不要紧啦，你要盖两栋啊，嘿啦，啊贵，不要紧，贵有房关的好，好，呵呵，谢谢，陈大姐，谢谢你，谢谢。哪里好？
1: 哎，秀嫂，
0: 哎，
1: 我
0: 大南，
1: 哎，我好，
0: 好，
1: 是啊，三先生不干，我别再给你鼓励啦。
0: 三片我姐，啊，吃了安那好，
1: 这个
0: 讲重点么？
1: 是啦，嘿啊，
0: 这
1: 个手骨啦，袂记啦。
0: 哦，你个食钙过去的哈？
1: 对呀、啊，
0: 哦，
1: 我食超习惯啦。
0: 哦，阿姐嘛食了呐，
1: 然后拢好食好食，我嘛是都照常咧运动啊。
0: 手骨会肌力就对了哈。
1: 对呀、啊，哦，我停停物件无法哩呢。
0: 哎呦，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4: 你迄款嘞钙过去食好呢，你就能管好不？
0: 啊，你食了那个刚讲起来嘿。
4: 他哈，无啦，食了拢有得咯。
0: 哎呦，
4: 我嘛脚乌拢袂疼，我真吼，有够好。
0: 嗯，
4: 手拢袂，拢会压足悬，拢。
5: 诶，三先生不会啊。
0: 哦，三
5: 先生，我头先闭起，啊，我食一罐。
0: 嗯。
5: 啊，食三粒。
0: 嗯。
5: 啊，就放会出来。
0: 安尼好呢，安尼继续看呢，看呢。
4: 食钙固醇，那个，那就是我脚啊吼，拢很痛啊，啊，食了真正有差钙少啊。
0: 我今仔日就一日加钙两顿，啊，咱过上天的房间啊，今仔日有开哦。好，谢谢。
4: 啊，你诶，钙骨真足好诶。
0: 啊，那好呢。
4: 骨头，
0: 啊，那好。
4: 脚头，我给臭啥哩？
0: 脚头可好啦？
4: 我拢叫。
0: 好，上金瓜，上金瓜，咱即马在咧油台里，嘿呀、啊，上金瓜就好哈。来哟、哦，补充钙质，你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即罐卡那达进口的呢。
6: 钙骨质，
0: 那么咱当然，咱咧喝边咱即罐真那是哦，你咱需要，咱骨头需要钙质加，咱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拢总有呢，拢伫即罐内底呢，所以你免食钙两哈，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哦。咱内底嘛，互咱吸收钙质好低三，刚好咱根基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咱呢。
6: 钙固执，
0: 那么咱即摆咧犹太呢，上个是安尼，咱咧钙固执，咱一组是咪两罐点着，咱咧钙固执加钙三千金宝，这两罐叫做黄金拍档。那么你上个当我上啥？四罐的钙固执，啊你来买四罐多两组，一当上两罐半罐的，等于就是一当上一罐钙固执大罐的，安尼你加做好啦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利用这个有咧犹太期间呢，咱就加罐罐，加买罐，加客罐。比你钱加银行佫较有利安尼啦，啊无难得的机会，两当半只犹太一摆呢，莫袂记哦。将今日放过，啊若无看见山顶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分上咱呢，
6: 大准一杠，
0: 谢谢。你好，
7: 回去说哟，
0: 回去，
7: 请教你哈，
0: 好呗。
7: 我阮姐姐哈，
0: 好
7: 啊，你我多少呀？啊，
0: 哎呦，
7: 两斤骨得亏几十只红嘞。
0: 哎啦，可以，来一线，来一线，快接来，好，谢谢。哦，秀小丁，你好，
8: 喂，是秀谢吗？
0: 是，你好。
8: 我想给你买那个钙固醇。
0: 哎，接哦，来，谢谢，二线哦，哎，谢谢。来呀、啊，秀大哥，你好不介绍卡嘞？来，我秀小丁，你好，嗨。
9: 你好，
0: 我秀山，你好。
9: 我秀山，我想要请问一下哈。
0: 哦，你电话等你啊，那嘿。
9: 我跋倒，我刚刚讲跋倒啦哈。
0: 哦，跋倒哦。
9: 这个骨头，我吃一百个就好了。
0: 有啦，好，等一下来，医生快接接哦。嗨，谢谢。啊，那今麦我来个单位来个唱歌，我两个唱《梦中的爱人》欸。那么咱继续个卡要个咱买，咖喱买，咱的犹太哈，较紧的哦，紧卡一排吼。无血管的上文的无啊，我都无多给恁争取啊哈。来继续卡，空白空空，
6: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

0: 那么这是我秀爽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唱的啊，主唱的是什么人？忘记了，不知道是谁。来，算了，肯定好不能个卡哩吧，咱今麦的感恩的犹太，咱的爸爸节感恩大犹太哟，来谢谢。
2: 我本地会疼拢，八八一个是疼我是始终九点外到八点九左右。哦，啊，食食了就剩到剩六点三左右。
3: 三点进步以后哈，九点三，现在剩六点六。
4: 我哈只用瓜老包油，三点进步吃了，怎么等去检查讲较无油啊？
5: 嘿，哎，吃三点进步吼，心脏也都好。嗯。哦，啊手麻，手脚筋也都好。嗯。啊，健康控控给完了。嗯。拢好呢。哎，
3: 目睭加食金啦，啊，尿加食袂放，啊，不是的。
0: 哦，大嫂，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真的是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这句都不是我在讲，是大家真的都吃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再吃这家钓，你莫跟他听爱关灯的吃啦。咱那买钓就是省钓吼，不是讲谈钓是省钓安尼啦。啊，咱要吃咱就省省省啊吃，啊当然咯，身体够好较要紧啦吼。反正规身骨拢给你过透的是吃。三省金宝，那你骨头关节筋络，给咱照顾是吃咱这款
1: 钙过节。
0: 这两罐就是黄金拍档，就是咱的好兵的基本的导出的关灯的价哈。啊，咱今嘛买两罐就是上半罐的金呢，啊，贵叫板瓜。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一个。
0: 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对不起，我要订药。
0: 哦呦，哦，谢谢，等一下来一下呢。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你好。
0: 哎，你好。
7: 嘿，嗨，你秀爽呀？
0: 嘿，我秀爽呢。嘿，你好。
7: 你好，
0: 你好。
7: 我买一罐。
0: 哦，买一组啦吼，不是一罐，今麦一罐，伊都无送一罐呢。嘿呀、啊，哦，一组好，谢谢。南阳县哦，嗨，谢谢。哎呦，那你好朋友，为什么咱要跟恁家的 K 啊挂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哦，咱今麦就是有上三品，上三品就是无点数。啊，那是你要点数，就是无上三品啦。因为哦，一只牛袂当剥香香了皮啊。啊，咱点变犹太嘛是安尼呢吼，就是讲咱那是每两罐上半罐，咱会甲起啊挂甲你加起来，就是因为咱有上三品。啊，上这罐三品就1250万呢。啊，你甲想上点数才偌济呢？嘛只两点嘛，甲400几两罐才400几对不？啊，咱上是1250呢，到我那有1800无？想无差800嘛，对不对？安尼是咪上三品较会好？当然嘛，较会好。我这读会计的啦，我读上山啊，你问我就好啊。绝对是上三品较会好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你唔要误会吼。所以呢，这是因为咱爱安尼公司唔爱本钱啊，对不？啊，专门叫迄个头家哦，迄个卖厝安尼来送啊，安尼无理啦吼。来哟，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白哦，咱即马电话通啊，会通啊。
8: 我要跟你订东西。
0: 哎，谢谢。没订东西来，接不接二线哦。哎，谢谢。好来，我是小丽，你好。阿伟，你好，你好。
9: 啊，你好，你好，请问一下，那个三井金宝杨梅哪里有卖？
0: 杨梅啊，来接不接一线哦。嗨，好，谢谢。来继续看，继续看。如果是从今麦咱摸算的，那么你等个卡咱歌用的电话是
1: 0726888888。
0: 谢谢。那么咱人本身就是爱有一个啥休困，咱24点钟内底面一定要有一个6点钟到8点钟的休困呢，咱才会当啥修补一间疲劳的细胞。如果是困眠啦无好的人呢，当然一定会压回去，啊压回去呢，变成呢，咱的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个目睭模糊啊，引起的啥血液的压管、血糖的压管哦。所以咱困眠对咱介重要哈。啊，咱今麦来请大伙来讲这困的问题了，谢谢。
1: 是爱来个各位提醒，哎呀，咱真正是爱加注意家己身体保养。哎呀，有时阵吼，你也想讲，哇，我安尼食，安尼食，安尼食，安尼甘对，有不了解你啊卡起来吼。哎，这有时阵家己想，不如听咱讲啊。而且困眠、睡眠哈，真是不好处理，因为常常有人讲，哎，我听你讲，伫山顶分享什么资料，你也知，这个甲血糖相像。每一个人状况无同啦，啊，所以讲变这个方法有可能伊来用，有可能较好用，吼，啊，有可能你着较无适合， 困眠嘛，小想，有人是搞超凡哦，心理因素哈、哦、，mental 对不对哈、哦？啊，情绪这部分啊，有人唔是啊，有人是这个有病痛，慢性病，有人是生活习惯歹啊，有人是无法多康快，所以讲你看你家己是倒一种啊，但是大部分拢是啥，都是针对应用生活习惯哦，这部分呢先来调整。啊，这营养就免讲啊，什么小青菜、水果拢爱食，啊有欠荷尔蒙的补荷尔蒙，欠矿物质的补矿物质哈。啊，但是这生活习惯就是困眠时间敢有固定，起床时间敢有固定啊。啊，有人讲啊，我多我有几摆哈，我暗时会熬夜，哦，这就比较辛苦了哈。所以啊，是不是诶，咱来跟医生来讨论，啊，怎来调整？哦，食药啊，控制啦，也是可以的哈。哎、哦、呀，有的人唔是，有的人是讲啊，我想要好困，但是用唔对方式，比如讲，伊拢啉牛奶，哎，啉牛奶无唔对啊。但是你想要伫困眠前30分钟进前，全部啉好了啊、哦，因为我都需要消化。所以讲，但是有的人是习惯性啉牛奶的话，给你建议较早啉的啊、哦，提早喝哈，啊，莫啉冰的。啊，有的人是啉酒啦，哦，不好，这愈啉愈害。还是讲你有擘到咖啡因的物件啦，或者食食这部分你爱调整消压，食落去暗时绝对歹困，甚至讲隔天起来擘到会灼灼有一加生的情形。好、哦、啊，有的人是真的，真正是搞超烦，哎呀，想汤想胖啊，我这个。这汤门唔知有关无，狗有走出去无？安尼哦，你是不是爱想一个办法？哦，比如讲恁要困进前，先来顺一盖，无代志 ，OK， 对不对？哈，安尼等下房间。啊，若是倒伫眠床30分钟无法度困的时阵，马上按眠床起床，绝对要起来哈、哦。啊，起床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做了以后，佮等下即个倒伫眠床。为虾米？因为心理医师医生甲咱提醒，倒底下30分钟无法度困。安尼表示讲，你都无法度困啊，不如马上起来，因为你啊，逐工安尼话，会造成你有一个恐惧，你会惊吓，看到眠床就会惊，吼、哦。所以上好的方式就是营养补充以外，咱下晡的时阵爱加晒日，去看遮日头较好。
0: 嗨，所以哎，那时间的关系，稍等一下，我秀山
1: 大富，
0: 嗨，我两个人稍等刷卡，等你哦，要加恁呗，继续看哦。
10: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得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八折补钙首选晶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晶石胶原蛋白晶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油房，丰源东台油房在市政街富政街交叉路口，圣林油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油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春安油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油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油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油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吉兴油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2: 提醒到江边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中华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中华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3: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那么这孙建平合唱团说起来，我们的徐妈妈说对没有，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1: 秀爽你好，
0: 啊你好，
1: 哦你救这么多人呢？
0: 靠有啊，
1: 有
0: 哦，我哪有
1: 啊救，哎困的啦，
0: 困的
1: 哦，哎呦不该说实，哦谢谢谢谢，我让你救这么多人，
0: 啊你有在这呢啦。
1: 啊、我当在有跟你讲、哦哦，我107年食到即马。
0: 三片有食，啊，你讲重点，你食了安那好嘿。
1: 我都会困起。
0: 哦，即马会困起，好好好。
1: 嗯，食久啊。
0: 好，安尼好，安尼好。
1: 即马是看嘞，看嘞啊。
0: 看嘞，看嘞，阿三阿恁即马咧有台，你知无？知啦吼。好好，爱去贵友房，嘿，贵友房关哈。好，感谢你，谢谢。
2: 你好。
1: 大家好，
2: 你好，你好，你好，是不是跟我们鼓励吗？是，
1: 我要跟你鼓励。
2: 哎呦，三病好不起。哎，阿姨在
1: 讲。吃你的阿亚德纳哈，
2: 阿亚德纳是。
1: 吃两三年了呢。
2: 哎呦，感谢。啊，吃到安那好嘞。
1: 啊，这摆本来吃两吃好哦，我都换吃两顿，啊，不爱困，要一直无改
2: 变。啊，我不阿未吃进前安那嘞。
1: 啊，这摆我搁加吃三顿。
2: 吃啊。
1: 爱困要啊，该。吃粒半，即马改掉一粒，剩半粒。
2: 哎呦，伊要减落来了
1: 吼。哎，我即马吃三顿啊。
2: 哎呀，呵呵，安尼吼，较紧有效果啦吼。
0: 好，安尼等我跟你讲者来，谢谢哦，谢谢。
3: 我那我食过一罐啊，都困一
0: 罐。哎呦，好棒
4: 的呐！吼，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对气感。
0: 哦吼吼吼，
4: 啊，今晚上困到天光啊。
3: 哎，哎呀，得啦，真好用。
5: 睡的本来睡的不好，现在睡得很好。
0: 哎呀，真正是赞啦！咱的阿雅德纳来这边有天然的胡萝卜以外，咱个有上盖好的，对咱的睡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神健保，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买个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利用这个机会，较紧的哎，经过有膀胱哈，因为呢，我讲血管上完就无啊。那如果是咱那边，过有膀胱的去哈，因为咱的这个血管的公司有在讲哦，讲讲无够量，没有关系，阿咱的铁渣克就好啊哈。我有讲过哦，你那边问我讲，我上个当时我唔知影咧，上完为止哦，血管的上完为止哈。所以咱的那边的阿伯官人，阿伯这个加码的较紧的经过有膀胱哈。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小姐你好，
0: 我姓啥？你好，嘿。
6: 秀爽啊！
0: 什么贵姓？
6: 没困呢，准备吃啥？
0: 没困呢哦，我来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哪里你好？
7: 卡里位。
0: 阿伯等姐，来二线哦。嗨，谢谢。来，那我呢？即马经营那第二阶段，咱的好朋友呢，是要跟咱要跟咱主文商品的人，要跟咱买。加恁呗，要起来商店，甲咱主文的人即卖当卡入来，因为即卖电话会通啊吼，啊你啊电话那卡入来卡袂通啊，就是爱卡。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啊咱的商店的扣音电话是0800469，四六九即卖电话通哦。那么咱啊是要甲咱主文商品的即卖会当卡入来，啊若要收听即波咱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到的观音拢听有，啊，咱目前是收听啊。台广和便利店啊，转按的下晡的4点到5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来谢谢。哪里啊？你好，
8: 李秀爽。
0: 你好，
8: 我来买，我丢。
0: 啊，那个站起来哦，我叫来听站起来，谢谢。来呀，听了我想说，咱继续看嘞，咱要给咱问药房。咖喱妹，秀山，你即卖犹太是什么红？以什么犹太嘞？啊，得咱的商品呐、啊，商品当中有按了有离合吼，就不可以有离合，别当促销哦吼。所以咱即卖是咱的食品的，全部拢三行商品拢会当倒。只要买任何两罐的商品，你得当上一罐半罐的。所以买甲送的拢会当互你拣，拢无甲你限得着啊吼。啊，咱来买两罐，那买一组你得当省1250块，你来买两组你得当省2500。啊，当然你来买愈济，你就是送愈济安尼，会省愈济安尼啦吼。那么咱上近的房间，啊是要开个商店，甲咱主文都可以哦。 那是贵有膀胱，那这有方便的人在看月山顶嘞，跟咱讲一下，好咱替你欢喜安尼啦吼，我也高兴啦、啊，哎、欸，我这个人是食补型嘞，我蛮欢喜呢，你也高兴，我也高兴嘞哈。阿弟你好，
9: 你是什么？
0: 嘿，
9: 好，我要跟你买啦，
0: 搞咩来信姐姐，阿妈蛋姐谢谢。来，那么咱继续看，我今麦在讲话，拢来当个接电话哈。我要来讲了一个，我拢讲咱人哦，真的，有时候人讲哦，无常先到啊，不是明仔再先到啊。这人的人生来对面吼，就是这个有时啊，家己要计划做什么代志，有时无常先来啦，的有些变化。讲有一个先生呢，是一个新竹的，是一个工程师，四十几岁。那么呢，这个他叫陈正阳。伊是一个资深的什么呢？资深的工程师哦，哈。那么因家伊是因兜趁钱，拢主要拢靠伊啊。所以爸爸妈妈呢搬伫南部搬来新竹盖做一大，因为伊无结婚啦，哈。啊，但是呢，突然间呐，伊说今年要甲公司辞掉头路。啊，伊的经理就问啊，你现在要辞掉头路？啊，你得带了好好呢，哦。啊，这个陈正阳伊就讲啊，伊讲哦，经理啊。真正歹势呢，讲因爸爸吼、哦，前一阵啊吼检查身体呢，说肝癌末期啦，啊需要人照顾呢，爱是大囝呢，无照顾爸爸是讲袂过安尼呢。那么这段时间伊嘛是想要陪爸爸好啊过最后人生的一段路安尼啦，哈、啊，啊这个经理就讲，唔过你表现足好呢，啊你每年都有机会升做副理啊呢。啊！你即卖咧市场是毋是伤过无彩？啊，对公司嘛是一种的损失。啊，无恁也无爱用请假，吼，也是请人呢去给恁爸爸照顾，安尼刚好，吼。但是这个单陈正阳伊就讲啊，伊讲哦，医生讲哦，爸爸的状况呢袂拖足久啦。但是到底外久嘛唔知影。但是伊若请长假哦，会造成呢公司的困扰。啊，那了呢？公司佫需要我呢？伊讲哦，我才过来为公司服务，安尼刚好啦吼。结果伊真正坚持要辞掉头路。你敢知咱即马国民长期照顾这个需要的调查来对？咱台湾每一年差不多有13,300的人呢，因为必须要照顾厝内对面的人，离他辞头路。就是讲，咱台湾需要人照顾的人有30,000-40,000人。其中进来这边有13,300的人呢，是有人死掉头路照顾厝内这边的人。啊，你个想讲，真的是讲哦，因到需要一趁钱的人变哪呢？对不对啊？那么死掉头路呢，当时搁爱照顾两个病人的人呢，有哪介济？这种长照哦，你敢知道这长照长期照顾不是简单讲啊，过一两冬就好呢？有些不一定有几十冬的呢。结果呢，这个陈正阳伊想要辞掉头路了，给因头家知啊。因为头家呢，干嘛甲这个经理讨论啊？干嘛讲我唔忙我辞掉头路，爱改建议，整个建议请一个外劳长照的人，长期照顾长照中心的人呢，去照顾的因爸爸。然后呢，伊那是平常时呢，长照的人呢，爱甲这个陈正阳呢，啊，保持的联络。咱讲伊爸爸即卖目前个状况是这个有甚物种个这有甚物种个状况无？而且呢，伊阁有请照护人员，咱个这个劳健保个这照护人员呢，去协助因爸爸做简单的运动，会当会减轻的痛疼啊，甲不舒服。所以啊，吼，好希望讲因爸爸哦，不要闷闷不乐的啦。哦，当然啦，吼，这个所谓包括因爸爸，这个食药啊啦、化疗呢，拢总是真辛苦，必须要有人伫边啊陪伴。当然，伊妈妈陪因爸爸，但是伊嘛袂放心呢，所以公司呢，总请一个来照顾因爸爸，叫这陈正阳专心安心呢，住公司上班。所以可见这陈正阳是一个表现介好的员工嘛，对不对？啊，无头家人免了，可能这个出手给他帮忙，对不吼？虽然就是讲，因为伊无多，伊赚的钱那个请一个外劳3,000-4,000块，还是40,000+块呢？伊还去饲爸爸跟妈妈呢，因为因家的经济拢可以啊，伊无结婚拢可以啊，所以呢，咱 在咱的冰箱是我拢定讲过一句话哈，来稍等一下。来，你好，你好。
10: 哎，你好，先生，我来叫。
0: 好，来，哎，接接哦，上线哦。哎，谢谢。所以呢，我拢希望咱，因为咱收听我的节目的大部分，拢是年纪大的长辈吼，拢那是收听我的节目，差不多是拢五十岁以上的人，较大部分啦吼。啊，我那是赶快给您建议，我良心的建议呢，希望您平常时一个月开几千块银啊，来把身体顾好。都唔爱将来变成恁兜的啥，或恁囝负担的啥，就是你。诶，变成恁啊人啦，艰苦必须要人照顾呢。恁囝不真啊做为难呢，是当套路啊，唔是啊，无该你照顾个会红讲话啊。所以这就是困扰所在。所以，那么咱个人拢有这有义务啊，把家己的身体顾好，健康顾好。因为呢，咱的身体，咱家己的，恁啊身体顾不好呢，艰苦嘛，你咧艰苦啊。虽然讲别人甲你照顾，唔过艰苦是感受到是你家己啊，所以呢，我鼓励好朋友呢，咱甘愿哦投资啊，大个咧投资几千块银啊来甲身体顾好，较要紧呢，唔茫讲我惊开钱，迄钱哦赚袂起啦，用伫家己的身躯，用伫家己的身上诶，钱都爱用伫对的所在，唔好浪费。但是咱用伫对的所在，所以我建议你来甲身体顾好，爱投资哦。
11: 哎，你好！
0: 哎，王先生，你好！
11: 哎，先生小姐，你好！
0: 你好！
11: 我没改你名。
0: 好，谢谢。来接接一线咯。哎，谢谢。来哟、哦，听我讲话，听我讲啊，你有道理无？啊，那有道理，你得较紧的哦，紧保养身体呢。咱即马都在犹太人吼，所以当然咱的好朋友当利用这个机会呢，啊，咱的加买挂加关关的吼，会当慢慢来保养。来，你好，你好。
12: 王四个小姐，你好。
0: 哎，你好。嗨，什么归属吗？嘿，嗨，请讲回来。
12: 市场小姐呀、
0: 啊。嘿，是，你好，你好。
12: 你好，我要给你点商品。
0: 哦，来，蛋姐来一线哦。嗨，谢谢，就是安尼啦，就是爱安尼啦吼。我讲的拢是良心的建议，卖讲恁啦。我买迄个咱犹太店对，我买商品，甲我助理买商品的，我拢甲恁同款，拢爱买。啊，我嘛无犹太着呢，我嘛是同款安尼买呢，每两罐上半罐，我嘛是呢，我一定爱买三四十组，一定爱，我家己要食啊，啊，做你要食人家己买啊，对不对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唔贪袂记的，一定爱把家己身体顾好哈。啊，我来先来个唱歌，来来，莫来，要跟咱主文人继续卡哈，空白空空四六九四六九，我先来个唱小白菜，林大姐说店面那先，我唱歌。谢谢你哦。

0: 小白菜。那么这是什么人点的？咱的林大姐说点名哦，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虽然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包，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朋友帮咖喱妹，咱弄个卡里包哦，谢谢。来，你好，你好，
1: 秀川你好，
0: 哎呦，阿伯你好，你好，
1: 嗯，
0: 无事阿伯你好。
1: 我要搞咖喱杯，
0: 阿伯谢谢，等一下来先个姐姐。那么我都听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咱一生当中买去都有啥中风加猝死，尤其最近有一个名人叫黄崇仁的，哎呀，真的是猝死了哈。所以咱有血压高的人，有心脏不好的人，一定要记上，爱心脏心会更加隔要过好哦。那么咱人呢，身体拢有需要的啥物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是说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啊，潘水阿丽娜不搞干没使，不可以。譬如讲三升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升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会。那么咱靠的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升甘油那不搞的时阵呐，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也无好，精神也无好，真个疲劳，因为你血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阁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都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啊、吼。三酸甘油高，嘿那三酸甘油高阁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流，血的渴，啊，到时咱的高血压，甚至咧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有可能你三酸甘油、脂肪油高的关系，人的大颗，啊，咪造成啥？可用腰椎癌、甲腰椎发炎，哈，安来安呢？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呐，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会呢，吼、哦，诶，咱的贫血，但是呢，过多呢，而且胆固醇足高关呢。也卡在咱的血管边，万一啦，我就刚崩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啦，崩落来了呢，从咱咧土石流，即路程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路的塌掉，血路的塌掉的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的催你啊。而且咱胆固醇高级的好处，这球面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这者肝，会当帮助咱这者啥胆结，嘿，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都我定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的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的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要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吼，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的呢，每天就来都有酥油。啊，这酥油就是反式脂肪油，会低速的你低头上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好朋友，比如讲八大啦吼，加工的制品啦吼，这种拢唔要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食来注意以外，个咧你要运动，你咱的第二心脏伫倒，提咱这个脚，嘿，啊咱嘛爱加减有点么油脂咯吼。啊咱第二心脏既然伫脚你要运动无，要啊，啊最后那点么搞无，哎呢，无你会黏贴黏贴呢，到时你的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呐、啊，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到，伊惊中风。所以伊嘛惊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伊无爱得到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伊所有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长期落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哈，啊那变啊呢，反应变慢呐、啊。人记忆那那怪怪，不愈来愈歹，精神了有够歹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无够油嘛袂使呢。三酸甘油我都叫讲过啊，无够油袂使。啊那伤济，我那袂使。所以咱人爱食，拢该食咱就爱食，食迄个量卖过量就可以啊啦。卖讲我食个一点啊无油车嘛不可以，到时你嘛可以开，无油车嘛开容易啥会便秘哦吼。那么，所以咱你会比较注意呢，三酸甘油要保持你偌济？八五以来，胆固醇来保持你200以来， 当然咯，咱为着无爱中风的关系，所以你当然即个血油会带保持好以外，啊，咱即马血压嘛爱注意呢，因为咱即马伫咱台湾有高血压人差偌济人，600几万人，620几万，所以咱的血压一定爱保持伫60到80以内，上个是伫80以内，然后啊那是胆固醇，当然胆固醇咱都要讲爱200以内，上个是安尼，你若感觉胸腔白白走路会喘，然后颔骨那紧的安的人，那么你得爱量一下血，爱量一下血压一下，哎，当然哦，上个重要就是爱家己知影清楚，啊，你的血压到底是偌济安尼啦，啊，自己搞不清楚哦。来，你好，你好，嗨。
2: 我是陈秀华。
0: 我是呢，你好，你好。
2: 哎呦，你唱小白菜好好听哦，比歌星更好听哦。
0: 人个歌星无同个呢。
2: 哇，你听起来用要飞上天，足欢喜哦。
0: 谢谢大姐。
2: 我吼，卡拢爱安尼旧筋咯，
0: 啊，你有食钙质无？
2: 三千斤多吼。
0: 我叫人
3: 给你问了，
0: 我叫人听来，双线接接来，嗨，谢谢姐，我来个报关哈，来谢谢，对不起哦哈，来谢谢。

0: 好来，谢谢这首歌叫做《翠心丸》。那么这是呢，这个孙建平合唱团所请我来，谢谢。阿伯，你讲你食了哪好？阿伯来，你讲啊，产品我不食，你讲你食了。
1: 大家听啊，啊好啊啦吼。
0: 好。
1: 啊，脚手会麻上嘛，好啊。
0: 好。
1: 安尼
0: 好，阿伯，啊你会过过有房关呢哈？咱即马咧犹太哦哈。好，阿伯感谢你哦，谢谢。来，你们你好。
2: 你好，高英。
0: 哎，你好，什么事？
2: 我这有唔好嘞，我食串咯。
0: 哎，产品有者来。
2: 食串拢唔好嘞。
0: 食串哦。
2: 你拢未啊？
0: 今麦未串啊？
2: 我讲，我讲，不管朋友哦。
0: 嘿。
2: 伊有食粉啦，啊，我爱串哦。
0: 嘿。
2: 啊，我做食爱去药房关哦。
0: 哦。
2: 讲食八罐嘞，拢未啊？
0: 哎呦，好棒哦！好啊、感谢大哥啊！哎，一节贵有房关呢。啊，咱的黄大哥，谢谢你哈、啊，咱今麦在犹太哈，谢谢。好，会记过的榜官哈，谢谢你。来，你好。
3: 喂，秀山你好。
0: 你好。
3: 嘿，我跟你过来者。
0: 我、哦、来，什么也不记得，哎，加工重点回来，谢谢。
3: 哎，我食迄三鲜金波哈。
0: 是。
3: 嘿，以前胆固醇200外。
0: 哎呦。
3: 几啊年拢200外。
0: 哎呦。
3: 嗯，不降来。阿姐嘛，三千进步吃啊，一罐十外罐安尼。
0: 哦，阿姐嘛，检验偌济？检查
3: 180几呢。
0: 啊，哎呦，
3: 欢喜一个。
0: 哦，安尼好，安尼好，
3: 安尼
0: 好。
3: 唔捌讲的呢。
0: 哦，安尼好好好。
3: 哦，欢喜一个。
0: 哇，真好真
3: 好。
0: 好，安尼暂时继续看嘞看嘞。啊，咱今嘛在犹太哦，哎，几贵个房款哈？好，谢谢。
4: 我吃三千进步哦。
0: 嘿嘿嘿。
4: 迄糖火炉啊，糖啊头壳型啊好。
0: 好。
4: 哦，啊胃哦，胃也感觉讲。太消化
5: 啊！神经不好，我血压本来150吼。
0: 血压本来。啊，
5: 三神经不好，我血压本来150吼。
0: 血压本来150吼。
5: 降到剩120哇。
0: 啊，安尼标准啦，大哥安尼介好呢。好，继续看你好，谢谢。你吃的健康品。
6: 三神经不好。
0: 我吃了哪好呢？
6: 伊吃了心脏病，伊本来喘呐。
0: 哦、然后咱俩有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7: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8: 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9: 好好好好好好心脏嘛较袂菜啊，啊个目睭嘛较金嘛。
0: 好。
10: 心情进步哦，啊心心脏拢会疼哦，啊个心律不整，心律不整，啊我食心脏食心情进步食一个哦，暂时拢好呀。
0: 哎呀，谢谢大嫂，谢谢。大家拢饿了，食都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省金宝，何里都没烦恼。这款真的是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真的是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的啦。啊，恁都听到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因为这款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呢。那么吃都爱吃这啦，吃这较省，佮过较济补位点着，吃一罐低咧五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我咱心点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吃了佮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哎呀，嘟嘟搞油，口口半油，拢个当食人即款的哦。啊，咱即摆咧犹太呢，那你好朋友呢，真正你爱算哦着，哎，就是讲咱有咧食有咧用的人呢，啊，你来买一组，买一组的升，的升偌济，买一组的升1300呢，两罐呢，4000那你得升1300呢。好朋友，妈咪见咱上紧较紧过药房较乖，我惊讲说，这个血管的吼，会到时会无够血安尼啦吼。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的大准力讲哦，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啊，喂，你好。
11: 是啊。
0: 还是嘿。
11: 我请教的。
0: 嘿。
11: 我这本身有迄个心脏病，还佫有迄高血压。
0: 有心脏加高血压不？我来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2: 哎，先生，这个问题哈，
0: 好呗。
12: 哎，我阿公有时吼，血压无时200痛。
0: 哦，相关。
12: 啊，有时的100哦。
0: 哇，你危险呢！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你好，你好。
13: 哎，江先生呀。
0: 没事，你好。
13: 哎，盖过一罐，盖过。
0: 我没去做的掉了哈，没去关系，去做啦，嘿啦。来接接哦，阿姨，来三线接接，谢谢。那有那边跟咱订产品的人，咱的好朋友，咱今麦在感恩的犹太人边任何两罐的产品呢，那么咱就上半罐，上半罐订升1250块，咱那是买两组订升 2500块，先一罐的盖过一下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上紧要帮关，还是看起来山顶给咱助文哦。啊，咱现场的空电话呢，0800469469。啊，电话那卡不通，你买单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668888。啊，我来个唱歌哈，自家都开口，呼吁也是去来听我唱歌，谢谢。

0: 斯加鲁开口回给是去金青海峡东景色。来，下那个你好，不让个卡礼拜哦。咱一开始呢，电话卡的礼拜好，朋友要给咱点钢出门的人呢，今麦卡的礼拜哦哈。啊，我拢给咱建议好朋友，咱一定爱关，因为呢，咱这里好的产品，我手上拢有咧加，助理嘛拢有咧加哈。啊，咱滴咱两当半犹太一拜，啊个而且我的产品也当可以放三当呢，所以你安心啊，加拢无问题哈。来，你好，你好。
1: 诶，谢帅啊！
0: 嘿，你好。
1: 你好，我来给你叫一个。
0: 好，来，等一下，来，听一下医生哦。阿伯，等你，谢谢。虽然咱听讲过啊，因为唔要乱食，偏方袂使乱食啊，而且嘛，免个乱食啥补品咯吼。尤其是，那你肾是求过滤力，那无大家六十个人袂使乱食药啊，加补品咯。甲咱报告，咱的身体内底面的器官呐、啊，会当个再生。生新的器官出来是哪个地方？那你肝，迄肝你那个挂五分个挂两分起来呢，也当个生得当个成官来向你大粒，但是伊无听神经。那么呢，咱其他的器官呢，你那个挂起来了呢，都无啊。但是咱有其他的器，有一种的器官是啥？有能量，就是肾脏。肾脏油剂，你那是啊，咱的几粒油剂中差不多一百万的肾丝球诶，过滤嘛吼，肾丝球啊，两粒就是两百万。通常呢，如果是油剂啊出问题，又分到五级呀，第一级到第三级无介明显的竞争。那么等到第三级的时阵，哎呦，你来感觉讲我诶器官呢，迄放药起泡哦，三十分钟阁未消哦，放药阁落落甲油油哦。人个水肿哦，个喘哦，个疲劳哦，哎呀，这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竟然无达到的三十，所以呢，通常咱的肾丝球过滤率就是咧看出的啥，你的油脂好加歹。有一个先生呐、啊，有咧运动，无食酒，无食薰，啊，困眠冇困呐吼，但是这个人有一个缺点，伊拢爱食加工的物件。加工制品的物件，加工制品的物件包括塑料啊，都有真侪啥碱、盐分介管。结果伊哦，伊平常时个爱食啥点在保油酒啊，哈啊，保油酒跟是中药，当然嘛是中药啊。伊想讲啊，中药较顺，应该是无要紧。爱的吼，迄个要困的时候，啉一点啊，那个保油酒啊，该啉一点啊。伊妈妈个交代讲，食这吼会串筋络啦，啊，过来当补油剂安尼啦，啊，以前那叫妈妈一听话啊，叫妈妈意见安尼个食，迄经过一段时间过了，差两当吧，伊感觉奇怪呢，伊看那拢安尼病病呀，感觉真正的感觉。然后呢，公司的身体检查，一个身体检查，因公司有身体检查嘛，一年一次啊。哦，医生个讲，检查人个讲，先生，你的肾丝球不到三十呢。怎么可能？我又没有乱吃药啊！我生活正常啊！我都上班正常上班，我又没有熬夜，我又没有喝酒。哇！结果原来伊问题出在的食保有酒。伊想讲安尼食一点嘛，像因的同事来这边有人啉啥葡萄酒，你感觉讲啉这哦，就是啥对身体有好。但是咱的喝冰呢，你人的是少量呢，啊，这个人是逐工啉呢，天天喝，怎么变习惯了呢？可以吗？当然不可以。所以呢？咱真侪有人吼，食种，比如讲，你原底都慢性病啊，啊，原慢性病你是无奈食药啊，哎啦，啊，你都慢性病，你搁家己做医生，搁家己啉些保药酒，啊，搁家己买啥买草药来炖嘛，哦，比如讲炖一种迄落炖鸡啦，炖啥物啊，你看讲食咧吼，身体较用安尼啦，啊，那查甫人食了，讲搁强搁用安尼，结果呢，食食的料呢，搁平常时都爱啉些青菜汁，搁啉啥？青草油啊，爱食青草茶，怎么变成呢？油脂就会出问题了。所以，如果是肾丝球过滤率问题的无，大概六十个人呢，你已经无本钱乱食油啊。中药、药草啊，拢总是油啊，唔是中药一点较顺，伊就袂伤害到咱，赶快弄下。既然个是油啊，就是油啊。啊，过来一点个重要的啥？水分，咱的水要啉无够，水若啉无够呢，真正咱会得到啥？一个是天气热的时阵，你个流汗，你个整个淋巴搞会得到啥物呢？横纹肌溶解，那你讲叫急性，引起的急性的肾脏衰竭，到时人也无救啊！ 那么严重哦，无你讲是你的身躯一大一大拢乌青脸怎样？所以咱平常时水温一定爱记得啦，啉温的茶，爱一定爱慢慢来啉。一公斤的体重爱啉着30cc 的水，爱慢慢来啉呢，较袂造成你哦，啉茶啉足紧的足凶的呢。结果咱尤其无都帮助你吸收起来，变成你啉的水温都拢白啉的，水啉煞水放尿安尼，无才讲你啉茶。所以咱就是爱慢慢来啉，才能吸收哦。啊！你请来咱个听，甲咱建议好朋友，恁有做提纲话无？有听我建议无？还是咱的好朋友做啥打卡带无？那你定爱做打卡带，因为咱这卡带有60个穴道，会当帮助咱什么呢？这个咱的内脏有好处，而且对咱的膀胱经有帮助。啊，那么进前我甲恁建议讲哦，定咱这穴道呢，当然对你的膀胱嘛帮助吼，所以呢，咱男性跟女性拢同款呢。啊，咱一定爱记哦，那是高腰、纤腰的人，就是爱做提肛活噶、打卡带哦。跟咱建议好朋友，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哎，你好，
0: 还是你好？
2: 我想要请教你，我想要吃高油脂，要吃啥啦？
0: 哦，对，哎，我要保养。蛋姐，我拢去了。蛋姐，我叫人家迄、那个，你要保养掉了。大哥，你等我一下，我叫人家你听下来。医生，该接接哦。嗨，谢谢蛋姐哦，谢谢你。

0: 好，来，谢谢陪酒。那么这是刘家昌说起名要来，谢谢。哎，你好，我是沈，你好。喂，你好，你好。喂，你好。
1: 是
0: 谁啊？嘿，你今日讲过来吗？
1: 过来
0: 好来，车工的工点点来，嘿，车工的来。
1: 我你好，你的产品都用。
0: 哇，你讲都几行？讲了那好。
1: 三种金宝。
0: 哇，啊，讲了那好。
1: 我本地迄号岁数就过去59啊，吼，啊食食啊去检查60。
0: 哦，进步呢？
1: 哎，
0: 哦，安尼好啊，安尼
1: 结
0: 结安尼，
1: 我都怀疑。
0: 哦，安尼好，客气结结，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哎，张先生，咱今麦咧有台仔吼，好，阿贵有帮官哈，好，谢谢。好嘞，沈议员你好。喂喂，嘿是，你要讲过来吗？
2: 你是谁啊？
0: 嘿，你要讲过来呢？
2: 嗯，我来教
0: 你。你哪只关起来上大声？哪只会记啊？你哪只会记先关起来？
2: 三
0: 秒钟。吃了哪好？嗯，你哪
2: 只会记啊？我吃唔知啊，几块只吃啊？
0: 啊，吃了哪好？
2: 爹哦，朋友吼，
0: 嘿，
2: 不然你查一块吃肉婆婆，
0: 吼，
2: 啊，几块吃包个个鸡啊，查朋友都。就清楚，要无好。
0: 今麦都无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阿伯，安尼嘞犹太你知吼？好，过真紧嘞帮官哈。好，谢谢。我秀才，你好，你好，喂，你好。
3: 喂。
0: 哎，我秀才，你好。
3: 你什么？
0: 喂，你好。
3: 你的迄个钙和营养三片全包。
0: 三片好食，我阿三你食了安那好？
3: 阿伯，我迄个落地吼。
0: 落地哦。
3: 嗯，啊，从爱就拢打无三分钟就放去哦。
0: 哎呦，
3: 啊，放去拢放一点啊！我从我家食三粒，当好诶。
0: 哦，三分钟每阵个食三粒落去安尼哦。
3: 嗯，
0: 啊，真好去安尼哦。
3: 我会再偷偷当我家食三粒。
0: 好，啊，好去呢。
3: 啊，当好，当我就无安尼都放去啦。
0: 哎呦，阿妈哦，你得爱记诶，电拢爱吹，冷气爱吹啦，未使省电啦。啊，最近那里冇搞呢。哟，知影无？好，保重哈。啊，咱今麦在犹太哦。好，真金光哈。好，谢谢。
4: 在你的产前宣布。
0: 嘿。
4: 啊，阮一般有破大拢无啊。
3: 我食你的产前宣布哦。
0: 嗯。
3: 今麦暗时。
0: 嗯。
3: 以前拢无起来放尿呢，无啊，捌一届五六届。
0: 啊，今麦拢到天光安尼哦。我安尼好啦，大姐安尼好，继续看你哈。好，谢谢。
5: 有婆婆吼，我烦恼到人讲，啊，大家是变安怎？啊，即马婆婆蛮好去，
0: 做
5: 面条蛮好去。
0: 哎，帮叫婆婆好去，哎，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真正是上济人家，上济人娱乐，大家拢是食咱这款三千金宝，大家拢是食同款这款呢。啊，所以等恁这款你也关灯个食，趁即马咧犹太你也关灯个食，你要敢那听尔呢？身体是爱靠咱家己照顾，医生只是跟他开药，我跟你递呢。啊，咱要保养身体，就是爱靠天然的。所以吃咱这罐三鲜煎包，咱龟仙姑跟你照顾着。吃一罐低的五罐，要吃来吃这较好，较免吃较重复，较袂吃较贵重安尼啊。我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得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有各个半月就没去半过了，该有人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鲜煎包。咱这嘛就是登记，弄哦无咧犹太，啊，咱这个犹太就是88节感恩的犹太呢，买任何商品的两罐哦，买两罐送一个半罐的福利，啊，咱那是买两组呢，就是4罐呢，4罐就是送两罐半罐的福利，顶一罐大罐呀。所以咱继续会合，那么咱的产品呢，会当个放三档拢无问题。啊，咱都是有咧食的人，你也加买寡。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因为我惊讲咱这血管呢，那是上完的无啊。啊，所以我首先给您报告哈。啊，咱的两扎注文哈，妈咪记啊，将近要帮关，或者是看看山顶呢，弄会当给你这个给你服务哦。来，蒋公哥，等下这部很丢咱的大整理岗，谢谢。来，你好，你好。
3: 是
0: 嗯、嘿，是你好。
3: 欸、我刚才没听听口子。
0: 好呗，不敢当嘿。
3: 这有机萎缩要吃什么？
0: 有机萎缩哦。哦，来先接接哦。嗨，阿妈蛋姐，谢谢。好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你好，陈小，秀爽小姐。
0: 是你好。
6: 我请问你啊，哈。
0: 嗯。
6: 啊，咱的有机萎缩，
0: 哎呀，你跟阿妈同款哦。哦，来，我先去接接，来电话弄个接接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哎，你秀爽呀？
0: 哎，是你好。
7: 哎，我欢迎欢。
0: 好，阿伯伯生病呢，好来上线接接哦。哎，谢谢阿伯，谢谢。没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就接不了。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两个人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给咱订产品的，但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不，咱看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这个电话当订产品了哈。啊，那要找我去耍，该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一点再看哈，麻烦好朋友来，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咱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哎呀，真正是辛苦您呢！真正好朋友，大家吼套中头拢去给咱有去有帮挂咱的产品呢，谢谢你们，感恩你们哦吼！总共一句我嘛是赶快的，我主卡在我的拢讲过啊，希望您健康。因为呢，我照顾过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就是跌倒，引起的啥，规身躯袂叮当，不是规身躯是下半身袂叮当，所以我知影照顾病人会痛苦。阿妈知影讲哦，病人伊本身嘛该痛苦，所以我希望恁爱身体健康哈。那底下祝福大家健康快乐，谢谢你们哦，谢谢。
8: 得力神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神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神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2: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3: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健康果腹超。

0: 一间是东新邮局，伫中平路甲太平路交叉路口；另外林和邮局伫新林路甲永丰路交叉路口；天宝邮局伫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啊；福伦邮局伫太平路下太平车牌啊卡；大理区华兴邮局伫新兴路大理国小斜对面；益兴邮局伫土城路永兴市场口；十全邮局伫土城路顶土城车牌啊卡；宝德旺便利店伫国光路两段248号，客滚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甲德芳路的附近，元大证券的斜对面。
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健康快乐的节目，听友乐园，文雅主持，欢迎收听。
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安安，大家快乐。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文雅陪伴的听友乐园节目。这段时间受到三焦坐立经一号三焦盖骨溜三焦山苦瓜赞助提供，希望本爱陪伴带给咱所有的好朋友轻松加点快乐。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先来报告明仔在八月七日。农历六月二四星期四，下一课明仔载适合沐浴、保养、入殓、开生、亡。近期的是入厝加做灶，喜神财神伫正南，冲一回向尾朋友日煞伫南平，这是明仔载拜四的一课，甲好朋友做报告。这部首先我们来邀请好朋友到底欣赏的是鸳鸯溪。

真正会当改变人生的，将来不是一时的运气，是一日过一日不断的坚持甲努力。有的人将来吼得过日子，拢非常的认真，非常的打拼，就是过程辛苦，也拢一直非常的踏实，精进自己。有四个生肖到月以前累积的实力会渐渐开花结果，不但事业迎接突破，要希望收获到升迁加薪加更加多发展的机会，靠近将来的时刻就在眼前。首先介绍的是上古的，上古的人做代志踏实个认真，将来拢是抛弃掉差不多的好。是安尼吗？当然不是，因一定是足怕拼，伊毋是清清菜菜的人，所以逐工拢全力完成伊的工课，持续的精进专业的能力。过去虽然默默承担足侪重要的责任无被看到，但是不断的努力始终如一，当然买得到回报。到月以前，上有的朋友实力会当受到主管的欣赏肯定，迎接升迁调薪重要的职务。长久的付出将以迎接收获，来就是上好的。上好的人一向都不甘愿停留在这个舒适圈，总是不断的挑战自我，就是拄到打击也勇往直前。过去累积足侪宝贵的经验，到月进前会开始发挥着价值，有希望取得重要专案主导权，或者是迎接事业的突破。过往的辛苦也拢会当化为成功的基石。啊，那上届的朋友自律性较悬，凡事有目标，未予时间白白来流逝掉。持续的学习提升着努力能力，虽然无定着过去无人注意着，但是到月进前会迎接葡萄的好机会，凭借着咱特殊优秀的表现，得到理想的职权，或者是加薪的这个机会，深圳的坚持将以转化为实际的回报。啊，来是上辈的朋友，上辈的朋友吼，一向拢足积极，啊，真打拼，袂讲浪费时间、浪费生命，总是不断寻求着新的机会甲突破。过去虽然经过未少的打击，确实嘛累积着丰富的人脉甲经验，到月进前副业甲本业拢有希望东坡开花结果。不但迎接升迁的契机，收入也明显的提升，正式迎接靠近将来的好日子。所以啊，伫到月以前，上辈、上家、上好、上有这四个生肖，恭喜一定会当有真好的肯定。家的修好，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空白空空559988。今嘛，咱到底来听江辉笑的风筝雷。

0: 秀的红的呵。
1: 哎，晚安。
0: 晚安。
1: 哎，一头的黑哦，看两种去了。这种也较乌，种较白呢。
0: 不是啊，乌的迄可能是咱迄薄膜小块有裂开啊，空气走入面，迄比较紧，继续食。就亲像咱咧下苹果吼，无过盐水的小块有乌乌，迄内面有铁质，所以会加质，嘿，比较紧。
1: 马
0: 紧马紧，放心哈。
1: 好好啦。
0: 好 ，OK， 好，拜拜。
1: 拜拜。
0: 来，亲爱的好朋友，今嘛咱来进广告哦。有当时啊吼，咱得开封的时阵，因为迄薄膜做薄吼，无细腻会小看累着，啊咱无感觉啊。啊，结果有空气走入去，伊就小看乌乌，迄比较紧啦吼，迄是内面有铁质的关系，就亲像咱捧过下皮，啊你若是无水食，你无过一个盐水也是柠檬水，伊会小看乌乌，迄无伤大雅，所以特别甲好朋友报告。今嘛，咱要来进广告，就是咱希望好朋友哦，食咱的产品，你真正爱有信心。像今仔日咱阿伯啦吼，一播的时阵，一卡电话讲，问啊，哦，你真正那菩萨的，我不敢当啦吼。一进前食一礼拜，伊就来咧讲足有感觉，啊，结果吼。第一个月，伊讲差不多要食完啦，所以会拨卡电话来咨询。伊讲哦，真正是给有够轻松的啦，确实有影。所以咱有那希望哦，听众朋友，你若有咧食咱的产品，我拢建议上好咱的做热蒸盖骨溜山烤鸡，你三项拢食上盖好。尤其像最近的天气啊，最近的季节有足侪好朋友，会感觉讲啊，就我感冒。啊，甚至出去人济所在哦，拄啊好是暑假，拄啊好是一个假期嘛吼。啊，造成了着真济人会去染着 COVID-19。啊，你若身体够用够好，咱就较唔惊。啊，咱若身体基本上啦吼，身体抗病能力较差，免疫机能较无好。啊，尤其老大人啊，囡仔着足容易有流行病的，较容易伫公共场所啊来传染着。啊，所以咱伫遮特别别甲好朋友讲诶，最近这段时间，啊，你若看上热天外口热，甲安尼小喷喷，啊，伫外来戴冷气房，啊，温差差八度十度，哦，啊，嘛足够感冒，遮现象吼，拢甲咱诶抗病能力嘛有关系。啊，所以生活上咱家己注意，啊，另外。当然啦、啊，有咧食咱的三焦做热蒸一盒，真侪好朋友会感觉到讲，哦，蚊啊是真的啦！你看我七十八岁啊吼，啊，规家伙啊，大家感冒的啦，甚至嘛有人掉啊，像迄囡仔啦，哎呦，结果专家敢那我这个老的吼，也阁保持真拄好呵呵。啊，伊刚才甲我讲，伊讲真正食你的产品，甲一般的人无同款，计有够用的啦。啊，像诶，查某人讲啊，无特别的保养啊，八十岁啊，去看医生吼，去做一下喙齿，医生讲，吼、哦，阿姨，你看愈来愈少年啦，啊，喙齿的状况袂歹，你看话的人哦，已经袂堪去做啊，但是你过来做一齿，过来做三齿啦吼。啊，过来种喙齿，阁种会好势，足无简单，所以咱希望大家顾身体。每一个好朋友拢真适合食咱的产品，有需要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咱的三少做热蒸一盒，真侪好朋友讲不雅。熊熊一粒一百，感觉贵贵啊！食了了后，真正了感觉一点啊都无贵，所以就感觉吼，咱的产品足够讲话，有需要的赶紧卡电话，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

像机啊吼，伫节目进前甲讲想要听苏波的人，记了敢对，应该对啦。啊，若唔对，你啊敲电话给我哈，谢谢。苏波的人到底欣赏？

在传统的这个民俗信仰当中，神明的诞生通常被看作是我们祈福求财当运上好的时机，去引很多信众去参拜。那么提醒哦，八月初六就是明仔载，明仔载是关圣帝君诞生，有特定的一挂好朋友甲需求。如果你那是诚心把握着时机来参拜，就有着关公的威灵保佑来改善个人运势，甲职场的人际关系，应该是真可以啦，吼。那么特别，咱家五种一定爱会记拜关公的朋友讲，就是月光族做生意的老板业务想买整体饭碗，也是可攻击的人。啊，个有最重要的第五种，思想被小人欺负，啊来安尼吼，小害的人一定爱去拜关公。这场如果拄到关老板呐、被董事吼，安尼伫背后乌白的抢功劳小孩，被人抹黑，甚至伫生活中，常在拄到烂桃花的人，建议你趁着明仔载关帝圣君诞生，去诚心拜拜，寻求着心灵的寄托甲运势的一个转机。关公并不是有警察。啊，是兄弟，因咧拜娘娘，真侪大老板同款嘛，就虔诚咧拜关公，因为关公守护的不只是财富，更加是正气、信用、甲主持公道。所以哦，参拜着这个关公，要哪拜？建议你先念七拜的关圣招财咒。关圣帝君因威灵显赫，招财进宝，保护我安宁。念七界参拜时阵，也要向着关圣帝君诚心发愿，承诺那是心愿达成，会如何回馈社会，帮助他人，并且将发落来誓愿要记录起来。最后就是提醒大家一定要信守自己的承诺，因为关公最重视的就是信用良力。当一个人可以对着心明修行做起，自然可以在生活中去引同款注重信用的贵人、客户和合作的朋友，尽力让这场人脉越来越好，商业合作也越来越顺利，事业也会当久久长长。特别甲好朋友分享，这是民俗的讲法哈，啊，咱大家当多多参考哦。有需要咱的活动交流，卡电话0800559988 0800559988

0: 来，这是阿嬷的话，为好朋友安排。有一个15岁，阿得赚足济钱、足济钱的少年家。2016年，只有15岁的少年囡仔在台湾的电商界迅速窜起，靠着卖行动蓝牙麦克风，5年来创下着3.9亿的营业额。各大新闻媒体拢伫咧报道，将伊称作是网购神童、经营之神。但是事业快速攀升的背后，也伴随着国税局伫咧勒税、高利贷伫咧逼债，连着即个毒品自首、恐慌症，甲长时间唔敢出门的人生结局。迄支曾经予伊一夜成名的麦克风，也正做着伊人生转折的即个起点。对着过去挥金如土的少年。CEO 哦，这一个党诶，真正足够经营哈。到如今，伊伫高雄诶路德教会，正做一个逐工向老爸领700零用钱诶高利诶亚好生。讲到迄几年，所有欠伊真正是哈，伊讲有当时啊不堪回首啦。15岁到20岁迄几年，卖麦克风的总营业额是3.9亿，所有欠讲到迄个数字，悠然顶现着商业大脑，啊，拢是安尼吼，敢那国税局六税甲营业税，伊讲交1700万，物流运金1700万 ，FB 的广告销7000几万，后加人的代言费3000至4000万。当年的伊年纪轻轻，精准满足的行动卡拉 OK 市场，的时机靠着大量的广告，甲着艺人的代言，甲产品迅速推向着市场。但是伫名利快速跃入的同时，也和年纪轻轻的伊承受了着远远超过当时所会当负担的压力，为着吞补一大堆。而这个焦虑，一流人在酒店去拌脚，甚至染着毒品。2019年，因为证书崩溃，家己去警察局自首，吃安非他命。后来阁因为借高利贷，面临着黑道的威胁，一场的车祸了后，更加诱发了着严重被害的妄想症，甲的这个恐慌症。上届凄惨的时阵，伊讲我家家己关伫房间7个月，唔敢出门。妈妈今仔日头照入来，甲窗仔门用擦板拢规个甲封死。我伫迄个无日夜的暗暗的房间，逐天吐气笑，迄真正是人生的地狱。那么，真正生活来到遮，又阁是安那？会当重新阁站起来，相信哦，有足侪好朋友一定有那正想要了解。等一下，咱再阁甲好朋友报告。即马来听《海海人生》。喂，你好。
1: 萌啊。
0: 嘿，晚安。
1: 叫山科龟。
0: 龟管。
1: 这两罐啊，一罐迄落三廿几号，迄无钙骨瘤迄啊。
0: 对对对，你讲两罐山乌龟啊，两罐啥？
1: 一罐迄落钙骨瘤。
0: 钙骨瘤。
1: 哎，好。安5500嘛哈。
0: 啊？
1: 是。安几？
0: 无啦，两罐钙骨瘤得5000啊，啊两罐山乌龟3000-8000呢。
1: 无啦，我无要叫我这啦。
0: 啊，无你是要叫安那？
1: 山乌龟两罐。
0: 嘿，3000。啊
1: 嘿，钙骨瘤一罐
0: 哦，2500，安尼5500哈，
1: 安尼5500，
0: 嘿对，
1: 啊当时到，
0: 后日，
1: 后日拜那个，
0: 后日拜五啦，
1: 明仔再拜，
0: 拜四，好，安尼再哈，谢谢你哦，好，平安再见。

真好听的这个歌曲哈，这是李茂山所甲咱唱的。即马咱要来甲好朋友进广告，讲实在哈，如果你那是枪在底下咧担心，啊枪在底下反应无好，枪在底下食袂到困袂去放袂好，故意的人安尼足压杂。足轻松，啊脾气有够歹。讲真咧啦吼，赶紧，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你会使参考看卖呀的。因为咱有玛卡、人参、蛇床子、刺乌加、红景天、蒜头精、瓜拿拿、肉桂、冬瓜、香蕉皮、西酵母、柠檬酸锌、葡萄糖酸锰。精氨酸、荷叶萃取物、葡萄籽、大豆、红莱加索、山药、维生素 E、牡蛎虾、红薯，这些营养素，21种的营养素，拢是咱现代人足需要的营养。日常生活当中补不够的，啊，则是讲咱家己生活上较无拄好的，食食方面，啊，有当时啊，较袂足纠结。有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会当甲咱规身躯顾调调，甲咱所有欠缺营养一概甲你补充甲到，所以你会感受着讲食咱的产品真紧都有感觉。所以如果那是有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过去过关过新过白酒过胃等过阿丹嘛，坦白讲啦吼，瓶瓶罐罐买有够济，算算的嘛是爱开足济钱。既然是安尼，咱三焦坐立经一盒是全方位的这个保养，一盒就搞定吼。啊，所以咱欢迎好朋友，你会使参考看卖，食看卖呀。你自然就会当了解为什么食一个月了，啊，咱呢这个身体状况，你家己感受会到，就会改善以外，你买当肯定产品就够讲话。啊，食好到小饱，讲得一阵，希望所有好朋友。列记哈，老师要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定位，这里个过来，0800-55-99-88。以上是广告。江大哥头拄啊，甲我讲想要来做一个见证哈，你若有时间，你会使卡过来，谢谢。

0: 又落红的呵。
1: 哦，你很甜的哈。
0: 嘿，是。
1: 啊，我点歌。
0: 不，等你点嘛。
1: 没有。
0: 天又落红的呵。请讲话。喂。
2: 喂。
0: 嘿。
2: 嗯，还有听无？
0: 有啊，江大哥你好。
2: 有啊，
0: 嘿，你讲要甲咱分享？
2: 我是问事啦，我中波啦，
0: 嘿，
2: 不是要倒的啦。
0: 吼、
2: 哦，啊，本来较早拢啊地壳啊拢啊用贵的啦。
0: 啊，这个哎用贵壳白壳。
2: 啊，煞倒啊都白壳白壳呀。
0: 哦，
2: 啊，你个食你个产品食了对吗？白壳食好食，然后尿都起来，啊，然后白壳也吃老卡上好食。
0: 真好势，唔过吼，你年岁有啊，你嘛爱小伫门诊坐一下，较安全咯、
2: 哦。来、啊，靠过，只要靠，啊靠精神，较袂。我等下提物件，要出门，我说是拢袂记得早去，等下去要三四百块五啊。
0: 我抢抢个咧怕蛇死了，丢啦。
2: 喂，
0: 抢在咧怕蛇死的丢啦。
2: 喂，
0: 哎、欸，有啦，我有听呢。哇哇哇！哦，来一箱公格，听就落红的好。
3: 嘿，我一罐三烤鸡干，咱无惊啊。
0: 烤鸡几罐？
3: 一罐啦、啊，从迄个拜师甲你讲啊，你讲拜六要来，不过啊，甲真拢无来呢。
0: 一罐呢，啊，无我明仔载定甲你夹拜五，互你收着啦。
3: 哦，安尼好，
0: 太细哈，安尼甲你吸落去，好，交在你个卡来。安尼好，好，我哈个处理者哈，谢谢，太细哦，拜拜，拜拜，
3: 好。
0: 一罐山苦瓜，讲甲放袂记的哦。咱头拄仔即个阿姐，你是住伫高雄的吗？头端迄个阿姐，你敢是住伫高雄诶？我问一下吼，啊，无等下讲找无人就害。头端咱即个山苦瓜，即个阿姐，你诶电话是高雄诶对吼？若毋对，你爱阁敲电话来甲我改哦哈。来，下个节咱这段时间全部收掉。文雅陪伴你，现场诶电话是0800559998。咱利用着这个今仔日的节目哈，来介绍这个十五岁吼，大家拢学了伊是安尼足够趁钱的啦吼，经营之神。啊，到安尼短短无偌久的时间，伊敢那卖这个蓝牙耳机吼，卖3.9亿。伊讲吼，人生的转折。出现伫心心状况上界歹的时阵，伊讲伫脸书顶管看到过去代言人、艺人伫演有分享着信用相关的内容，伊就讲啊，试看卖呀，啊，卡一下电话去教会，开嘴第一句话就是上帝是啥物物件，上帝是什么东西呀、啊？结果呢，2023年7月受洗了后，伫落地。基督中路教会甲学校社工的陪伴之下，伊用3个月读完一本圣经。伊讲信仰带来第一个改变，毋是事业重新的开始，是愿意放下过去的骄傲，也开始承认家己的不足。过去伊曾经因为财产掌控权甲老爸掠破面。甚至对簿公堂，甲老爸告上法院。信主了后，伊决定脱过做一个过去做梦都想袂到的举动，跪落来甲老爸忏悔抱歉。以前感觉有钱，我上大，伫厝内我上大。信主了后，伊讲我甲爸爸跪落来悔心咧。这场的道歉，也和爸仔仔之间当年的冲突，渐渐有和解的机会。如今爸仔仔大做伙，老爸逐天切水果、买牛奶，甚至甲学校社工表示已经做好照顾所有欠一世人的准备。对着过去动不动过了百万的资金，到即马逐天领700块的生活费。伊讲哦，家己正正 伫咧重新来适应现在生活，也开始体会过去无注意过、无好好啊在意的平凡日常。除了亲情的修复，阁有现实的一挂问题爱面对。伊嘛是讲到即马阁欠艺人、欠网红代言的尾款，加起来大约几千万。伊讲其实有足侪艺人拢足疼我。啊，因拢讲唔免行啊，因为以前我嘛有帮因赚足侪钱，但是我嘛坚持一定爱行，等我以后有能力，我会行，另外去补偿。伫路德教会甲校园生活当中，渐渐加入正常的这个轨道，所以有欠有缘无放弃，再次创业的想法。被问到未来是不是重返商场，伊无张图讲当然啦、啊，我咧等阮爸爸同意。伊嘛透露家己其实已经准备好全新的美容电子类的产品、用品、营销的一挂方式。虽然伊讲即马影音啊、吹呀、啊，拢正流行，但是有缘看好过去传统 FB 的广告商业。的转化率，伊准备等待时机重新倒来电商的战场。伊讲我真好看市场嘛，真捌了解人的人性。以前足侪艺人要做品牌，嘛拢走来甲我请教，啊，我倒搭跋倒，我嘛要对倒搭爬起来。但是经历这个代志以后，已经替家己画下一挂不再看我的界线。伊讲即卖我绝对袂去目着毒品，绝对袂去做非法的洗钱，规规矩矩做生意，奉公守法的缴税，国税局对税苦头我嘛吃过，行正路才会当甲事业做好固定。伊讲吼，不管安怎，过去一张梦，即卖都是一定爱踏实来过日子。伊无讲着创业的技巧，嘛无分享伊行销的方法，回答千万唔当为着家己的事业去找魔鬼合作，卖个假都卖个洗钱，踏实行合法规矩的路，靠金钱贴出来繁华，究竟只是泡沫一场，本质的都散去啊！所以，亲爱好朋友，唔通袂记的哈。这个十五岁就让人说他是经营之神，赚足侪钱，行足侪冤枉路，经历了着真多人生的考验。那么即马一日跟爸爸领700块的生活，搁等于读高中的夜补的，咱有那祝福吼，祝福伊会当愈来愈平顺啦。所以对倒搭跋倒，对倒搭爬起来，只要卖个行回头路。浪子回头金不换，相信咱拢有足美好的人生。而其实咱这段时间是有着文雅陪伴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55-9988

有一个姓陈的女子吼，今仔一部开车行驶着中山街的时阵，伫开出着大业，随道要进入着吉隆市区，结果伫第29号桥家己去弄着。轿车怎啊？兵车伫车道上，消防人员去到现场，姓陈的女子拒绝送医，警方发现伊涉嫌持有安非他命，快筛呈现着毒品阳性的反应，甲传回调查，依照公共危险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侦办。哇，这代志发生伫一波2:46，吉隆市消防局119救灾救护指挥中心接到警方的通报，讲大业隧道出口发生车祸，派出2台车、6个人去救护，结果39岁姓陈的女子情绪激动，搁拒绝送医，啊，原来是毒驾，天哪！本来毒驾吼，拢一寡查甫的较济吧，即马毒驾竟然今仔拄着姓陈的女子，伊身上查到的吸毒品安非他命，啊，一个做特药毒品快筛，确实就是有吸毒有食毒阳性的反应。那么依法逮捕，阁传回做笔录。依照着刑法公共危险罪嫌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罪嫌，依上家人地检署侦办。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违规，依刷保管车辆、吊扣车辆的牌照。咱知影毒驾行为危害道路交通安全，政府对着毒驾是采取零容忍的态度。所以哦，希望大家千万唔通毒驾，真正卖害人害己啦，实在足不应该。咱这段时间是3.1号3.1号3.1号3.1号3.1号3.1号赞助提供。咱即马邀请好朋友到阵。来欣赏的歌曲，这是一首《少年爱姑娘》。

0: 时间的关系，简单一个工商服务了后，再个继续进行第二阶段的直播哦。
1: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2481-093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7: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GA 和

0: 来欢迎好朋友继续收听咱第二阶段听秀乐园节目。有关是不雅陪伴的，头多咱这个阿姐吼，讲三块鸡无收着，不过我今仔日已经有甲你讲，明仔载你应该有收着，我有甲你查单吼，谢谢，明仔载你就收着啊哈。啊，今仔日拜三啦，我今仔日吼拄啊好伫遐咧无闲的时阵。啊，昨啊，这部一直做落去，无点歌，足侪好朋友讲要点歌吼。啊，咱即马那较晚困嘞，咱来点五首歌好啊。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要点歌的朋友，你赶紧卡电话。这段时间是三兆做力精，一盒三兆钙骨溜三兆三颗龟。赞助提供，所以头拄啊，咱大家要点歌的朋友，即马你也使赶紧卡定位礼拜啊！哈，空白空空，五五九九八八，听秀乐园的好。喂，
1: 喂，门啊、哦！
0: 晚安。
1: 我头拄啊，点你脚够声。
0: 无啦，啊你你即马点点就对啊啦。
1: 哦，我正点啦哈、哦。
0: 嗯。
1: 王子怡最难忘的人。
0: 最难忘的人 ，OK， 好，
1: 好，谢谢。
0: 听秀龙红你好，
2: 文雅小姐你好，我罗蝶叶小姐，
0: 你好，
2: 哎、啊、你好，晚安，我改讲一条迄、那个暂时的爱。
0: 哦 ，OK，
2: 谢谢，谢谢，
0: 拜拜。暂时的爱，好好。听秀龙红你好，听秀龙红，嘿，你好，
3: 我尊爷
0: 陈太太，
3: 陈大姐，我爱要点一首的《青春甜起来》，
0: 什么歌、啊？
3: 青春甜起来，
0: 哦，青春甜起来，肯哦，杨静的啦，哈，好好，拜拜，听秀龙红你好，
4: 喂，我在杨静。
0: 请讲，
4: 拜托加点每天的在安平港。
0: 这礼拜已经有播过这条歌呢。
4: 哦，你哦，唔是我播的呀，
0: 唔是你哦。好啦，好 ，OK 啦，
4: 谢谢，
0: 好，拜拜。来最后一首啦，听有人红你嘛？哎，你收音机关起来啦，收音机关起来啦。来，我记哦。
4: 我等着。
0: 来。
4: 哦，我点一首《一千只爱你之人》。
0: 哦，好。好，拜拜，拜拜，好好好。来，亲爱的好朋友，一定爱会记的，你甘知影？你若上山吼，一定爱把收音机关较细声，安尼较袂影响到咱的收听品质。有当时啊，吼，足侪好朋友点歌。哦，你若讲啊，我都拢足早的困啦。一般半夜我会当甲你配合吧，啊，袂当像啊安尼讲啊，所以咱今仔今仔较晚点的哦，啊，那是啊袂困的拄啊好，会当会当点这个首歌曲，啊，咱慢慢会安排。好、哦，即马咱先邀请好朋友。来听这首《暂时的爱》哈，邀请咱这部中的好朋友来听这首陈随意、陈淑萍所唱的歌曲。

0: 现在我们要来进攻阁哦。亲爱好朋友，咱的三角山烤鸡最近有很多好朋友给咱欢迎说吃三角山烤鸡吼啊，白虾会当加加顺畅啊，吃咱的三角山烤鸡，有感觉讲诶，哪像有加足轻松的吼啊，这个查甫人一般腰围卖超过90，啊，女性卖超过80，好难哦。啊，我那唔免一定要求加借你那标准，但是至少卖安尼密度多一千足大千，啊，顶酷酷啊，结果呢，造成了着身体足大的负担。啊，这个时阵你那是当登机，加咱的三角折力精一盒配合着咱的三角山烤鸡，好咱的循环好代谢好了后。啊，你的精神体力会较好，啊，较有行动力，刷落去呢，这个身材方面应该加减有哪有帮助。已经有足侪好朋友讲，蚊仔有食有差啦，我即马加偌轻松诶，连咧80多岁诶，这个阿嬷吼。啊，到今仔日有一个蔡阿嬷，伊就咧甲我讲，伊讲蚊仔我真正有差呢，啊无较早呢，痛痛痛痛甲呢，拢痔疮呢，痛甲呢吼，哎、真正怎啊？医生讲我的肠啊拢袂叮当呢，啊，毋过我食你的产品长期安尼食吼，食过多年啊，让我逐项拢足正常，我讲安尼甲你恭喜啦，啊，所以哦，你那是日常生活，咱希望。爱运动，爱加食一寡蔬菜水果，啊，咱的产品你对咧食，这是绝对会当互你有足好的效果。所以一号的、三号的，拢总做伙食，效果加倍紧哦！吼，以上广告，听友龙红你好。
1: 啊，你
0: 看人
1: 我拜
0: 四门桥，啊，你讲
1: 拜六
0: 会来，干
1: 哪
0: 会来？你叫什么产品啊？
1: 叫
0: 一罐一盒的，一罐三盒的，好。你说你前礼拜叫的哦？
1: 前礼拜暗时。
0: 好，这样我查查随跟你联络，打电话有方便吗？
1: 有，没关
0: 系。没关系，好好，我等下随卡给你哈，我会问公司才知道，谢谢哦。来，即马咱要来邀请好朋友听杨静甲咱唱诶，青春捡起来扛，捡起来扛，还是捡起来扛啊？

0: 今嘛咱来进功德哦。
1: 哦，哎、欸，俺今嘛食一个身体偌好个呢？
0: 食咱的一号的呢？
1: 嘿，一号的甲二号的啊。
0: 好、哦、好。
1: 嘿、哦、啊，啊，食到真正，伊讲伊今嘛，伊本来脚头乌拢会疼，啊，今嘛啊，搁啥物？伊今嘛拢变好好人啊，了，对身体足用的啊啦。
0: 食、哦、偌、啊、久啊？
1: 哦，食要几十年个啊！
0: 食几十年啊！哦，
1: 嘿，啊，当头啊，食当只尔，食唔得年瓜就拢好啊，就拢感觉拢正常啊，拢足好个安尼。
0: 哦，恁这甲恁姐夫得着。
1: 系啊系啊。
0: 哦，
1: 啊，一边啊买拢嘛买半年，啊，怎啊买啊吼？伊买啊食几年啊了，从啊种去伫宝德旺买，啊，因查囝去啊买安尼。安
0: 尼真好啊！
1: 嘿，啊，即马就是因查囝，就是你讲要讲。伊那食，因老母就是老爸老母食了袂歹，唔只讲叫我就甲你问，问讲看伊有迄、那个，伊想讲要去做化疗，啊唔知当食你个一套的无安尼，嘿，讲伊甲我讲不，迄、那个阿姨啊，你问我问
0: 迄、那個。谢谢，这个问题吼，咱有需要好好啊研究。来，反正食咱的产品，你那一般的保养食拢无问题啦。啊，正经讲吼，那是有生歹物啊，你得爱做适当的治疗，疗程过去啊，经过了就对症好好，你才过来食。像今仔一波毛姐大姐在问哦，我讲上，伊讲啊，到底是要去做什么治疗？我讲你爱问医生啊，和医生决定。哦，啊那治疗好，啊要保养，还过来吃咱的产品就会使。谢谢啦吼，真感谢咱所有的好朋友对咱的支持甲的爱好。啊，咱病情一般来讲，就是预防、中医治疗。提早保养，身体健康是上天对咱最大的祝福。希望大家日常的这个保养，咱的三焦坐立经一盒三焦钙骨溜，三焦山苦瓜，三项做伙食上钙好哦。以上是广告。

为着注重着养生的人，一早起来拢会先啉一杯即个温温的茶，认为讲安尼会当唤醒着肠胃，促进着代谢，温暖着身体。不过哈，医生提醒哦，你若啉一杯茶，有的人啉了伤烧会出代志。到底是安怎？医生提醒哈，透早开你若要啉茶，尤其啉烧茶，不一定大家拢适合。本身脑高血压动脉硬化，还是容易出现着头壳晕、心悸的情形。你若起床大嘴啉伤烧的茶，反倒转来会造成着血压的波动，增加着血管的这个负担。日本心血管专科医师哈，这个加培教明。伊就咧讲，人体打困醒通常是轻微脱水的状态，自律神经阿未完全恢复，血压阿较容易上升，血管偏向收缩。这个时阵，你快速啉下温度相关的白滚水，有可能让你的内脏血管突然间扩张，引起血压快速的变化，部分的人因此会出现着心悸。头壳晕，徛袂在，所以爱特别的小心，尤其是高血压的患者、动脉硬化的患者，会早到头壳晕、心悸的人，无适合透早拢啉迄落小小的白滚水。根据着这个日本医生，伊咧讲，有这个60多岁男性，逐天会早拢啉一大杯烧烫烫的白滚水，以为对健康有帮助，但是想袂到，反倒转来是造成的怎样头壳晕、心悸的原因。问题唔是白滚水有啥物歹处，是啉白滚水的温度方式唔对，因为这个。日本医师也表示，一直问诊时常看到一寡看起来健康，实际上却是容易增加血管压力的补水方式。哦啊、所以希望大家了解一下，就是起床了后马上一口气啉几大杯烫烫的白滚水。第二就是等到嘴巴一盖大量的啉水，早顿进前只啉含咖啡因的饮料，无补充水分，这对身体拢是足大的歹处。原因在伫血管未佮意剧烈的变化，无论是水的温度、一摆啉水的量、心跳压突然间改变，拢会真侪额外的负担。特别是高血压、糖尿病患者，血管的弹性本来就无好，更加容易因为突然的刺激引起无舒适。所以啊，希望大家爱了解，卖想讲啉茶就无问题，有当时啊。真正方法爱健康，那是要保护咱血管透早补水的这个原则，建议重点水温温温的会使，建议接近体温小可关一点嘛，无需要啉甲会烫。啊，一摆卖啉伤济，100至150cc 慢慢啊啉。起床了后，利用着咧刷口换衫，分出少量来啉，卖一盖的大量用罐的。啊，个有的是吼，卖直接一定要啉烧的茶。身体状况较适合，会当选择常温的饮水，唔免勉强啉烧的。未少人只是将会知啊啉水的方式改做少量温温啊，慢慢啊啉，头壳晕、血压的波动明显的改善。健康的习惯，依照家己本身身体的反应做调整，千万唔通乌白对流行。所以哦，一再啊啉白滚水，确实会当真侪有益健康的习惯。但是前提就是方式爱健康，撇免水温伤悬，卖一口气啉伤济，这点这是真重要，啉水爱注意的代志。希望所有好朋友拢会当细里谨慎。

0: 足久无汗，安尼爱持续落去食。
1: 好、
0: 哦哦，啊，身体较会勇健。
1: 好，谢谢。
0: 感恩啦、啊、哈，谢谢谢谢，拜拜。啊，阿弟的感觉安那？
1: 即马都等于我拢我叫草屯药房家买嘛。
0: 嘿嘿。
1: 我阿买，迄条遐即马食了啊，啊食了就感觉个无相轻松，我就要阁买。我是想讲等下迄条遐再来买较济的那个。
0: 啊，你原地是安那？
1: 原地都。放尿，拢足十放尿，伊都啊拢袂困的呀。
0: 安尼吼，
1: 嘿，啊骨头拢会疼。
0: 安尼你会使阁加一罐钙骨力哇？
1: 有呢，我以前我甲你买两三万，即马食了安尼，我拢钙骨力三号的钙骨力，我嘛拢食两，早时啊食两粒，下晡用暗时。
0: 钙骨力本来就爱安尼食，不好，别紧，咱算卡来讲吼。来听最难忘的人。

都叫一个大姐讲，唔捌甲我点过歌啦吼，阿要甲点九国英雄蔡佳麟呢，结果我找拢无吼。蔡佳麟呢，我敢那有帮你找到三杯酒这首歌。阿你啦，这个九国英雄是陈百潭，甲着一个谢磊所唱的吼。所以点歌很重要，希望和平就点歌，你一定要把你的歌名确定，这样才不用在那里给了时间，谢谢啦。新北市的北拿区有一个饲13只狗仔毒鸡的中介，因为各路这拢无出瓜，啊，你一定要担心这个老人的这个安危，啊，怎啊报警？通报到动保处去现场，啊，拍门而入，吼，破门而入，发现厝主已经死亡倒置，但是伊的遗体并无被这狗仔去咬掉，还是损伤。其中一只狗仔一直守候的老人遗体边啊，境界唔好人挖进，伊着忠实的这个态度陪伴主人，走完人生最后一程。哇，这真正嘛，让人感受到狗仔就有人性。新北市动保处表示，当众人破门而入，十几只狗仔一度集体冲出来厝外，为着兼顾现场安全甲后续的安置，动保处协助解剖，和礼仪人员顺利完成着遗体一个山位的作业，并且伫附近架设着诱捕的笼啊，陆续将狗仔安全带回新店动物之家安置甲照顾。经过兽医师的检查，确认狗仔健康无什么问题，有每合民间收容单位接受来照顾。动保处统计，每年大约接到5件毒鸡者往生老宠物落来的这个案件。动保处的组长吴明金已表示，每一摆接到这类的案件实在足沉重，现场除了要确认狗仔身体状况，也是想看到因忠心守护主人，无助到处伫遐咧看东看西，伫面对主人突然间的过往、环境的变化，失去依靠，产生着压力的反应。部分的狗仔甚至会紧张，唔敢食物件，也有狗仔惊影，不断伫遐咧吠，警戒心足强，情绪低落，互人看到确实真唔甘。动保处表示，随着高龄化的社会和毒鸡人口的增加，饲狗仔的主人离世了后留下宠物的案件已经有够多，宠物属于这个狗仔主人遗产的一部分，心情若无妥善的规划，容易因为无人接手教养，需要由政府介入安置，增加收容的负担，也让这些毛宝宝承受着失去主人和环境改变的压力。所以建议独居的长者和高龄饲狗仔的主人，两者和家人或是亲友，也要先讨论着宠物的照顾和安排，以身指定照顾人，并且留下饲只的这个咱家己的爱犬甲医疗相关的资讯，必要的时阵会当透过微信还是法律机制妥善规划，和宠物的主人过往了后，嘛会当得到照顾。尤其宠物是一世人的承诺，完成生前的规划，不但会当减轻着家属的负担，也会当避免这个毛宝贝流离失所，真正做到照顾伊一生，也守护伊一生。即马饲狗仔的人足多，甚至尤其这些少年的哦，感觉讲压力足大，惊饲惊饲袂。饲家安尼无够力啊，结果饲袂起的情形，即马大家怎啊饲狗啊、饲猫啊，真正有够多，未来真正这代志会愈来愈多，也希望会当做上好的安排。

0: 来，即马咱来进广告哈。讲到咱的三角山口龟，头拄啊，咱的杨大姐有咧问，哇，啊，即马够电话我接接来，听友都很厉害。晚安。
1: 晚安。我这边是那个马佐陈先生。
0: 哦，需要什么？
1: 是那个二号盖独 U 一瓶。
0: 一瓶 ，OK， 好。
1: 是
0: 没问题，后天哈，
1: 礼拜五嘛，哈，
0: 对对对，谢谢，拜拜，
1: 谢谢，
0: 好，
1: 拜拜。
0: 来，差不多啊，咱来讲这个三角山苦瓜哈。三角山苦瓜最主要，咱的成分的、就是山苦瓜萃取的这个有效成分，也当清热退火。啊，刷落去针对爱食甜的朋友有足好诶，即个排解作用。所以循环好代谢好了后，你人会继续轻松。啊，咱毋是安尼尔，咱内面阁有纳豆激酶、红曲银杏，互咱条条通，互咱诶即个血流顺畅，袂落袂渴、袂糟蹋、袂憋气。啊，咱阁有鱼油、EPA、DHA。啊，真正会当甲咱吼好油换歹油出来，而且阁予咱的脑底反应加足好，够加强月见草、山楂、瓜拿拿。所以你茫想讲哦，一罐千五只俗的物件，啊，哪有只好的效果？在美国进口三角山苦瓜都是这尼那特殊，所以啊，咱欢迎好朋友，像最近的这个天气。足侪好朋友会食袂放伫遐咧，袂轻松，代谢无好，循环无好，赶紧体质甲你做着最好的调理，循环好，代谢好了后，啊，咱就唔免搁伫遐咧伤烦恼。有需要咱的产品三角山苦瓜，这一罐千五块，欢迎好朋友食一个月哈，量早食，赶紧食，身体甲你顾甲。用用用哦，需要咱的产品卡电话0800-55-99-880800-55-99-88电话卡互通，大家都嘛足健康诶。以上是广告。

0: 这是独角戏，咱的何太太给咱点的歌，讲到诈骗集团的手法，又个进化成八百阿的骗。彰化市有一个男子甲一个姓张的网友交往，对方依照资讯讲有为理由呢，要求伊汇八百块支持基金会。啊，这个查甫想讲，啊，金额无介济啦，不宜由他去银行办理汇款。行员发现对方的口子炸的已经是警示的账户，那么即时通报警方介入，才甲传了掉哈，一场假交友真诈在爱情的骗局。这查甫的伊表示讲，家己伫网络熟悉一个姓张的网友，啊，大家都用赖互相频繁啊来联络，啊，双方面哦，伊着男女朋友啊来伫咧称呼。姓张的女子透露家己平时热心公益，啊，所以有那叫伊汇八百块爱心捐款，想袂到竟然是那是骗你的。呵呵，所以现在诈骗集团有够离谱的啦，被爸在骗，大家说你哦。来听秀龙红，你好。
1: 喂，
0: 嘿，晚安。
1: 各位该买半个月，半个月
0: 要买半个月哦。来，你等我一下，我这部结束了，感谢大家收。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3: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
12: 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5: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好嗨哟！说的咪咪有钱的七二八七三，点那个听众朋友早早安，空班哇！这里点个三点才能重播，中部的好朋友晚晚安，我是伟杰伟杰，我是伟大伟杰是英雄好杰的杰伟杰。那你这边呢？拜一到拜六，礼拜一到礼拜六，敌人套餐三点个六点，敌人分家南各兵的，可是现场报上。今天这里点个三点呢，在咱中部是重播，所以中部好朋友要找的节在三点到六点，三点到六点。俺好朋友看三拼所要找乌吉来请示咱这服务的好朋友，爱在咱上班时间卡，因为三拼所是在咱的播音室内底，哦，所以有两个时间拢会使卡，就是透早三点到六点，以及下晡时啊四点到六点，看三拼所要找乌吉，这两个时间卡就可以喽。当然啦，哈。你这段时间不方便，你也是卡公司，其他时间你是卡公司，就跟那好不住，还是来保德旺 K 三品都可以。只不过呢，因为未来是这个节的，所以你卡来公司的物件，还是来保德旺，还是来好不住，而且跟好不另外交代业绩，要做好尾节，谢谢，多谢。那你这么呢？是得咱的德力双宝，全都是贺腾桃，大概是瑞荣系列产品，洗面底霜、暗霜、化妆水、面膜、防晒，以及咱花龙哥有宝、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卫中药广智地108-061-0020号，所来联合提供。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来这首歌名叫做《水中影》，水中影哈。来，我们点歌这时间卡起来，看现场可能转刷电话22966666，两个二，一个九，四个六，22966666。这段是高雄线哈，高雄不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这一开始卡三片线子。喂，你好。要点歌卡二二九，要点三片卡二二四四八八八吼，二二四四八八八是咧点三片，不是咧点歌哦哈。我看卖这方便路是什么人？我在都会讲回电话，929诶。哦，丽花姐啊、哦，好，丽花姐，我等下给你回电话，还拍谁？点歌卡22966666哈，22966666。各位朋友直接卡，我跟自家控七，手机个控七，控七22966666，07229666666。咱三点一开始，刚才点五首歌，4点4首哈，五首跟四首而已哈，因为现在歌不能点太多。嗯，歌曲收听。安尼歹处理，吼、哦，改在点四手。喂，你好。
1: 啊，你好。好、哦，喂，谢老师。
0: 我找一点新歌来。
1: 我点是王力宏。
0: 嘿。后
1: 一站。
0: 好，后一站啦，吼，好 ，OK， 我坐下。
1: 好，谢谢。
0: OK， 好好好，拜拜。
1: 拜拜。
0: 喂，小郑。
2: 哎，喂，这里好。
0: 嗯。
2: 我点一首《故乡的爱》。
0: 故乡的爱。
2: 对。
0: 嗯，我看我是咩人啊？故乡、
2: 谢谢。
0: 我查看看是不是难看我故乡的爱。张龙龙的呀，无就这样唱呢。张龙龙、思安、
2: 张龙龙、
0: 张龙龙的啦，好 ，OK， 好，
2: 好，
0: 好，要差一对，拜拜。欢迎赞，欢迎赞，欢迎赞。
3: 我最高赞。
0: 我点先过来。
3: 点落水开花。
0: 落水开花。我讲落水开花。落水开，落水开花，唐丽，好 ，OK 哈，好好好，拜拜，
3: 拜拜，
0: 来个赞，
4: 赞，
0: 又上什么歌？
4: 三国群，
0: 三国啥？哦，三国群哦，诶，那首英雄跟那首英雄，
4: 哇，
0: 三国群，花群的群嘛，吼。三国群，去你妈！好 ，OK 哈，好好好，拜拜。最后一首，喂，你好。
5: 喂，我点世间味。
0: 世间味啦，好 ，OK， 好好好好，拜拜。世间味，世间味，好啊，我想点我那嘛，袂使去点嘛，吼。世间味，好。唱歌。南白给咱唱，爱小龙。

健康哪一件不？来哟、哦，那好朋友呢？一直扫，一直扫，哦，得要注意啊！就是人动作呼吸多一遍吼，哎、啊，看卡扫，不要紧啊，那个啥，那个气管炎啊，不对啊，感冒呢？啊，不，那个空气不好啦，拍死哈！这个呼吸多一遍哈，有时呢，拖得到底有可能哦，到时呢是肺癌就麻烦了。肺癌的是啥呢？就是支气管的上皮，或者是肺泡顶上皮的癌症。肺癌的癌症的原因哦，到那无完全明朗，但是大概来讲啦，吼，跟肺癌关系就是食薰、空气污染。食薰呢，得肺癌的机会比无食薰的低十倍。另外呢，在一些环境当中，比如说生个孽等等放射性物质的环境，或者是空气污染，或者是食物，都有可能提高到肺癌的可能性。啊，还有一点哦，你本身家族里面有人得肺癌的，你也有可能是高危险群。肺癌呢，初期没什么明显的竞争，要等到它的肿瘤慢慢扩大，竞争才明显。一般来说呢，扫、喘、甚至到尾来扫到出血，胸腔窄窄，呼吸困难。其中上接当的是扫，但扫的就最关键的呀。你有时无一定确定啊，你有时讲肺癌伊嘛无吧啊，就是咁惊无啦，啊空气无好啦吼，无想这济。可是扫来讲吼，冇可能哦吼。一旦伊那转移吼，就出现啥呢？肺癌那转移的时就出现骨头痛疼、头壳疼、头心。吼，规人公车车数据无力，这是神经学的一个竞争吼。最近呢，一个学者开始要注意哦，空气当中的细氟微粒呢，细悬浮微粒对着健康的危害比咱想的更加严重。世界卫生组织 WHO 已经将空气污染当作是主要环境的一个致癌物。细悬浮微粒呢，会直接进入到咱的血液的循环、血管的循环，造成黑骨串，造成慢性的支气管炎发作，引起的呼吸道的过敏的反应，引起肺癌的风险比离秋分较严重，所以出门记得挂马斯克哈。另外呢，呼吸道较过敏的人呢，好，你要得呼吸道过敏症的人吼，得一直黑骨喘，呼吸困难，胸腔窄窄，咳咳少，过阵来咧变化，得无同款的竞争，有可能嘛引起着啥过敏性的皮炎、异位性皮肤炎等等过敏的竞争，还是讲你那呼吸道过敏的人。另外呢，咳咳少少，这个物件虽然是恰恰登掉的，这竞争，你绝对莫开玩笑，都做讲个无啥吼，因为你若会少，就表示你呼吸道有受到刺激，会直接来反应。伊主要是要清除咱内底无好物件嘛，你也吃吃少，特别是你身体真正有状况啊，有可能是肺结核，冇可能是肺癌。所以呢，平时要做好啥，呼吸道器官甲呼吸道的保护，出门戴口罩、围围巾，哈、哦，开始降低着着肺癌的可能性。当然，食薰的环境卖去卖食薰，啊，空气污染群记得戴口罩。啊，咱女性比如拿的猪彩群，那个抽油烟机很重要哦，哈、哦，一定要物件推到外口去。啊，肺癌变啊诊断哦，一般来讲，医学上的这吼，跟咱这节不个，以肺癌的筛检甲诊断方式呢，以啥呢？以胸部的 X 光检查为主。另外，个啥电脑断层扫描，一个是 CT， 阿哥磁共振影像检查，个是 MRI， 阿哥正直扫描 PET， 包括个超音波，阿哥你的痰的一挂细胞学检查等等，这种是有关肺癌筛选跟诊断的方式，以这种为主哈。

0: 中国。
1: 我拢徛几间，我做夜市啊，甲真啊已经做五年外、啊，我已经我逐暗回去啦，做山时阵，我小腿拢有够酸的，我拢爱用推的，我拢买一罐的药膏单推嘛。
2: 嗯。
1: 嘿、欸，阿哥，前一阵啊嘛是酸甲吼，天气啦，迄个拢会酸无。我自从我食了吼，我的迄个手腕、手脚遐，有迄个医生甲我讲，我这是迄个网球手嘛发炎。嗯那个小腿黑拢改善呐、啊，
2: 拢改善呐、啊。
1: 嘿，你真正爱别来吃，头皮先诶，个人可能是个人的那个体质不一样，我吃诶，感觉反应足紧呢。
2: 嗯，
1: 嘿，啊，我感觉光在吃，感觉还也无啥物感觉啊。啊，不过你吼、哦、久了，你日子久了之后，你会发觉到说吼，你也感觉工人感觉节奏轻松诶，
2: 节奏轻松。
1: 嘿，啊，脚嘛袂安尼像咧冰冰啦，手安尼节奏，该讲节奏溜溜诶啦。
2: 对。
1: 嘿啊，所以讲你好真正放心啊，真正。真正大家吃到足饿了诶，
2: 等等大事
1: 吼。
0: 登机先超热吼，这样执行上呢，状况较无好，包括你手一动，脚徛几工，卧咧坐几工，包括呢压力伤大，拢会造成着肩胛腰酸背痛，循环无好。这时阵呢，来补充着咱的大事呢，消除咱的疲劳感，而且舒缓咱肩膀病掉的感觉。大师就讲到这，一罐1500块，1500。庆祝爸爸节，咱大师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师，搁一罐小罐的大师。小罐的大师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每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定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两个字，两个字，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才算广告。

0: 种个。
1: 本来着你洗身啊，你还佫欠血欠足济啦。
2: 哎呦。
1: 哦，啊开刀了是足迄个欠营养，佫欠血欠足济，啊佫拢无胃口通啊食啦。
2: 嗯。
1: 有到迄个着对啦，我着从啊佮买来食看卖啊，安尼啦，食了吼。反正我这手骨头哦，哪会酸痛呢？无啥会压惯呢？
2: 是哦，手袂压惯吼。
1: 嘿，啊，即马吼，我食甲剩三粒，
2: 剩三粒，
1: 嘿，剩三粒啊！啊，着前迄几工啊，我着知影讲好啊，效果加真好，我头精神真好呢。
2: 精神足好诶，吼！
1: 嘿，精神足好
2: 啊！体力有无？
1: 啊，头定伫痛。
2: 嗯，
1: 啊，即马拢袂痛，
2: 嘛袂头壳痛。
1: 嘿啊！
2: 哎呦，恭喜啦！你共加我开我诶呢。
1: 嘿啊，真正就够好诶！我那本来说真长，拢虚咧咧呢。
2: 嗯，
1: 啊，即马说长诶吼。精神够好，拢袂艰苦。
2: 拢规个拢精神好起来。
1: 嘿啊嘿啊！
2: 哇，恭喜恭喜啦！
1: 嘿啊，啊讲吼，这看较煞相的人吼，那有听到人啦，像我这种精神的、细心的人来接，真那真好啦。
2: 绝对无问题啦。
1: 嘿，无问题，我是。我着感觉这吼，着也毋是药啊类呐，药类阮嘛袂使，我袂
2: 吃。对啊，你嘛袂使，袂吃。三前三后，手术后病后的调养身体，大 S。今当往西要轻松了了，大 S。你感觉朋友要有精神，有起来拼经济，大 S。常常咧救，常常咧丢，要轻松了了，大 S。大 S 一罐60粒，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买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定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8888，0700-22-48888。以上才算广告。

0: 江哥。
1: 这真的很神奇啊！因为我去哪里都底下敢问啊，我说你无怕生个被叫嘛？伊讲伊头拢好呀呢。
2: 拢每个听，卡在头壳拢会听。
1: 才吃四五瓶，他的头说完全不会痛了呢。
3: 今天说喝盐，那我前天才睡两个小时啊，大前天啊前天，然后吼头壳拢变变个啊。
2: 对了，睡眠不足的眼压过高，头会很痛。
3: 对啊，然后我就来上班先吃两颗。然后就过一个小时，差不多一个小时头就不痛。然后过要半，差不多到大半夜的时候，我哥加能量。
2: 嘿，
3: 系啊，所以我就这样维持到早上八点。
2: 你看精神较好啊，
3: 哦。系啊，
2: 我不好，
3: 头也不痛啊，然后手有转伤，那个手腕有扭伤的部分，马龙没听。
2: 我靠，别安尼丢啊，哈。
3: 系啊。
2: 哎呀，恭喜哈。
3: 哈。
2: 哦，你前十五岁就有头壳疼习惯啦。
4: 我就去阮朋友遐听，吼，朋友食补我食的啦。
2: 哼哼哼，
4: 安尼啦，啊，食了怎啊好起来，头壳疼好起来啊。
5: 这拢是咱好朋友，食过咱大 S 上线，甲大家做分享亲身的经验。咱大 S 呢，有法度伫咱咪咪小广播网卖超过20单，超过20单呢，真正产品呢效果家己会讲话。对着咱阿公阿妈、老公家朋友，拢非常有帮助。不管筋络、骨头、神经线、目睭、心脏，通通都有帮助。咱大 S 一罐是60粒针，1500元。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元，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细罐的大 S。细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每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杠要定杠，卡手爱紧。抢杠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8，0700-22448888。以上则算广告。

0: 这算广告。
1: 好、哦，啊，我来当讲哟。
0: 哎，你要跟我分享啥？丁凤姐。
1: 飞龙哥啦。
0: 哦，对，讲大飞龙哥的代志
1: 啦。飞龙哥啦。
0: 嗯。
1: 啊，又播啦。
0: 嗯。
1: 啊，去在时啊，叫阵咧量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啦。
0: 嗯。
1: 啊，赶紧要上班吼、哦。啊，脚骨怎安尼？唔在时去。虽然赶紧去拽着棍啊啥安尼，
0: 嗯，
1: 安也袂当上班，拜日拜卡咧行啦。
0: 哦，关伫上班都拜日拜日安尼啦吼。
1: 哈、啊，啊去啊啊，我甲伊讲，搭位者要报就好啦。
0: 嗯，吼、
1: 哦，啊今物去，啊，大家讲，妈我啊过日拜呢，我讲三工绝对袂不好就好，拽着棍啊唔是啥，
0: 嗯哼，
1: 真正三工倒来干嘛？我脚不好啊。
0: 哎呦，终于终于，
1: 啊，位置又不好去啊！安尼啊，我都跟你讲，真正有影真好用的。
0: 嗯嗯。
1: 啊，个吼，大了吼，要拆的真好拆。
0: 哦，袂安尼黏贴黏贴啦。
1: 袂啦，啊嘛袂，啊个安尼，
0: 嗯
1: 嗯，个安尼，安袂安尼掉车安尼。
0: 哦，袂起而起啦。
1: 袂。
0: 有有有。
1: 袂安尼。我若伫山下跟你叫，我唔爱伫山顶。
0: 好好，有。
1: 啊，我这个是讲真哩好用吼。
0: 嗯，
1: 爱给你讲一下啦。
0: 有，谢谢，感恩，谢谢哦。谢谢
1: 哈。我讲个机哦，个囡仔关着滚，啊个囡仔拽拽哦。
0: 嗯。
1: 我用大个药包，我无拢无去用看。
0: 非常赞哦。
1: 嘿，袂歹。
0: 好，谢谢，感恩，谢谢。哎呦，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咁赞的吼，吼，万斤拽斤骨头疼，磕着拢在摔着，拢个打在底啊。产品好个，家己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歪着戴了，继续舒适；腰酸背疼戴了，继续舒适。那一日贴着想着啥？咱的飞龙膏药包着对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1050，咱着专人专车送甲互相互咱。啊，要电工主任来去找一下，这个办不起呗？卡现场22448888，0722448888，0722448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德力神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销门，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精心工法，90天自然皂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资源回收做得好，后代子孙才有宝。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来回到咱的第二阶段。咱咪要笑的车，这个节目呢是拜一到拜六的透早三点到六点，在咱分嘉南各边地区，欢迎家己带南各乡屏东，分嘉南各边地区现场播送。隔天十二点到三点中播是重播。啊，那卡三片线要找位置嘛是同款哦，因为三片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好朋友要找位置来亲身来做服务，爱伫三点到六点现场间。啊，那无

229-6666，现场扣印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健康来吃不？哦，现代人啊，睡眠真歹，三人内底就一个睡袂好诶。全台湾吼650万人有迄个啥睡眠的问题，睡眠障碍。啊，找医生诶，可能才100万人尔。其实暗时啊，睡眠的品质也无好吼，除了甲你生活习惯有关系以外吼，可能甲你食食的习惯嘛有关系，你知无？有可能食一款物件吼，对你睡眠有障碍，你家己拢唔知啊。来，叫十个撇步呢，讲予咱只较歹睏眠的朋友来做一下参考的吼，了解一下吼。十个撇步甲咱报告，来，予咱好睏眠的关键，第一个，咖啡方面吼，一天莫超过两杯，啉咖啡一天莫超过两杯，而且呢，尽量避免伫下晡4点以后来啉咖啡吼。第一个，第二个撇步呢？一天喝酒别超过两杯，有人说喝酒是比较好睡，不好意思，你的考虑你的睡眠品质不好，那种睡不是好睡、哦、而且呢，别在睡进前两点钟喝酒，这第二个撇步、哦、第三，晚上不能吃太多，建议我们这好朋友呢，如果不睡要吃一些两百斤的食物、哦、比较不免说半暝半太过腰醒过来。第四个撇步呢，中昼顿甲暗顿尽量卖食一寡些膨胀、膨胀巴胀的食物。吼、哦，你食你若食这个物件肚掉的，会膨胀巴胀的，尽量卖。中昼顿甲暗顿尽量卖。啊，补物件呢，慢慢啊补，补好油。啊，尽量卖哪食饭哪讲话，迄空气素伤侪，系哪食哪食空气安尼配空气吼、哦，这膨胀巴胀吼，等你睏眠的无好。第讲呢，暗顿的时间呢，唔通食伤咸，唔通食伤咸，因为伤咸、伤咸会伤过刺激，啊，伤过刺激时呢，会让你消化不良，会让你睡眠品质较无好，吼、哦，睡眠品质较无好。第二个撇步呢，唔通伤啥，伤过节食，意思是讲，常常拢唔食，嘛袂使食寡，吼、哦，慢慢看，甲食食的习惯上做伤侪大个改变，安尼睡眠品质会受影响。第七个撇步呢，在睡之前的两点钟，吃一些高碳水化合物、低蛋白。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份水果加一点全麦饼干，热量不要太多，200到300卡之间，哎，对帮助睡眠有帮助哈。第八个撇步呢，你若是高碳水化合物对你无好，你就不要温的牛奶，温的牛奶也可以哈。多尿淋不淋的尿塞是唔通吼，有人有乳糖不耐症啦、啊、吼。第九就是平时爱食一寡足量的维他命的 B 群、钙质还是镁离子。为什么呢？因为吼钙质也无够，除了骨质疏松，睡眠也无好，吼睡眠也无好，两个出现酸痛。啊，钙质加上镁离子呢，吼会让咱放松，会让咱有镇静的作用，吼。所以呢，要吃些有钙质、有镁离子的。啊，那 B 群的部分呢，这经过医生医学研究的吼，因为医学上吼，烟碱酸就是 B3 啦，会使用来改善因为油碱引起的一挂失眠，好、哦、引起的一挂失眠。啊 ，B12 呢，会使吼，可能吼歹困起来的人，恰恰半暝醒来的人呢，改变一下困眠的状态。啊 ，B6 呢，帮助咱的血清素，甲 B1、B2 这会作用呢，色氨酸的专做啥？烟碱酸，因为无烟碱酸的容易想去拍困片。B 群大部分伫对呢，酵母、全麦、土豆、胡桃、蔬菜，尤其是绿色的蔬菜，牛奶、肝脏、牛肉、猪肉、甲鸡卵吼，即内底。啊，当然啦，无的话，你可以考虑吃一些营养补充剂，里面有 B 群的，哈、哦、，B 群的。所以，讲这个 B 群没困难哈，补充适量的 B 群，其实是帮助困眠的哦哈。最后一个第十个撇步，困之前只能卖吃什么呢？有个安个安的食物，什么物件呢？什么叫个安的食物呢？就是热狗、培根、巧克力跟乳酪。哈，因为这个物件呢，对个安呢，会刺激到正肾上腺素分泌，反而大脑上过兴奋，会歹困。哦，所以困之前卖吃这种物件哈。十个撇步记起来不？会记得哦，吼，若要好睏片，这十个撇步要记起来哦。

0: 那不点讲这时间，家己头伫山脚咧接迄个，因为这段活动吼啊，因为中波边是听传播，所以拢有这时间找我吼。好来，拍摄拍摄，那要点歌吼，卡现场22966666，第二阶段剩四首歌，四首歌好不好哈？22966666，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用出来的电话直接卡，22966666。我管七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22966666。我个赞。
1: 喂，这个咋这久无来讲话？
0: 嗯，要点首歌来嘿。
1: 看到你想到伊。
0: 这个有缺点喽。
1: 人把他才点呢，啊，结果无播啊，我想要听看嘛。
0: 想到伊，应该我唔知是，我有继续讲唔是什么人唱我讲。
1: 哎呀，凊彩啦，
0: 有缺点嘛？凊
1: 彩就好啦。
0: 有啦，反正我播得你啊，好 OK 啊。
1: 谢谢 ，I love you， 拜拜。
0: 我个赞。
2: 喂，先生。
0: 然后那歌什么歌？唐
2: 丽，单杀你。
0: 单杀你，呵 ，OK， 好 ，OK， 好，拜拜。我先来唱一个，告诉你爱的时候。

我已经爱你深刻，明知道今宵落不开口，今后将难开口。

进攻歌。庆祝八八节，咱德利公司推出着霸气十足感谢季的活动。为介绍介绍的大 S 呢，特别推出着优惠组合，买两罐送半罐，伊一组一盒内底就是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这罐小罐的大 S 呢，顶是半罐额，所以顶是买两罐送半罐。一组3000块，原价3750，算咱3000块。一组就是两罐大 S 加一罐小罐的大 S， 等于是两罐送半罐。一年一道囤货的机会，一年一道大采购的机会。咱足侪好朋友吼，长期想咧食咱大 S， 做一道来拢3组、5组、10组安尼咧叫，规年烫天的份拢甲囤起来就对啊。要抢干要定干，卡手要紧，卡咱2248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8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用手机啊爱加07，外关市的朋友拢爱加07022448888，07022448888，07224488888。要注文产品，麻烦罗拉一定要指名交代，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才算广告。

0: 香港。
1: 你吃了哪里敢做分享来？
2: 哦，真正做好，我不要讲啊，就是。就是做好的事啊，
1: 就是讲除了人较好，你之前你有丢筋的问题嘛吼？
2: 嘿，
1: 啊，即马除了丢筋好以外，佮有恢复。
2: 好困，啊，佮抵抗伊抵抗力，迄个感冒还有无？嗯，抵抗迄个抵抗力
1: 较强，
2: 容易感冒。
1: 对，较袂轻啦，佮对咧流行感冒了感冒。
2: 嘿，来食迄个都袂感冒有现象啊。
1: 较袂特别是呾。身体呐，咱呐对咧感冒，恁就感冒啊吼。
2: 嘿，我袂咧，毋捌感冒安尼。
1: 哦，尤其是最近这个，那天气咧转变，就是人，就容易感冒安尼。
3: 就像迄个大 S 吼。
1: 嘿。
3: 哦，我唔知讲，我那马甲无包，马无包个月呢。
1: 我袂包个月吼，对袂啊。哎，
3: 你讲你个想咩啊？
1: 就无甲包个月。
3: 对哇，啊你敢知我后生啊吼？
1: 嘿。
3: 哦，今摆体力寡有，我自信寡有个呢。
1: 妈妈本来晚上都还要你起来帮她服务的，就比如讲要上个厕所啦，要冰姐欣赏，还要你帮她忙、
4: 喔。对，阿舅妈家里也唔免来呢，都唔免啊。
1: 我哩暗时来上，起码困妈妈起来上个厕所，她自己已经买开始卸块鸡蛋啦呢。
4: 哎呀、啊，
1: 稍微可以动了哈。
4: 哎呀、啊，可以啊。
1: 哎呦，够恭喜啊！你来看，妈妈轻松，你也轻松。
4: 系啊，我已经我上家里也差不多一个月后，都唔免叫我。
5: 老江家的朋友要有精神，有气力拼经济，大 S。阿公阿妈要行当往西轻松流量，大 S。咱大 S 呢，镁、锌、铜、锰、钙、铁，维他命 D、3、维他命 A、维他命 C、维他命 B 群，十几种人体需要营养素，这一道补充给咱。美国进口，60粒装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就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8888，0700-22-48888。以上才算广告。
1: 好嘞，接下来歌曲呢，今仔要安排叶上海的歌曲是《小窗相思》，叶枫来唱吼。如果即马大家呐。会记，应该基本上拢会啦吼。4点的时阵，我会播一首啊，较怀旧的吼，就是较属于夜上海时代时的歌手来唱的歌，原汁原味的华语的老歌吼。小窗相思，我打开始听蔡琴唱的，啊，过来有邓丽君舞，哎呦，我发觉哦，叶枫原唱吼，听起来叶枫来唱，1960年呢。1960年，民国49年时阵的呢，来。

进攻个八八节推出的大 S 买两大送一小的活动，今嘛只要购买乌克兰大 S 买两罐，就送一罐细罐的，细罐的顶是半罐液，等于买两罐就送半罐，买两大送一小，买四大送两小，买愈多送愈多。咱长期想，恁一咱大 S 好朋友，一道拢买十组，一组就是两罐半。十组就是二十罐，加十罐四罐的等于五罐液。以咱大师，你若有竞争，早压两粒，一个月等于两罐，所以一道拢个囤十组，一组3000块就是两罐半，一组就省7-5，买十组你就赚7500啊，所以非常非常的下好。趁咱用钱搁买着健康的时阵，紧来囤，紧来食，唔通你有钱啊？健康买袂回来啊，无就行当往西啊，无就出门佚佗啊，要创啥爱人家扶，爱人家咧查咧，安尼就袂赴啊。咱大S两罐送半罐，即、這个活动一年只有一道，要抢讲卡手要紧，抢讲专线电话2-2-2-4-3-8，2-2-2-4-3-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朋友直接卡，我关起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功课。你大概是写那大灰人歌？
1: 我这车祸偌严重呢，我弄到含目睭，我一日拢无看呢。
0: 哎呦，暗暝弄出大力。
1: 嘿，刚弄到伊虾米死哩，啊去搞病房虾米死呢？迄脚一脚开刀，啊一脚脚硬破，啊个迄脚底下拢迄筋拢断开呢。
0: 哎呦，
1: 啊我就是跌倒，别人个拢跌倒吼，我头也是袂惊。啊，倒伫文昌街倒八个月。有一天哦，我听你的节目哦，心情啊，看我怎听你的节目。啊，去我听着这四点到六点的，啊，我听人家咧考试哦，我足好用的吼。我怎先甲你买一千块啦？啊，这买一千块，咱国王哎，啊，国了我继续看我了。爱够用了，我查囝讲，啊，你去对买，我听电台买呀。我爱用无，你就拢甲买起来搞到。安尼啊，我一届拢改变千五无够，啊，尾也拢变两千啊啦。
0: 两千一的啦，嘿，一千块
1: 无够。拢改变两千一啦，无啊一千哦，我无贵个，我过了。
0: 啊，过了更干呐。
1: 啊，过了都几足轻松诶，这手都头发改讲会个，牙关啊，去擦鱼啊，煎鱼啊。啊，我即马过了又无过了哦，我即马家己看抖音车，家己处理袂啊呢。拢。一礼拜处理一抓，拢买较济顿诶。拄一礼拜，我都搁家己处理买咧。
0: 哦，你较早本来无多，即嘛是处理买啊？哦。嘿，
1: 我即下高咧又无高咧，我多处理买啊。
0: 好，无较早加了较方便。
1: 你即又无我搁介绍，阮姐姐哦，想要听有张实牌哦。今天新妇呢，伊我甲讲头日电话哩，我伊话拢家己买咧。
0: 安尼哦，谢谢。
1: 今天新妇伫台北啊，差房差个手工啊，拢袂晓还。啊，伊讲，头下我星期三地要打啦。啊，伊讲打了我真好呢。啊，转人伊就家己买啊啦。
0: 有，谢。
1: 像你这药房哦，人家足好用的啦。
0: 谢谢何妈妈，谢谢啊哈。
1: 我拢未上呢，我阿妹应该不是我拢搞个太多，我个家呢，拢未上哦。
0: 有，谢。
1: 轻松的哦。
0: 嘿，何妈妈，谢谢。
1: 我八十多岁呢。
0: 哎呦。
1: 我八十多岁，我在家拢家己煮。我过日又不过了，我我早煮啊，我早去买菜啊。
0: 谢谢何妈妈，谢，感恩了，谢谢哈。
1: 好，
0: 谢谢，谢谢感恩分享啊，谢谢。哎呀，你看咱的火龙果无遮刚赞的吼，吼，慢筋转筋骨头疼，磕得弄得摔得，弄个大的地啊。产品好个甲铁讲话啊，真正戴得感觉有够好诶！哎，较外头戴了，继续舒适；腰身配条戴了，继续舒适。那一来贴的想到啥？咱的灰龙膏药无得滴啊！一包内底有七袋，一到要七包，一千块五十，咱就专人专车送甲互相荷兰。啊，要点钢珠门的叫找一个这个朋友寄呗，卡现场22448888，空七22448888，空七22448888。来，以上就算功课。

0: 2026王宫渔火节来喽！今年鲨鱼先生持续在王宫渔港出没，活动两天，还有精彩的海洋音乐会，周边更有千人考科、美食市集，晚上还有烟火秀。彰化县长王惠美邀请您8月8号到9号来彰化方院共襄盛举。以上为彰化县政府广告。
1: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3: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日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我们的第三阶段，咱伫吼拜个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平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波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若要看产品线找乌吉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段时间你再卡产品线呢，拢使找到位去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处，或者是来报道案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去来做个这个，明年交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道案，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然后呢，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以下外观区。

0: 健康来劲不？哎呦，油盐糖，大家拢知影讲，即嘛唔通食伤济，嗯，伤油唔通，伤咸唔通，伤甜嘛唔通。这健康的概念，足侪人已经开开慢慢啦吼，哎，有点了解啦。不可有足侪人讲水果赞啦，加食个水果，身体是好哈。事实上呢，什么物件拢嘟嘟好就好。你若食过量水果内底果糖，有可能变成啥呢？三酸甘油脂。所以呢，伫医生吼临床拢发现什么呢？发现讲有人食水果食了伤济，得滴了血脂高、血脂症，或者是血糖伤高。所以水果伫食食当中刚刚好就好。全谷类甲蔬菜类膳食纤维较济，上好每一顿拢爱摄取较好。其实营养师甲咱建议吼，不管你要预防三高，也是要控制咱的三高，卖恶化，有八个关键。来，点只报给咱大家好朋友来做参考。第一，油的物件一定爱食，脂肪无可能无食嘛。可是你脂肪的来源爱特别坚固。脂肪吼比例占伫咱食食当中的热量爱比30%，三分之一较少啦，比减少在热量爱伫1/3以下，30%以下。而且呢，爱经脂肪的精类，爱食好油，爱食好油，加食寡单元不饱和脂肪酸。一旦不好，脂肪酸会使降低咱血液当中的歹胆固醇，吼、哦，袂影响着好的胆固醇，对心会更加好。所以爱经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当然不饱和脂肪酸呢，这种物件大部分伫啥？伫植物油当中，比如讲苦茶油、芥花油、橄榄油。另外呢，深海鱼啊、亚麻仁子啊、个坚果、个海藻，马龙脂肪酸，哈、哦，是降低咱呢血脂红不好会更好的来源。那对着心会更负担较重的饱和脂肪酸呢，伫拢大部分伫动物的脂肪当中啦吼，所以五花肉啦、内脏啦、奶油啦吼，会得滴卖胆固醇压起来，所以尽量唔通食。啊，个反式脂肪，人体是无到代谢，对心会更个危害足大，所以反式脂肪，起码有一阵啊，大家无讲，嘿，上面一定要标示哦。你若反式脂肪，尽量都唔爱食，唔通食吼。有反式脂肪的食品，上好买。乳麻林啦、人造奶油啦、酥油啦，吼，上好买。搁有一寡隐形的哦，就是讲，你比方说无感觉是反式脂肪诶，可是已经有可能诶，爱过滤一下，叉烧酥、隔壁类的电能哥这個，你要去看一下哈、哦。第二呢，尽量买下一寡精致的糖类，爱控制水果的分量。你上手啊，当中甜的尽量卖价啊，精致的糖类尽量卖价哈。做者摇摇杯饮料拢是啥呢？高果糖、玉米糖浆，这敌人替代转变这三酸甘油脂呢？这就是为什么有讲有一挂人吼，达刚一杯手摇摇杯饮料，结果不止大块，个高血糖、个高血脂哈哈。不只是高果糖的玉米糖浆，不能吃这哦。水果里底果糖吃伤多嘛，未使。水果量嘟嘟好就好。水果我一天来吃两个拳头，或者三个拳头就可以。好，两个拳头或者三个拳头分量就可以。但是呢，你也是糖尿病患者，两分就好啊。好，无血糖问题，再吃个三分。
1: 来，现在听歌继续讲这部歌，安排继续用高糖。

第三关键呢，膳食纤维加价广。好、哦，膳食纤维分则不可溶的跟可溶性的两种拢爱。不可溶的就是讲哦，诶，较粗啦，吼、哦、较粗，会使等下等大块空冻，甲油甲糖甲冻起来，尽量蛮好吸收。啊，这种物件大部分是伫对呢，伫五谷类的皮顶头，吼、哦、皮顶头，啊个蔬菜里底芥菜、芹菜、咖啡笋、芦笋，啊那可溶性的脂纤维呢，较油，像海米同款是素油，哦素油，马赛吼素搭夹。大家生甲排出体外，也促进咱肝肝脏吼重新合成胆汁，对着肝血液有帮助。啊，这种可溶性也是溶解纤维呢，一般伫对呢。看两个水果甲蔬菜来滴，比如讲瓜类诶，哦豆啊类诶，哦青豆、豌豆、瓜啊类诶，菜瓜、冬瓜啊，水果像芭乐、苹果甲奇异果嘛有吼。两种纤维拢爱食，而且量爱有够。每一工主食上少一半是全谷类。蔬菜上少爱有一碗，或者是一碗半的分量，吼、哦，这个最好要。第四个关键呢，就是蛋白质的来源爱注意，爱加食寡植物性的优质蛋白质，减食寡动物性的，好、哦、动物性的哈、哦，植物性的多吃，动物性的少吃。啊，蛋白质呢以黄豆为主，刷来开始鱼啊，过来开始蛋，刷来开始鸡肉、猪肉、牛肉。你若要食蛋白质的选择来讲呢，先经黄豆、黄豆，过来鱼啊，过来蛋、蛋，过来开始鸡肉，过来猪肉、牛肉。不一定要完全食素食吼，素食不一定，恁咧独咧食了就正啦。无其实用素食的，应该不一定完全是很健康的哈。第二个呢，抗氧化维生素不能少。蔬菜水果内底有维生素 A、C、E， 这抗氧化能力，保护咱的细胞和细胞生命延长哈，让咱会更有 Q 多。所以这种物件爱补充 A、C、E 伫对呢，维他命 A 伫黄色、红色、绿色的蔬菜，比如讲红菜头、人参、鸡啊、甲白灵啊。维他命 C 呢，新鲜的蔬菜水果拢有。维他命 E 呢，伫坚果类，好胚芽米还是燕麦，好是坚果油当中。第六种，第六个关键呢，爱加食寡植化素，会使保护咱的心肺更内膜。蔬菜水果，蔬菜水果当中的植化素呢，有高抗氧化能力，会使降低咱心肺更的疾病。尤其是植化素内底类黄酮素、甲类胡萝卜素，这种物件伫对呢，伫咱的其他几个不得，甜菜根、灰龙葛，啊，跟咱的红色的红菜头、辣椒、干嘛咪丁丁哈，色彩丰富的植化素拢会钙多。啊，天然的上好，哦，天然上好。再来第七项呢，爱控制热量，好、哦，唔通食了伤过头，好、哦，唔通食了伤过头。第八项呢，就是盐减食寡，尤其是高血压的人，爱注意盐，减少外食。你只要靠吼，盐就很了就当，盐都会很重哈。爱、哦、给用醋啦，干嘛比种物件啦，还是讲香菇、洋葱这种纤维来代替盐。哦，减少盐的使用，哦，减少盐的使用，盐呢是刚建议吼最好最少了，那未使超过2400毫克，相当呢一天卖食过一汤一茶匙，不要超过一茶匙。可是有一个物件你唔知道有盐哦，比如讲泡面、面包、零食拢有哦，要看一下产品的标示哈。以上讲完，咱大家好朋友来这场课呢。

0: 种个，
1: 讲大概买看无只，看嘛试看嘛就对啦。两起脚棍吼，
2: 嘿，
1: 对胸部到下
2: 骹，嘿，
1: 拢未崩未脱，就更加未惊。
2: 是啊，
1: 有这严重你个情况？
2: 啊娘，你这严重哦。
1: 哎呀，啊是讲好啊，去掉啊，啊，无甲要等等食看嘛，我叫朋友载我去呢。
2: 嗯，还去调人叫朋友载来接呗。
1: 每个叫我载伊呗。
2: 嗯嗯，
1: 我讲你叫我来买，讲唔爱咁有影有效，无嘛食看卖咧，
2: 食食咯。
1: 一点钟后讲，哎，无人啊，错未丢啊呢？
2: 未丢啊吼？
1: 哎，我奇怪，佮未丢啊咧哈？
2: 嗯嗯嗯。
1: 啊，我这种症状算严重个糖尿病，佮兼脊骨神经啊呢，食饭食食都倒倒来。
2: 嘿。
1: 因每个隔两点，食饭饱，伫遐停过一点外钟，就直接阮无当个暗晚要休困啦。
2: 要休困。
1: 我隔两点。你咪在行，
2: 哎呦，我本来脚无多肌肉啦呢，
1: 两只脚都拢未行，都搞我都差不多像咧，吼，要唔知要讲要几百斤咧，都拢叮当就袂叮当的，
2: 叮当
1: 做楼梯做啊，无多要落来，无多，
2: 足艰苦的对啊。
1: 嘿，听，迄种情调就是讲听到迄种情形安尼。
2: 嗯嗯嗯。
1: 啊，本来袂行嘛，你下来变会行，你算着欢喜啊。
2: 就去做熟悉啊。嗯。
1: 伊讲讲精神好，我这我真正甲伊讲保证，讲真正有影效果。
2: 精神足好。
1: 精神真正，我一礼拜来就对了，到阵我一礼拜啊。
2: 嗯，
1: 我本来头大开拢做皮做做身啊，拢倒伫碰伊啊，大家看着啦。啊，想要放两拖啊，伊就无解安尼，真巴多啊。
2: 嗯嗯嗯，
1: 一礼拜来唔捌听讲我倒伫遐在困。
2: 唔捌安尼啊？
1: 唔捌安尼，精神好嘛？
2: 哦，精神
1: 就做。你讲即个讲你精神百倍好就对，无种竞争你够可能个。你比如讲带着糖尿病，甲讲脊骨神经重个人，你讲要讲精神偌好，你甲讲我无你神啊？
2: 艰苦甲倒咧遐害啊！
1: 哎，那那当不用拖咧，啊，真正起来精神，这礼拜来就对啊，我唔爱讲这个害。
2: 食这礼拜来咯，干呢，拢足赞呢。
1: 哎呀，
3: 背悬背低，特别是会感觉擦擦疼疼，徛袂久，行袂远，脚无够力嘞。包括半暝啊，常常起来抖，常常起来叫，这种酸抽麻无够力嘞，拢找咱大 S 就对啊。大 S 一罐1500块。庆祝爸爸节，咱大 S 推出着买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块，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22-44-888，0700-22-44-888。以上才算广告。

0: 中哥，
1: 之前哈，我的手哈，我咧像要抹粉人，啥物人爱夹迄个白花刀对不？
2: 对。
1: 我夹一个啊，手就酸啊呢。
2: 我夹白花刀，底下一大石石子啊倒掉。
1: 手酸啊，就爱底下害咧害咧无？
2: 啊，你休息。
1: 啊，安尼无？
2: 哦，对，嗯。
1: 系啊，啊，即卖拢未啊。
2: 即卖拢未啊。
1: 即卖就包甲完啊，嘛无感觉手酸啊。
3: 我之前我有一阵嘛无，啊，我听讲讲人一礼拜无食点，你敢不知我人一礼拜无食吼，暗困啊紧狂的呢。
2: 哦，内底血拢无通透吼。
3: 啊，今麦过来了，继续食了点。
2: 嗯。
3: 我将来暗困啊紧，就冇得更硬过啊。
2: 足轻松的。
4: 我
2: 食食
4: 了
2: 总讲
4: 吼，精神较好。
2: 食了精神更加好，做生意较有开啦。
4: 我本地卡会
2: 酸
4: 啊。嘿。卡会酸啊，直接就拢未酸啊。
2: 即摆食卡卡未酸啊吼。
4: 嘿，未酸啊。
5: 因为我这个腰吼，酸啦。
2: 哦，你腰咧酸。
5: 啊，因为咱坐迄椅啊吼，医生讲我坐迄伤悬啦。
2: 哦，你算你做生理椅啊？哦，你做生理椅啊坐伤悬，那无通好体腰较袂堪的。
5: 酸啊，袂堪实啦。
2: 嗯。
5: 啊，伊我算早昏去的啦。
2: 嗯嗯嗯。
5: 啊，伊甲讲，伊讲我虽然，伊讲我无退化介济啦。
2: 嗯嗯嗯。
5: 我說我有在吃什麼火啊，他說有這樣可能不錯哦，我說不錯啦，我好像有在保養，不然我這支腳也都不會走，也不會哭，也不會，我不會咬，也不會哭呢，啊哭的背就背不起來呢，啊他說不錯啦，你這也沒什麼退化，還不用開刀的。
2: 當起身操勒，哦，這樣子身衫呢，循環較不好，包括你手一直動，腳站幾天有的坐幾天，包括呢壓力太大，都會造成到肩胛腰酸背痛，循環不好。這時候呢，來補充到我們的大S呢，消除我們的疲勞感，而且舒緩我們肩膀扁掉的感覺。大S一罐，一罐1500元，1500。慶祝爸爸節，我們大S推出到買兩罐送半罐的活動，一組3000元，裡面有兩罐大S，還有一罐小罐的大S。四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44888，0700-44888。以上则算广告。

0: 将军，
1: 就是今我特别说，就一个月上少拢有三到至四刀用处，就还有几斤发炎。
2: 哦，你这个有几斤发炎？
1: 爱坐的就是用非常多车吼，拢哦，一定的拢有人家较早捌受伤过，伊无好啊，拢后遗症嘛。
2: 哦，较早着旧伤的所在腰啦，
1: 腰啊拢常腰，产生腰椎间发炎嘛。
2: 嗯哼哼，
1: 一个月拢爱至少两遍至三遍。
2: 哈，
1: 啊，现在这个情形啊，无发生啊。
2: 做侪人吼，这个只疼遐疼，腰酸背疼，有做侪拢是因为早期操了过头，还是讲长期性咱的姿势无好。徛歪一边，坐起一边，啊，那无脑化嘛会，甚至咱爆料一个一边嘛，造成咱腰酸背痛、脊痛、遐痛问题，甚至咱压力拢会。咱大师你来做补充呢，咱会使帮助制造咱支撑骨骼的组织，而且大师呢会使提高咱骨骼的组织成长力。咱大师一罐这一罐千五一千五。庆祝爸爸节，咱大师推出着每两罐送半罐的活动。一组3000元，内底有两罐大 S， 搁一罐小罐的大 S。小罐的大 S 呢，等于是半罐额，所以等于买两罐送半罐。一年只有一道买两罐送半罐的机会，要抢购要订购，卡手爱紧。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但是用手机啊，还是讲外县市的朋友爱加0700-44888，0700-44888。以上才算广告。

来关心这段天气啊，哈，大家较想要知个是这个风台吧？嗯，中央气象署表示啦，哈，目前以中央气象署的看法，伊又还是感觉讲哦，这风台即马是中度风台，也维持着经过奥克纳瓦的琉球、日本琉球了，诶，往北，当时呢，伫拜六有可能就是往北。只是往北角度，每一个国家看法拢无同，吼。伊气象局，咱的中央气象署来表示吼，伊感觉七号，吼，中央气象署表示七号，也就是讲拜五，拜五啊，开始台湾就受到这个风台外环流的影响，拜五下晡开始有可能会发布海上的风台警报，拜六到后礼拜一是距离咱台湾上较近的时间。陆上的风台警报基本上可能无几率无大啦吼，在海上有可能有机会啦吼。啊，估计这风台来个台湾，影响到的时间应该是伫中台左右，哦，中度风台的强度，哦，中度风台的强度，和这些风台的部分啦吼，来，所以天气这么个，今天八月七号礼拜三，今天呢台湾北部地区有一挂阵风。东北部地区甲马祖嘛小看落雨，其他包括平湖、金门是多云到好天。中昼过后呢，中南部地区其他所在山区有一挂雷阵雨，而且中昼过后的山区吼较容易出现局部性大雨吼。咱透早这个时间呢，中南部地区甲平湖嘛小看有落雨。另外，今仔伫咱的基隆北海岸、东部地区，包括立德兰属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拢总有等应发生的几率。733-23，我带个你回电话吼。今仔有高温资讯哦，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关、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是拢橘色灯号。即几个县市呢，透中昼时间有可能连续36度的高温。啊，彰化甲宜兰是黄色灯号。有可能变到36度，哦，不管36度，持续的36度，拢算介热啊！吼，所以即几个县市朋友呢，一个无必要室外活动、劳动运动就尽量避免啦！吼，无必要来尽量避免。防晒一定要做好，不管男女老幼，补充水分啊，然后管到收济，爱加一段运动饮料会好一点。吼，再来注意的伤害，我哋像啲老人家因为啊啦，慢性病病人不仅较胖啊，像即马人无爽快咧食药啊，控制一病，就是做滚少啊，做个滚少啊，做运动，即种可能是啥？你伤害高危险群，所以尽量卖长时间伫伤过热环境当中，要远离着高温的环境吼。啊，当然你室内买保持通风，保持凉爽。只话全部分呢，依然华人台东介严重，来到危险级。15分钟就让你绑着伤啊！其他全台湾除了这三个县市以外，拢是过量的20分钟绑着伤。所以出门面、阿妈、棍、手、卡拢爱抹抹防晒，然后地抹啊，请备长枪啊或者撑阳伞。防晒系数要够，吼，要 SPF50加4颗星的。这是目前在国内来讲啦，我们国内标准来说，它定到最高，你就只能做到这样子。不管进口是在地哈，所以 SPF50加4颗星的目前。相关看咩啊？这水乌起来的灾啊！哈，伟杰这边有哈。再来呢，防晒套在出门吧，中岛上好报一个。啊，老出水光嘛，爱报一个，好不好？啊，无买的买的玻璃丝啊，爱小靠一段高度，哦，防晒的那个效果才会更好。再来就是目睭买做防晒哈，目睭本身买好里头刺激的，有可能直接目睭会伤害。透目镜爱挂，用到那个镜链哈。你既然你要有抗 UV 的，要抗 UV 的才有效哈，就是在对抗紫外线，你既然你搞好。空气品上面呢，今天开始连霜，再高冻普通高雨量哈。再来，明仔在8月7日礼拜四，其实跟今仔差不多哦。北部有一挂阵雨，啊，东北部小块落雨，其他都很高好天。中大季后呢，中南部地区甲其他所在山区是局部性雷阵雨，山区中大季后依然阁有一挂大雨几率。透早中南部地区小可有阵雨，所以伫你听听，感觉讲，哎呦，明仔天气甲今仔差不多，无错，但明仔 AM 就不讲啊。8月7日 AM 开始，一直到8月7日，就风台外圈就接近啊。西半部有一挂阵雨，东北部嘛小可落雨，其他部分较好天。拜六暝
不是初六暝啦，也就是讲拜四下暗到拜五，礼拜四到礼拜五，透早这时间中南部有局部性大雨发生的几率。拜四暝到拜五的透早，中南部地区有可能局部性的大雨。所来礼拜拜六礼拜拜七八七九七十，七八七九这两天吼，礼拜拜拜六礼拜这两天会受到风台外圈流的影响哦。所以伫北部、甲中北部地区、甲中部的山区拢会落雨啊。伫咱北部的山区吼，是有可能落甲豪雨等级，豪雨等级吼、哦，要注意。啊，中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其他所在山区毛准吼，其他是得很高，其他拢总各有落雨。所以拜六礼拜拜这三个天气拢无够稳定吼。后礼拜一七站呢是西半部地区有一寡准吼，其他小块嘛拢会落雨。后礼拜二十二号、十一号啦，吼，十一号，中南部地区是局部性阵雨，其他多云。中大过后，其他所在冇可能出现局部性的雷阵雨。咱拜结婚三年后，

想起着三年前，你要嫁我的时候，你的阿妈咪在桥后伫咧哭，哭讲你自细汉拢唔捌离开恁家。你的阿妈哪哭哪七片，吩咐三吩咐四，吩咐你着爱好好做我的妻儿。当时的你也哭甲真艰苦，手筋切甲淡糊糊，讲你决定好好要做我的某。想袂到，想袂到，结婚三年后，你规日揪伫咧眠床头，嫌甲我煮早起，嫌甲我煮下昼，害我气甲弄破鼎，搁弄破灶，嫌管我苦苦要求，睏起来都甲我乌白扭，扭甲我的一挂头毛直溜溜，害我痛甲大声细声吼。啊，我奈。

如今的你每日坐在电视机前吃咸酸甜在咧修行，我讲要听歌就来听白嘉莉甲崔台青，你偏偏要爱听叶启田甲郭台铭，电视一看就是一整天，即使你目睭近视险险啊来失明，实在有够可怜。食饭你饭粒爬去到鼻腔顶，走路你走去甲电火条烧尽。我讲你着赶紧去看医生啊！你偏偏要走去西西门町。我骂你一句太太，你实在真了然。你就大个细个甲我争，争到我的两边嘴皮亲像生山啊甲生溜丁。啊，我哪会这么侥幸？

为着要知影你因何会这了然，我自安尼走去问神明，神明才甲我来指明，讲你是大肚后生惊情，人太善，性地也太变，叫我着尽量予你来清盈，叫咱夫妻着爱孝尊敬，家和才会万事成。好啦，今后的我是非已经分明，一定要来停止咱家庭的战争，恢复着咱初恋的感情，创造幸福的人生，这才是咱的光荣啦。

0: 这算广告，不要紧，你甲你亲身经验甲咱讲就好啊。
1: 我大声吼，唔爱用阿天的广告，用试看卖啊，阁真好用啊，啊用
0: 个
1: 够人用啊。
0: 我火龙哥生态有无啦？
1: 嘿，啊我过一天的时阵咧，路头卡路的哦，又接过来闪着，啊唔过吼，较紧辛苦些些起来打，哦打两天就好起啊。
0: 打两天就好呀吼，
1: 嘿嘿嘿，
0: 谢谢。
1: 好用。
2: 我会分别人打啦。
0: 好、哦，你那身体拢打火龙哥又不得对啊，拢分别人打呢。
2: 有。
0: 有。磕着、弄着、乌青、肿痛、慢筋、转筋、骨头痛，还是做者阿公阿妈变天高压酸痛，以及冬天有人吼，哎，你了就去了，灌一桶啊烧水，嘿，暖一下面筋，捂烧烧安尼。在咧酸，在咧痛，在咧慢筋、抽筋、骨头痛，咱老多啊、老几啊，血量各有报，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作文，请卡现场找伟杰，2224388，2244888，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4888。不过卡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一休加胜功格，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雪的车，八至三点六级的直播。来，我小刚是可能边跟咱收听，嘛感谢哦，咱台中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功格希克礼盒，高氏味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0: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得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买吃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8: 耶，阿嬷100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0: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1: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0: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生活得更美。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笑笑眯眯，眯眯笑俱乐部。这个节目包罗万象，精彩好听。那大明友赞助提供：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QMB 活力民宿、关药维他干。广告也集合1100300，进行广告也集合1100300，就穿了主持。
1: 有一对这个查甫查某，啊，这个查囡仔是由美国转来，就是讲去美国读册转来。哦，啊，有一回呢，因要去观光，要去关岛佚佗，伊就讲，啊，这个查囡仔是美国转来，所以吼、哦，应该啦，这语言拢总会通，唔免得对人旅行团，对旅行团吼、哦，实在讲啊，像咧赶鸭，啊，逐项真不方便。俺出国是讲吼，惊到语言未通，哦，啊，路未熟未要紧，人讲路伫咱的嘴个哩。啊，所以这对查甫查某来，因就想讲，啊，咱都家己语言会通吼，真可靠这查囡仔啦吼。啊，所以讲咱来关岛佚佗啦，唔免对旅行团啦，吼，啊，就带咧家己主办这旅行吼，家己办签证啊，家己去。啊，有一暗吼，伫关岛啊一间大饭店内底面，洋洋正暗啊，到两

甲看做迄个花，你就感觉讲较水。所以咱甲往后甲想想讲，迄可能是因为咱迄个会晓听中国话人去关岛观光旅行的较少，啊，所以讲因自然就无准备这个中文呐。啊，即卖广播吼，伊这个查甫伊先醒起来，伊就问迄个女朋友，问因女朋友讲，哎、欸，他们在广播什么、啊？讲什么、啊？哦，哎、欸，女朋友一定英文听有咧，哦，爱得甲翻译。我娘讲，这是饭店在甲咱广播讲吼，因遐有特别秀，吼、哦，特别的秀啦，吼、哦。咧问看人家有人要去看无啦，吼、哦，有人要去看特别的秀无啦，因会当安排安尼啦。吼、哦，饭店在招人客看要有要去看特别的秀，特别的表演无安尼哦。吼、哦，还是我嘛真奇怪，这查甫吼听女朋友解说吼，有感觉这个奇怪奇怪讲。是安怎奈半暝啊，饭店咧招人要看秀，这嘛很不合乎情理哈、哦。半暝啊，你也讲较早咧哈，这有可能嘛？啊，你一两点嘛，两三点，较有饭店会叫人要去看秀哈、哦。哦，好啦，阿强啊，我若无要去看哦，啊，个这饭店真奇怪，得继续去困啊咧哈。啊，即卖到经过无外久了后啦，雄雄哦又搁开始广播哈、哦。我那第一个哈、哦、用英文开始广播哈。哦第二个用日文，啊，第三届是用这个韩国话，但是第四届呢，哎，这回搁用中文啦吼，啊，可能去找到有一个中文的啦吼，所以结果呢，中文的广播出来呢，今麦这查甫的注意个听吼，用各位旅客啊，度假。啊，真抱歉，因为拄只吼，因为火烧厝吼临时啦，有小看这个火烧厝的现状哦，啊，因为吼最后是发生一场的虚惊啦吼，无啥物重要安尼啦吼，啊，请大家安心继续困安尼吼，无啥物代志安心困安尼吼，害大家虚惊了，害大家掉惊，害大家吼安尼这个失眠安尼受了惊吼，歹势歹势安尼吼，第二回起来啦，讲拄只火烧厝吼，但是尾啊，因为已经无啥物代志，请大家安心困安尼啦。啊，一些男兵听一个讲，哈啊，你是安怎咧读册？但是吼，歹势甲闹开拢无讲啦。啊！你女朋友去美国读册回来呢吼，啊是安那在读的哈？啊，是美国你拢在恋爱的款哦？啊，你翻译安怎翻的嘛？哦，明明人是在讲火烧厝，在讲有啥物秀哦，有啥物秀特别秀要叫恁去看，闹开波景点啊！但是哦，因这个男朋友拢从无解读破家规啊，拢无讲出来。我想这段感情哦，加减啊拢会得起变化，会受影响哦，因为。这人跟人的中间有时爱贪便嘛哦，啊你未晓，你就唔通安尼假会晓啊哦。人饭店咧讲火烧厝，啊你讲人饭店咧叫人客要去看什么特别的秀的表演，我差遐济。啊不过吼、哦，世间上啊这款人有哪介济啦？为人都爱面子，死要面子哈、哦。未晓伊嘛要硬争个下，唔对嘛要争个对哦。啊！你阿甲讲无啊？敢是讲安尼？伊种个阿解释无啦？迄拄则讲安尼啦，哎，即卖是迄另外去讲安尼啦。吼、哦，所以人实在是唔免讲伤过头爱面子吼，啊，无那安尼加贵啦，防突破哦，啊，唔是加足歹势吼，你会袂吼、哦？我想每一个人拢同款，人啊，咱突破加贵，但迄个面在要去喺倒位。

朋友来见面，当面安尼握手招呼，这是足正常嘅代志。心理学家有甲做一个研究分析，我甲讲，咱人嘅个性，甲你别人握手嘅时阵啊，会当表现出来。听众朋友，你敢有想讲要甲做一个吼试验看卖咧吼？我即卖讲互恁听，伫见面握手嘅时阵，也是讲安尼足大力伫共握手啊，甲助力。袂输要甲对方的手啊，怎啊拗断去，安尼要甲垫好嘴安尼啊，这就是表示你的精力旺盛，而且吼、哦、表示讲你啦，希望伫朋友的心中留下一个深刻印象。同时，你讲垫足大力，我那会当表现讲你足有自信啊、哦，你足有自信，你是一个真有能力的人，是天生领导人物。啊，即种手在共压，安尼压足大力，用足大力的吼，都是即种个性。搁再有一种的，就是讲吼，虽然轻轻啊，甲对方的手落咧，但是真坚定。握手的同时，目睭拢安尼直直看对方。即款的个性就是讲，因为你希望别人知影讲，你是一个做代志吼。勇敢呐、啊，勇往直前呐、啊，有一款气概的对。你做代志就是讲，一路一定要达到目的啦，无成功一定吼、哦，无要回头的对啦。同时表示讲你的人真可靠，啊，你的想法吼、哦、拢真合理，又可以当伫别人需要的时阵啊，提出真好建议。所以讲，人若甲你做伙吼、哦，拢会足信赖你，足依赖你。而且呢，一旦发生了危机的时阵呐，你最有可能就是讲，家己拢无顾哦，一旦赶紧为别人牺牲来做出具体行动哦，这就是讲，你讲握手虽然不是足大力，但是足坚定哦，目睭金金来看对方这种的个性。过来有一种按法，就是讲轻松轻松安尼，轻轻松松的跟人握手安尼哈，这表示就是讲你真。你的人生观吼，会从想真开啦。啊，你的人生观想着什么大代志，拢会当改大俗化、小俗、小俗化做无俗安尼吼，表示你这个人吼平易近人呐。啊，什么代志拢袂跟人计较。所以你那滴，我甲讲这个朋友跟你握手吼，安尼吼，轻轻松松啊，吼，轻轻松松的跟你握手，那么你就了解到这个人的个性啦。他很开朗，他的人生观吼，就是讲什么代志拢袂要紧，天塌下来也没有关系啦。啊，平易近人啦，袂跟人斤斤计较。过来就是讲，握手的时阵，见到面安尼好，两只手拢伸来，两手抱紧，这种的握手法，这种的就是讲热情啦、亲切啦、不拘礼数啦，吼、哦。当你看到这种朋友的时阵，你也感觉真兴奋哈。啊，这款的人呢，伊的个性就是讲较热情、较热心啦，啊，有啥物代志欢喜受气，拢马上就形之于色安尼吼，表现伫迄个面呢，咱就来看就知影。所以啦，甲这种人做朋友吼，较袂去吃亏啦，因为较袂敢设计啦吼。啊，佫有一种就是讲，你经常甲对方握手的时阵啊，握手吼，甲你握落去安尼，拢唔放啦。哦，握足久拢唔放安尼吼，安尼握你握条条安尼在甲你讲话安尼吼。哦，这种的就是讲，唔是一种随随便便做甚物代志拢会讲应付一下就好。这种的人吼、哦，表示就是讲介重视感情，啊，而且心思细密啊，心思细密啦吼、哦，真爱甲人亲近做朋友吼、哦。就是咧握手的时阵，安尼拢唔放吼，握、哦、落、啊、去安尼久久安尼拢唔放，这种的个性的人吼、哦，有那是会交的朋友就对啦。啊，过来有一种啊、哦，这个握手的方法，就是讲握手的时阵。用诶，第二支镜头啊，讲喵咧喵咧吼，通常呐，红门呐、啊、吼，青帮红门呐、啊、吼，依在即个青帮红门呐、啊、吼，因咧人呐、啊，那是见面头一握手诶时阵用中诶即个食指啊，第二支镜头啊，啊甲你喵咧喵咧安尼，啊喵对方诶手就对啦吼。是安怎会安尼做呢？一般来讲啊，根据心理学家研究，讲即款诶人一定较敏感啊。啊，真关心别人，也希望讲家己会当甲每一个人相处啦真好、哦、但是即款做人的个性吼，定、甲人握手爱用镜头来瞄来瞄来，这吼听伊讲安那呢，较情绪化，真容易啦吼、哦。就讲做啥物代志较容易感情用事吼、哦，比如讲看到一个较可怜的人，可能你会大发慈悲啦，甲家己吼，即、哦這个做袂到的，有哪？
提出来做，甲家己的能力有限呢，我那尽量要来施舍给对方。所以这款的人，我那是未歹的人了，对啦哈。有一款人吼，将来无要跟人握手，记得面你绝对袂讲主动伸手跟人握手，哦。话问讲啊，这款个性的人，敢会是伤害少？啊，其实这款的个性就是保守，态度保守，做代志谨慎。但是这款的人绝对可靠，袂歹袂害，诚实袂欺骗人哈。啊，伊袂轻易接受到别人的友情，这是这种的个性的人。连你呐吼，一旦成为了朋友了后呢，往往就会变成了生死之交。

0: 听一听大公哥呢，也能够继续，谢谢罗兰。
1: 在真侪国家，因西里马林是当作药用啊，药用用的是治疗嘛。
2: 嗯嗯嗯。
1: 那伊一个上厉害就是讲咱肝脏的发炎，发炎就是咱讲 GOT、GPT 欠管的，就是你的细胞破裂损伤嘛。
2: 对对。
1: 啊，流出来这酵素的血液哈，利用这个西里马林哈，你吃，超短短几工哈，迄个 GOT、GPT 就水降了。啊，当然伊厉害就是安尼啊，我跟你讲，有做真侪临床哈。西里马林就是讲，比如你有咧饮酒，有咧高血压，饮酒了要预防输血，高血压了，你个饮食两粒啊西里马林哈，你会发现它可以解决你的宿醉啥，因为伊有一个特点，西里马林伊它可以加强咱迄个肝细胞的细胞膜哈，诶，迄个防御性，啊，好迄个毒素哈不轻易进入来细胞里边，啊，那种细胞特别遭到伤害，所以伊的排除这个有毒啊，好啦，是这个酒精哈，它是有这个。提早巩固作用、防疫作用，
2: 有够好。
1: 这是临床研究出来，有做足侪动物试验、人体实验，发现哎，它有这样的一个奇妙的功能。
0: 咱的维他干呐、啊，真正出名，拢是人家安尼一句耳朵看下我一百句好，真侪人吃好，大家到小报哈。嘴大嘴臭啦，啉较侪都袂止嘴大，火气大，困袂饱，吼，食袂落啊，不时安尼胀胀肚肚，啊，排便无正常啦。高疲劳、高忝、高身，肝病的信号，唔通慢皮，唔通靠养，酒兼饮寡，维他干最好调，先甲食三个月，一个疗程啊，食完吼，一顿两粒至三粒，饭前饭后拢可以。第四个月，你再甲改一顿一粒，砍咧砍咧，安尼保证几条肝永远平安。会记哩，维他干指定药房肝，甲买好着，唔通叫拽去。维他干，维他干，问药房0800-068-777。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 VBS 广播网 VBS 俱乐部。

先人行过历史，是咱今仔日的故事。台湾人，台湾事，在地文化。台湾的古早有三大林场，做农的所在叫做农场，啊，那种树的所在就叫做林场啦。台湾的三大林场就是阿里山、太平山、八仙山，真趣味吼。阿里山是连山，太平山、八仙山是连山，像公山啊、甲大岗山，同义啊无同款连法，真有意思。阿里山上出名的是哪起？人讲快木啦，啊，阿里山伊的希诺气是世界公认品质上好，真清香啊，气味迷人，质感足好，白澳白臭。200多年前，日本人去发现，消息传登的日本，无论政府民间络绎不绝，纷纷组队组团来阿里山开垦这个希诺气。日本人呢，将阿里山的希诺气当作国宝。迄当阵台湾是日本统治，日本人来阿里山的人真多，无论政府民间，所以到尾呢，为着出入方便，日本人总啊利用这个希诺气，直接起一间招待所。这间招待所就是现在阿里山宾馆观光饭店。阿里山宾馆是伫1965年改建的，阿里山宾馆是全台湾啊海拔上悬的观光饭店。日本时代，日本总督真爱来阿里山，总督来阿里山一定是住伫阿里山宾馆。真侪国际上上出名的人，外国的贵宾、总统级的人士嘛，真爱来阿里山宾馆。台湾历任的总统，像蒋介石、严家淦、蒋经国、李登辉、陈水扁，拢总住过阿里山宾馆。这栋历史性、真有纪念性的古馆，上出名的是716/716号这间总督房。国际人士呢来到阿里山宾馆，就爱带这个古馆，因为古馆有故事、有文化，有一种让人怀古抒情、使人怀念。阿里山另外一边是新馆，就是现代馆，豪华个气派。哦，伫2021年的时阵利用疫情的中间呐，无接人客，重新甲修改装潢啦，即卖已经拢改头换面啦，脱胎换骨，完全无同款咯。新馆名副其实哈。那台湾海拔上悬的观光饭店，你来遮会当透早看日出、看云海、樱花那开，满山遍野来赏樱花，台湾的宝山。台湾人的心酸，双手迎接你，欢迎啦！专家为您带来体会阿里山宾馆全新的5星级观光饭店，在地文化，感谢你。

我今麦我那来讲解较趣味的哈，这是真正发生的代志的对啦哈。所以今麦人哦，有些什么出头都有啦。伫彰化哈，彰化发生啦，有一个左人哈，啊去妇产科做产检的时阵呐，伊去到底就甲妇产科医生讲，伊讲医师啊，迄个等下哈，人我呐，互你检查吼。我生病的哦，你袂使笑哦。啊，这医生听安尼讲，莫名其妙讲，有啥物通好笑？你当作我唔捌看你啦，看迄个咩稀奇？这医生心肝内是咧想啦，看正看慢，看到你迄阑珊对唔对？迄也无啥物通好看哦。这医生人就逐工咧看，看到嘛拢神啊麻痹啊对唔对？哦，啊，医生同我讲袂啦，你放心啦，袂啦，绝对袂啦。啊，这个产妇哦，看起来敢那真无信心的对啦。伊个医生跟我来讲，迄、那个我跟你讲哦，哦，你讲袂就袂哦，但是等下你若甲我检查哦，你若笑的话啦吼，你就安尼即回袂使甲我收钱哦。医生讲，嗯，好啦，好啦，好啦，无可能啦，我看下这鬼啊，我无可能会甲你笑啦。结果迄个左人同我哭流了，医生看者同我，哈哈哈哈，哈哈大笑，你笑安怎？你敢知呀？原来吼，这个珊瑚吼，遐绑一个蝴蝶结啦，太好笑了哈！蝴蝶结绑在倒呢。伊是住遐个所在，住遐个迄人个体毛吼，甲绑一个蝴蝶结安尼着着。哎，真是有够好笑的，着做一个医生哦，忍袂住怎笑出来？结果伊摊无甲收钱啦。咱单来讲哦，裤头的蓬灰蓬灰狐，你知影叫啥？哦，叫鹰啥物吼？你知影一句话啦？大伯在鹰山啊，查某唔代表安那讲着着。所以今卖人吼，食饱伤鹰啦吼，就想讲查甫讲破头啊，裤头蓬灰狐着着啦吼。是讲真啊，要形容查某要安那讲吼，请恁教一下。今卖吼流行安怎？你敢知影流行伫迄角市的遐吼？我讲迄角市的，你听有啦吼？唔免讲啊，上过头清楚啦吼，无人拢讲我皇帝，讲了上清楚，大家笑讲就算那是皇帝啦吼，有人都给笑啦吼，啊，迄、那个所在吼，甲修啦，用家刀，用什么刀，我是唔知道用啥货来修一粒桃啊形，吼，啊，就像人迄加草啊，迄、那个花园的，迄个园丁吼。啊，就安尼，甲迄个树啊啦，花园安尼，甲修，有哪修修修啊，修甲一个形体出来呢？有人甲修甲变一粒心啦吼，啊有人甲修做三角形啦，啊有人甲修做像星安尼迄个形体。

0: 咱听一段广告了后继续收听。
1: 人拢食一粒，一粒不够啦，
2: 一
1: 食两粒啦，一顿食两粒，迄时会食到去到边啊？迄所有的香啊香啊拢送了了。
2: 哦，怎么能香啊香的个对咩？
1: 真好用诶！
2: 真好用诶，真好用，顺滴不行。对话正啊开。
1: 啊，系咯，顶下甲你卡一个，再挂一个，卡袂起你啊。
2: 安尼啦，
1: 嘿，
2: 谢谢你啦，谢谢你啦。
1: 哦，讲诶，我讲咧迄食两粒，你来甲讲唔免。啊，人即马迄个讲啊，去我听着。
2: 安尼哦，嘿，食一粒就使啊啦。
1: 啊，都是想讲吼，要吼较快好咧咩？
2: 啊，未食几罐较紧。
1: 好安尼哦。
2: 一罐做三顿
1: 啊。紧紧食几罐咧，又搁未杀你啦。
2: 有啦有，拄
1: 啊。啊，是讲啊，一项啊，一项啊好安尼吼，讲啊，就加多看我
2: 啊。对啊对啊对啊。
3: 真兴有够赞，这鬼拢学了讲真兴有够厉害。内行人在吃的真兴，会戆会抽会麻，健康奇奇叫影响甲困眠。真兴紧要来吃，药房指名真假真，杏仁的杏，问药房免开钱，0800-068-777。
0: 多谢你收听，现在你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咪咪啊笑俱乐部。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那今天文馨老师要来讲到咱这个尿酸吼，咱做者阿爸母安尼问讲啊，我抽血了，医生咧提醒我吼，尿酸伤高呐，哎安尼会影响到咱药剂的功能，无唔对，因为尿酸一定伫咱的流行病学内底吼，算第四高啦，因准拢是三高。现在是四项啊，第四项就是这个尿酸高啊，尿酸高你爱说你，因为你如果没去处理，你自己没去正常代谢掉，一来就是肾衰竭哦，药剂斑白，有可能就是西药剂。啊，你跟我问讲啊，安尼那尿酸搞什么很凶，咱会使去来发现。其实吼，恁来，咱会使对咱诶尿剂方面来了解，尤其是恁若会使有去来便所的时阵，你甲观察一下。吼，恁若观察有知影一寡尿酸诶尿酸盐一定咧结晶啊。吼，恁若好结了规粒规粒的时阵，咱有可能就会影响到咱这个尿道啊，是药剂血路循环者。诶，这个顺畅度，第一项你甲注意哦，你若会再困起来吼，哇，你足急的这种诶，你得爱注意，有可能咱来这尿酸较高，因为咱尿酸高的时阵，增加着咱尿造便数的速度，吼，啊，过来咱造便数的次数的对啊，所以你感觉尿加足大包，啊，你尿咧放加足急的这种，这甲咱拢应该有讲影响着过滤功能啊啦，啊，第二个就是咱的尿道做够塌掉的。好，尿道塌掉的意思是啥啦？要等那结节啊，尿酸结，哈，伊个结也结晶啊，那黏黏啊，本来是刷刷变做规粒那石头这种诶，啊，你若去卡掉的，即咱即个肾小管，就是咱讲的药剂的血管啦，好，肾小管啊，这个一路上对药剂塌塌，啊，佮塌塌咱即个尿道输尿管这部分，你得爱说，就是有可能。放无尿啦，吼，啊无就放尿会痛啦，啊无就尿变足少诶，这嘛是会去影响着咱药剂功能。啊，第三项爱注意咱放尿诶色哦，吼，咱诶色啦变个讲，因较有血丝啊，啊是讲深色，迄种有淡严重吼，青迄色，亲像咱迄把洗过迄无，洗过把迄种水，吼，迄个热即种，啊无就是那地迄安尼搞咧搞地迄种，即种诶色水感款，这拢得代表可能。咱伫即个尿酸去影响到咱药剂的蛋白，那最后放尿有泡，先来讲放尿有泡，啊，毋是两白尿嘛？第二先来两白尿，就可能是咱尿酸这诶石啊、沙啊去塌到咱尿，伫即个药剂的诶血管，所以伫起来咱便所的时阵，看到即四个诶现象无？那当然有人讲，哦，啊尿酸是安怎来的？尿酸一般咱拢甲怎样讲，甲嘌呤有关系，那。尿酸在咱身体是算新陈代谢了后的废物啦，的垃圾啦、粪扫啦，拢对咱的细胞代谢出来，对氨基酸代谢出来吼。啊，伊若代谢了后，八成拢是家己体内家己制造出来。啊，伊若制造完了后，伊可能变作爱送去甲咱的肝，送去甲最后变安的药剂啊甲排出来，吼，颗粒甲排出来。所以有的人讲，啊，是不是我是食食所引起的？啊，什么普林袂使食啦，吼，蛋白质袂使食伤济，饮食达占20%尔，吼，两成尔，所以食你来注意，食毋是讲大家食一寡海产尔，吼，海产以外，海产原本个高普林嘞，所以住海边的人的足够的尿酸高嘛，过来即马现代人尿酸高是爱食肉。或是爱食肉，反正你讲啊，食什么高类的这嘌呤足高，无肉遐济。好，就是肉，反倒是咱生尿酸的几率较高，所以有哪做做吃到饱的这有无？嘛是做高压尿酸的，所以尿酸第一个是对食入来，第二个是啉啦，啉啥？啉酒。啊，尤其咱像咱咧，比如哈，一百 CC 内底，伊就10毫克的这个嘌呤哦，会足高的呢。好，所以你来啉一罐啥？迄说，铁公啊，这330这种一罐这种无？30毫克，而且你拿酒精供落去，咱药剂哈，看到一隻尿酸排出来，拢在蹲伫体内啊，酒精个会互咱生出较侪尿酸，所以刚才讲啉酒的人足够牙痛风嘞。哦，这就是管理者，所以酒尤其热天，咱大家最爱啉的。啊，即马啦，食饭嘛配秘鲁，这个要小心哈。第二，少年人嘛尿酸足侪，哦，爱食甜。饮料啦，吼，饮料所引起的，啊，过来，这个甜个一项嘛爱注意，水果的甜嘛会咬，吼，是咱啊中辈一般是无啉饮料，但是是食水果， 所引起的尿酸高，所以家己伫饮食食食甲啉爱注意。过来，你家己做出来啦，安怎做？禁尿啊，禁尿嘛是无多排尿酸。第二个，拢暗困啊，睡眠品质无好，伊睡眠品质无好，咱代谢都无好。好，所以在这边。困眠啦、熬夜啦，拢买增加到咱尿酸即个诶产生的机会。最后，咱听众朋友点点问吼，啊，尿酸高会使食？人讲高率的未使食啦，迄灵芝迄嘛算高率的，迄会使食未？会使食，吼，绝对会使食。吼，因为你未使讲啊，高率是毋是嘌呤足高无？咱人啦，活咧吼，所有饮食内底拢有可能有嘌呤，所以你无可能讲啊，饮食这三味卖食，不可能。咱爱。观念清楚，反倒是咱身体家己的这肝功能、腰子功能、代谢功能、生活的习惯爱好，安尼伊咧排，伊咧代谢较会紧。那反倒咱灵芝一定，甲咱老祖先证明过啊，内底有多糖体，咱的灵芝酸呐、啊，甲咧有机质，反倒伊是调节着咱嘌呤这代谢，好咱代谢较好诶。好，所以伊是辅助的这个角色。那平常就是最爱啉啦，吼，阿麦。唔要有咧，爱叮当。啊，来你若讲，我若较酸性的体质，咱若要好去排尿酸，好，咱会使食一寡较碱性的食物。啊，过来，脚循环够用，好，你代谢，因为脚有代谢，尿酸积物，拢伫咧大头部，脚诶，枕头大头部，拢疼风积嘛。啊，这拢伫积伫脚，所以你脚诶循环也好，尿酸积脚袂伫即个脚旁。好，卡镜头即个卡关节可以累积点，所以其实尿酸是会使预防的哦。

0: 宝德旺便利店严选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全素无添加，含膳食纤维跟花青素，保留自然果香，每包只要110元。智利特大无籽葡萄干配茶、拌麦片，随心解馋，超百搭。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2: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提醒到工朋友，做工若不幸受伤，唔免惊，唔免烦恼。彰化县政府提供免费行动律师服务，由专业律师到你身边，替你解说职业灾害法律问题，协助你了解应该有的权益，专程唔免钱，陪你守护劳动权益。有需要，职业灾害咨询专线0473-5019。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公益彩券盈余分配基金提供。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5.5 欢喜之声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苏库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在播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要来关心的是天气呢，可能、這個、
1: 白海豚到底我们会不会来，欸啊、会不会转弯哈？而且咱吼，咱拢拢他们讲咱的吴敦义迄阵也是。副总统还是叶院长去尊，讲白海豚会转弯呐。哎，吴敦有讲过，对对对对对。
0: 啊，迄阵迄个台风完了叫白海豚，
1: 无啦，伊在讲什么？
0: 哦，什么台风？那个台风？
1: 伊迄个保护区，嗯，里边过里边海洋的保护区，讲啊，那是白海豚的这个保护区啊。诶，他不是讲的那个时候讲了一句名言说，哦，白海豚看到是保那个开放的话，也会转弯就对了。哎。
0: 哦，好，看他要去坐船去对啦，
1: 所以你看，
0: 迄个龟山岛啊，是什么太平，什么湾哥啊？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好了，重点我们看呢，吴副总统当年的预言是不是这个红台会不会转弯的？
0: 你看我做过副总统，
1: 有啦，马英九第二任的时候，
0: 我哩拢袂记起啊，伊做马英九时的副总统就对啦
1: 哈。
0: 啊来呀，今嘛不是白海豚呀，今嘛可能是三台共舞哦，三台共舞哦。好，来，目前的西太平洋有白海豚台风，还有一个叫

0: 辽国命名苍红，其实是一种树木，几种球外名哦，苍红。所以如果再加上这个哈，是吧？最快就是明天就会生成的这个苍红。那这样子，白海豚加上鲸鱼再加上苍红，那就是三台共舞啦，哦嘿。
1: 来，我们替哈，听众朋友回顾一下哈，白海豚会转弯哦，是这个吴敦义，他也是2010年孙，他时任哦行政院副院长哦，针对这个迄阵在国光石化开发案的争议哈的发言呐，迄阵那一个环保团体讲讲吼，这个彰化填海造陆会哦阻断哦所谓的中华白海豚的这个洄游路径嘛，所以迄阵那南南的问嘛，环团的改吴敦义问讲啊，我那个会不会哦造成这个海豚没有办法游过来呢？吴敦义那个时候回答说，白海豚会避开台中港海堤并转弯游动，然后还问那个帆团，咔嚓弄完呢，他最喜欢讲一句完，又反问那个帆团说，鱼会转弯啊？为什么白海豚在彰化就不会转弯啊？所以这句话前因后果大家都忘掉了，可是十几年后大家还记得白海豚会转弯。
0: 好嘞，所以讲吼，这礼拜吼的下半段呢，这个礼拜下半段就明天开始可能啊，天气相对来讲不稳定啦吼，哎。这台风哈还不一定说对台湾有没有直接的影响啊，会不会到这个几百个台湾哈？但是好，就是讲我们讲台风就不见得咱若讲有台风，不是讲台风就一定会来台湾。好，但是就是讲在这个在大气中哈，它就是在形成哈。好来，我们就时时关注呢这三个台风的动向啦哈。最近天气呢，我就这样讲，天气热，温度高吼，好啊，但你收到电钱的时阵吼，还好啦，好笑，好啊，无要讲安怎吼，那个吼，啊，就该爱吹冷气的时阵吹冷气啊，吼，怎干嘛吹？好开关，好真死莫人是乱死，这个吼，人家专家一个讲吼，讲吼，真的，你夏天吼，伊讲吼，28度以上就要吹冷气。你一点讲啊，28度，一共28度以上就要吹冷气哈，因为这样比较好哦，对咱身体健康。一共不，你那是讲热，伤过热啊，你高温，你又不想开冷气的话哈，哦，真的你会亏大哈。一可能会造成心脏过度的负担哈，有这个中暑啊，这个猝死的风险。二会老得比较快，高温哦，高温会让你老得比较快哈。意思就是说你如果要喝太高温你会提早老化，提早老化，这个是有根据的啦，所以说所以专家一个说其实28度温度在28度以上就应该要吹冷气，
1: 因为说你平时如果不是很耐热的人，你就你就说不是很耐热的人，你热真的爱吹冷气，但是你平常时可能你就是在户外啊大太阳底下工作的人，28度对来说算是凉爽，所以我干嘛平常时你那不怕你讨厌哈，热了就开冷气啦。花不了多少钱啦。
0: 对了，
1: 但是心态问题哈，这大代志啊。
0: 我是刚刚讲吼，你可以开冷气哈，唔免开个足去了吼，是讲哦，你吹一个感觉较凉了，你可以关掉，然后你一定吼用电风吼，电风吼，电风吼，电风扇来啊帮助吼，这个把它散凉吼，能够散热一个散凉吼，把这冷气的凉气呢又加强，把它就给它分散在那房间的空间里面。其实从你暗时要睡之前，你冷气你整个给开哦，较冷的没关系，开两点钟久了你就禁掉了，因为我相信咱台湾人大概房间都不大，房间都不大，你大概开个两个钟头让它吹凉了，差不多开一个
1: 试试看啊，我就 你可以做一个月这样看，然后等到那账单的话，你看省不了多少钱，
0: 对，差不多吹两点钟久了，同时你电风我那有吹，两点前 固料，你把那个冷气就关掉了啊，就、嗯、啊就吹电风扇就好。因为你暗时咧困，你房间门拢关咧啊。加上我拄啊讲诶，咱台湾人的房间都不会很大，所以迄个房间的温度已经降落来、嗯，尤其又到夜晚半夜，嗯、只要你有电风安尼吹吼，其实吐到天亮吼，拢总无问题。嗯，
1: 做个实验呐、欸，一个月做这样，一个月这样子，看能省多少钱。结果你发现，那可能到时候，十块，十五块。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但是你心灵上觉得，
0: 不要
1: 你如果觉得这样子省钱会让你觉得比较开心，那就去做了。
0: 因为哦，今天这个就有专家讲啊，他说其实哦，你那是哦太热，让自己哦、嗯、太热啦哦、嗯、这样子哦，嗯、真的会提早老化。哦，一共因为修哦，那个热会造成咱的心脏的负担哦，嘿，好，所以一共啊，有时候太热到你最后有可能是中暑啦。
1: 对啊，
0: 啊，这
1: 前两波哦，自己熬就热，让我们就对这类年纪大人的翁先贵身体，贵体嘛就日本啊，日本嘛就赶快呐，这类长辈嘛，日本的长辈唔敢吼。回凉去，最后嘛是吼，因为应该是独居在家嘛，很多最后就是独居在家，然后不开冷气、嗯，然后孤独死在家，嗯，就省了那个。
0: 开冷气不是讲一定都爱开，有的人讲啊，我都吹凉气也不舒服，有的人是安尼吼，但是你就差不多吼，伊迄个啊，隔迄个空间吼，
1: 26度啦，
0: 隔温度降下来安尼就好啊，吼，不是讲
1: 啊吹凉，
0: 啊不是啊吹个叫凉啊，
1: 吹凉啦，吹袂遮热啦，
0: 对，好嘞，哦，不过今日咱家毛一个吼，你看真的是烈阳高温下，有一个30岁查甫的吼，30岁的哦，30岁尔呢，伊伫烈阳的高温下呢，因为做一件代志，转一秒吼，一秒就死掉了吼，这个秒。
1: 做上面代志。
0: 好来吼，所以讲，年纪那么轻吼，所以很多年轻人应该注意，再提供给大家参考吼。好来，这个男的哈，根据这是一个医生哈，一个医师以所提供的这个案例，一共有一个这个30多岁的男子，他在33度的烈阳下，好，伊伫户外的工地哈，户外工地哈，啊，伊伫遐创啥呢？抽烟，啊，结果呢，迄几分爆完了，下一秒钟嘣的倒落去啊，哈。然后虽然有经过急救，但是后来还是没有挽回，吼、哦，这个就这样死掉了，就这样。抽完烟一秒钟就砰的倒下，
1: 哈、哦。为什么抽烟死掉？
0: 后来哈，这主要原因改天就别报告哈，原因是高温让体内的水分流失，好，高温哎呦，体内水分流失啊，血液就会变得比较浓稠，吼、哦，所以听众爱注意哦，所以为什么咱都要讲高温也会让人急速老化的、就是安尼哦，好来，啊，过来心脏会更吃力。所以天气热高温的时阵，咱的心脏、我们是心脏会更吼，伫咧胖的时阵，咱的心脏是愈加辣的啊，因为血液也会变得比较浓稠啊，高温也会酿成呢体内水分流失，吼、哦，所以我讲为什么不要让自己那么高温，还舍不得让自己降温凉，稍微降温一下哈、哦。好来啊，所以人体炎热又脱水，然后心脏负荷增加的情况之下，本来的容易诱发急性心梗，还是讲恶性的心律不整，造成心因性的猝死，再加上这一个男的抽烟，哦，搁假婚，哦，一假婚嘞，你知道假婚就是入惹咱的血液更那个哈、哦、啊，所以讲当然不是只因为那一根烟，他可能这个人长期他就是假婚的人哦，啊，在那个高温下，一个在户外工地，本来都已经心脏啦、血液啦，血液都浓稠了，心脏都已经负担、哦、都吃力了，加上你体内可能那个时候哦在高温下工作，他的水分体内水分也已经流失了。一支烟吃落了，下个月都无法了呀、啊！
1: 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没错、啊，就是这样哈、嗯嗯。所以为什么咱拢讲哦，天气热高温哦，我们要多喝水，多喝水，多喝水。

0: 甲听众朋友讲，不婚本身就是猝死的危险因子啊。第一，哈、哦，这大家拢知影哈、哦，吸烟的人心因性猝死的风险哈、哦，是比从来没有抽烟的人差不多高三倍。纵、然你戒烟呐、啊、哦，后来你可能戒烟，但是那个风险也不会马上归零哦，哦，所以要注意哈、哦。好，来第二，夏天会让心脏超时工作哈。热天是因为安怎呢？高温会让咱的身躯呢不断一直流汗啊，心跳也会加快，血管会扩张，搁再加上一旦水分啊流失，你的血液就会变得勒勒浓稠哈，安尼颗颗勒勒，那心脏哈、哦、就要更用力才能够把血往上送上去。所以你的心中的负担也比较大，压力会比较大、哦、就是这样、哦、夏天就因为血液变得浓稠、啊、所以说心脏就会造成心脏的负荷比较的、超压、哦、所以说容易造成这种心因性的猝死。
1: 所以夏天要补充水分就是最好的、哦、
0: 对，
1: 还是白开水就好、
0: 欸、白开水，白开水，
1: 其他的什么饮料啦、茶啦、咖啡啦、其实尤其是有这个含咖啡因的这个饮品的话、它容易怎么样利尿。你叫是你补充水分，但是因为你、喝了有含咖啡的东西，你上厕所上多，反正要把水分给排出去、你干嘛、我啉足多饮料，啉足多茶、但是什么好像还是缺水、就是因为咖啡因会利尿。
0: 好来，再加上高温哦，你高温的情况之下哈，你本来的水分都已经哈啊流失啊，啊加上你的心脏的超时工作啊，然后加上一根烟哈，那不得了了，风险更高，因为香烟里面的尼古丁会让我们的心跳加快，血压会更高，一氧化碳降低血压哦吸氧的能力哦，所以吸烟又让血管受损，血液更容易凝固，尤其在炎热又脱水，心脏负荷增加的情况之下，就可能很容易诱发急性心梗，而且恶性心律不整、心因性猝死啊！呢、哈，好来，所以就是安尼三个原因，所以大家哦，这个呢，尤其是天气热时，在户外工作的朋友，还是讲哦，你可能你一直咧工作，流汗流足侪时，你一定爱啉水，啉水，吼，唔通讲啊，我休困啊，我休一下穿来搏一支啊烟。好拜托诶，吼，吼，你得吼先食茶一下，好不好？先食茶一下，吼，哦，真的，有的人讲休困宁可不喝水，他在想，有的人拢讲啊，我袂吹大，唔过你身体水分是流失的啊，吼，所以你真的你记得时时刻刻吼，你先食一下茶，吼，唔通讲哇呀啦哇，安尼热热啦，流汗做工过点点，休困一下，吼，来食一支啊薰一下，吼，安尼结果，吼，嘿，那你还是先喝水吧，吼。

0: 来最近吼、哦，这个咱台湾哦，诶，这个啊几个这个油品吼、哦、发生的这个致癌吼、哦，致癌的这种情形哈、哦嗯，这油品哈、哦，再包括几个品牌嘛哈、哦，好、嗯哦、有哪几个品牌呢？哈、哦，听众朋友应该大家都知道嘛哈。哦哦、有一些品牌的油，因为里面最主要的是说、像、就泰山、福寿、福茂嘛、哦、这几个、哦、三大知名的油品牌。而因为以这些源头、哦、这为什么这些油品里面会有致癌物、啊、那个致癌物呢主要的是集中叫做苯平比、哦、这个东西、啊、这个苯平比、啊、这个苯平比、哦、反正那老板是一直查一直化验说、欸、这些油里面的致癌物就是、可能来自这个苯平比、啊、这些苯平比这些、哦、源头的原料也是来自中国、哦、来最近呢各有一间、哦啊、来最近各有一间、啊、这个也是被查出也是含有这个苯平比赶快、哦、也是透过、哦、一间、也应该说就是这个、哦、中间商的对了中间商、哦啊、中间商的这个、永丰鱼哈、哦最近的几个永丰鱼生技哈，永丰鱼生技委外制作苦茶油，的日前也遭验出含有过量的苯平比哈。那么检方怀疑讲产油的哈，对三油的一间叫做威嘉国际哈，好这间有限公司，伊技术的是使用大陆进口、中国大陆进口的苦茶籽哈。好，烤地基去混冲哈啊，焦油高吼一间元春自由厂生产啊，假冒恭喜咱家的本土，咱家的本土主善的哈自产的来欺骗消费者哈、啊，所以讲哈这个北检呢哈，这个北检昨天呢噶这个嘉义地检署顶顶单位兵分17路展开搜查，并且约谈7个人告案，经过路亚侦讯了，今天早上呢预令。威嘉哈，这间公司哦，采购人员啊，个中间商哈，啊个公司的属这威嘉公司的实际负责人等等呢，100万交保哈、哦。那么挂名的负责人金天利也50万交保。好来，好、哦、就是也是出在这一个苯平比。啊，这种同款都是拢为中国大陆进口的，啊，但是个冒充啊，这冒充讲是咱家的台湾土啊，台湾这个本地产的吼、哦，来、哦，所以多了一家叫永丰鱼生技哈、哦，它委外制作的苦茶油，好、哦、也被验出有过量的致癌物苯平比化，好、哦，苯平比。好来，苯平比到底什么东西呢？哈，它简称苯平比其实是一种叫做多环芳香净化，哦、嗯，多环芳香净化合物，哈、嗯。那么，它是属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所公布的一级致癌物，哈、嗯。啊，通常是安怎呢？通常是的有机物，哈，有机物，譬如就是油品。或者是黄豆的原料，黄豆的原料，要不然就是肉类里面经过高温加热燃烧不完全，或者是裂解裂解时阵产生苯平比哈。好来，所以讲，咱台湾针对食用油规定的苯平比的限量标准是伫迄个2.0微克哈，一公斤里面2.0微克安尼。好，我们台湾的对食用油有这个这规范性。我按那标准是底价，如果你在这个标准内是其实是 OK 的，但是因为哈、哦，好来哦，就这些东西过量，或者是说以这苯平比就是中国大陆过来的哈、哦，这可能是啊本身就是劣质，或者是说啊它的致癌物比较高哈。肝胆共这苯平比的造例，就好像咱烤肉，比如说你烤肉的时候你含个欧去超会搭，会产生毒素，有没有？就是这样的也相同，
1: 超搭也是
0: 赶快的，那个物件就对了。啊， 在现在吼，伫油品内底，咱食的这油里面，竟然吼就是最近啊所发生的这油品里面有致哎呀这个一级致癌物，就是安尼来吼啊，几乎源头都是拢伫这个苯平比啊，这个苯平比吼几乎吼安尼，即马查起来都是来自中国的吼，好这烤地鸡。

0: 所以吼、哦，这个吼、哦。咱油品哈，或者是食品的长时间高温，或者是讲吼，这个啊，这个有这个直火加热，啊是烟熏烘焙，吼啊，或者是讲吼使用的物件的这个原料，物件的原料，比如说热风干燥的黄豆，吼，这嘛是哦，拢容易产生吼产生苯平比哈，不仅是一部分的油品哈会有产生苯平比，包括啊，咱的行吧行个乌去的。好，诶，这个肉类或者香肠，好，香肠培根，所以烟熏，所以其实啊，人讲烟熏的物件也不要太吃得下呢，哈，好啊，像有一些像柴鱼片、叉鱼片，好，这个都有可能哈，甚至你上大火快炒的油烟当中，拢可能有微量检出，哈，你啊大量哈快炒热油，安尼底下大火热炒
1: 啊，对啊，所以那个油哈，当然的这次是含那个致癌物质的东西。是咱大家吼，又大刚又啦，大家拢爱讲嘛，会很烦恼啊。我相信就是咱政府已经对完头了去处理啊。但是这些大厂吼，也应该会从这个这次的教训之中吼，有人是误采，有人是误采，还是有人刻意这其实这相对的吼，就让司法去厘清。
0: 对啊，
1: 对，
0: 好，再来，咱每个条就不用讲了，就是讲好，一旦我们吃到这些有长期有甲基瓜这吼累积的吼，这些致癌物，不过在咱的食物。食品假释来对的物啊哈，那它可能哈，它其实它的代谢方法还是要透过那你肝脏的解毒酵素系统，好才能够将微量的这些毒素把它代谢。
1: 对啊，
0: 好啊，所以讲啊，但是你呐，大家拢食足济。啊，你的肝哦，一直在代谢，有当肝哦，那讲肝疲劳啊，做不起啊，好、哦、代谢来不及啊，
1: 超量了、
0: 哦，哎，对对，那就会致癌了哈、
1: 啊，
0: 嗯，
1: 对啊，所以咱那用油是准哈，现在锅具很多嘛，我处理家庭是用所谓的不锈钢锅，但是不锈钢锅因为我家里是电炉嘛，所以不锈钢锅在加热的时候很快就热哦。阿姨本外油用料，然后我就很好奇，我要去好事多买油，然后我就问 AI 说，哎，那如果我要去好事多买油的话啊，我是用不锈钢锅在做煎煮炒炸的话，我要选择什么油？哎，一个建议哦，因为其实我本身呢，我是比较想买那个橄榄油还是葵花籽油。他最后给我建议是什么？洛梨油。为什么呢？为什么建议洛梨油呢？因为哈，不管是这个橄榄油哈，还是葵花籽油，它的发烟点就是讲油啊，你煮到它发烟哦，差不多190度。但是那不锈钢锅的发的锅子会很热，你如果他用太低发烟点的油去做煎煮炒炸的时候，有时候你也怎样油会太过热，反而会不好的东西会跑出来，
0: 会释放毒素。
1: 但是若里有它的发烟点就比较高，290度左右，所以它是比较
0: 耐高温的，
1: 比较适合不锈钢锅，因为不锈钢锅你几期嘞，你
0: 所以不用开大，哎呀。
1: 对，因为那个不锈钢锅在做，你要开大，你才能够做到不粘的问题啦。哎呀，因为我这煎蛋啊，这是另外故事啊。反正你用不锈钢锅煎煮炒炸的话，因为一锅子热的比较快啊，所以还是要慎选哦，高发烟点的油。但是你哪讲五 A 卡温度卡低，像那个什么啊，不粘锅，不粘锅，你可能弄了要等很久，它烟都没有办法用。若里油就不好发烟哦，哎，那个时候你都会可以选择葵花籽油，还是讲这个橄榄油。
0: 就是市面上有足侪油，其实伊是袂当喊你高温的对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好，咱
1: 还会根据你的锅具嘛？
0: 咱的东方的这个吼煮食的习惯，又是都是用热火吼，高温热火啊，落去快炒吼，快煮快煎安尼吼。
1: 但是因为现在很多这种大楼新式大楼里面，它是没有所谓的明火嘛。你有明火的话，一定选高发烟点的油好。但现在有一些那个什么不 IH 炉的话，你用这个不粘锅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到很高的这个发烟点，所以你可以选低发烟点的油，慎选一下，我做个功课。
0: 还有一种油，其实它也是可以属于的高就是哦，可以耐高温的发烟点的，对吧？就是很传统的啊，较早阿公阿妈咧食低油。低油猪油哦，其实猪油也是啊，但是我就讲过啊，低油哦会造成血管的堵塞了，上哈。好，其实我跟你讲，很多都是两种说法，有时候你也听，你唔知要讲对几，要听对几种说法。
1: 但实际上，植物性的油当然是比动物性的油好啦啊，但动物性油好的，但它共了第一个，它发炎点高；第二个，猪片没得吸。 胖个好食、欸，因为说实在，我感觉如果你有哈，有一个糯米，有一个
0: 蛮清清的味
1: 道，对，
0: 跟橄榄油嘛，赶快橄榄油嘛，清清、欸。我之前去突尼西亚吼、你知哦，去突尼西亚吼，突尼西亚它现在也是橄榄油的出口大国吼，已经是有没逼过那个西班牙吼，结果呢，因为我家己怎样，我对于橄榄油那个味道我没有办法接受吼、除非你真正是能够很新鲜、很新鲜的那种初榨的哦。那他哇，大家去到迄个橄榄油工厂啊，大家拢加减会买嘛，来到产地啊，直接到工厂啊，也不贵啊，大家都会买。我就是不买，因为我知道我给你等来一种橄榄油吼，我就是味道我没有办法接受吼。那么习惯住拢用个温度比较高，在炒菜煎鱼炒肉安尼所以但我就没有买啊。那一天但是伊只要去，伊拢有送一罐。他有送一罐齁就不大啦齁但是也算不小瓶齁送我就把他拿回来结果拿回来了我感觉我自己有用不用我都不记起啊反正到现在已经都快要到一年了。我一刚想说那加那几罐橄榄油我还多喝外肉梨油我平常就是用两种油一种是苦茶油一种是肉梨油偶尔还会搭配猪油齁我是这三种油这样人说油最后你是换来换去不要说固定都登记拢食对一种安尼，好我就这三种油替换啊，就那一天刚好那个什么干那个肉梨油没有了，我边家那个有一罐油，我跟你袂记得啊吼，好我讲是橄榄油吼，我就用橄榄油，我跟你讲阿娘喂去等迄个物件吼，我规碗公用要甲变掉，我是买啊食掉了，我去提家去提一罐油来看，我这罐我都食倒一罐是什么油？它上面就是橄榄油啊，我看。那他是写橄榄油啊，可是那个味道我受不了哈。后来我才想到啊，这关系好，去年去突尼西亚参观那个橄榄油工厂赏哎，我才想到是赏哎哈。但是那个味道我真的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哦，所以一碗我只要吃一半哦，剩的忍痛就把它倒掉了哈，吃不。

0: 味，
1: 有的橄榄油不会这种味道啊，有的是什么米五味，什么米啊五味，甚至比较淡淡的啊，吼，也没什么味道啊。那弄啊那轻轻的得嘞，吼，有人啊橄榄油就这样直接喝的也有，或者是你像在欧洲很多都是直接那个啊干面包就沾着橄榄油这样吃啊，吼，哦，安尼你都食会落去啊。所以这个赶快啊，跟他从猪肉吼，各地所产的猪肉，猪肉的各猪肉很无同同款的道理。

0: 连连向咱进广告吼，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个护理严肃进广告。
1: 好嘞，婆婆妈妈姐姐妹妹，救过来救过来救过来！哎呀，我看到一排的婆婆妈妈，还有一排的姐姐妹妹哈，都回头哈，拢回头救过来救过来哈！你看，有的人啊脸色暗沉，有的人呢哈脸色白皙，哦，但是没有光泽啊。有的人呢哈是皮肤黑黑的，又没有光亮哈，好又不亮哈。啊，有的人是安尼啊哈，安尼整个脸哈，这个啊皮肤状况。是安尼吼，哩哩咧咧皱巴巴的哈，哎、咱听众朋友啊，有的人是眉开眼笑哇、哦，好肤色明亮又有光泽，
0: 真的
1: 哈。安尼你也跟对一个啦，你来讲啊，这婆婆妈妈一个哦，跟一下来做亲母哩，好，还是跟一下来做迄落吼，对哇吼，哎，丈婆啊。大家嘛要惊嘿，对不对？哈、哦，皮肤白皙、光泽又明亮的，啊，够笑面哈、哦。好，啊，这些拢年纪差不多呢，这姐姐、妹妹、婆婆、妈妈年纪差不多拢，哦，拢介于50岁到70几岁哈、哦。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差别？
0: 对啊，好、
1: 哦，这都是有保养跟无保养，
0: 嗯，没有错
1: 啊。啊、有的人讲有啊，我乃无保养，我开偌济钱，我拢食啥、抹啥、冲啥，吼、哦、啊！但是呢，你重要的，所以讲哦，这个保养你应该你要知道重点啊，不要抓错重点，吼、哦、啊！你得用保养的时阵，你的方法要对啊，这个方法对，比如讲，我知道要怎么去调女性荷尔蒙，但是你产品又买错了，吼、哦，这有当时啊，哦，这其实嘛足济学问的啦，啊，有人讲啊。我唔知啊，就讲爱食胡萝卜了，食胡萝卜讲爱补钙，我就补钙，我拢有咧食啊。啊，是安那人食有效果，我食就无效果。吼、哦，人食啥你食啥，我哪会知？我嘛食足久，食足济啊。我想讲我都有咧补啊，系啊。你食到钙完全无吸收，人食到你酸乳钙粉一罐都有感觉有差。你食到的吼、哦、荷尔蒙可能是合成化学的，啊，人食护理元素，美国进口的植物天然的，人咧食人都。有差，人个钱你看，你已经开几啊年啊，食偌济啊，对不？啊，人安尼一罐两罐，人就掉啊，哦，所以讲就是要对啦。昨天我一个
0: 选择比努力重要啦。
1: 再去，再去问一个东叔哈，问一个东叔，哦，伊家讲，哎、欸，昨天有一个你的听众哈，哦，讲要叫我家己买苏鹏。好啊，阮同事，阮同事，好，阮同事，伊讲伊一个熟悉人就对啦，讲，哎，你帮我买迄个苏鹏安尼，伊讲苏鹏是阮的淑君小姐咧介绍，伊讲对啊，对啊，对啊，系啊，伊讲啊，我要帮你买，你叫我帮你买，啊，迄唔是药房倒咧买，你去药房买得好啊，对啦。吼、哦，你唔好去啊！听着讲啊，伊甲我同事，你要嫁人买，唔免拿指定药房的有啊。啊，总共你若讲啊，我懒得去指定药房买，那你就打0800775599。哦，你就讲我要订港苏鹏安就好啊，地址报温。好、哦，你若有订过嘛，免阁报地址啊。吼、哦，电话一对焦落，啊，就叫原地叫过地址，甲你出货就好啊。系啊。
0: 对啊，所以我进行烘焙呐。
1: 我拜托阮同事买啊，阮同事讲，迄药房有咧卖，你去东，你去药房买得。
0: 啊，咱听就没有，咱的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甲维他干吼，你得卡0800775599这个电话，会当直接请客服帮你用这个欧尿检嘛，是当。啊，你若讲领导附近你唔知啊，讲都药房的，嘛是问阮客服，我那帮你解决的，这真简单，啊，真轻松吼。麦个啊，拜托人，拜托，拜托，啊，拍死啦。
1: 上简单嘞吼，你就近问，你那在你去区，你的范围之内吼，你住的区域的范围之内有指定药房，我们最快我们就叫指定药房帮你送。哦啊，如果是指定药房比较遥远的、嗯，我们可能我们就欧尿给你栽培。好、嗯啊，我們有各种我們的方法，我家己公司要安怎要安怎给你送达，我們有我們公司的 SOP 的嘞，哈、哦，迄种唔免你特别交代，好不好？哈、哦，啊，电话这个要叫上的电话，其实规工你用的银行卡。
0: 对啊，
1: 我会听从那种以为讲啊，听恁的节目的时阵才会当叫回，啊，落节目袂当叫回，规工做你卡，这个电话是咱的产品的。 服务专线电话
0: 0800-775599这个电话。
1: 对，包括咱今嘛节目，咱伫咧进行第一小时，第一小时咱这个电话服务电话，不咱无转入来现场，但是咱伫线卡有客服人员咧帮咱接哈。所以讲，你今嘛若要点讲主文，你今嘛卡，阮那个客服人员就甲你接单啦，好，伊就会帮你处理。阮的客服人员是啊，上赞的咧，好，公司内底吼表现吼做真啊是相当优秀的一个部门咧哈。好来，所以讲哦，你做你卡0800-775599，啊，你若是讲对咱广告的产品钙粉、钙油啦、护理元素、舒鹏维他干，你有啥问题？啊，是你食了，你有食过，你有心得不来分享？第二小时才卡，因第二个小时，好，阮啊依照节目的咱每一天的节目的这流程，咱第二个小时，咱得把服务电话转到我们的播音室现场。好，所以你得当卡入来现场，好，直接要问询问问扑给嘞，啊，是你直接要伫咱节目中发表的啊，假商品要来咱节目中分享的，第二个小时再打。啊，你若要点杠注文，你即马得用卡，线下都有客服人员帮你接单，0800-775599，
0: 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
1: 好哈，我一句话安尼讲吼，咱唔在讲安尼是对啊，唔对哈。我今天听到一句话，伊讲吼，如果你那是讲啊朋友哦，拄到代志的时阵，伊甲你讲，我保持中立哈，哦。就是讲我不选边站，我保持中立。朋友他如果跟你说我保持中立，那这个朋友就不是朋友。如果敌人原本是你的敌人，但是拄到什么代志要选边站的时阵，伊就跟你讲我保持中立，那这个敌人就是你的朋友。听众朋友，安尼敢听有？如果朋友哈拄到代志，伊讲我不选边，我保持中立，那这个不是朋友。如果是敌人，伊讲哦我不选边，我保持中立，那这个你可以当成朋友哈。好，因你想那讲人讲没有中立啦，哈，无迄个中立啦，哈，啊，反正就是安尼啦，哈。意思的那些朋友，伊讲我中立，就是讲他也不会好，不会维护你，维持你这一边你的那个的对啊。如果是敌人维持中立，我也不想跟你杠，好安尼的对啊哈。所以讲敌人中立的话，他可能就是朋友；朋友中立的话，他可能就不是朋友哈。

0: 话其实反映出人不想听实话嘛，对不对？如果一个朋友，你老觉得你猛烈朋友讲啊，如果有个 女生朋友问说，哎、欸，你就会决定我最近有没有变胖了？啊，那朋友如果说
1: 我不予置评、啊，
0: 这个问题我保持中立，不予置评。啊，你开嘴，你问你的，想有想要预期的答案的话，对不对？那就问 GPT 就好啦，现在 GPT 就是 AI 就是最好朋友哈。什么话？你想要说什么话？想要听到什么情绪价值？
1: 你举例的是这个啦。
0: 对对对，我很多事情呢、啊嗯，因为你觉得朋友保持中立就不是，因为他不同保持中立的后面就是不同意你的立场嘛，对不对？啊，你的立场就一定是对的吗？
1: 啊、如果是朋友，你就说。没有呢，我觉得你有一点胖呢，忠言逆耳，对吗？所以嘛，保持中立，
0: 所以人根本就不想听实话嘛。
1: 你讲的这是较小事啦，咱今麦讲的
0: 讲，
1: 咱今麦讲的保持中立是讲啊，譬如有纷争、有纠结的时阵，嘿可能
0: 没有，你没有问过朋友为什么要保持中立吗？这个人最困
1: 难，朋友啊，你一定要写。
0: 人最困难的就是去检视自己的立场。到底对不对啊？对啊，你是拉帮结派哦，弄我丢对不？啊，你跟他讲我丢丢烂了，这就黑道嘛，黑道的人不会问事情是是与非嘛，小弟又来的枪啊，
1: 好哈、哦，所以讲哦，这是讲啊，你碰到很纠结啊，可能又很冲突、很困扰的事情。
0: 所以问 GPT 或 AI 嘛、哎、，AI 他们一定挺你挺到底，哎、所以现代人。也不需要那么
1: AI 不一定挺你啊，
0: 一定挺你吗？因为他会讲，
1: 你 AI 讲的意见你都可以接受啊。
0: 啊，没有啊，就
1: 是这样
0: 的
1: 啊。
0: 成人的世界啦
1: ，AI 讲啥我都信啊。
0: 成人的世界，通常你问的问题里面，你心里早就有一个想要听到的答案的啦。啊，对不对？狼呢？狼不然得安内嘛。其实他看哦，人为什么小孩子很纯真？因为他什么样的状况，他没有好坏，他什么都可以接受。啊，为什么成人的话其实就很难困难嘛？你不乱讲乱讲乱讲，其实哦，你讲了半天，你心里就早就有一个你觉得这个就是答案的结果啊，你只是要拉帮结派来印证你这个结果，所以才会变成说讨厌你的人，比如说你的敌人。保持中立、欸、就觉得你好像说这一次被敌人给肯定到了、但是朋友说保持中立、就是朋友不同意你啊。
1: 好啊，不可齁，好，
0: 所以做人真难嘛，对不对？
1: 好，所以讲齁，那最好你就是自己有主见啊，但是有时候就是说你真的是需要帮忙的时候齁齁啊，那不齁，我就在待机，其实有时候啊，最好你有自己的主见、啊，人嘛有时候难免总是会自己有下不了决定，阿是讲吼，好遇到困难的事情的时阵，真的需要有人来站你一臂之力哈。所以吼，我又讲到这个谁啦吼，这个普丁啦吼，我们的普丁丁啦吼，啊来，今嘛俄乌的战火吼，已经多久了呢吼？这個、俄乌战争啊，到现在，好能够。最近哈，这个乌克兰跟俄罗斯的这个战况呢、真的是有一点翻转、有一点翻转、但是好，互相还是底下在轰来轰去啦，而且哈，还是不断的有人在死伤的牺牲哈，啊，所以哈。之前还有说要谈嘛齁，要谈是不是应该要停火了、要停战了，要怎么样齁。好、今天我就看到一个分析齁，真的是很、真的真的真的、这我感觉是很对的。包括俄罗斯跟中国今嘛目前都有这种的情形齁。
0: 怎么讲呀，
1: 南宫齁，战火，俄乌的战火到现在一直熄不了。各方的努力啊，个安怎拍安怎拍，你个讲好，有人出来瞧，出来讲啊，出来吼，出来甲恁吼，收银得变。但是呢，吼，尤其是普丁，吼，尤其是俄罗斯的普丁，吼，人讲俄罗斯已经愈来愈弱啊。普丁嘛，已经吼，士兵愈来愈败啊，吼，就这一场战争呢，好，对俄罗斯来讲，士兵愈来愈败。但是呢，俄罗斯越弱，普丁就越不想谈判啊。这人就是安尼，你明明就是讲无法度啊，你个逼到吼，已经吼伊家己了，这种独裁者就是安尼，我的吼，我甘愿到最后跟你拼个安怎，我就是无要谈啊，伊了，迄就是你叫他示弱，如果来谈，哦，如果来停战，哦，如果来用什么条件，吼啊，哦，这样，哦，停战，这对伊来讲，这东西对。 这对这些独裁者来讲，讲好，包括现在伊朗嘛是同款安尼，吼，伊朗也一样是这样子，吼，就愈这种的人愈霸啊霸，愈独裁的人，吼，好，这种的人愈不甘示弱啊，他真的已经弱了，伊那愈弱，伊就愈无可能跟你谈判。哦、他越弱的时候，他愈弱，已经吼家己愈来势面愈败啊，自己已经越来越没有这个条件的时阵、嗯，他就会越的变得更残暴。今嘛弄啥？北韩的叫北韩的来修来帮你整啊，因无人啊募不到兵啊，吼、哦，现在。在俄罗斯募兵也困难啊！啊，募的兵，咱不是进前人有人专家分析过，上完仗去上战场，正式上战场，20分钟的 GG 啊，差不多是安尼吼。但是呢，现在普丁越来越不想谈，因为就是最近，好，俄罗斯已经吼，因为乌克兰反过来，他我就直接打你俄罗斯，嗯，哦，啊，你今天你打了那么多年的乌克兰，现在俄罗斯你家己本被打的时候，你，哦，这民众吼，经济甲国内民众的民意，各位的拢总吼，对普丁丁来讲非常不利的时阵，他现在是弱了，已经俄罗斯也弱了，普丁也弱了的时候，他就越会不想跟你谈。哦、我就是越要跟你撑到底啊呢哈，还有一个就是、啊、中国的习大大，人讲中共哦，今嘛被实施诶哈，其实人讲其实已经在今年以来过来的开始拢有啊，有这种的情形啊，只是讲今嘛吼哦，昭告天下，昭告天下吼，被、哦、有一点就像讲不，你现在中国人要出国，大概护照你也不用办了，要出国吼，我可能哦都难了，以后都难出国了哈、哦。虽然表面在讲的是啊，为了国安的问题啦，为了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反正哈、哦，整个都会影响。好、哦，啊，你一点讲啊，嘿。家里中国人，因这慢慢出国，可能哦种种的理由会都会都就是不可能不会让你啊出国。好，包括你在海外的华人，你有时候你要回中国的话，你可能回去之后又出不来了。好，比如讲我已经去澳洲，我提的澳洲的我已经在拿了这个别的国家的啊这公民身份啊，但是啊你回国去探亲，你可能又要在啊出国的时候你也出不去了哈。好。阿里姆南宫啊，我们台湾就没有关系，也一样了。关心我们台湾也有很多人在中国哈。好，现在哈，这个新的9月15号，虽然讲9月15号会施行哈，新加坡哈就讲讲哈，赶快哈要离开中国的人赶快跑吧哈。阿伯你死搞哈，真正你反正你都招不出来。哦，他有几点嘛特别锁国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伊就是发现中国哈，足侪人，包括有钱人，包括企业家，包括一寡人。很多人都在要逃出中国，要离开中国。哈、哦，有人要去对，有人要去对哈。好、哦，就是这几年中国的经济啊，加哈美中啊的这个对抗之后呢，哈啊，各地国内中国国内哦，有足侪人就不看好中国啊，外资的哈、哦、一根一根撤出哦啊，所以讲有哈足侪那是中国有足侪人才、企业家，甚至钱 money 资金哦，有足侪人往外移，还有是一般的民众的中等哦。只要是中等的中等阶层的人，很多人他就想跑到国外，要移民到国外，所以说哦，这代表说家己国内就是已经不好了，弱啊，吼弱啊，吼是弱的时阵，他就会用就是会更不想跟你谈，我就是直接吼，我就家己锁国吼，家己锁起来，吼恁这人，恁财走不出，钱。嘛搬袂出来吼、哦！你这企业，包括外国的哦，包括咱有讲哦，伊这是吼，包括外国人都一样。你在中国外国人，你可能你要走，他会认为说，你是不是要离开啊？吼、哦，钱要搬出去啊？啊，是讲你吼离、哦、开就不再回来了，他可能也不让你出去的哦。吼、哦，所以很可怕的哦，你也知。有人伫外国讲，我已经摕了日本，我已经摕了瑞典的公民呢。吼、哦，我已经入别个国家的国籍的，你回。中国去探亲，结果伊就叫你袂使，让你袂当出去啊！管你伫外国，你事业吼已经做偌大，伫遐开个公司，开个偌大，经钱赚偌济，他不给你，他不让你再出去了，吼、哦！好、哦，所以讲吼。这就是有人讲讲，其实中国今嘛咧做，就是锁国，吼，甘愿把家己的国家锁起来，人不爱让你出来，钱不爱让你出来，吼，啊，你若外国要转咧转来，吼，可能，吼，你那个你在海外，你有条件、有钱的，哦，有大企业，哦，有资金的，好，他可能就把你扣起来，锁起来，你钱，好，这。 包括叫你放弃当地的国籍，再回归原本的中国国籍，所以说可能人就出不去了，你的钱可能也拿不到也拿不回来了，在中国里面你要跑出去也一样，可能人出不去了，你就说啊，不啊，我就不是，我是来这打拼，我来中国打拼，我来这做事业几年，我想要回家我自己国家，还是说我要离开啊，我不想在中国，我想要到别的国家，好来，对不起，人出不来，钱也出不来，好来，这就是真正的锁国政策已经开始了，全面性的，其实人说其实老早就有在做，只是有比较针对一些对象，那现在这样下去已经昭告天下，可能整个针对的全体，包括中国人，搞不好已经纯粹我不是什么大人物，也不是什么大企业家，我只是想要出国去散散心，去旅游，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他可能也不让你出去，你去外面看看外面的世界，那你看一看回来之后，你安怎，伊就是不好你去，这个有对比有伤害，所以讲，纵然赚了，你有赚钱，你出不了国，所以好。这就是说在弱的时候就跟普丁一样，弱的时候他可能就会更强硬，更强硬。

0: 功德啊。
1: 来，你来收听这部《B 类人生》咱进功德，得力公司盖风盖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利严肃广告。来哦，嘉禾来分享，听听看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
2: 我看这个腰间，这个腰间盘突出第四节第五节，还有个膝盖退化，这家那屁股一下都痛过的，基本上家里去看点盖油盖粉啊，哦，吃足好足好诶，就照到走路啊，足好诶。
3: 哦，
2: 我吃三罐，盖油吃三罐，盖粉吃两罐，就开始吃足好，较早拢暗时拢未困诶，十点外困两三点拢无困去，六点无。六点就起来啊！
3: 啊，都听，
2: 今麦袂，即拢困来七八点，要起床啊，即麦，足好。
4: 还有医生照 X 光啦，哎，后边两根哦，小点做伙啦哦，足疼的啦。
3: 哎，
4: 啊，我食恁的钙油啦吼，啊，食咪油蛋羹多好。
3: 一开始可能有的人会讲哦，一罐2500，啊，我一个月赚多少，我就花2500。刚开始哦，你一个月一罐哦，2500，三四个月半年过了，你可能都会当足省啊，一罐会当食两个月。
1: 对啊。
3: 如果一个月只用1-2000，都会当保健你的关节，搁再会当让你继续搁赚钱。
1: 对啊。
3: 啊，未艰苦。
1: 对啊。
3: 啊，搁困会好，安尼那唔啦。
1: 大家算一个明白账。
3: 你算一下划算呐、
1: 啊。哎、欸。啊，你若讲因为这个哦，两个月需要开刀，开刀这段时间。等下一定算了，无法度扛亏嘛。你这一段的时间的营业损失，你唔知道他买几罐钙粉，买几罐钙油去
3: 啊？开都是上无波的波啊！
1: 对啊，
3: 对啊，对啊，而且哦，当然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可以透过长哈提早保健哈，哦提早保健，得力钙粉钙油两行拢食。
1: 对啊，
3: 哦，你那其实你有提早咧保健吼，哎，一罐拢会用食两个月，哦，甚至有一个三个月嘛咧食哦。哦啊，等到那有真正讲足无好的时阵，那你就会当加强一罐，加食一个月就解决啦吼。安尼先吼，这自动调整的对，得力酸哦，钙粉加得力钙油，
1: 对，
3: 吼，这个强化你的骨质，强化你的体质，吼，啊，那你钙油是吼，针对你的关节哪一个部位，对这个部位的关节，吼，这手要压不起来，腰咧压不落啊，压不得啦，吼，啊是讲哦，脚头咧疼，髋关节哦，哎呦吼，佮讲落去都拢疼起来啊，吼，真久无疼，听你安尼讲咗，一直起加仑顺啦吼，即马。拢无啊，即嘛食钙粉、钙油，吼，得力钙粉、得力钙油。啊，过来就是讲吼，咱的即个日常生活当中，毒素无所不在，
1: 没错。
3: 咱都啊讲诶，即嘛即个毒油啊，有没有苯平比哈？这种毒油，哦，再加了几料是一级致癌物，吼。你看，咱拢不知不觉啦，有当时啊，即个毒素侵入，但咱体内是吼方方面面都有啊，不知不觉。所以讲，哦，所以你为什么爱食维他干肝？吼，肝就是咱咧吼。排毒的吼，所以你肝一定爱喝咧，个够喝吼，安尼做工课都更有劲儿吼，哦，这很卖力，很有劲，家你吼安尼，哦安尼哦，不知不觉食入要体内毒素是吧？吸入要体内毒素，伊就家你吼，拢家你肝个清清气气吼。好来，这就是咱的得力维他肝，
1: 保护你的肝，我的肝，得力维。他干
3: 嘿， hey， 好来指定药房各位专柜拢有咧卖，全国都有在卖哈。好来问指定药房，还是直接叫上侬卡0800
1: 77555 0800-77559999以上广告。

0: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0: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下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9: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9: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皂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不要浪费，凡事适度，低碳生活，让我们过得更好。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0: 啊，来吼，先接电话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Hello， 你好，小公 Pocket，
2: 哎 ，Pocket 啊，
1: 是。
2: 啊，你
0: 先
2: 下好不好？
0: 来，先下来哈，好。来，咱这点真久开放口音电话哈。
3: 对，你好。
0: 要问的有代志，要问的产品方面的啊，要发表的哈，啊，要发表的唔免刷卡哈。啊，要问的咱来看情形，有些话不用在线下哈，不，毕竟咱这嘛是现场节目哈。好来，啊，过来产品方面，假好要分享的哦，这分享当然一定爱刷电工哈。啊，来口音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4: Dimmelo con sincerità, nelle notario che si fa。
0: 哎呀，要甲听众朋友讲，劳动部呢，这两天公布呢，咱的劳动基金运用的情形哈。今年一月份到六月底，整体劳动基金的规模呢，哈，是8.895兆哈。整体劳动基金的规模啦，哈，8.895兆。
4: Con cuore sempre in fremito, ai ai ai ai, chissà chissà.Per mille strade cantano, per mille...
0: 也就是讲，一月份到六月份，这个劳动基金就赚了2.2024兆哈，六个月哦，六个月哈，收益率、收益率达到28.46%哈。干那六月份单月，六月份这个月就赚了771.7亿哈哦。好了，又就是讲哦，咱听众朋友，咱的这个劳动基金哈，这个投资呢赚大。

Hello， 来你好，嘿，你好，好嘞吼，咱新竹啊，新竹东大陆的听众朋友，郭先生，段现在重打

0: 所以哦，咱家庭就不要报告哈，这个劳动基金哈，投资收益的分红呢，在明年三月份哈会入账。啊，就是讲哈，如果你那是哈啊投保的哈，就是讲咱的这个啊。你投保的这个劳保，伊是新制的哈，你是哈加入新制的劳退哈，好劳退基金的哈，这样的朋友哈啊，大家都有机会分红啦哈。来，你好 ，Hello， 嗯，
1: 哦，一个扑克遐吼，
0: 哎，
1: 因为我有代志请教你哈，
0: 直接讲得好，嘿，
1: 你讲一个劳保有，嗯，劳保拢有还是有分新制旧制？
0: 新制的，新制的，有提拨6%的那个新制的才有哦。
1: 好，
0: 好，嘿，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小姐，
0: 哎，
2: 我请教你们一下哈，
0: 嗯，
2: 公司的那个，
0: 嗯，
2: 没有，零股金啊。

0: 一个虾22100，
1: 钙粉、钙油都5000块的嘛，各一组嘛哈。
0: 那、啊、这个是要。有还有没有消呢？
1: 啊、哦，
0: 时间那么长。
2: 你最慢的日期是20几年？
1: 盖混工，
0: 它有两个日子啊，它是写一个2025
1: 哈。
0: 啊，一个是写下面就22101129，
2: 那就是2025啊，那过期的啊，没啊，嘿。给你2026啊，好不好？哈、
0: 哦，哎，阿姆哥下22100是迄是代表上面、
1: 啊。
2: 我唔知呀、啊，你那有可能有个22100个22225哈。
0: 系啊。
2: 哎，唔呀，唔是22225啦，2025啦，嘿。你就看比较后面那个日期就是有效期，所以是2022
0: 上下
2: 啊，都是过期了哈，都是过期了哈、
0: 嗯。
2: 过期我当然不建议了，系啊，嘿，你过期几，你讲几月份几年啊呢？哈。不建议了吼，恁所以买的会记得吃吼，啊无咧无菜吼，好不好？好，谢谢。所以听众朋友吼，来我讲过者，你买咱的产品，不管钙粉、钙油、维他干、舒鹏、护理元素，其实咱的外阿爸吼顶头拢有效期，你家己爱看吼。截止就是讲有效期的，甲当时截止。哦，恁买来时阵，哦，恁买来时阵，家己看一下，安尼你就大概知影讲，哎、欸，我这压，吼、哦，我这罐，吼、哦，哎，这个食个当时，吼、哦。如果你若讲啊，跟他差一个一两个月，哦，就是讲过期一两个月，这安尼，哦，我还不会跟你啊。如果像刚刚那个到2025年已经过了快一年了，那个当然就不建议了，真正的吼，好、哦、啊。所以恁拢有当时啊，有的人拢会家己可袂记得食啦，啊是无食了无交匀啦，啊是囥甲。袂记得囥咧倒去啦，有啦。
3: 啊、你
2: 较少年的时阵嘛，定水衫买一堆买，甲袂记得讲，哎、欸，哦，我遮那个有一件无穿过新衫。
3: 你家真爱集中哦，我家己的经验是讲吼、我家己买些买种咱的特优组的
2: 贵州的大组的，
3: 啊，一边五罐、但是我拆开嘛，因为包装比较大，我拆开啊，肯定我拖来底吼。
2: 哎，
3: 因为那个是圆的。橄榄是硬的、欸，我那吃，我没有去算吃完几瓶了。
2: 欸、
3: 啊，我本来更喜欢跟人家聊我要买了另外一组的时阵、
2: 欸，
3: 有一天我被整理一些调的时阵，哎、欸，他也是滚出一瓶。那是我上一次买的，因为一练看头啊，看后边那个
2: 滚珠瓶，
3: 哎、欸，
2: 这个滚珠瓶，哎、欸，
3: 滚到比较抽屉深处，啊，我够有一罐，
2: 哎、欸，
3: 不要紧，
2: 不要紧，
3: 蛮是够够实用嘛，因为咱的物件拢三档的，
2: 对，其实三档你袂食尼久，你若有嚼匀的食，你若有嚼气缸，卖讲一定逐工食啦，你佮讲浪缸食，你嘛袂食遐久啦，讲实在的啦，吼，啊，所以
3: 咱大家就，
2: 所以拢是家己拢无咧嚼匀食，你无菜人的钱，
3: 咱这条就没有分享过上好，因都是套贴嘛，一楼肯归管，二楼肯归管，三楼肯归管哈。伊若讲想着要食哈，免个爬下去一楼或二楼哈、三楼就有钙粉了。每一楼都放一瓶。
2: 上好就是肯伫你逐工咧活动哈、比如讲
3: 唾手可及的地方，
2: 你看得到、看得到的所在，看得到的所在哈。啊，比如食饭，啊，你食饭拢坐里对食，遐个菜一罐。看电视，你拢坐里对面前个菜一罐。啊，透早起拢是明拜拜，是明道顶头个放一罐哦。一就照你家己的生活哈，你家己的生活，从我一定是房间，那我较哦咧用的哈。我常用的东西哈，或者我房间眠床头一定一罐的，啊，我客厅一定一罐的，啊，餐桌一罐哈。客厅就是看电视吃啊，吃饭的地方。有时候我吃饭看电视同一个桌子哈，啊，餐厅跟反餐厅哈，啊，所以我就反正看得到的地方嘿。甚至我跟你讲嘞，一刚有一个听讲讲我粉素嘛的一罐，我哈你啃粉素，伊讲哎是啊，有当啃粉素啊，你啃在边啊，是不是？伊讲在那个要摕你卫生纸的所在，我讲。坑哎呀！伊讲安尼，我是不是特别上厕所，我得看到一罐钙粉啊，我得加一个哈。哦，听众朋友，安尼你都袂坑个过期啊哈！谢谢医生。

0: 谢谢来扣印电话，有什么问题？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OK 啦。
1: 哎呀，
0: 这个搁几工啊？这个这礼拜要立秋啊呢？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要立秋啊呢？
1: 嗯。
0: 今仔个拜鬼，今仔拜啥？
1: 对啊，礼拜五吧。
0: 礼拜五，礼拜五立秋呢？礼拜五要立秋。
1: 对啊，周五立
0: 秋。哦。听到立秋拢开心啊！那听到要立夏的拢吼，干嘛足恐怖的？来你好，嘿 ，Hello。
2: 我叫问下吼，
0: 嘿，
2: 我有在食钙粉啦吼。
0: 是。
2: 我正要开目睭啊，啊，敢会当？
0: 除非你开刀伫病院迄段时间卖食，剩的开刀前、开刀了，你拢会当食吼，嘿，安尼。
2: 伊开刀了，就随刀等。
0: 啊，随刀等啊，你就赶快食，就无差啊，嘿啊，嘿。都唔免人啦。都唔免，迄无要紧，迄你保养，迄家你迄无要紧，无冲突吼，嘿。
2: 还搁加迄个菜油无？
0: 嘿嘿，啊你若
1: 加，
0: 啊来你。

0: 来断线，咱屏东竹田特产的听众哈，特产的迄、那个阿胖啊，吼、哦、阿香阿香哈，断、哦、线重打，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讲吧讲讲七七五五九九。
0: 你好，
2: 帕康先生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有一罐今天你在讲，就是讲维他干，已经开差不多。我回来在医院回来的时候，甲看哦，十个月啊，啊，敢袂当个食？
0: 过期十个月，
1: 不要了啦
0: ，no，
2: 过期没有过期。
0: 无你讲十个月、啊，
1: 你要看保存期限呐、
2: 啊，十个月。开
1: 头十个月，
0: 沒關係啦，你看有效期有过，看迄不是看你
2: 开，
0: 啊，无过都无要紧啊，那得搁问嘿。
2: 好，
1: 谢谢。
0: 啊，开过无要紧，有效期还在哈。嗯，
2: okay，
0: 好，谢谢。謝謝

0: 来，咱看电视零八零零七七五九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台北地检署七月初三，吼，侦结不起诉一个军中骚扰法的案件，吼，还给那个被告等了苦苦等了206天的清白，吼。等一下说，来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1: 你好
2: ，OK 了，
0: 嗨，来你好，吼
2: ，OK， 大哥你好，谢文姐你好，
1: 妹妹你好。
2: 我妹妹，我记会啦。
1: 啊，你都敢问叫这么大，我嘛当然甲你叫妹妹。
0: 重点。啊，我甲你叫
2: 姐姐嘛，无问题，甲你称呼啊。
1: 啊，你讲扑个哥哥。
0: 来来来，请说重点，讲重点。
2: 我甲你问讲，药品是安怎
0: 食？来刷卡，
1: 刷卡，刷卡，刷卡好哈。好，来你好，小坤扑个嘿。
3: 你好。我请问诶，
4: 阿会加哈，阿会加，
3: 阿暗时啊好困诶，是护理元素啊，
1: 护理元素。

0: Hello， 来你好，嘿，淑君福建嘿，哎，
1: 线下一下，
0: 线下，有啥物一定爱线下讲吗？有当时啊，有听众拢线下开讲诶，那安尼就唔好讲，甲阮讲线下哈，我拢咧做节目吼。所以哦，不要动不动都线下，有的人只是要找阮开讲尔尔吼，安尼都唔好家己底下画线下吼，线下落来了，甲叫来了讲啊，什么代志？就讲哦，我你讲，吼、哦，五四三什么拢中播，我哩咧，哦，安尼我这节目足无用呢，啊要线顶，啊要播歌，啊要接电话，啊要搁线卡陪恁开讲，哎呀，我多。好，来谢谢哈 ，call in 电话
2: 0800775599 ，空白空空，7755599。

0: 好来，我拄啊讲吼，即、這个台北地检署吼，伫七月份吼，终结吼，即、這个终结一件不起诉的军中骚扰案啦吼。啊，这种案件已经是真早200几天啊，吼，200多天。啊，到这7月份哦，7月3号侦查结果了吼，再以不起诉，还给被告者的一个清白哈。来，你好，好来哈。这个被告呢，其实呢，
1: 啊、
0: 哦，嗨嗨嗨，这真正是，这是台铁哈，被告是一个代替。诶，员工男性的员工，而且是一个帅员工哈、嗯啊，他被一个女乘客哈、哦嗯，上班族的 OL 女乘客、嗯、告他说他骚扰、哦嗯、而且四次哈，公开骚扰跟骚哈四次，安尼就对了啦，好、嗯嗯嗯哦、啊这真正哦，真正是哦，听得要乌一边。嗯嗯这个台铁员工，嗯，后尾就因为这样被提告，啊，所以就进入这个司法调查哦，调查、嗯嗯嗯。啊，对方吼、哦，改革这个查这个查某，这个上班女上班的这个女的吼、哦，嗯嗯，哇，讲到有卡有手哈，讲、哦、到真的有卡有手哦，伊就安那给他怼，安那给他滚钟，安那吼骚扰我，安那，但是查起来对焦起来，有些根本都完全。好，比如伊讲阿姨对一天啊啥，你讲跟骚你也要有确切的时间啊地点啊吼，对吧？啊，调查起来，欸，他讲的吼，可能那个男台铁的那个员工，他根本那个时间就没有在那个地点，哦，他可能在哦，我伫家人，我伫七度咧上班，啊，你讲我伫迄、那个啊，伫新北遐咧甲你跟踪吼，来等一下再说，来你好 ，Hello，
1: 你好你好，
0: 嘿，喂 ，Hello， 喂。再见，宜兰的，啊，来上卡好，来小军伯杰，来你好，嘿 ，Hello，
2: 小军伯杰你好，
0: 嘿、hey, ，你好，嘿、hey.
2: hey, ，我是梁先生，我请教你哦，
0: 咱
2: 咧有接骨，一足酸的，迄是欠啥？
0: 有接骨的足酸的吼，
2: 下早是背开困，背开啊，差不多。
0: 来，这个一个就是讲吼，你的骨质疏松空洞吼，你的骨质疏松空洞，啊，过来就是讲你的这个脊椎关节可能已经呢吼，就是咱迄个关节软骨已经无遐尼连接度已经无遐尼好啊。吼、哦，说无螺丝的，简单讲，我用软骨，我用螺丝来给分析来讲，螺丝拧起啊，啊拧起啊，你的，因咱的骨是不是一节一节的，说无安呐，啊说无安的时阵，你别起来，你起来的时阵，它没有支撑点了，所以咱一生，吼、哦，一生就是安尼，都已经拧起啊，螺丝拧起啊，说袂安，啊为什么拧起？简单讲，螺丝就是迄块软骨已经较歪起啊，较歪起。所以讲，咱的两节骨头的连接都无遐尼好啊，吼。钙油钙粉拢爱食，唔免讲，钙油甲钙粉拢爱食。补软骨旁的是钙油，啊，钙粉是咱的骨质，吼，包括你骨质啦。怕怕的时阵，你嘛赶快，你嘛是会哦，徛袂久啊，徛袂调啊，会酸啊，行袂远啊，这拢是啊。得力钙粉、钙油拢食，好不好？吼。
2: 钙油、钙粉啊。
0: 全甲钙粉，得力钙粉甲钙油。哈、哦，
2: 钙油钙粉，
0: 嘿，这两罐你加咧吃，一个粉的，一个粒的，嗯，好好好好好，好好哦、加油啦哈，加油啦哈、哦，好，谢谢，好，多谢，好，谢谢，以上广告。

0: 哦，调查吼，这调查你看调查哈尼久哈，哦啊，公告有卡有手安呢哈，啊，结果呢哈，这一段时间呢，这一位台铁的这个员工哈，他男的，然后他本身又长得不错，所以讲，哎啊，所以咱嘛捌看过讲，有当去哈，当然是看韩剧啦，去报案的时阵，对。哦，那查某会讲吼，伊甲我军装，军装甲阮兜吼，吼啊侵入到我家，呵呵呵啊警察第一讲啊，伊甲你军装，因为他想看那个伊讲被指控跟踪的那个男的，长得还斯斯文文，还帅帅的吼，啊结果报案那个女的是胖胖的，呵呵所以啊我讲的这是韩剧耶吼，哦啊所以警察讲。他跟踪你吼，安怎讲都无要信吼，你知无？所以讲，所以哦，外表长相，你看，哦，真正哦，这冤枉来你好嘿，嗯。好来啊，所以咱讲这种台铁这个男员工被一个乘客哈，台铁女乘客、上班族女乘客告他好跟踪骚扰啊呢。经过206天的调查，最终到7月份还给他清白。一共这段时间，那个被告的那个男性员工哈，台铁员工，一共他真的那个纠结痛苦啦，真的啊。后来是根本是安怎你知不？其实是因为逃票。那个查某诶，伊本身他是坐台铁、坐火车逃票啊，逃票吼，这个台铁这男员工吼，伊就爱抓这個，他就很爱抓这个逃票的吼，所以他可能他就是有抓到他逃票啊，所以吼一直要给抓到啊，所以讲有几次就是吼，就是要叫他补票，还是说要抓他那个逃票嘛，吼抓他逃票啊，所以会较对啊，但是。好，伊拢不爱嘛，他也不补票，他也不承认说他逃票，然后一再逃票，逃了好几次嘛，好像总共被这个台铁员工抓到4次逃票嘛，啊，可不可以伊转反告他嘛，伊讲伊搞我跟骚我哩嘞，所以你看有够冤枉不？啊，伊讲啊，你讲伊逃票是要安怎证明伊逃票？吼，车拢坐过啊，你无现场啊，对不？啊，伊讲好，你讲你搞我，伊搞我跟踪，吼。他骚扰我，他跟骚我哈，好、哦，你也要拿什么时间、什么证据？好，罗伟迪掉在桂林当中的是讲，有一次他讲的那个时间，可能他真的有在滚他啊。跟他的时候其实是为了要抓他逃票齁。啊但是呢有一次一供出来时间是跟他不符合。跟这个男性员工那个时段调查起来他是在20几公里外的所在在上班。但是他说查某会说他那个当时就是那个时间他跟我跟骚齁安呢。所以齁就是这样后来才齁这厘清还给这个台铁男员工的清白齁。其实你还逗票。哦，当然反告他是跟骚，所以你抓逃票，你也没证据嘛，对不？伊讲我都怎伊逃票啊，都去逃过啊，但我都一直看到伊，都搁认到伊，就要甲抓起来，好安尼。
1: 其实这个台铁员工可以反告他诬告啊，
0: 嗯，
1: 我感觉台铁，
0: 嗯。
1: 公司要出面呐、啊，不，这个咱因为官刚是尽责去帮你抓逃票这个东西，然后因为这个乘客的不理智行为哈，这些他被这个哈诬告，
0: 我
1: 看他公司要出名，我替这个男员工去讨一个公道，
0: 应该
1: 对啦，对不对？用你的魔法来对付你啊，你乱告我，可是根本没有的事情，我可以反告你诬告可以啊，我这个其实可以成立的、啊，但是当然要耗时费工要花钱，但是重点不是被。改一两特色，让他觉得说这种事情哦，你做了在社会上做的就是不对，法律的事情来解决，而且这要公司台铁公司要去出面替员工去处理这个事情，因为如果他私下的个人的问题，还得个人代替，但是你看，一起尽忠职守嘞，你不能够惩罚哈，诚恳或者是勤劳的人
0: 啊。伊讲吼，这个 OL 这个上班的女孩子吼，伊是多次哦拿悠游卡。搭普悠马列车啦，所以迄个是无依照规定购买实体车票啦。悠游卡拿悠游卡去搭普悠马吼，这个是不行的。啊，你等于就是逃票嘛，所以伊就要甲抓，啊，要抓你无证据逃票，伊讲我怎么证明逃票对哦？嘿， 嘿呀，啊拢过啊嘛，哦，都是过的事情。阿姨的公，你伊拢嗲嘎跟踪啊，跟骚啊，跟踪骚扰我。
1: 哎呦，大家不要觉得那女的很聪明。我讲，如果这个女乘客哈，最终以这个刑法第169条之一的普通诬告罪的话，相关的刑事责任跟法律哈，刑期责任哦，7年以下有期徒刑哦，没有办法一颗罚金哦。好，如果轻判6个月哈。他就被要被入监服刑，因为这个取就切啦，小聪明呐、啊，我讲这种人呢、喔，其实就要用就是要去把他告回去诬告，因为我稍微用那个搜寻一下，那其实如果这个台铁员工要反告回去，成立要件其实成立诬告的条件很高啊，马边该等下把这些啊搁等，
0: 而且这个员工是为了抓那个逃票啊，所以叫供，
1: 对啊，所以台铁还出面嘛，
0: 一跟你承认，你讲我有一个习惯，我就常常会喜欢去注意抓逃票的。伊跟你讲，
1: 对啊，也职责嘛。你给他们针对那个女生怎么样，伊就是讲逃票嘛。阿妈红抓着，伊无买票。然后伊这更加登上去，伊就用诬告，就是污蔑的方式。不要放过这个人呐、啊，这种人哦。我看这种人不给他一种教训的话哦，他之后在其他的地方，他也会用同样的招式，一定的啦。
0: 而且这对这个男员工来讲，也造成另外也名誉上的损害啊。
1: 对啊，
0: 啊，我给你跟踪，我给你跟骚哦，对吧？搞了200多天呢，才还他清白呢哦。
1: 所以现在哦。现在比如说网络上有一些不管是公开的名人啊网红啦、啊、或公众人物、啊他们的社群的下面常常会有些酸民嘛齁、啊、酸民他们就会去如果凡是可以去批评的东西都可以随就大概有齁弄个当去讲嘛但是就嘴狼一根不理性啊然后甚至所谓的辱骂等等齁就凶喵的其实像一个政治的名嘴叫王瑞德嘛王瑞德他常常就是会有酸民去还是说不理性的民众去他的网络上留言啊一马被改公群贼公那他王瑞德就会跟他讲说啊我希望你在齁几点几什么时候之前把这个你的言论给撤下不然的话我就要去提告你不是说很绝嘛马上就给他割嘛你说啊你给那个妹我希望你在今天晚上凌晨12点之前齁就把它撤下我就不跟你追究但是如果我看到明天早上看到有这篇文章的话我得不给你割个扁他的胜率很高
0: 对啊齁所以不要再随便去留言辱骂人家来你好嘿嘿
2: 我问你也讲喂
1: 来刷卡，
0: 啊来吼，刷卡来，小军不给你好，嘿，
3: 小军你好，
0: 嘿你好，
3: 哎我请问了，我护理员说吼，你在十点吃啦，我饭后拢有药嘛，
0: 啊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就好啊吼，嘿嘿，都一顿饭吃饭的时间就会杀你啊吼，嘿，啊哈哈哈，对，谢谢吼，嘿，好。听众朋友唔免纠结啦，定咪讲爱挂久。啊、我知道一个饭前一个饭后啊是要多久、哦啊、你吃一顿饭的时间多久就多久、啊、你也不说要吃饭再来吃、哦啊、你也不说随吃饱你就随吃下去、啊、你如果要这样也没关系反正就是一个饭前一个饭后油啊一定都尽量在饭后吃我们的产品做你饭前吃半步吃空白吃都没关系、哦啊、来谢谢医生公格医的人生来你好 Hello、
4: 欸、我在那个自强号300的顶管、哦、有一个老先生、啊哦坐在我的位置、啊、我就打起来、我就给他关掉了对吧因为对号、他就走了、走他去坐在头前排就坐了人后面的人就起来他就走迄就是拢逃票诶，伊吼用迄个刷卡入去了，伊就走去坐一班，啊，就安尼走安尼。
0: 是哈，好，所以讲，啊。就这样安尼啦吼，
1: 小骗呐，
0: 贪小贪小便宜，
1: 阿红红抓到，
0: 罚款50倍哦，哎，比如你这买车票，你爱100块爱花50倍哦，哎。所以
1: 没这么巧啦，都在上巧，我感觉这种人都感觉自己上巧。
0: 我讲了这坐车吼，我那个想到一个吼，这两天我看到是一个艺人，一个艺人，杂波的，好像八点档的吼，一个艺人吼，伊讲伊。就是也是前几天发生的事情啊，可能是坐捷运啦吼，啊伊讲大家累累咧滑手机啦，嗯，啊雄雄哦，雄雄有听到迄个人咧解讲，吼、哦，少年咧是啊，可是超累累一直滑手机，是咩尿济哦，吼，安尼足怕人就对啦吼、嗯嗯，意思就讲吼，干那底下滑手机，啊是咩滑手机啊，就济唔咩尿济哦，安尼。结果伊嘛头啊，伊唔知道，因为伊拢头累累咧划手机，所以讲伊才雄雄听了，安尼伊才打头起来看，嗯，看啊，然后伊讲放眼望去，所有捷运车厢里面坐着的都是伊上少年，啊，你唔同咧讲我呢，因为伊讲少年，来你好，喂你好，
1: 你好你好，哎、欸，来 Chocolate Pocket，
0: 嗨，再见， Hi、好再见哈。伊讲，伊才跟打头起来，哎、欸，就是什么人咧讲上安尼打头起来讲，哎、欸，阿姆哥伊周围四边看，吼、哦，四周看起来拢比拢较年长诶。伊讲，哎、欸，安尼是咧讲我，来了，嘿 ，Hello， 新竹东大路郭，好、哦、来，哎、欸，你来欢迎加班，喂，
5: 喂，
0: 车工，哎。请讲。
5: 食干饭了，讲，
0: 嘿，
5: 头下讲，啊，胃也多多。
0: 你个，迄是无要紧，啊，伊无你就叫伊调整食的时间呐，吼，你
1: 吃饭后好了。
0: 嘿，对，伊脑这经营，你叫伊调整食的时间，换改饭后食，好不好？
1: 没有错
0: 哈。嘿，个人可能伊胃无好，伊本身胃就无好哈。嘿 ，OK， 谢谢。哦，这人你看。call in 的 SOP 哈，而且我掌握一下哈，你看阿伯加引导就可以了，挂掉哈。好，谢谢。
1: 以上广告。
0: 啊，这个哈，这个男演员伊就讲，哎呦，啊，在咧讲我，啊，结果抬头一看，在讲他的就是站在他面前的两个阿桑，两个阿桑，伊讲一个超五十几岁，啊，一个六十几岁安尼，吼。啊，可能五十几岁迄个咧画诶，画讲少年咧，干那咧考咧看手机，咩尿济哦吼安尼，啊意思啊，落尾伊就讲吼，伊就讲啊，拍死，我无看诶哈，安尼，啊伊就紧起来，啊起来尿，你知安尼尿啊坐咧是迄个六十几岁迄个坐落，安尼就对啊啦吼。好，但是伊事后吼，伊就讲，伊讲伊足未爽诶吼，伊讲我让座吼，伊就讲让座，我很愿意啦。其实吼，让座我很愿意。伊讲只是当下伊真正头累累，无看到，好无咧注意看安尼，啊结果呢，要叫人让座的人这么歹吼，伊感觉讲哦，所以让起来有一点不是很愿意，很开心啊，那得丢了。伊讲要不然的话，如果是要让座，我经常都会，我会让座，我会很主动让座，我很愿意。只是说啊，我都无看到，我都在滑手机无看，我要叫我让座，会当甘得啊这歹吗？
1: 啊，所以他最后没有让座，
0: 有啦。一他他个打起来，
1: 那还要再上吗？
0: 意思是讲，一根本都唔知啊。讲
1: 你这样的就不要再上来抱怨的啦。我是觉得你当下你就跟他讲嘛，我干嘛这种很？
0: 他当下有没有讲？好像
1: 那就不要让嘛，你把这个情绪丢到就来公审人家一番。我是我
0: 再不让就要上新闻，
1: 那又怎么样？现在上新闻，之前
0: 他是艺人
1: 哎，那都
0: 伊嘛惊讲
1: 哎。你觉得艺人会因为不让座，现在这个社会氛围会因为他不态度恶劣不让座，人家就会批判你艺人嘛？
0: 所以一共。所以一共抬头一看呐、
1: 啊，
0: 几乎桌遭有座位有坐的人拢是看。
1: 我觉得他这个是要讲他很笑脸呐，
0: 所以最好有讲啦。伊讲虽然这样做的有一点不开心，但是吼，好啦，起码还的，起码伊叫我笑脸呢。
1: 转了一个弯，就是讲自己很年轻哈，受不了了。
0: 阿姨，你一共车厢里面望眼看去，他最年轻。
1: 营业业业都要讲家己少年，
0: 啊！你妈你讲啊，人就是有这个经验啊，你讲一个分享嘞，对
1: 不
0: 对？
1: 不，他如果真的不爽，他不用再 murmur， 不用 murmur。
0: 所以，我跟你讲哦，今麦坐车吼，你得看你这个车厢内底。 是不是你较少年？较少年的，你看你的规矩蛮侪好啊啦，吼、哦，真正。人一看，伊讲看过有侪的拢年纪较大。
1: 还是那句话哈、哦，不是人老变坏，是坏人变老。
0: 来你好、嗯、，Hello，
6: 先生小姐你好，
1: 你好你好。
6: 我通勤通十年哈，都天天坐火车。
1: 对，
0: 哎、欸。
6: 你讲这个出来给大家笑一笑，感觉气氛也不错啊、嗯嗯、
1: 那你会这样做吗？你有这样做过吗？还是人家这样你、
0: 啊不嗯、好了好调整别了。如果啦齁，
1: 不要把这样做，这种变成一个世代的年龄齁，世代的一个纷争，对吧？但这次看到了台湾的从什么博爱座现在变成什么优先席嘛，
0: 吵架座
1: 优先席啊。
0: 来你好先说哦，来你好，哎、欸、
6: 我先想说我这边有点那个，就是有点的，我要讲说我通勤到板桥，我中立到板桥去上班，
1: 对对，
6: 坐十年的火车。
0: 你敢收音机，你收音机先关掉好不好？收音机关掉，收音回音嘿。
6: 就是我们家有一个，就以前他大肚子，我六十几年就板桥上班，
1: 对对 对，
6: 他大肚子，我就是。第一次是我让他坐、
1: 啊对啊、
6: 后来之后就是因为我们都中立上车，
1: 是是是，
6: 然后板桥一样下车、嗯、后来之后就是我每次都会上去都会抢位置给他坐，我跑很快、
1: 哦、变成朋友就对了。
6: 那我们已经四五十年了，我们到现在都是好朋友、啊、
1: 所以啦哦，你看
6: 就是这样子，
1: 对，好凶啦，我干嘛人就是好凶、欸、谢谢 很棒的故事、哦、因为那个长情通心主你看就是就我们这个桃园的这个在张小姐她自己分享、嗯、
0: 谢谢你哦，
1: 通勤那么久的时间哦，啊，过去嘛，我记得孕妇哦，她这样子主动让座给孕妇，变成朋友，
0: 嗯，
1: 哎呀，啊，让座的是被让座那个人是心甘情愿，不是来讲，哎、嗯欸，啊，你起来，哦，我看到我看到，你那在让这些的人心里是不是不舒服、脚痛、嗯，对不对？刚开完刀，
0: 嗯，
1: 对吧？你别让你家庭，
0: 嗯，
1: 对吧？
0: 好，空了这让座哈。我最近看了一部韩剧哈，其实这部韩剧几年前我有看过呀，哦啊，最近呢，哎，无聊无聊，搁改重看一遍，哦，这部韩剧里底哦，伊咧一开始伊是一个读册查囡啦，吼，高中女生啦，吼，啊，因为她长得很漂亮，吼，哦，所以叫称为大邱维纳斯，吼，对，韩国大邱哦那个地方，吼，啊，每天呢伊都是搭车，这个上课，吼，啊哦。啊、因为那个时间坐公车，就是拢差不多拢学生嘛吼、嗯。啊，今嘛坐个那个大邱维纳斯要上车去站的时阵，所有的男生女生，吼、哦，大家拢目睭安尼，哦，就较紧哦，看车外吼，赶快看车外，哦，快到了，快到了，哦，大邱维纳斯要上车了，故意车的人的安尼，哦，安尼演。把机关的金细细，然后那个大邱维纳斯那个女生哈，哦，就是哦，就这样啊，上车这样啊，上车了，其一排的男生大概都让座，每次只要他上座上车哈，男生哦都拢吼自动让座。啊，边啊女生就伫啊呢，目睭啊呢，哎，嘴巴呢歪来歪去吼、哦，看这男生哦，就低歌的，大刚的看迄、那个，在咧等大邱维纳斯上车哦，前排自动让座，啊，然后那些男生就哦站着，就围绕在那个大邱维纳斯的周边哦，然后就一直演哦，啊，目睭啊就瞪着他看啊，那个女生也已经被看得很习惯啊，她自己也充满自信了。很好笑的让座哈，来你好，嘿 ，Hello，
7: 小坤啊，抱歉你好，
1: 嗯，你好，
7: 中国大陆九月十五要实施的哦，希望咱大陆能去啊，
1: 嗯，好，
7: 伊个哦第四条甲第六条才是恐怖，
0: 嗯，
7: 伊个就跟咱台湾的法官自由先生，万一伊若当拍麻将输啊，是盖帽王家。哎，该看看不行啊！啊，你有问题，袂使等。
0: 伊若讲你有问题就问题，迄理由拢在伊迄落个。
7: 啊，伊法律无规定讲安怎啦，就是海关伊若讲无你等，你就等；讲无你错，你就无你错。希望咱台湾人能够去啊啦。
0: 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
8: 我看是安尼啦，不管讲中国因土地大，人安怎水歹。 还是讲因的政治有甲咱牵制，这种撇开不谈的话，你去中国是不是都爱食因的物件？
0: 嗯，
8: 对吧？
0: 当然
8: 啊，人因高管，人因那拢是特供的呀、啊。
1: 嗯。
8: 跟你百姓一般吃到完全不同啊！
1: 嗯，对啊，对啊，
8: 没错。你五天就好，你五天会吃偌济物件？啊，你今台湾的导游，啊，你去不是吃冻物件？
0: 嗯嗯，
8: 很糟糕的事情啊，尽量唔通去啊。
0: 好，谢谢哈。好嘞，所以。刚刚讲到这个让座，所以我想到刚好最近看的这部韩剧，就是为一个美女校花让座，每天搭公车的时候都在等待看着没。其实我跟你读册读高中的时候，我也是通勤，我每天有坐车通勤的，就是念书的时候，只有高中的时候。好，来，你好，嘿，喂，你好，你好，好来，好。赶快哦！我印象中哦，我那时候高中通勤的时候哈，坐公车嘛是公客运啊，客运啊，一点到一站哈，到一个站哈，就是有一个上班的 OL 上班族哎啊，那个女的哈，就漂亮的哦，一起上班，然后长得又高啊，头发直直长长的，皮肤又白啊，看起来就文静啊呢。搭便啊，到迄站哦，规车的人赶快的，就像我拄啊讲的韩剧啊呢，真的。哦，那时候每尤其是男生哦，大家都在等啊。他是上班族，叫共一起年纪较大啊。我们村那家家坐公车，家拢找好多通勤的学生哦。每次看到那个小姐哈、哦、上车到他那一站上车的时候，大概查甫把旧的青年脸，真的啦，我无甲恁骗的。哦，这个是我高中通勤印象最深刻的哈、哦。
1: 嗯。
0: 哦啊，青年脸我一直看。啊，那个时候我也觉得那个小姐齁是真的很漂亮啊，你知道也是大刚弄诶上班齁会有换的穿的不一样的衣服嘛，每个男生就哇好着迷哦。啊，那个时候在我的心里我都想说哦真好，她可以每天穿漂亮的衣服啊，我们学生齁、哦、都是每大刚弄穿个学生制服啊，怎么比没得比哦，因为我们没办法去打扮自己，没得比齁、哦、所以每天就跟着那些男生在看看那个小姐哦，她今天穿这样哦，她明天穿怎样哦？啊，长得真的是不错。哎，这是我高中哈、哦、上课通勤哈、哦、坐公车，真的呢哈、哦、一样啊。虽然她是小姐，我、哦、们这些学生哦，照理讲年纪比她小很多，但是哦啊，美女谁不爱嘞哈？那个时候，一个对一个女生的心理就想说，我也希望我赶快长大毕业哦，我可以哦这样上班哦啊，每天穿不一样的衣服上班哦。你看到现在我都还记得那时候的心态跟想法，就是啊，都、就是安内哦。韩剧那个大邱维纳斯后来那个校花很漂亮的校花，在学校其实是风靡哦，告哦，有时候很漂亮，连别的学校都会来追逐哈、哦。后来一毕业了，他考上律师哈，一这老外是这出小外是这读书，但是因为压力很大，后来说变很胖，变作大个，所以哦，所以啊，他在男同学哦啊，以前哦哦就这有野男生。到后来龙转变心了，大邱维纳斯就是这部韩剧很好笑，他叫做 Oh My Venus 就我爱 Oh My Venus 我

0: 最近这个股票涨涨跌跌啦，前一阵子哦，就是一直在跌嘛。最近在这两三天哦，三四天就涨上去哦。啊，台湾朋友哦，简单的讲一个这个数学啦，哦，这数学的这个你俩讲投资的时候哈，才会比较有个概念哈。就是讲哦，你股票爱起偌济，我们今天讲哦，不要讲赚哦，讲解套，因为前一阵子跌的比较多嘛。股价要涨多少你才能够套牢解套？好，那我们先说，你今天你股价如果是100块的话啊，你就是那个跌了20%，那你要解套要几趴呢？要涨几趴？
1: 你讲哪？你讲哪？
0: 几百块？
1: 哎，几百
0: 块的股票，哎，你今仔博20%，博到80块啊，
1: 哦，
0: 博到80块，你要多少涨几趴，你才能会涨到解套哦？就是回到100块了。
1: 嗯，哎，想不爱40%吧？
0: 没有。好，正好，我们现在讲一个对照数字
1: 哦。
0: 套牢20%的话，你要涨25%
1: 哦，
0: 你才会解套。
1: 哦，
0: 套牢30%的话，哈，你要解套的话，要涨到42.8%。
1: 哦，
0: 套牢40%，我们如果都用100块做基准的，套牢40%就是跌到60块，你要涨回到100块，你要涨66.7%。
1: 嗯，
0: 如果套牢50%。你要涨回100%，这个就这个数学大家都会嘛。
1: 嗯，
0: 你得起100%。
1: 嗯，
0: 100块跌到50，但是你要涨回到100，你要涨1倍。
1: 啊，我都才讲，你讲跌20，我唔是讲涨40。
0: 那涨25%啦，跌30才是涨42%。
1: 跌越多就要涨越多啦，哈。
0: 这当然啦，哈。然后套牢60%，你要解套的话要
1: 150%，
0: 套牢70%的话，你要涨要回本要233%。套牢80%的话，你要涨4倍。套牢90%的话，你要涨9倍才能够回本。
1: 嗯，
0: 哦，所以哈，有的时候不要看那个标股，就最可怕就是最近的这个国巨嘛，国巨从1200多、300多块钱哈，然后一直跌到前一阵子快要到400多块，1200多，如果买进的话，你400多块的这个国巨，你要涨回去要涨多少？
1: 嗯，
0: 而且就这两期有融资嘛，融资这一阵子被断头哈，然后被断头强制卖出的很多，所以这一波真的是很多的投资人哈，尤其是借钱哈，四代同堂，最近四代同堂人多，什么四代同堂了？车贷。房贷啊，信贷哦，还是讲什么小额贷款，四代同堂，就全部拢哦，借拢加登去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投资，还是要不要借钱投资啦，不要借钱投资啦，
1: 投资有赚有赔哈，投资之前请详看说明书，
0: 对啊，最好不要借钱投资，
1: 你好，
2: 哎，小坤啊，不给了。
0: 嗨，你好，
2: 你好
0: ，请说。
2: 我那个去年我买群创600几啦，
0: 好，
1: 600几
2: 高位啦，12块买24块啦，
0: 太贵
2: 啦，
0: 对，袂歹啊，恭喜恭喜，替你欢喜嘿。
2: 啊，结果那个加更3个月，加3000万啦，
0: 天哪，
1: 啊，有赚到啦，系啦。人无啊够，哎，
2: 那肯有够退休啊，现在未退休啦。
0: 没了，我问你哦，你是全部拢卖掉吗？
1: 全部。
2: 我那边股票拢 all in。
0: 啊，没了啊，你
1: all in all out， all in all out
0: 的。像你这种的吼，你那干嘛可以去吼？你先把本钱等来就好啊。
1: 嗯。
0: 啊，剩的拢你赚的啊，对不？你先把。
2: 一笔进啊，一笔出啊！
0: 哦，这样子蛮危险的、哦，
1: 赌性坚强、哦。
0: 哇，这都是 all in all out，
1: all in all out
0: 的。其实正确操作，
2: 买卫星买112啦，买100几啦。
1: 哦，
2: 阿
0: 准
2: 100多贵啦，
0: 好啦，
1: 哎，赚啦。
2: 有啦，
0: 没办，听你怀疑哦。
1: 哦，
0: 我赚钱，
1: 咱听讲哦，足侪的股票大户呢，吼，
0: 我赚钱拢替你欢喜。
1: 来了，哎 ，hello， 哎，你好。
0: 哎，你咧报
2: 飞机，我
0: 依个
2: 跳
0: 两支个。什么？我无咧报股票啦，你卖个讲好报股票啦。
1: 啊、
0: 我是讲最近国巨跌的很多，对啦。
1: 哦，伊去跳两支。哦，哎、欸，您讲的支是安怎？ 丢
0: 两张啊，
1: 两张哦，这能低哦，
0: 就超过100万左右。对对对，我不是讲股票，我只讲你要操作股票的时候，你还是要有点数字的观念啊。像咱这大哥哦 ，all in all 啦。我如果是他啦，我会说啊，涨了很多啊，但是你想要落袋为安，我会先把我的成本拿回来，成本可以的啊，给他，不管是拨起你还是跟拨来。你让我探级嘛？你不可，人生不可能你都赢呐、啊。嗯，你都赢的前提之下，你可能会输光光。
1: 嗯，啊，我人个性的
0: 啊，对啊，所以这没有错啊。我
1: 要买的这一盖盖关，要赚的这一边个赚。
0: 啊，对、啊，就是一这条钱对你来讲生活无影响、嗯，那还 OK 哦。输掉拢输光光都没有关系、嗯，就跟他讲，我头先讲世代同堂，你让我借钱。嗯我的朋友伊就是世代同堂了，进前郭巨宏断头，我就退就还的啊！你能丢郭巨宏断头了百几万，然后说接下来再跟你能借就好了。嗯嗯，这样子、嗯、不是一个成熟的投资方式、啊，那就有点像在赌博了。

0: 然后巴菲特他给他投资人的给他的这个投资人的有三个锦囊妙计，有三个锦囊妙计听起来像废话，可是这个时候听如果在大涨的时候听起来像废话啊，但是如果在大跌的时候，这三个锦囊妙计真的是很受用。第一个锦囊妙计是什么呢？不要赔钱，做股票不要赔钱。第二个锦囊妙计是什么？做股票不要赔钱。第三个锦囊妙计是什么？
1: 不要赔钱。
0: 哎，不要赔钱，而且要活下去。活下去不是说生命的活下去，你要在这个市场上能够活下去啊！不要赔钱，不要赔钱，要活下去，呵呵，就是这样子啊。

0: 哎呦，哦，哎，没想到讲吼，哎，这个日本哈，日本的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艺术家叫草间弥生，
1: 哎，对，草间弥生大师啊，
0: 对，我们公司冇收藏这一页作品啊，
1: 对，
0: 啊，他一页作品拢常常去这个海外哈展出，啊，草间弥生也代表一页作品的是啷个呢？就是哎。
1: 南那个南瓜子、啊、上面有变形虫，
0: 变形虫
1: 、欸，对啊，然后圆点哈，
0: 一最近伊的展出呢，伊的作品展出在德国展出，在德国展出，加西洋哈，是吸引了将近500,000人来，
1: 哦、超盛，
0: 真的这很夸张哎，因为太多人了，大家那排队排个热热等哦，所以呢哈，把原本哈可能展出，但一般啦，像这种有展出哈，都是拢到迄、那个差不多嘛下班时间哦，都休啊。他竟然为了要满足每一个来看的人，有的人可能为外地来，所以就把展出的时间延长到什么时候？
1: 到什么时候？
0: 半夜2点。
1: 哦，这对澳洲人来讲真的是很
0: 半夜两点，
1: 很夸张呢。
0: 对，
1: 大家讲欧洲很严格的工作时数，他为了草间弥生可以这样子、不惜破坏他们自己的规则，
0: 对吧、啊？江西人延长到半夜2点，半夜两点阿哥在看艺、
1: 没有错，
0: 看艺术美展哦，在金匠哦，草间弥生哦，怎么会这样呢？哦，草间弥生的作品我们也看过很多啊，曾经在那个日本嘛，因为他是日本的哈，这个艺术家哈，阿姨，好，他有日本也有美术馆也有他的作品，你说那哎，我去盖温克西刚好也有他的作品展出哈，也有看，哦，阿姨。要不然我公司有闲安尼看一下吼，去看一下，看一下拢有得看。好啦，啊，咱的迄落做啥啦？咱的这个展出啦，吼，爱甲听众朋友报啦，吼，哎，我们现在我们丽池艺博物馆的
1: 毕卡索啦，
0: 毕卡索，哎，
1: 到9月30号
0: 哦，对呢，吼，哦。3个月啊，已经过1个月。
1: 没有错。
0: 好，毕卡索哈，这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哈，哦，总共啊，我们的收藏哈，这个有29幅哈，29幅的，好，这个毕卡索哈，毕卡索晚年他人生最后呢那4年在法国的南部。好，诶，所在诶创作，人生好最末期的一些创作，想象中的人物啊呢，好凭空想象，天马行空，哦，所画出来的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赶快听众朋友哈，还没来看的朋友，赶快来看过的人，拢讲不虚此行啦，
1: 没有错，
0: 就在高雄市民族一路926号丽池艺博物馆楼下1楼，谢谢。喝下齁。

0: 美法家
1: 受伤啊啦，受伤的骨骼啦，
0: 被拘挤了，被人类拘挤了，
1: 被攻击了，已经吼住抓晒啊，吼啊，所以啊，搁底下折嘞
0: 折嘞折嘞，
1: 啊骨骼啦，这骨骼啦，这哈。好来吼，谢谢来时间的关系。
0: 你咧选来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分该优，为大家舒捧阿哥护理元素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收听说特供哦。
1: 好嘞，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剩下健康剂。全馆消费满2000，结账享88折。补钙首选金石力钙，让你出游灵活好动力。金石胶原蛋白精冻，让你元气青春有活力。8月1号到7号还有父亲节限时加码送，单笔结账折扣后满1800元再送黄金电器磁石贴布3包。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5: 行一善，随手捡垃圾，处处干净，美好又快乐。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6点到8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喂，你好，喂，
2: 喂，
1: 哎，宝凤姐呀，
2: 哎，
1: 你好，
2: 我爱听啊，
1: 哎，
2: 就几周。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嗨，
1: 又去个小事，嘿，培养几
0: 座，哦，来，你等一下。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我唔爱甲你买啦，我想讲，你都讲诶，小事遐好，未去，未去做啊，先食看卖。

0: 哎，来喂，嘿，大哥你好，嘿，你讲
1: 呢？汤头就做啦。
0: 好，汤一煮一下。
1: 哎，
0: 好，明仔早班哈。好，谢谢哈，再见哈，拜拜，好来，感谢哈。

好，来，现在好朋友哦，这个套餐，卡少人卡电话，其实也不一定，有时候熊熊都会抱歉哈、哦。你收到未好用，还是讲无清楚、无了解，拢总卡电话来哦。你立刻空2233哈，04-2260-2233的电话，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哈、哦。

0: 来，听众朋友，健康很重要哈。最近就这意外代志哈，很多人就这样无起来嘞哈。所以咱都要注意哦。有人讲健康要听，无啥，我啉一下好来要注意哈。这有六种的听法，背后原因差真大哦哈。第一种是啥？悠悠啊听，吼，隐痛啊，悠悠啊听，一阵啊一阵，吼，几落点钟甲几落工，哎呀，你闷闷听听，丢听，哦，你甲吃落可能哦，够明显够听哦，吼，时常就是可能就是你的肋软骨发炎啦，吼，还是讲吼胃炎，吼胃哦。啊，还有胃的发泻痛吼，啊个焦虑吼，你就造成这款的痛法，吼，这是可能啦，吼，可能，过来会刺痛，哦，就是刺痛啊，像针在插。哦，去电掉，听几秒甲十几秒，位置固定哦。你也讲迄个吼深呼吸，还是讲你咳嗽，哦，阿娘喂，搁较疼。哦，时常会发现的，就是可能你的肋间神经疼啦，吼，胸膜炎啦，是讲你安怎肌肉拉伤，也会有这样像电掉的感觉，迄种疼吼。搁来是啥？抽痛，好，迄个抽痛啊，抽痛吧，吼，代志叫抽痛。啊，一阵啊，一阵吼，安尼。抽痛抽慢慢就就个缩腕来，应该是安尼讲抽紧，吼、哦，差不多几落秒，甚至几分钟，吼、哦，发作无规律。啊，你的时阵吼，伊安尼缩腕来的时阵，你可能胸闷呐，吼、哦，时常就是用肌肉痉挛呐，心率不整啦，吼、哦，就是安尼慢腕来哦，吼，啊个会焦虑，吼、哦，会焦虑，吼、哦，这是抽痛。啊，第四种压痛，就讲、是、平时袂痛，哦，你按时点位置，吼、哦。迄个一寡位置固定的所在，你甲离落就疼吼，啊，离落明显放开了，伊就阁袂疼啦吼。这个可能就是你的软肋骨炎，还是讲胸肌，吼、哦，胸肌拉伤，胸骨裂，肩骨受伤啊吼，所以起落就会疼。第五呢，阵疼，阵痛，袂像人咧生囝安尼，一阵疼，吼、哦，一阵好，啊，持续几落分钟，甲十几分钟，啊，人生囝叫宫缩啊，对吧吼？可能会有迄个反酸啦、啊、胸闷，吼、哦，时常就是讲迄种胃食道逆流啦、心肝疼啦，吼、哦，胆囊哦，胆的问题啊，胆囊放射痛以后，你一阵啊，一阵安尼吼，一阵啊，一阵安尼疼，吼、哦，过来肝疼、脚痛、脚痛，就是讲突然间疼到要死，吼、哦，袂输去接到。哦，去用迄个地条咧吼，甲你个条凝住的，甲你地条咧安尼吼，用挤压，种疼对，忽然间疼到不害你的对，你看人电视咧演的超，我叫这个图示嘛吼，就超拢就哦心冒咧安尼啊疼到吼脚痛，伊可能眼睛甲安尼后背吼后边个脚趾片。倒边肩胛头，跟你的下海，你心中的倒边嘛吼，啊，时常看到心绞痛啦、啊，心肌梗塞哇，所以有的担心是乌白搬啦吼。你莫担架病的，上夸张，你的心的倒边嘞吼，好、啊，心肌梗塞啦，主动脉剥离这个很严重的吼，大概就是绞痛，好、哦、绞痛，所以你看哦，先看嘛疼，无忍耐，六种拢无敢换，隐痛、刺痛、抽痛、压痛。阵痛还有脚痛哈，你要赶快找出背后的原因，就是安那找医生啊，好找医生就可以啊哈。这个毕竟讲确定了哦，咱得知讲到底是什么情形吧哈。跟咱听众朋友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好，当这个关心到咱的健康，阿袂使去皮皮哦，这个很要紧的事情。来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好，台中的外观七。用手机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哦，感谢哈啊！这个礼拜六就是爸爸节，阿爸好的礼拜也袂，赶紧来看下熟悉啊，熟悉哈，谢谢你。来，咱的电话是22600233台中 A 哈，外观七用手机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0233，感谢，谢谢大家哈。来，喂，你好，喂，
1: 哎、欸，我要伫孝顺两关，
0: 嘿，一组的是吧？礼拜一组的是吧？
1: 哎、欸，一组。

0: 进攻葛。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加多真好，哦，叫加多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多的气血嘛，加真好。
2: 就我都我食足久的咯呢，一个月拢爱一罐。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来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安尼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别讲爱做酸的嘛，不一样。啊，有影有靠有力力，咱讲
3: 真
2: 的。啊，无咱食到这岁数了吼，无通讲咱的脚骨未酸未抽未痛。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未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不然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
3: 真的。
5: 你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啊食了真正食好。早上吼，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要抽吼，我到迄六七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哦。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美素西，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第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7: 喂，姐姐，喂，喂，大姐，
8: 你知无？英才路，
7: 来，你莫讲，来，大姐，我你讲，你有买过阮电，迄、那个阮电脑拢有哈？
8: 唔是，因为我换过主机，我今日无换。
7: 来，我跟你讲，我等下看你好不好？你电话零九，来，我给你零九八零二八六这支哈。啊，你今麦买两组 Q， 两组 Q 啦，吼，搁一组酵素嘛，吼。我先下来，等下看你哈，
8: 哈。主机再看麦哈。
7: 我等一下打给你，我等一下打给你。来，拍谁哈？谢谢哈。然后听电话接哈，来，喂，你好，喂，你好。
9: 哎，你好。
7: 哎，又是
9: 嘿。家己大人真早过了，足久冇甲你叫
7: 啊。啊，来，他久冇卡来。啊，大哥哈，冇听这部是阿贤啦。
9: 我要给叫一个酵素啦，
7: 酵素呀，好，
9: 你做四星期，
7: 哎，对啊，对啊，吼，
9: 好啊，你知影主治无？
7: 啊，你有叫过的，拢叫原主治啊，嘿，我当然袂记得。你等一下来，医生讲过哈，你等一下，等我一下哈，你等嘞哈，来，对，你大拿嘛哈，加一大拿哈，你等嘞嘿。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大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赞赏，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口，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7: 这三角形的三角，对吧？李大小姐。五厘遐，39号哈，啊，你的大名是简单的简啊哈， 啊，金嘞，锦绣和尚的锦哈，哦，简锦顺了。

0: 喂，大姐。
1: 大姐，早安，我林颖，我听到无？嗨。
0: 嗨嗨，大你好嘿。要一道消毒，好啊好啊，你电话这支吼，来，好啊，我你写咧。
1: 有啦，我听到，啊，你电话这支嘛，0958吼。
0: 哥好找他滴，
1: 好好好找他滴，都安尼总共5000字哦，嘿，好5000字，嘿。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我唔爱甲你买啦，我想讲，你都讲，销售遐好，未做啊，先食看卖。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好，莹莹。
0: 嘿，早，嘿，早。
1: 啊，加下两组好汤来。
0: 两组好汤，吓。哦，你自己有解吗？
1: 嘿嘿，
0: 哦，来，你等下嘿。

0: 我听众朋友吼，拢干那迄个节目听一下听一下吼，较无闲啦吼。啊，有时候可能有好看的又没有听到，像咱个大哥就高追。迄个拄仔我咧讲，伊拢无听到，伤脑筋吼，好啦，别紧吼。这个缘分缘分吼，今仔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8月7日，古历是6月24，礼拜四。你那适合的是木叶宝点的点吼，整理卡增加吼，无适合的是立体制造。喜神正南在神正南煞南冲上马一回，好时辰透早5点到7点，7点至9点，9点到11点，下晡3点到5点，阴暗的9点到11点，这拢今日的考试，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咧上午11点到下晡1点，哈，上午11点到下晡1点呢，时较慢，哈，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那另外吼，咱迄个萨文啊，地库，就是讲有时阵拢会，即摆有一寡手工皂吼。你也割掉水的氧气，你知影无吼？所以讲，要怎做？你当放迄个咱用水果的海绵有无？还是讲咱食迄个健康食品啊，内面拢有真一块海绵，你当个贴的，吼、哦、也锁水，还是讲锡箔纸，吼、哦，放伫迄个沙门下面，地库用了搁较久，而且较袂安尼规地糊起啦吼。好、哦，咱今日没有做些参考运用，这个生活的小妙招吼、哦，你做参考运用，感谢哈。2602333，咱的电话拢甲靠通，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甲控。思维哦，感谢哈，谢谢。喂，你好，喂，嗨，你好，我莹莹。
1: 好，莹莹哈，
0: 嗨是。
1: 我刚刚就消失这几波。
0: 呵，来，你等了哈。来，喂，你好，喂，
1: 哎，我哎呀，都喝成好吃多，
0: 是都喝成糖哈。
1: 好，我自己家。
0: 我在零四九这支嘛哈。
1: 哎，对。
0: 好好，谢谢。
1: 好，谢谢。

0: 来，喂，你好，喂。
1: 伊引领哦。
0: 嘿，是嘿，你好嘿。
1: 我新郎客啦。
0: 哦，新郎客你好啊，嘿，大哥位啊。
1: 你有 Q 有咧上咧上了 Q 啊？
0: 有啊，来，大哥，你新郎客大哥位啊，嘿。
1: 我石头。
0: 哦，你住咱石头吼。好，
1: 啊你甲 Q 一组按偌济？
0: 来，大哥，你等我一下哈。

0: 个公哥姐，喂，阿公啊，
1: 嗯，
0: 阿公，
1: 哦，阿弟，妈，你叫我，我也做老的，
0: 啊，我叫阿伯就好啦，我叫阿伯较少的，阿伯，阿弟，哦，听你的声，因为吼，听你的声啦，讲叫阿伯都好啦，
1: 啊，对啊，对啊，
0: 你讲。

0: 你跟我说你九十一啊，那不行呢，
1: 吼。对，我
0: 那你讲过一个。
1: 弟弟，我讲给你听哦。弟弟，我出去咧运动哦，遐运动的这些朋友哦。
0: 嘿嘿。
1: 大家问我看久的，我一个讲我九十出来，因讲你个乌白阿面，你上底嘛无七十岁。
0: 是啊。
1: 讲看我的人哦。
0: 嗯
1: 真正无限机会
0: 了，
1: 因为我有在吃 QMB 加这个酵素哦，算你光谷这两项哦，开始做好了。啊，之前我有甲你买油的时候，减八百的时阵哦，才有迄个大油味道哦。我
0: 佫
1: 你讲佫加一罐那个这啊这是
0: 迄个
1: 迄个酒迄个水啦，化妆水啦，
0: 对对对，
1: 嘿。我安那你会记得袂？
0: 我会记得啊，我会记得。
1: 对啊，我就是遐去用你遐个过来管家袂了。
0: 嗯，啊，你跟我讲，人你青头一开始听到咱有咧经商，啊，你就来叫登去食看卖啊，吼。
1: 对对。
0: 啊，你跟我讲，你一半罐还袂食完，你都有感觉啊，吼。
1: 对啊，就感觉吼，拢哦，拢袂喘，啊，卡拉乌吼，拢安尼袂讲吼，会感觉。
0: 哦，
1: 今麦吼，苦了背个，苦了背个，安尼，啊，拢免花。
0: 哦，今麦叫做流量，
1: 身体够流量呀。
0: 哦，赞嘞吼。
1: 哎，啊，都大家看我讲，哎，你身体安尼，你是到底是几个？我讲我九十出来，伊讲你假骗。
0: 掉，
1: 大家拢讲我假骗啦。我讲无，我就是认真安尼。
0: 个证明一下的哦，
1: 对啊，
0: 但是听你的声，又无看你的人嘛吼，但听你的声，怎样讲吼，你应该身体看起来都是足用的啦。
1: 袂
0: 讲
1: 吼，
0: 嘿，袂讲我感觉有的人吼，像迄人想要讲较傲少年，反正我看你去运动啊，比你较少年的，看比较老，应该是安尼。
1: 对啊，少年的比较老，我讲一点的吼，我讲一点的这个同学啊。十外当前哦，都一个在走呀。以前啊，八十岁以后哦，都安一个在走。啊，就所以讲哦，有的人过十外当的，一日安那，一日哦，当一日上头啊，欠两星期哦。啊，尾啊吼，我伊这个事啊，先加吼，人一日两千八哦。
0: 是
1: 特别好输了。
0: 我知，啊，咱
1: 去，
0: 两千八当买一罐 Q 啊呢，你话
1: 吼。哎，两千八的时阵吼，一个月吼，要到九万块
0: 啊。哦，哎，爱顾健康较好。来，阿公，以上讲过，你等一下。来，今那个等一下吼。喂，嘿，妈妈，嘿，来，你讲迄个要嘛紧来看一下吼。嘿，你今要看什么货？来。
2: 多啦，
0: 嘿，
2: 啊，
0: 多啊 ，Q 一组安尼多一万块，吼，哦，哎，打拍千五真嘞，现省两千五嘞，对不对吼？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嘴馋肚子饿，那就来一点原味核桃，选用新鲜核桃仁烘焙而成，单吃或加进优格跟沙拉都超赞的，每包只要220元，天然原味，怎么吃都顺口。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4: 耶，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9: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9: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4: 来自森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撒下一粒关心的种子，收获一生的幸福。微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用爱让世界更精彩。

0: 来欢迎到第二点钟的黄奕章，我莹莹哦，哈，老维你好，
1: 喂。我头先来你卡，迄个前年你迄个零九五八。
0: 哦哦，老维你莫插嘴，我知道啊，怎么了，姐姐？嘿，
1: 好，
0: 嘿，
1: 有甲你叫啊，
0: 叫
1: 苏子多，迄个好汤头。
0: 几周啊？唔免得啊，对
1: 啊。
0: 我你跟我讲啊，我有写的呀。好，你别放心，你别放心。哦，无啦，我无讲唔对啊。酵素几周？来来来，酵素几周？喝藤桃几周？唔免得啊，对吧？
1: 哎，对
0: 啊，唔免得啊，啊五千四啊，对吧？对啦哈。啊，马仔
1: 五八。
0: 哎哦，摩托车我载七七八，安尼就好啊，嘿
1: 哈。好，
0: 好啦，好啦，别烦恼啊。
1: 好啦。
0: 谢谢哈，来，好，感谢哈，好，再见了，嘿哈。来，我做事情放心了哈，我都有个 double check 了哈，啊，别紧张哈。

0: 跳电话线哈。来，喂，兄姐啊。
1: 哎，兄姐。酵素啊，一组 Q 啦。
0: 一组酵素，一组 Q。啊，恁这个伫六港吼。
1: 哎，对对，过来六港嘿。
0: 我知。哎呀，兄姐啊。
1: 我困啊会到，我豆豆困。
0: 老主角来进攻哥姐，兄姐，咱这吼老主角拢是激动，一定爱加蹲，对不对？
1: 对啊，对啊，我去年蹲啊，还佫上一组在无？
0: 哦，你巧啊，总一组无差啦，咱就去组先食，对不？
1: 系啊系啊系啊，对啊，我去组啊先头出来食。
0: 哎对，啊这新的吼，咱就蹲嘞，新的较新嘛，啊就可能豆豆食，因为这无像兄姐。咱来甲听众朋友讲一下吼，唔免烦恼，因为这无可能过期啦，伊这吼保存期限上无拢两年的时间着。
1: 嗯，
0: 吼啊，你若

0: 你即马买一组喔，咱就现赚半罐。啊，你买两组，人你顶工就已经有成款了，对无？你就现赚着一罐大罐呀。啊，你看你像你即马酵素一组、Q 一组，安怎一万块，现甲你省两千五。
1: 我已经叫三组了，啊，不然还佫两
0: 组，还佫加叫啦。因为你甲大哥两个，恁阿公两个在讲吼，一定爱加炖啦，对无？
1: 对呀，最近最近吼，就是迄个较骨肉较肥，我讲过佫。该善哥一
0: 到时佫食衰啦，爱加强，对，爱加强哦。今天无菜大哥嘛，食了介好啊，对无吼？
1: 是啊，伊就是哦，这一群伊较水好嘛吼，啊，阿骨较硬啊，啊，你一到时佫加食一摆。
0: 是啦，因为吼，咱有会啊，机灵吼，较迄个
1: 加起用
0: 骨，嘿，对，所以讲咱得食 QMB 吼，较甜嘞。啊，孝顺人伊即摆嘛食了介舒适啊吼。
1: 呀，顺啊，
0: 对哇！嘿，前摆人你都做关心大哥的吼。
1: 唔那食唔那五米咯，你知无？
0: 超过啦，以上啊啦。
1: 正常嘞，正常嘞，顺风啊。
0: 我足久啊啦，才足久啊。我来才十外年啊，所以就食十外年。
1: 你咧主持食较多啦，你咧主持。
0: 我知，我知，感谢啦吼。啊，所以讲吼，甲迄个。我再加六讲，啊，因为咱吼，宣姐嘛，和身边友吼，大家放心者，咱这个物件袂和你愈食愈重，对吧？
1: 对，你若感觉家你家己，你若感觉讲袂歹，我规阵讲，我拢无留着，讲我要八十，无成八十，
0: 听袂出来呢。
1: 你当你大家都讲，大姐，你几年次的？我说37年次的。啊，你有37年次哦。
0: 完全看不出来呢，吼。听你讲话嘛，无感觉，所以讲就是讲，要甲大家鼓励啦，有保养真正有差。
1: 那个酵素很好，酵素
0: 嘿很好，
1: 不错。
0: 不错
1: 哈，阿 Q 也是不错 ，Q 那个我现在筋都很好，都会拉筋，我都很会劈腿
0: 哦，抱劈腿嘞，哦，搞，所以讲
1: 我晚上睡不着，会起来拉筋劈腿，
0: 拉筋哦搞，莫怪身体的用真正，啊个搭配咱用品的加真正特动在的
1: 哈，对，
0: 阿哥是不是讲吼，咱头新朋友姐信心袂讲，咱酵素咧加，袂讲无加就无放，袂安尼啦，对
1: 不？不会，
0: 因为我
1: 讲，小叔小，你要吃米，煮米的东，没关系啦 ，OK 啦，
0: 哦，没问题的，大丈夫的嘛，
1: 对，我刚才不敢吃的，刚才五分了，小米哦，就是不敢吃它，就是吃下去就是胃会不舒服啊，他现在说。
0: 感觉
1: 把它吃
0: 多
1: 一些啦，
0: 哦，今麦当吃咱过瘾一下对无吼？
1: 对，
0: 好棒！啊，你的准备拢二小花，咱酵素个对嘞就赞啦吼。
1: 对，
0: 好棒好棒！
1: 啊，不，他抓拢在一个先吃些胃药嘛，而且那个胃药没有责任啦。
0: 哦，太棒了！今麦我们吃胃药啊吼。
1: 对，
0: 吃酵素保养，好，感谢哈。安尼给你加几组啊？赶快卡桶边，对，啊卡桶边啊，迄个加个六杠加，安尼
1: 好。对，
0: 啊，你替我甲四大哥讲。就于爸爸节快乐哈！
1: 好，
0: 谢谢，好。
1: 讲，因为家里这都没问题哦，哎，笑啊，
0: 开心啊，对啊，好，是爸爸，爸爸节快乐哈！谢谢，好，拜拜，好，拜拜，来，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爸爸节和你赶紧来买，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安尼哦，等于打75折，要买要快和爸笑咪咪，好，加拿大机2260233，好，当然 Q 买晒有板块啊，唔要买贵，我建议你第一周爱找我买。你才不会买错了哈！2260233，以上广告，谢谢哈！以上广告哈。

0: 来，咱的节目欢喜早安，我是盈盈哦，2602333，现场的可以转线继续加卡，台中的哈，我关起手机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哦，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把的这里用感谢，好，谢谢大家。喂，你好，喂，嗨。
1: 哦，不，你别多大哥，哎呀，你啊，声音就掉数了。
0: 哦，好啊，好啊，大哥，你等一下。

0: 喂，你好，喂，
1: 喂，
0: 嘿，
1: 我要伫孝顺两关。
0: 来，早上叫，明天到。哎，这礼拜六的爸爸节呢，哈，看阿伯、阿爸生气气，都没有在关心阿爸哈。有时候阿爸爸跟妹妈哈，阿咱就爱看迄个的关心一下哈。查甫人就是安尼啊，有时候阿爸老，你讲吼，这人讲老人囡仔想的是安尼啦。阿爸母拢赶快啦哈。好，阿咱的报在个过好，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1945年今日八月七日，美军在日本的广岛顶头投下第一粒的原子弹哦，这个很可怕的哦，造成超过10万人死亡哈。这个威力是很吓人的，后遗症也是很惊人啊哈。2008年哈，总统赴花韩最高检察署台北地方法院注销前总统陈水扁法庭国务费用案哈，这个绝对机密，创宪政的先例哈，这是历史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八月七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牡羊座哈，阿姨来，牡羊座金钱敏锐，金牛座哈铁红受骗，双子座呢属也温较少，巨蟹座爱冷静来处事哈，冷静处理代志哈，冷静下来你才能够知道诶代志变化是安怎嘛哈，呵呵来做应对哦。人讲有计划的未乱，然后有预算的未散，好，跟咱听众朋友同齐来关心哦，谢谢。

好，来，家属告诉天下书，咱叔叔当这做会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吼。这个经过十天高美吼，年度汉光演习场展开，各作战区的部队吼，依照着作战计划甲状况展开各项应变。陆军的长特别出动一台吼运输直升机哦，气努克啊，个有六台吼，这个乌鹰直升机载运将近百位的吼装甲旅的官兵，由着高雄北上吼，支援北部作战区严禁着航空特战甲装甲部队协同跨区支援的这个能力啦吼。好，那这个汉光第四十二号演习呢，已经按备战部署、战略防护甲保存，还有联合反登陆、推演甲纵深防御，还有持久作战的阶段。今年进一步深化着无剧本甲去中心化任务线的指挥，着重在战术层级的双向沟通，还有临机状况的处置。好，这个国防部长郭立雄长在立法院讲，按进行电脑并推吼指挥所演习，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疫操演加汉光实兵吼实兵演习，整个拢是透过实战化的训练方式，如今等于是一系列训练的总验收，猜出有想定无剧本，不断依照临机的方式连续总控下达指挥测验指挥官的判断决策和命令下达。他强调说，训练是战略的根本，训练只有更加好，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这是这部分十天九月的汉光演习头一天临机应变实战验收，这个跟我们的好朋友大家来做一个报道，这样

0: 来，即马这个医生嘛是破病，因为医生嘛是人，对不对哈？所以每一个人呐、啊、，everybody 健康拢爱顾哈，预防保健要给他做好哈，很重要的哈。有时候病症的演进啊哈，东西就排供，然后就排供，我也很你措手不及，来势汹汹，那我也是慢慢累积挖病啊，一些做嘛是加大的哈。所以为什么讲预防就是咧治未病哈，这个观念一定爱。五哈，关联通行体加健康。另外，这里头颈癌患者哈，手术了他可能会容貌改变，应用到也吞咽还有说话的功能哦，是人工上你在往这是阻塞率上盖管的癌症，是一般癌症病人的五倍呢，一二三四五五倍呢哈。台湾耳鼻喉头颈外科医学会理事长哈罗培仁分享到一份调查。报告来讲，目前台湾每期吼，这个头颈癌治疗环境甲国际治疗指引之间也够差距。第一线治疗已经几乎免药药物，啊，跟它针对表现量吼，CPS 就是它的综合阳性分数大于20的患者，但是国际上大于1。对，当单用免疫药物0-1是免疫药物合并化疗，台湾嘛无几乎代表讲，台有报所有患者他没有完整的一个治疗规划哈。那台湾在免疫药物几乎上啊，台有是落后在英国、澳洲、加拿大哈这些欧美国家有4年的时间。罗培仁认为，头颈癌患者看就是。哦，要自卑，甲无法度出来替家己发声。虽然讲今年健保对着治疗几乎已经渐渐开放，但是相较伫肺癌、鳞癌吼，即个癌症的开放速度也阁是较慢啊。但是这无代表讲病人伊都无上新的治疗需求啦吼。好，那伊伫临床上看见病人为着生活。活命哦，伫遐滚架挣扎，曾经拄着住院病人，都要请假出去哦，做是趁钱嘞，哦，趁迄个治疗医疗费用的困境，伊看了嘛做唔甘的，吼、哦，做唔甘的，所以讲免疫治疗会当为头颈癌患者吼带来生活品质的改善了吼。伊幻想到一个末期吼头颈癌啊个肺转移的患者，伊细胞已经是天女散花迄种的肿瘤细胞了吼，啊因为扫啊窜啊连走路爬楼梯都受影响，那伊一符合健保给付的条件，伫使用免疫药物治疗了后，伊的肿瘤完全无去的，哦，住伫老公屋，哦，伊至少爬楼梯会困觉，会当得到改善，无伊无在条爬啦，就是讲啊，歹听就是等时间安尼啦，吼，好，所以说，这个提升生活品质，缓解这个经济困难，吼。另外一个转移到颅底的这个头颈癌患者，因为吼，复发发作真侪摆，医疗团队会使讲的。唔知变乱了，束手无策吼。那伫得到健保给付了，会当单用免疫药物，也经历有消息维持吼两三年，真哩久。那罗培仁认为，每期吼一个转移性的治疗目标，就是安怎延长生命。你看伊呐做这代志吼，做未完成啊，是讲有啥物新关系啊？两三年就当当倒倒进去个。人生的但较完满啊，是安尼啦吼。所以这个对病人啦、啊，也是讲哦，照顾的人来讲，除了提升伊患者的生活品质吼，因为这个疗效好，副作用减少，所以一旦减轻真大，而且个担当安尼啦吼。所以健保署这部分讲啦吼，他们逐步纳入病友的意见吼，希望可以给他们最好的一个帮助吼。那都是以病人为中心的力量吼，健保逐步纳入病友的意见哦，决策参与的机制。好，所以2015年有设立一个新药新医材的病友意见分享平台，哦，收集到病医照顾者的这个宝贵经验跟建议，哦，这个去年十月开始提前的专家会议审查阶段，就来入去病友意见，和病人的观点在评估初期，会当有实际的影响，哦，增加到这个医疗需求的贴近性，哈，那人生难免的卡关啊，哈，有难关要求助，哈，1925依旧爱我，哈。一旦个卡来，喂，你好，喂，你好，嗨，哟，
1: 我要迄个两组好汤头，嘿，
0: 两组好汤头，吼，你回答嘛，吼，两组吼，好，好，
1: 哎，迄个无电啊，不要紧啦，
0: 哦，好，你啊，你是要加不加？
1: 唔爱加好了，
0: 不爱加吼，好汤头两组不爱加电啊，吼，好，谢谢你哈，好，再见了，再见，嗯，来。

好，来，所以好朋友哈，这个有时候身体是假拍工，所以咱想到讲爱做健康检查的是安尼，好不好哈？一些简单的哈，你平日都要做啊，那是讲一多好你的做些较全面性诶，迄个详细检查安尼啦哈。毕竟说你无是本，小心绝对较安稳。以后本跟这里好，身体健康，生活幸福美满，咱就无烦无恼哟。

0: 来，喂，你好，喂。哎、欸，妈妈你好，嘿。
1: 我卡未通诶。
0: 嘿，啊，拄接电话，白送你听啦，歹势，嘿。哦。嗯。
1: 诶、欸，我喉痛痛吼，一直，啊，免食药。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你好。
1: 是周好康。
0: 是周好康哈，啊，这个电话吗？
1: 0916
0: 哈，好，谢谢你，好，拜拜哈。

0: 讲到这阿妈熬煮食啦，有阿妈很幸福，对不对？会再去食阿妈讲，哦，我真正是吼，这囡仔阿姑水也好气也好笑啦，给气咯，伊讲哦，因亲戚吼，啊，囡仔家做伙是咪做好耍的对无？哦，物件有小抢的啦吼。啊，结果吼，哎，亲戚大家拢会带小朋友互相惊打创啥安尼啦吼。哦，啊，食食好食呢，伊讲哦，我你讲我即先来叫六组，我家蹲两组，啊，其他哦，有人一家叫两组吼，家庭迄个人较侪吼，啊，即马阿妈拢在煮嘛吼，讲哦，哎呦，这袂歹呢，哦，赞哦，赞哦吼。等伊少年啊，袂反对讲，哎，好好食呢，炒面啦，好食啦吼，卤啥物物件，煮汤那遮尔好食吼。啊，就来甲咱看啦吼，感谢啦吼，阿妈甲咱道分享吼，谢谢，感恩，爱你哦。来爱顾健康啦吼，啊爱食落去才会大嘛，对不对吼？食会大，才会惊起，才有肌肤，就是安尼。你啊看老大人嘛袂食吼，真正爱做注意啊吼，他没有办法吸收营养，都袂做饭嘞吼，所以爱食啥都给他吃，就怕他不吃而已，对不对？伊那嘛赶快啦，但你莫回家伤济细修啊哈，零食不要吃太多哈。谢谢，加等加八克理想啦哈。哎、欸，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
1: 我要酵素一组。
0: 哦，你是台南的，是不是？
1: 哦，对，
0: 哦，哦，啊，台、嗯、啊，台南的，台南哪里啊，大哥？
1: 嘉营。
0: 哎、欸，营遐。
1: 哎、
0: 欸，
1: 对。
0: 哦，哎、欸，安尼叫主粮吼。
1: 有。
0: 哎、欸，我刚才有印象嘞吼。
1: 哎、欸，有。
0: 哦，台南哎营吼，我操嘞、欸，啊，哎、欸，你弄老机机还是有老手机？
1: 有老手机。
0: 哦，来，大哥，你等我一下，一组了哈，等一下、哦、嘿。

0: 来感谢，哎，拄只刷看大哥讲台语，叫什么吼？伊就有迄个台南的腔啊吼，很亲切啦哈，谢谢。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嘿。哎，
1: 我是昨天买的，啊，我要改主题呢。
0: 你要改我？没，哎，没胡啊？你
1: 我是我有拜托你是星期才寄的。
0: 哦，你等一下哈，我催姐大哥，你等我一下。

0: 好，来，现场可以转上试试看看哈，2260233哈，啊，要买要看。阿爸，甲你明示加暗示，你哥唔知迄个吼，你真正陪陪卡安尼吼。来，阿是讲看阿爸最近咧古怪古怪吼，我们就是要贴心一点啦吼。今天阿爸的感觉讲啊，甘心啦、啊，听这有路用有价值啦吼，安尼了解无吼？同齐来关心2602233，电话继续看好通。
1: 喂，你好。
0: 喂，来大哥你好，嘿，我莹莹。
1: 嘿，我要来订车，我第一个给你订的。
0: 好、哦、好啊，来，你坐车给我讲一下。

0: 来，喂，你好，喂，
1: 喂，
0: 哎、欸，大姐你好，嗨，是。
1: 我要给你叫那个学做啥？
0: 哈，
1: 学做啥？啊，两边的黑啦。
0: 好，来。

0: 进攻格
1: 来讲完啦、
2: 啊。大姐，大姐，嗯、来，你拄只讲迄个 Q， 你就是咱特别组的吼、哦嗯，你咧吹电风吼、哦，你特别组的有买着吼、哦嗯。啊，你讲你迄个 Q&B 习惯的食啊，白完了，
1: 食完了啦。
2: 嘿，啊，然后咧，你讲你要食完，你都有感觉是无？
1: 嘿，啊、我卖讲你食完了，我就感觉食半罐的时候，我就感觉讲。咦，刚刚我有感觉讲背老堆，我一只背老堆哦，穿啦、啊，啊个只卡达乌吼，伊感觉呢，哦，刚才别别别别别，我今晚有感觉讲，咦，我只背老堆跟他卡袂呢，
2: 好赞哦，
1: 嘿，阿妈刚刚吼，一直要落楼梯的时候，刚才叫紧你知无？
2: 哦，好是，
1: 诶，刚刚要落吼，一惊你才会叫紧啊了，我刚刚我今晚就感觉讲，诶，刚才有改善啦吼，无咧个注意啊咧，我诶，我刚刚最近刚刚。背头椎刚刚无怪怪叫安
2: 尼，你怪怪叫吼，赞呐吼，很棒
1: 嘞，
2: 而且热热老
1: 早也得流量，大罐嘞吼，我搁食头半迄头丸
2: 呐，啊，搁食半罐啊，
1: 嘿，啊，我今麦那你讲啊，我今麦就食你这一头，我买个乌白椒，你带什么味啊？
2: 吼，因为吼，他阮这个 Q&B 也是复方诶。哦、所以说但行线来倒不如即管你食了有应好无吼、持续做保养这样就够了、
1: 是啊、
2: 对对对当然、因为有时候你看任何的保健品当中一罐那都会给你下工多食无益对不对嗯哎加不帮助啊因为你若未吸收拢加食诶啊过来就是讲食济吼过量无好呢对吧
1: 哦我跟你
2: 讲嘿啊过量
1: 无好我跟你讲迄钙即卖你嘛知影你摸是给，
2: 他得给啊，他得给，对对对，
1: 唔敢我白买我白交，
2: 是啊，
1: 我听你也听足久啊，叫
2: 心灵
1: 讲，哎呦，你要有够心脏，咱人心脏是不是？咱这莫打都哎呦好许多啊，
2: 有得啊，无得得会花的吃得起
1: 啊，对啊，就是咱这心脏咧喘气的呢，
2: 没错没错，没听，
1: 我听你听足久的吼，
2: 安尼哈，
1: 谢谢，好啊，你主要在
2: 哪
1: 里头啊？哈，
2: 好。
1: 我趁赚的，我豆瓜切两
2: 块，
1: 我再好
2: 啊，
1: 买落去
2: 啊。啊，真正有感觉
1: 着，对无？对对对啊！我是叫你公司
2: 哦，
1: 啊，恁的公司，我讲，我跟你讲，我中岛，我真有
2: 股份啊。是是是，嗯，我知。
1: 结果伊当真又搞我去啊！
2: 哦，安尼吼，
1: 在搞广播啊！
2: 哦，广播，
1: 我怎么哈？你这派一大路搞我提来啊？你啦，
2: 因为欧尼
1: 我派谁啊？
2: 没啦没啦，啊，你也大家看你身体，其实别人会感觉，你知道吗？哎呦，哎，最近哦，无同款哦，别人会感觉的，而且你讲。吼，你也感觉你皮肤买变水哦，你体会看看。
1: 哎，唔要咧，你今麦咧讲哦，
2: 这是真的。
1: 我面哦，你今麦咧摸会奇怪，我咧感觉有光泽咧。
2: 真的，这是真的。姐姐，我跟你讲，这是真的，这是真的。Q Ten 就是和咱的皮肤会叫做坚固，这是正版的。所以它的功能性是很大，对对对，没错，你再慢慢感受看看。
1: 好，谢谢啦。
2: 但只要卖假贵龙，其实不会对咱的身体造成损害，反而是有帮助，你有感受到，对不对？
1: 好，感谢你，
2: 好，
1: 谢谢，
2: 祝福你。别骂你讲啊，有问题，就是要卡开门的清澈，你的唔特别惊惊对无？哈，
1: 对啦，对啦，谢谢
2: 哦，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大家讲贺颖贺道小宝，看一下你听，引言功格，英雄功格，谢谢大家，感恩哦。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阿秋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挂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哎，我是啊，你好，嘿。
1: 我想加一罐酒啊。
0: 哦，好啊，好啊，吼。啊，大哥有买过无？嗯，有无？
1: 啊。
0: 你有买过无？有买过无？酒啊，酒，你有买过无？听无？
1: 有啊，好。
0: 公司有你的资料吼。
1: 哎，有啊，有啊。
0: 啊，拢到零九一七这个手机。
1: 加够正宗的吼。
0: 嗨，来，你等我一下哈，你等我一下。

0: 好，来，这个送的拢假吼，爱假买才会划算哦吼。好，来，咱来讲到吼，即马听力的问题吼，台湾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听力退化甲失智症呢，正做高龄健康重要议题。用创意人家玩话吼，做做长辈，嘿耳康做重的，就包括咱有听众嘛是安尼吼。我讲甲真正哦，哪有用要破气呢？因为对电话当贴近大声吼了，他有时候还是听不到，哇，真难伤脑筋，所以该助听器爱挂爱挂了。这个国际研究说，听力受损是影响视力主要原因之一，听损愈严重，视力的风险吼，你得病的风险愈高呢。所以台湾针对无同款年龄层的民众，拢有做一项听力检查的服务啊，真侪人哦是关心讲，成人健检是不是有纳入听力检查呢？国健署长新建芬讲，国际指引并无建议全民做成人的听力筛检，现阶段就是一条长者量六例吼，当作第一线初步体检，搁再透过分级专改制度，和真正有需求的民众会当接受这个专业的检查啦吼。好，那六大项目呢？认知。过去是不是有记忆力明显衰退？还是发现说不知道说我是谁，我在哪里，有没有？我是谁，我在哪里？来，行动的部分，过去一年来是不是有跌倒，烦恼会跌倒，这个时候要抓掉的东西，一直站起来，一定要换的，再来应用，过去三个月是不是食药不进，吃不下，过去三个月没减肥，但是减超超过三公斤呢，再来视力，你在读，你在看远看近，看不清楚，过去一年，敢有检查目睭，过来听来就讲，是咪因为常常听无电话声，啊就漏接啊，开讲常常听无清楚声音，看电视，互人提醒讲，你开收大声啦，啊过来忧郁，过去两礼拜感觉讲心情低落，经常产生感觉生活无目标、无兴趣。这个六大功能评估，认知、行动、营养、视力、听力跟忧郁，这个是一个参考准则啦齁，你做一个参考。那真侪长辈功能开始退化无明显感觉，等到印象深化才发现讲，哎呦，走路变慢啦，看无啦，听无啦，袂记这袂记那，爱量查关心自己甲厝内底人哦，定期做检查。爱有健康的生活习惯，两早发现延缓着退化。好，因为视力症预防上重要，就是讲健康生活形态、慢性病管理来做起。好，甲大家最近来关心哦。好，来欢喜在两点钟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溶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天气还是热，防晒要做，水分要补充。这个礼拜六就是爸爸节，阿爸喝的，你别也袂较紧的无，阿爸生气气哈。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阿爸最近拢无爱吃 T 杯啊。无力啊，要求好食，互伊四界行，啥物拢毋免惊。哎呦，阿爸便受开骨半波，这个肠胃不好，吼排便的问题，食酵素一比一中，各杯一周都要喝几百块，等于打七五折，要买要快哦。260-233，我等你，中午12点再会哦，拜拜。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笑声。
6: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大家好，我是台中第六分局分局长钟成志。您听过付款码诈骗吗？近期诈骗集团以假网拍诈骗话术为手法，诱骗民众操作台湾Pay付款码或无卡提款 QR Code， 再结合 LINE 视讯通话，趁机截图你的付款码，拿你的付款码去消费洗钱。因此，你只要听到为了协助交易或退款，需要你操作网络银行打开付款码，或者请你提供手机号码代收验证码，这就是诈骗。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林芝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台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台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啊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11: 毒品是人类的公害，青春要舞台，毒品不要来。微笑广播网 FM 105.5，欢喜之声广播电台，跟你一起向毒品说不。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001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30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金。